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计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多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2点，跌5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24美元，卖出4334.5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4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风力流少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过咗风力流少少。喺新界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啦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近住元洲仔嗰段咧都仲系挤塞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咁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啦，近住下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虽然近住大埔滘嘅快线咧就意外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近住元洲仔嗰段咧仲系有车龙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啦，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啦，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九龙湾咧，由于有坏交通灯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啦，有早坏嘅交通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而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就过咗擎天半岛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落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啦，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着一个使命的。
6: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又话给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8:1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啦、啊。
2: 早晨，大家早晨。
1: 是啊，即刻咧睇睇上个礼拜啦，美股嚟讲咧，啊三大指数都麻麻地，好似礼拜五咪好翻啲咁啊。究竟啦，即系外围市况点去分析咧？其实好好噶，每一次同阿 Chris 做节目咧，佢都会将咧，即系呢个礼拜金股会啊，以至油价个情况咧，都同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嘅。咁啊 ，Chris 都交俾你啦，好嘛？唔该。
2: 好啊，唔该，好。嗱，咁我哋先睇翻咧今個星期嘅市場焦點先啦。咁其實今個星期咧就將會咧係 FOMC 咧開會啦。咁亦都咧即係市場咧預期咧就有機會咧係聯儲局咧加息係1/4厘嘅。咁、那個機率方面咧大概係8-9成。咁呢個就係暫時嘅市場共識啦。咁最終咧係咪真係會加息咧？咁大家咧都要留待咧係即係嗰個會後聲明嗰度去睇翻啦。好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睇翻咧個八月 CPI。方面咧，其實就符合預期嘅，咁亦都咧令到咧，即係利率方面咧個路徑咧係有啲偏硬嘅。咁另一樣嘢大家要關注咧，就係咧近期我哋睇翻一個美債方面咧，其實咧都係持續上升嘅，而且咧都係創咗一啲相當高嘅水平㗎。咁我哋睇翻咧，其實咧美呢個十年債方面咧，早前咧我一路講緊即係4.5厘咧就係一個叫做臨界點啦。咁但係其實處於呢個水平咧，都一個即係有幾長。嘅日子啦，已經咁喺即係過去兩日嚟講咧，更加咧係即係再破高位啊！咁見到咧，美國十年債方面咧就曾經上到咧4.99厘啊！咁呢個相當高嘅位嚟嘅，亦都咧。市場開始高度關注翻咧，嗰個美債嘅風險啊。好啦，我哋咧再睇埋咧30年期方面咧，就亦都係咧相當之高嘅。咁啊，曾經咧係上到去咧係5.4厘嘅。咁所以咧相信咧大家對於嚟緊咧加息嗰、那個可能性咧嘅睇法咧係會偏高嘅。好啦，咁除此外咧，我哋都睇埋啦，係即係油價方面，因為我哋睇翻咧，其實咧近日咧。中東嘅地緣政治局勢咧，都係咧頗為波動噶。咁而油價方面咧，亦都咧係顯著急升啊。咁喺過去一段日子咧，都已經咧叫做係緩和咗嘅油價咧，其實咧喺上週末咧開始咧有一個咧即係好快速嘅上升啊。咁我睇翻咧美國嘅油價 WTI 方面咧，其實咧喺即係過去兩日咧，曾經係咧上到去104.46美元啦，亦都係咧今年六月以來嘅最高水平。咁除了这个是即是美国的 WTI 的原油之外，我们看看布兰特期油，布兰特期油其实呢亦都喺即係過去幾日呢係上到呢係104.46啦，咁呢個位亦都係同樣係六月以來最高㗎。咁暫時嚟講呢似乎呢就未有一個明顯嘅緩和跡象啦。我哋見到油價嘅升幅呢係咁強勁嘅時候呢，其實呢都幾難憧憬呢嗰個呢即係通脹係有機會呢顯著回落㗎，亦都呢衍生到呢即係加息嘅機會呢係大幅度上升。咁呢一點呢大家呢都係要高度關注㗎。同埋另一樣嘢咧，喺即係過去個週末啦，如果大家咧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其實咧都見到咧有報道啊，喺美國嘅 AI 三大巨頭咧。都要呼籲翻咧，相關嘅 AI 發展咧，需要咧係即係減速啦，因為咧似乎咧嗰、那個即係開發咧係即係過快咧，令到咧 AI 有可能咧係即係失控啊，咁甚至咧即係。

0: 曾經咧係見到咧喺OpenAI 啦，同埋 Anthropic 嗰度曾經工作過嘅其中一個係研究員咧，亦都表示咧可能咧喺10年內咧見到咧 AI 有機會咧係即係對人類有個負面嘅影響，咁所以咧大家就喺呢刻見到有個高度關注，亦都令到咧相關嘅啲科技股咧係顯著回落啊，特別喺啲 AI 基建方面。好啦，咁我哋講咗咧剛才嘅一啲重點之外咧。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啦，美股三大指數嘅表現啦。咁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三大指數咧都有反彈，咁亦都咧係即係普遍係接近1%嘅。咁但係似乎呢個咧就似係一個技術反彈為主啦。因為睇翻道瓊斯指數方面咧，佢已經係跌破咗啲重要嘅水平啊，係講緊咧大概52,700點左右啊。咁亦都咧曾經咧係落到去咧係近日嘅低位51,962點。咁上日反彈只係一個輕微嘅技術反彈，都未能咧改變咧呢個下行嘅趨勢。咁我哋再睇埋啦標普方面啦。標普方面咧，情況咧亦都係相當之相似喎，亦都係咧佢曾經咧係喺翻咧大概8月4日開始啦，行咗一個橫行嘅區間，咁但係咧喺9月10日咧已經係下破支持位，咁上一交易咧就做翻技術反彈，咁但相信後市咧都係有機會咧繼續再試低位噶，咁納指嘅情況咧亦都係咧同呢個標普係相若嘅。好啦，咁我哋睇咗指數本身以外咧，其實亦都要睇埋咧。市場寬度方面，市場寬度方面其實咧就都係咧逐步咧持續偏弱啊。喺即係睇翻嗰個寬度方面咧，其實中短期咧已經係全面係轉弱嘅啦。咁而咧就叫中長線咧就係咧處一個中性嘅，咁同一個月前嘅強勢咧係一個好大嘅分別㗎。咁反映翻咧，其實資金咧開始咧亦都咧係轉為保守啦。咁所以咧亦都流出咗咧係即係個股方面嘅情況啦。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就睇一睇咧究竟嘅資金而家留咗啲咩板塊喺度啦。好啦，咁睇返啦，其實呢而家整體嚟講呢，市場呢都係處於一個避險嘅情緒呀，咁主要都係流入咗一啲能源啦同埋通訊類股份啦，咁其他嘅板塊呢其實都係偏弱嘅，咁包括呢係即係科技方面啦都係轉弱咗啦，咁金融啊醫療等等呢都係轉弱嘅，咁即係意味着呢早前提及嘅一啲係相關嘅一啲即生物科技呢都係轉差咗㗎，咁整體嚟講呢暫時呢美股嘅走勢就唔係太理想，咁大家呢都需要咧，系即系慎防咧，嚟紧有一啲相对大嘅风险噶。
1: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睇返呢港股啊真係麻麻地啦，个图表形态都一浪低一浪啊，上个礼拜呢连续出咗几支阴烛，咁上个礼拜五都仲系要跌嘅，恒指跌148点啦，咁不过有啲科技都少少地微微弹返啲啊，包括美团都其实升住收市啊，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啲都系升住收市，但系都好似大家对于个加息阴霾都仲有喺度啦，2480今日守唔守得住呢，定还是下市啲低啲嘅水平呢，咁散户如果有货咁此刻嚟讲对于未来唔係咁確定，係咪应该呢即係获利嘅获利或者走咁啲先呢，咁内容究竟係点呢，有啲咩投资嘅分析同埋指引喺当中呢，交俾 Chris 帮我哋详细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唔该你。
0: 好，咁啊睇埋咧港股方面啦，咁留意翻啦，咁其實夜期又冇乜變動噶，咁都係輕微咧係跌咗6點啦，咁所以對於今朝開市嚟講咧冇咩啟示嘅，咁但係剛才咧我都提及啦，24,800咧都係一個重要啲嘅支持位嚟噶，咁其實咧喺即係上一交易咧就曾經咧係即係失而復得啦，咁但係咧似乎未有改變咧整體嘅走勢，因為我哋都會留意到一樣嘢，其實咧喺上個禮拜最尾個三個交易日咧係出現咗咧兩個下跌裂口。呢個係一個比較差嘅信號嚟㗎，因為下跌裂口通常係一個市況比較偏弱嘅時候先會出現嘅。咁雖然喺禮拜五嚟講都叫做係即係能夠去彈得翻上去即係叫做抵消翻一部分嘅跌幅啦。咁但係咧係冇因此而轉強喎。咁其實整體嘅下行走勢咧係未改變㗎，因為我哋望到今年年初至今咧。已經係曾經咧係出現咗3次嘅即係高位回落啦。咁第一次咧當然咧就係翻1月至2月嘅時間啦。咁而第二次咧就係講緊咧喺4月至5月嘅時間。咁而家今次咧就係大概咧係喺翻咧係8月初至到咧係即係上個星期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個明確地咧已經咧係恆指做咗頂噶啦。咁我哋而家逐步向下睇嘅時候咧，其實咧有機會咧首先咧 稍後時間會跌穿翻咧，係今即係上一交易嘅低位啦，24,570左右嘅。咁再落嘅時候咧，咁下一個支持位咧就係24,300左右嘅。咁如果你話24,300嗰度係即係有承接力嘅，當然會比較好啦，有機會咧都彈翻高少少嘅。咁但係如果咧即係到時咧反彈實力嘅時候咧，就會進一步下跌啦。咁所以咧大走勢即係大方向嚟講咧，其實咧仍然都係偏弱嘅。咁所以大家咧暫時咧都唔應該掉以輕心嘅，因為睇到咧上一交易日咧，其實咧整體港股嘅板塊咧，全部咧都係偏弱嘅，咁甚至咧，你話咧早前係比較強勢啦，即係承接住恆指上升嘅一啲內地金融股啦，其實咧近日咧都見到啦，即係喺高台橫行啊，例如咧即係建行等等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後市咧能夠即係有一個強勁嘅反彈機會比較低啲嘅，因為另一點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其實當個市況開始係即係轉強嘅時候咧，往往都會見到咧係即係 ATM咧會有一個強勁反彈啦，咁特別係即係阿里巴巴或者騰訊呢啲相關嘅重磅藍籌股啦，咁但係其實見到近日嚟講咧，呢啲股份咧都有啲回落嘅跡象，例如咧頭先提及啦阿里巴巴方面咧，其實近日咧都係反覆回落噶，咁早前咧配完股之後咧，即係做咗兩日反彈，跟住已經係即係穿咗配股嘅當日嘅低位啦，反覆向下，咁而家都係行緊一個下行嘅趨勢，咁所以似乎咧啲重磅股都幫唔到手啦，咁甚至咧一啲咧係即係叫做一啲國際金融股啦，匯控方面啦，其實匯控方面啦，其實過去咧都有啲新聞啊，都係比較係可能負面少少嘅。咁亦都睇翻咧個技術形態方面啦，有啲似做雙頂嘅。咁如果做咗雙頂嘅時候咧，佢稍後跌穿咗一個頸線嘅支持位156左右咧，其實咧會確認個下行走勢啊。咁其實睇翻上個星期嚟講咧，都已經咧係接近咧係連續五日咧都係回吐啊。咁所以咧整體港股咧暫時咧未有一啲咧叫權重嘅股份咧可以承托住個市況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大家咧同樣地啦，即係不論係美股也好啦，港股也好咧，都要咧係留意翻個風險嘅。同埋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咧睇下究竟咧跟唔跟內地嘅市況啦。其實咧，我哋見到咧，即係近日咧上證同埋深證咧個表現咧都係麻麻地嘅，似乎咧都係咧有啲係向下行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時刻咧，大家咧都係以一個咧比較保守啲嘅態度咧，就會穩陣啲啦。
1: 係啊。可能呢段时间咧都要持盈保态啊，睇下咧外围市况变化咧点样咧影响住港股方面嘅投资气氛啊。非常认同头先阿 Chris 嘅睇法，再加上就系港股啊成交亦都麻麻地啊，上个礼拜其实即系跌市细成交几棍都系咁样，即系好似个成交对比早几个月就缩减得好多啊，啱唔啱啊 ？Chris 你觉得吓？
0: 係啊，咁其實咧，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當個市場狀況上升嘅時候咧，我哋都要關注翻咧，資金有冇流入嘅，會唔會成交增加？咁但係咧，其實個市跌落嚟嘅時候咧，就同咧上升有少少分別嘅喎。嗱，如果係一個恐慌性嘅下跌咧，個成交咧係會急增嘅。咁但係其實咧，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啦，一個陰乾式嘅下跌咧，其實成交咧係唔會特別增加，可能更加會有縮小嘅情況。咁呢個咧就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因為咧，如果你話咧以一個咧即係急跌嘅即係情況發生啦，有大成交咧，其實個市況咧係會好快咧做翻個反彈上翻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個陰乾式嘅下跌咧，呢個就要小心啦，因為嗰個時間上嘅持續性咧可以好長嘅，可能即係以月計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之內都會有機會發生。咁所以大家見到近日咧嗰個即係交投咧開始咧係減弱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咧，今次嘅調整時間可能會長少少嘅。
1: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帮我们全方位分析大市。 Chris 刚才有提及过的股份只有没有持有呢？
0: 没持有，
1: 是主持人都没有的。麻烦 Chris， 我们下个礼拜再谈话，多谢你，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给自己的感觉呢，就是每一天都是新的，焕然一新，股市的感觉都是新的，有升有跌，所以呢我已经准备了为大家呢报道开市的情况啦。
2: 听着晨光第一线，
3: 那就是一个正的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3: Yeah.

how it ends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0: 星期一嘅早上要啲 power song 啊，有动力嘅歌曲啊，拣嚟啦 ，Cola 全新作品啊 ，Siki Siki 沙沙，同大家睇睇咧今日嘅天气系点啦。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嘅，但系咧明日咧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咧，大家就要注意多少少天气嘅变化啦。天气炎热啊，注意补水咧。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3%。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Dicky。
4: 晨光第一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是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而家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日经平均指数报62958点，跌10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99美元，卖出434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过咗风力流少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过咗风力流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方向，車龍就去到松柏朗。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圓洲仔一段慢車排到去半春園。咁圓善路出返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呢，亦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富善村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新一个星期的开始，星期一今天可以尝试为自己营造一个爵士乐气氛日。今天呢就不是爵士乐日，但今天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个爵士乐日。
3: 好喜欢啊，其实呢年纪大了，你又觉得 jazz 呢很放松的一种音乐类别。
2: 它的旋律啊，它的节奏呢，原来真的可以令到我们整个人呢都可以去减轻我们的焦虑的。原来曾经有研究讲过呢，当我们听这些爵士乐的时候，这些这么柔和的旋律是可以降低我们的皮质醇，可以稳定地令到我们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的。
4: 哦，所以有一些的叫做剧集啦，或者一些电影又好什么都好啦，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用爵士乐的底呢去做他们音乐主题曲的 base 的。可能是一些譬如讲緊悬疑少少的剧集，他们有时候都放了爵士乐的，其实是可以令到大家你先放松先。
3: 对
4: 啊。咁都是跟那个剧目的元素呢就不无关系。
3: 是啊，咁啊即是有前幾年有套經典動漫啦，叫藍色巨人啦，都係講爵士樂手啦，即係嗰隻 soundtrack 啊，賣到滿堂紅，大家追住嚟買。咁啊，其實周邊地區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都好多唔同嘅爵士樂嘅餐廳啦。唔好晨早流流講酒精飲品啦，就咁餐廳，跟住你就會有兩三個爵士樂手，一個好蘇寧嘅一個女星喺度唱住好多唔同嘅爵士樂嘅音樂，跟住你就一路食住嘢一路聽，你就會覺得哇好正啊，好 relax。
2: 咁我哋之前呢成日都聽啲人講，就係話啊俾啲小朋友呢由細聽嗰啲古典音樂大呀。咁但係其實原來聽呢啲爵士樂呢，呢個即興嘅演奏呢都能夠激活我哋嘅前額葉，所以係能夠提升我哋嘅創造力同埋思考靈活度㗎喎。所以家長可以嘗試一下，下次你喺屋企唔再需要咧，系播放古典乐，可以尝试下播放呢一个爵士乐，
3: 系啊，
2: 冇错。
4: 首先要介绍咗俾屋企人知先，呢、个类别咧就叫做爵士乐啦，吓、等佢哋接受一下，可以慢慢咧等佢哋一步一步啦，或者系一啲如果大家中意睇多啲嘅，睇下有啲乜嘢系可以，譬如爵士嘅演奏啊，或者啲剧集，佢本身都好似头先我讲，佢有爵士乐底嘅，令到对方睇完之后会接受咗呢种嘅音乐先。
3: 系啊，即系其实爵士乐。嗰、那個涵蓋度好寬好廣啦，即係我就唔班門弄斧啦，即係自己上網絡入面睇好多唔同嘅短視頻，你都會見到好多爵士樂手啦。你以為佢冇 flow 啊，其實好有 flow
2: 啊。
3: 嗰、那個 solo 咧，那個鼓嘅 solo 完之後吉他 solo， 跟住咧仲可以加埋弦樂喺當中啦，有小提琴、大提琴啦，亦都有鋼琴啦，那個兼容性好多嘅。其實即係爵士樂係一種好平易近人，你聽嘅時候好容易就過咗15分鐘，好容易就過咗半個鐘嘅一種嘅音樂類別啦。我自己係超中意，其實呢幾年真係超級中意。不過即係香港玩爵士樂嘅場地真係有限，來來去都嗰兩三個，而且大家好期待就係嗰兩三個唔同嘅爵士音樂節啦。咁其實一張飛都已經去好貴，依家嚟緊 Jazz Fest。都講緊有啲格林美嘅爵士樂手會嚟到香港啦，咁樣咁，但係都係一票難求啊！一個咁與眾同樂嘅音樂啊，大家可以喺自己嘅汽車度聽，或者喺串流平台啦。其實你只要打 J A 二 set。就會出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聽囉。
2: 係啦，所以喺今個星期一呢，你可以去為自己打造一個爵士樂日啦，無論係朝頭早你食緊早餐嘅時候，食 lunch 嘅時候，甚至係你夜晚瞓覺之前，都可以揀一首你喜歡嘅爵士樂嚟到去聽一聽，而且呢聽爵士樂可以促進我哋嘅多巴胺分泌，令到我哋帶嚟滿足同埋愉快嘅。

0: 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光
1: 神光
2: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在读心术里面呢都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奥秘，所以我们都要不断慢慢去到琢磨一下。其中一个呢就外国都有些教授做这些的实验，其实跟我们呢都很有关系，但最后也都是尝试去利用心理的状态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去困惑到我们这么多的都市人呢？而家都係呢啲問題㗎啦，就係手機症，係啦。咁佢哋呢即係可能大家都有留意過，有一個呢就係設定咗一小時嘅一個計時器。喺呢個一小時入面呢你係完全斷網嘅，意思即係話對完全冇呢個互聯網嘅服務啦。喺呢個期間亦都唔能夠呢就係即係受訪對象或者做實驗嘅對象唔能夠呢就係接觸任何嘅科技產品。
3: 嗯、
1: 不過呢就係包括呢就係手機啦。电视啦、平板电脑一律咧禁止。
3: 哇，数码排毒喎，依家好流行。
1: 有冇一小时系可以摆开呢一个嘅电话？
0: 我好肯定可以。
1: 系嘛？你可以。
0: 当我跑步嘅时候啦。
1: 你跑步嘅时候，你都有手表。不過我都可以當唔計嘅，因為手錶都係純粹計呢個功率，我都我覺得都可以。
0: 心率
1: 係啦係啦，哇係啦，都可以。
3: 小白你咁樣講啦，我可能都執得跑步同埋游水啊。
1: 嗯，
3: 游水仲要唔係喺
1: 游水你都可以帶住嘅喎。
3: 冇帶手機，唔係我冇帶智能手錶啊！你識我咁多年，我好少，我好唔中意嗰個震動啊！即係一有人 WhatsApp 嚟，跟住嘟嘟嗰個咧，我超驚、
1: 哦。如果係游水嘅話咧，有陣時候我都會帶住智能手錶，可以 check 你游咗幾多個
3: 湯。係嘅，係嘅，係。
1: 遊海可以你 check 下到底係有幾耐
3: 啦。深入啊，嗰啲嘢啦。
1: 但因為我嘅電話擠開咗，
3: 哦，
1: 所以佢我自己用嗰個品牌咧，佢就冇啊！拎開咗個電話之後，佢 detect 唔到佢個藍牙嘅話咧，佢就譬如你有 message 佢、哦、就唔會震啦。佢淨係我嚟幫你 count 你嗰個運動量。
3: 系，咁但系我就乜都唔带咯，即系游水游可能游三个堂，嗰三个堂就系冇电话喺身咯，或者跑步跑十 K， 咁你个手机摆喺裤 pat pat 后边咁样，你就未必会睇啊成咁样，就唯有嗰一个钟头到半个钟头到噶咋，其他时间都系机不离身
1: 嘅。其实手机咧，就算譬如跑十 K， 譬如我跑十 K 咁样啦，都系挤 pat pat， 因为而家啲运动裤好方便啊嘛。
3: 系啊，
1: 我都开始咧想将佢直头。拎走埋、
0: 嗯，
1: 即系连摆喺后边都唔摆，我净系得只，净系得只表咁样，因为佢始终咧都好似一个诱惑咁样啊，系、
3: 嗯、
1: 啊，
3: 放我反而觉得重，因为我部机系大少少咧，
0: 揿下我啦，
3: 系啊，我依家有条新嘅跑步裤咧，摆肚墩啊，摺住部手车裤啊，哇，我觉得其实咧即系嘅，方便好多嘅，但系个肚墩个位咧，佢恶顶住你有啲嘢
1: 啊。
3: 有啲嘢，
1: 我就擺後面，
3: 係部手機頂住我個肚墩，唔好意思，可能令到大家聯想到
1: 係部機大啫。
3: 對唔住，不必要嘅聯想唔係我想發生嘅。好，講翻你嗰個數碼排毒先啊，
1: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都可以諗翻起，我哋自己有冇一個鐘頭嘅時間？是真的可以放低呢啲嘅智能產品。
0: 我除咗跑步咧，就係種植物嘅時候會咯、哦，因為我喺天台上面去處理我啲植物，
1: 跟植物傾偈先。
0: 係啦，但係有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是，其實我會攞埋個手機上去嘅。點解呢、
1: 啊、
0: 我會突然之間發現咗一啲好得意嘅生物、
1: 啊，
0: 譬如最近我就係發現到呢一個嘅獨角仙啊嘛，咁我就可以即刻影咯。
1: 哦，
0: 系啦，咁系因为相机嘅功能啫。
1: 系，
3: 你屋企真系好地方嚟
1: 嘅，系啊，
3: 又有虫虫，又有连独角仙都有，呢咁稀有嘅品种。
0: 甲虫我都有啊，最近我发现咗甲虫 B B。
3: 甲虫王者系咪红色
0: 有
3: 圆圈波波
0: 嗰
1: 只？嗰只叫 Ladybug 啊，
0: 系啦，有唔同品种，但我都有发现过有红色嗰只嘅。
3: 蝴蝶一定有啦，
0: 蝴蝶一定有啦，而家有好多蝴蝶虫而家喺度生长紧啦，佢哋。
3: 屋企好地方嚟，
0: 系啊，我都好中意佢哋嚟。
3: 风水几好啊！
0: 實我係以前咧會好怕呢啲昆蟲。
1: 講嘅都係蟲喎，萬蟲館而家呢個
3: 唔緊要啦，即係有益蟲噶嘛呢個世界，有益蟲。
1: 之前同我講話有蜈蚣啊，你嗰度係嘛？
0: 係啊，都有蜈蚣啊。
3: 唔緊要啦，係啊，好先地方好啲人先過嚟
1: 啫。冇得養只公雞啊，可惜叫你
3: 做咩啊？
1: 公雞鬥蜈蚣嘛，
3: 鐵雞鬥蜈蚣，黃飛鴻
1: 係嘛？大自然係咁樣定律嚟㗎嘛。
0: 就係呢啲大自然嘅定律咯。所以當我啲狗狗上天台嘅時候咧，我都要好小心睇住佢。
1: 係㗎，係㗎，係。喂，
0: 講翻
1: 呢
0: 一個。
1: 呢一個即係電話啦，咁有啲朋友咧，佢就會嘗試啊，可能我睇書啦，可能我執屋啦、發呆啦，去到抗衡呢一個嘅電子產品嘅。咁但係有陣時都好容易就會失敗，例如我咁啦，可能我譬如跑10K 啊，可能今次跑完我跑到9K 啦，最後都忍唔住咧喺個背脊嗰位就攞翻個電出嚟撳幾下，跟住又擺翻咁。其實呢個都好似係一種嘅叫做
0: 上癮，
1: 係啊不必要嘅動作啦。但係你就係因為無聊咯，有好多朋友就係因為真真正正就因為無聊，所以每一日咧就望住個 mon 咧，其實高達6至7.5小時，好誇張。其實你係因為你做嘢，我都可以解釋佢哋好多 message 要覆啊，但係你回想翻，即係聽眾都係回想翻自己。你除咗真係喺正經嘢，我哋括住正經嘢，又括住無聊，你有幾多係無聊嘢？你都係望住個手機嘅先，可能大家心入面自己都有一個數。
3: 係，
1: 你冇個數嘅話唔緊要，其實電話都好好嘅，有好多無謂 app 咧都會幫你統計翻，到底你望住個 mon 其實喺邊個 app 開咗幾耐嘅時間，你就知道自己到底係叫做生活係充實啦，定係生活係真係無聊到望住個 mon。
0: 係，甚至乎我知道有一啲朋友咧係怕尷尬而去撳碌電話咯，即係譬如可能喺同一台食飯，成班人咁樣啦，佢怕尷尬。佢就会碌电话啦，即系好似就入消除咗个尴尬咁样。咁呢一样嘢我都知道有啲人系咁。
1: 系啊，即系电话就的而且确系好好多 function。例如
3: 你讲咯，怕尴尬打个巢。琴日咧，我上咗架的士咧，那个的士师傅咧系咁同我讲嘢，我真系好唔想同佢讲嘢，因为佢乜嘢天南地北，突然间讲好多好多好多，我想快啲到目的地。跟住我就真系用咗呢个方法咯，即系我唔系嗰啲 I 人啊，我好明显系一个 E 人啊。咁但系咧就系、是。咁玩電話咯，我真係完全唔想覆佢。我甚或乎有一刻咧，我想扮 WhatsApp 人添，即係諗下我幾咁唔想同嗰個師傅，佢係不斷係咁
0: 直接同佢講噶嘛。唔好意思，我而家有啲忙要處理公事咁樣。
3: 我唔知點講，我驚拒絕人令佢難受啊。嗱，你當我琴日要去啟德體育園咁先算啦。其實我唔係嘅，咁我就係咁講，啟德體育園好正啊，好多人噶、啊。遲啲啊，邊個邊個嚟開演唱會？啟德體育園有咩好食啊？去如數家珍咁樣係咁講住，跟住我真係搞唔掂。
0: 咁好悶噶嘛，佢可能
3: 係咩？
0: 可能你就係俾佢氣場，佢 feel 到，我可以同佢傾偈喎。
3: 我所以真係唔知啊。所以有陣時真係好回應翻頭先 Vicky 講咧，即係呢個手機咧，有陣時都可以俾我。幫我哋避開啲災難啊，
1: 避開啲尷尬啊，
3: 避開啲尷尬。
1: 咁但係如果你即係發現，如果自己太多時候係因為無聊先至去打開嘅手機嘅話咧，好啦，喺心理上邊咧，無聊其實被定為一種譬如消極嘅心理狀態嚟嘅，係啦。咁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一個無聊咧，就同即係利用我哋嘅智慧去將佢即係激發或激走佢咁樣咧？好啦，咁如果我哋要喺呢一個無聊嗰度咧，咁有好多專家曾經嘗試過咧。將佢嘅受訪對象就俾咗啲 idea 佢哋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個個湊效。例如用一種咧就幾深層嘅特別係一班如果係讀心理學家、心理嘅學生嘅話咧，佢哋其實有陣時會玩咗個遊戲，喺街上面一路行嘅時候就唔係玩手機啦，亦都唔係聽歌。你嘗試喺街上面不斷去行嘅時候咧，不斷將自己代入去每一個人身上邊、你假設啊，假設我係呢一個人。我遇到嘅咩問題，我遇到嘅做咩，你要發覺你嘅腦筋咧就會好忙。當你忙嘅時候，你就唔會無聊，而你咧亦都唔會太過依賴呢一個嘅電子產品啦。好啦，咁啊，即係有陣時咧，我哋無聊嘅時候啦，咁佢哋亦都即係試過有幾個唔同嘅方法咧，都算係可以令到大家慢慢搣甩呢一個嘅熒幕嘅，係啦。咁又係啲咩方法咧？咁我哋就話將呢一個手機咧放喺一個要企喺度先至攞得到嘅地方。佢都係一樣俾你嘅，但係你要企喺度先至攞得到嘅。咁呢個咧喺人嗰個心理上面就會覺得我難咗，我就會算啦，我攞少啲啦，我就唔攞啦，我做其他嘢啦，或者我個腦諗其他嘢啦。慢慢一次兩次，你覺得、我真係想要啦，我真係想，但係你都係擺喺嗰個要企喺身先攞到嘅地方咧。人嘅惰性會令到你開始咧
3: 唔想掂，
1: 唔想再攞呢一個電話。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實驗，而呢個實驗係。 唔係話冇效，但又唔係好有效，但大家可以試一試，即係因人而異啦咁樣。好啦，咁或者有一個咧更加方便嘅方式咧，好簡單。呢個咧就大部分人咧都發覺原來係OK 嘅，著咗六成以上都係 OK。佢就將你嗰個電話咧變成一個灰色嘅模式，意思即係話好似黑白 mon 咁樣嘅睇。黑白 mon 咧就令到你覺得冇乜趣味啦。咁當然你話有啲受花式嘅直頭，我真係忍唔住啦。但我想玩電話，我就變翻做彩色，咁佢就放棄咗添啦。但係佢話望到嗰、那個嗰一樣嘢唔靚啊，都會令到你喺心理上減少想去接觸呢一樣嘢，即係個動機。亦都系会减少嘅，因为缺乏咗色彩，就刺激咗我哋瞬间，即系我哋脑入边咧，觉得呢样嘢沉闷咗，嗰个信号会强咗，咁从而令到我哋容易啲放低呢一个电话嘅。咁所以呢啲都简单，试下喺我哋自己嘅心理层面试下着手，然后有冇机会放低多啲我哋嘅手机，从而享受下自己嘅生活，或者好似 Vicky 头先咁，我哋放低手机，享受下啲爵士音乐，咁个人都健康啲啦。
3: 剛才說尷尬的話就會玩手機，其實呢如果你好戲的話都可以化解一些尷尬。今天呢講電影的環節，講一下1999年的電影喜劇之王，就是由香港的喜劇巨星周星馳自傳式的喜劇電影來的。大家都知道一開始星仔都不是擔綱做男一，都是做著一些即是傳說中的跑龍套的角色，裡面講了很多次呢 Kelefe 這個字眼啊 ，Kelefe 前边啊，千祈唔好加个死字，因为对于演员嚟讲咧，就极度不尊重。Kelefe 入边咧，由内至外嗰种演技模式咧，系嚟自咧戏剧大师史坦尼夫拉夫斯基啊嘅一个作品啦，就系叫做《演员的自我
2: 修养》。
3: 有冇睇过呢本书？
2: 有，真系有，
3: 真系有。
2: 其实都有啲难睇噶，去到中间你会有少少咧想沉闷，但系咧，当你过咗嗰、那个，我可以称呼为系。三分之二嗰個位咧，跟住之後就覺得好好睇，好好睇、
3: 真係啊嚇！即係史坦尼夫拉夫斯基戲劇大師嘅一個作品。咁當然啦，我喺電影入邊咧，其實最中意張柏芝啊，因為嗰陣時係最靚嘅張柏芝啦。而柏芝同埋周星馳咧有喜感之餘咧，我仲覺得佢哋兩個幾襯嘅。
2: 飄飄啊嘛，好似係嘛？
3: 係柳飄飄，係柳飄
2: 飄。
3: 喜劇之王我估我喺睇超過60次噶啦，呢部電影作品咁啊，亦都由我哋好 friend 嘅前同事啊李敏小姐編嘅劇啦，咁樣咁啊，好感受到即係其實演員入邊嘅艱辛同埋苦況嘅咁樣。咁喺入邊尹天仇呢個角色亦都係好多演員嘅一個寫照啦，係啊。當你擁有機會嘅時候，你愿唔愿意拥抱机会？机会临到嘅时候，你又可唔可以发挥得好咧？应该就系成部喜剧之王嘅核心理念啦。今日带嚟喜剧之王嘅一首插曲啊，就系咧 Karen 莫文蔚嘅作品啦。听呢个前奏，你就会感受到电影嘅氛围啊。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同埋为中印关系领航。日经平均指数报62998跌1013点，港金报40595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49美元，卖出4342.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塘尾道，跟住奶路臣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是有交通意外的，唯一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塘尾道跟住奶路臣街。咁同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全线是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奥运港铁站，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比较挤塞。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而家喺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同埋九巴黎斯角车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是新界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朗日峰。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喂，雨水，
9: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8: 一起玩啦。
9: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8: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9: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0: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11: 这一刻，
10: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11: 黄绿中，
10: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12: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13: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14: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成机人任嗌？
15: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13: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5: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永仪。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外围市况先啦。外围市况都其实做得麻麻地啊。上个礼拜计啦，美股三大指数都系要跌嘅。咁睇翻咧，呢个礼拜点去睇港股方面啊？恒指上个礼拜受制于中东局势升温啦，同埋咧美国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升温啊，失守咧25,000点嘅关口啦。全个礼拜咧要跌845点啊，或者叫做3.3% 啦，收报啦24,806点啊，要睇睇咧呢个礼拜港股嘅走向系点啊？系咪继续咧牛皮啦、啊？即系意思就系成交又缩好多，大家又观望啦、啊，冇乜投资方向啦、啊。如果系咁咧，有机会恒指啊再跌得深少少，或者慢慢跌落去啊？呢种慢熊究竟会搞几耐咧？就要睇住啦，联储局嘅意识方向咧，先会有结果啦。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更加多嘅资讯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Vicky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系9月14日，而农历咧已经踏入八月啦，会唔会有九月之星？新历嘅九月，然后农历嘅八月之星，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去祝福佢咧生日快乐，又或者有啲周年纪念啊，当然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啦。
1: Happy birthday！ 近排我都好多朋友仔生日啊，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之余咧，仲想同听众讲声同一样嘅祝福语。1872388，转个头听大家嘅电话啦。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4: 睇翻今日嘅日期咧，话都已经嚟到咧就系农历嘅八月份咯，农历八月咧。又眨下眼啊！好快脆會去到呢一個農曆八月十五啊，就係、是、等咗一年嘅中秋節又嚟啦。月餅啊，每一年都即係指定動作啦。咁但係我有陣時都喺度諗，同小朋友一路食月餅嘅時候，或者一路上中秋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咧就係、是？學習嘅機會，或者俾一家人咧喺聚埋一齊嘅時候，都可以有啲有養分嘅空間咧。咁啊，要揾蔡姨同我哋介紹下啦。
5: 其實咧，我想講下咧，就係當就快去到中秋節咧，我都覺得小朋友咧最好奇咧就係月亮究竟係啲咩地方嚟嘅咧咁樣。咁我就即刻聯想到中華文化故事裏邊一到八月十五咧，好多人就會講嫦娥奔月噶啦。咁你仲記唔記得嫦娥奔月嗰個故事大概講啲乜嘢啊？
4: 偷食咗啲仙丹，跟住飛咗上天，大致上都係呢個故事嚟嘅。
5: 其實咧呢、這個故事都好凄美啊，因為咧嫦娥係一個非常之温柔啦，同埋好有。有爱心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会讲呢啲故事俾小朋友听咧，好多小朋友都会好奇啦。咁啊，嫦娥咧去到月亮咧做啲乜啊？

0: 咁亦都有天地对话等等，可以即系将两样嘢连结啊。其实我哋家长咧，点样可以将一啲叫中国嘅传统故事同现代嘅或者现今嘅一啲嘅事情，好容易就会挂？其实有冇技巧喺度噶？
1: 最大嘅技巧就系嗰个象征意义咯。咁我哋点样可以延伸咧？咁其实咧就大家去对月亮咧系好有呢一个幻想啊。
0: 嗯。
1: 咁有时候我哋抬头望住个月亮嘅时候咧，都喺度谂紧究竟月亮系咩嚟嘅咧？点样可以即系接触得佢到咧？咁样咁正正就系、是。在科技上面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我想1960年都已经有太空人升空去到月球的嘛。
0: 咁、
1: 所以我哋一讲呢一个故仔嘅时候呢，点样可以通过嚟延伸返现时嘅呢，就係、是、我哋可以透过神话里面嘅玉兔，就比对而家嘅玉兔号呢一个月球车啦。
0: 神话同现代嘅其实即係你见、中国航天都将好多个名字呢就已经愣埋咗佢一齐啦。
1: 是啊，又有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
0: 有天宫啦，是咪？
1: 是啦、啊、有天宫啦。咁所以呢我哋即係而家啲科技发达啦，我哋其实上网随时都话可以搵到张相片，究竟玉兔号去到月球呢啲架月球车啦，咁係点样㗎？中国探月工程将月球车命名系玉兔号，又点解会咁得意嘅呢？咁样。咁所以我哋将呢个現代同古代咧一齊去結合嘅話咧，對孩子嚟講係特別有興趣嘅。咁亦都咧，前兩年啦，係咩年咧？就係、是、兔年啊嘛。係。咁所以咧，當你屋企嘅小朋友啱啱3歲或者10歲，咁佢哋嘅小朋友，其實呢個階段嘅小朋友，其實有冇對兔仔有啲即係諗法咧？咁樣。原來咧，兔仔就性格好温順嘅。夜行就喺度追逐嗰個月亮咁樣啦，因為個故事裏面咁樣講啦。咁所以佢同阿嫦娥呢一齊去到生活呢，其實會有一種睇到佢嘅性格係可以好肯陪伴佢囉。咁所以我哋將呢兩樣嘢一齊定咗一個文化嘅定型呢，咁就將玉兔正式成為月亮嗰個象徵嘅之一啦。因為你有時望住個月亮嗰啲影子呢都似月亮 shadow， 即係嗰個影咁樣囉。我哋仲可以同細路仔呢去即係連結埋而家。咁我哋可以問一下小朋友啦，我哋以前冇咁多嘅科技呢，我哋靠神話嚟幫助自己去延伸思考啦，去幻想啦。咁所以神話就係一個令你有夢想嘅起點。因為你睇神話嘅時候呢，你都好想去嘩，究竟月亮係點呢？嫦娥點樣奔月呢？如果我係嫦娥，我又會唔會好似佢咁可以飛上個月亮嗰度望清楚個月亮係乜嘢？咁嗱，神话就係梦想嘅起点啦，科技呢就係梦想嘅延续啦。
0: 即係科技呢其实就係实现梦想嘅工具啦。咁我哋透过一啲嘅神话故事都可以俾小朋友呢就掂得到或者諗到啊自己将来想要啲乜嘢，係咪遥不可及呢？咁科技一个工具。咁即係话我哋其实好多时今次就中秋节啦，但下次有好多唔同嘅神话其实都可以呢就用相同嘅技巧等家长譬如透过书本透过呢个故事令到小朋友呢就搵到自己个方向。就话俾你听其实虽然係神话，但其实可以将佢变成啲乜嘢就透过科技，从而令到小朋友呢就增加对科学科技呢一个嘅兴趣，亦都话俾小朋友知道呢其实学习嗰个重要性系几多
1: 喎。係啊，所以嗱，我千祈唔好即係忘记一样嘢，就係话我哋其实系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呢喜欢学习㗎嘛。咁我哋一齐呢跟住呢个女太空人啊黎嘉莹姐姐一齐喺神舟23号呢呢个飞船嘅工作里面呢去留意下佢究竟帮我哋地球人做咗啲乜嘢好嘅工作啦，或者係带啲咩知识俾我哋啦咁样。咁所以呢我諗总结一下呢，就係话我哋同细路仔呢通过阅读呢其实可以延伸好多嘅即係生活上面嘅经历同埋一啲嘅知识以致变成智慧嘛。咁於是呢我哋就努力啲去同细路仔諗下啊，我哋食緊嘅月饼嘅时候提升下佢哋嘅想象力，同佢哋讲下月亮系咩味道噶，咁啊亦都有绘本故事系呢一个题目噶咯，就讲啲动物去追逐个月亮。另外咧，大啲嘅小朋友咧，我哋就同佢讲下，如果你系阿黎嘉莹，你会想唔想好似佢咁升空啊？好啦，调翻转啦。如果你想奔月嘅话，你有啲咩方法呢？会唔会好似阿黎嘉莹姐姐咁样坐住呢一个太空船入去太空？

0: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透过书本上面咧，揾到好多唔同嘅方法，咁啊，同小朋友增加阅读嘅兴趣之余，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方法，小朋友点样去到实现自己嘅梦想。嗱，今日同蔡姨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3: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2: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3: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4: 上星期提到鸡毛虫是被称为农夫的头痛害虫，那究竟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跟他们的食性和生活习性有关。鸡毛虫是属于植物食性，专门食农作物的根部，当植物的根部被破坏，就会导致水分流失，阻碍吸收营养，最终农作物就会枯萎甚至死亡。而鸡毛虫的幼虫期通常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再加上上星期有提过他们的假死策略，农夫翻土那时不用意辨认，令到预防就更加困难。这一种的隐形破坏力就是农夫最害怕的。不过他们都有好处的，因为他们除了会食植物的根部，亦都会食枯枝落叶，甚至是动物的粪便。而他们的排泄物亦都可以改善到土壤，令到那一块田地更加适合植物生长。你说鸡毛虫是不是令人又爱又恨呢？动物界有很多有趣的知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5: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说我知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星期一嘅早上，咁我哋追踪三十一啦，又嚟到啦，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今天晚上香港电台三十一台有啲乜嘢精彩嘅节目啦。电话旁边邀请到阿祥喺度，早晨刘祥，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一齐咧就睇下国宝方面又有啲咩好介绍咧。
6: 冇错啦，今晚9:20国宝时刻嚟到最后一集咯，
0: 咁快？
6: 系啦，介绍咗大大话话。50件国宝噶啦，
0: 嗱，仲有好多件国宝噶话唱，
6: 系呢个第一辑啫，我同监制反映一下。
0: 哦，好好好，
6: 我哋要埋第二季啊。
0: 好，
6: 咁啊，介绍埋第一季最后一集。嗱，今集咧同大家介绍嗰件国宝咧，嗱，平时咧我介绍啲国宝咧，一件一件，几大件都好，人咁高都有。但系今次呢件国宝咧系最大件嘅一件国宝。你讲紧乜咧？就系一个叫做龙山寺嘅一座寺庙啊。
0: 哇！
6: 成座庙宇系一件国宝。喂，点？点解咁讲咧？即系因为佢成个庙宇咧，佢系一个木造嘅古建筑，佢经历咗好犀利啊！集合咗五代宋、金、元、明、清六个朝代一座古建筑
0: 集于
6: 一身。嗱，佢讲下呢个地方啊，佢系喺山西省嘅平顺县嗰度嘅呢个龙门寺啊。龙门寺咧，佢系即系集合咗我刚才咁讲啦，集合咗六个唔同嘅朝代嘅木结构于一身。佢咧依山而建，坐北向南，一级一级咁样啦。佢咧真系成座寺庙有好多间唔同嘅殿宇咧，系唔同年代起嘅嗱。譬如咧，天王殿咧就金代起嘅，跟住咧佢有一个叫做西贝殿咧，就系五代后唐起嘅，跟住有个大雄宝殿啊，北宋起嘅。呢、這个大雄宝殿嗰个横梁上面咧，有啲用玻璃烧成嗰啲神兽咧，啊元代烧嘅，元代用原木搭咗一座佛殿，跟住明朝、清朝又起多两个殿。 即係一座寺廟裏面有六個唔同朝代嘅建築風格集於一身，你即係話咩呢？去一個地方龍門寺啊，你就睇咗中國六個朝代。
0: 犀利，真係犀利。係，哇！直頭你入去呢個龍門寺都已經係有一種時光隧道嘅感覺喎。
6: 係啊，仲要係真係好古舊嘅中國建築文化嘅時光隧道喎。嗱、所以大家如果想開下眼界嘅話咧，今晚9:20國寶時刻最後一集，大家記得留意啊！
0: 犀利啊！展現咗六個朝代嘅建築風格。格嘅一个延伸，犀利犀利！国宝时间9:20，好啦，咁啊9:30嘅时间咧，香港故事啊睇完旧嘅，我哋睇新嘢。
6: 冇错，咁啊今晚9:30，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咧 AI 点样同乐灵啊一班银发族咧可以帮到佢哋手咁话。咁啊我哋知道啦，香港人口老化啦，咁啊照顾长者嘅压力咧。好多家庭其實都深深體會到，咁啊當然我哋知道 AI 唔係萬能嘅，雖然佢好幫得手，但係佢唔係能夠解決曬所有問題嘅喎。咁啊，但係咧至少可以幫到好多手嘅，即係譬如咩咧，提醒大家食藥啦，監測健康啦，傾下偈解下悶啦，咁啊令到咧好多老友記咧可以活得安心之餘咧，又有啲專業。咁啊，今集我哋節目咧就會介紹一位本地嘅創科社企創辦人，佢啊因應長者嘅需要咧，研發咗兩樣好有用嘅工具出嚟、一個叫做智能拐杖，另一個咧就係 AI 防跌嘅偵測系統。咁啊，究竟係啲乜東東咧？嗱，今晚節目大家自己慢慢研究。咁啊，另外節目亦都會介紹一位社工啊，佢誒從事長者服務咧十幾年嘅啦喺香港。咁啊，舊年咧佢開始同護老院合作，推出咗一個叫做 AI 尿片同埋聊天機械人。
0: 啊、尿片都有 AI 啊？
6: 系啦，听落好似即系嗰啲哆啦 A 梦啲法宝，
0: 系啊，
6: 系啲乜乜东东咧？嗱，今晚会详细同大家介绍一下。咁啊，未讲完，仲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原来而家好多老友记啊，自己主动学习 AI， 唔想同个世界脱节咁话。咁啊，香港都会大学咧有一个叫做长者学院，佢里边有啲 AI 课程咧好受欢迎噶。即系其中咧有今集咧会介绍一位学员啊，佢系70多岁嘅婆婆，佢咧用 AI P 图啊，即系用 AI 修图，佢好犀利，佢修图嘅功力咧劲过好多后生仔女，佢一定劲过我先。咁啊，如果大家想认识下呢一班啊咁活泼嘅老友记，佢点样用 AI 学到而家嘅新科技咧？嗱，今晚9:30一齐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啊！
0: 我就今日夜晚睇下婆婆咧，到底佢修图个功力有几多，喺佢身上面偷下诗先。好，唔该阿祥，拜拜，
6: 拜拜。

0: 将近九点半之前咧，同大家先嚟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但系咧明日咧早晚有一两阵雨，咁啊睇翻咧都系一早一晚咧就有一阵雨嘅，咁大家咧出门口或者夜晚黑咧翻屋企啊食晚饭嘅时候咧就要带备雨具啦。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2%啊。刚啱听过嘅咧就有冯允谦啊 J 风嘅《人间缺陷美》，系啦，电话已经接通咗啦，转个头嘅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安排了听众朋友可以同我们联动一下，今天他揀的歌呢也都是非常动人的，转个头你就会知道。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至国家领导人等，至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各专上院校自2021-22 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其中理大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表示，会讲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学生不要触碰红线。课堂会鼓励学生发问，亦会讨论敏感课题。他形容学生喜欢有关学习，认为能够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8点，跌37点，成交金额1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34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28元，智普最新727.5元，跌65.5元；盈富基金25.36元，跌6仙；腾讯控股432.8元，升4.4元；阿里巴巴106元，跌0.5元；小米集团27元，升0.64元；建设银行9.74元，跌1仙。长飞光纤光缆175.8元，跌7.7元；紫金矿业34.42元，跌4毫；Minimax 251.2元，跌18.8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72，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9， 欧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945 点，跌1066点，港金报404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63美元，卖出433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摩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跟住马加烈医院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都系有交通意外，全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同时九龙湾系有坏交通灯，咁位置就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坏交通灯噶。咁现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九龙湾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奥运港铁站，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喺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亚皆老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民安队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最后环境运动会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0: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9: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又去呢一首新歌《Base Persuade》。

0: 自己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Plus 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啊 ，Grace，
1: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啊
2: ，O，
3: 早晨，小白，
1: Hello，
3: 早晨，
2: 早晨，好开心啊 ，Grace 叫我中文名
3: 泳
2: 儿啊，
4: 系咯，泳儿，
2: 好亲切。今日有啲乜嘢开心事？
3: 老公咧就9月17号生日，
2: 系即系嚟过几
4: 日
2: 啫。
3: 是啊，
2: 星期四喎、
3: 啊，
4: 系咯，
3: 系啊系啊，
4: 谂咗点样庆祝未啊？
3: 我听日飞啊去曼谷，咁咧就唔得闲打嚟啊，所以今日早啲打咯。
4: 哦，因为就已经 plan 咗去呢个生日旅行啦。
3: 系啊系啊，咁同埋想庆祝埋10月1号我哋35周年嘅结婚纪念。
2: 哇，恭喜晒，35周年。
4: 到时又有烟花睇啊！你哋结婚35周年，
3: 系啊，
1: 你哋自己放出嚟嘅烟花系咪？
3: 咁咧就恭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咁、就希望我哋一路去到最尾啦，我哋会开心心啦，
2: 一定会嘅。35周年都去到珊瑚婚啦，系咪？
1: 犀利啊吓！咁啊，去曼谷睇下会唔会啊，即系搭埋架车落去帕塔亚嗰度啊，
2: 睇下啲珊瑚，
1: 系睇下啲珊瑚有个靓水咁样，再翻翻去曼谷食买玩啊，系嘛？
3: 我唔识游水啊，我哋两个都，所以会喺主要都喺曼谷做下泰式按摩啊，睇下街咁咯，
2: 或者有啲水族馆都可以睇噶嘛，
4: 水族馆都得，
1: 系啊，都得噶，都得噶，
3: 有水族馆啊，系咁就relax下咯，大家即系翻工都忙啊嘛，休息下啦，大家都要即系得闲放下电嘅，
1: 要噶要噶，
2: 插下电啊，
1: 放松下啦。
2: 你哋都中意按摩喎，你哋中意泰式按摩定中式按摩咧？定都中意泰式多啲，
3: 泰式。系啊，有固定师傅噶啦，
4: 哇，
1: 常客嚟噶，
2: 系咯，
1: 常客嚟。曼谷真系一个好地方嚟，我觉得食嘢咧，即系又适随尊便，你要食贵啲又得，平平地咧，10蚊-20蚊港纸一碗面咧，都够你咧啊，好满足啦，咁样系咪？
3: 你都成日去啦，应该记得几清楚。
1: 我呢几年少咗去啦，旧时后生去得多啲嘅，觉得即系。曼谷好似香港后花园咁样，又可以晒太阳、游水、又搭瓜，跟住
2: 又
1: 系饮啤酒都平过香港嘅咁样。咁依家就少咗啦。
3: 酒店嘅泳池玩都 OK 啊，
1: 系啊，好靓啊
3: ，relax 下咯。
1: 但我发现呢两年咧，太多香港人啦，真系除咗系香港后花园，真系成为咗香港咁样，有某啲地区。
2: 系咯，
3: 去民生区嗰边，唔好去嗰啲游客区民生咯。
1: 唔识啊，我净系识喺 BTS 沿线嗰几个站噶咋。
3: 我都去 BTS 远啲嘅站咯，去远少少去岸嗰边咯。
1: 哦，赤裸咁咯，即系如果我识嗰啲就咩胖胖啊、赤裸啊嗰啲站就系我平时会开咯。
3: 游客区咯，
1: 系咯，
3: 成日撞到好多香港人咯。
1: 系我唔识玩。
3: 我去咗人哋泰国人嘅地方。
1: 系咩？话你去咗沙巴店，
3: 即系远少少嘅，远少少嘅站，即系距离好十几个好远咁样咯。
1: 系啊，
3: 咁得闲去玩下咯，大家可以工作嘅时候都需要放松下嘅。
1: 系啊，
3: 系啊。
1: Grace 今日咧，你拣咗一首咧，我哋都好喜欢嘅作品，好有品味，讲嚟听下咩歌？
3: 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我想问你，知唔知究竟记唔记得阿肥强啊？
1: 肥强系边个？你老公啊嘛？肥强系。
3: 系啊，小白记唔记得啊？同埋欧都。
1: 记得，
4: 肥强啊嘛。
3: 好笑啊！即系嗰次倾完呢个电话咧，我觉得你哋好开心啊，同佢倾偈。
1: 强哥，强哥依家唔肥啊，依家瘦翻未啊？强哥。
4: 咁啲人系咪叫你强嫂噶？有冇叫你强嫂噶？
3: 冇噶，呢个花名系最近呢两年有嘅啫。
4: 哦，系咩？
1: 你我记得啦，我
4: 真人代谢慢啦。
1: 你咁样讲咧，我完全记得。旧时咧话你老公咧六嚿腹肌嘅，喺呢几年咧突然间咧发咗腹，系咪咁样？阿 Grace， 我有啲印象啦，系咪？系嘛？
3: 佢同我嘅偶然相识咧系装冷气啊。
1: 系啊，所以嗰阵时未话大大只嘅咁样，师傅仔嚟
3: 嘅。
1: 系啦，
3: 又。就肥咗好多啦！
1: 依家六神合一咯，我有啲印象喎。咁樣你講呢句，
4: 以前裝冷氣梗係大隻啦，而家判啲 job 俾人做啊，梗係唔同啦。
1: 依家做老闆，老闆啊，十個光頭九個富啊，直情係係咪先？即係依家唔同噶啦。
3: 未到光頭，仲好靚仔嘅佢。
1: 係靚仔 OK 啊，肥都係肥得靚仔啊！我有啲 artist 朋友都係咁噶，不過唔講佢係邊個啦。好，我哋一齊聽歌啊嘛。多謝你電話嚇。

0: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0: 梗系好啦。
1: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0: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0: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0: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 一齐
0: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今日咧就唔讲呢个饮食图鉴住，就直接讲呢一个享乐时代。
2: 系，
0: 咁因为点解咧？就啱啱新鲜滚热闹，可能好多香港嘅朋友，特别系哥哥 fans 咧，咁啊都会睇到嗰个无人机个表现啦，
3: 好感动、啊，
0: 又天公造美啦，
3: 系、嗯、啊，好睇啦，好感动啦、啊，好有系统啦、啊，真系赞不绝口啊！对于呢个无人机，
0: 第一首歌就系明星啦，咁啊开头嘅时候有啲流星喺度划过啦，咁啊当然你话我错过咗，咁喺网上面仲有啲片段可以睇嘅，咁、但另外一个咧，咁啊都系如果错过，暂时你仲未去嘅话咧就。仲有時間咧，可以繼續去嘅。咁啊，去到咧就明年嘅五月十號。咁啊，都有曾經講過嘅。咁啊，就係一個叫做繼續寵愛張國榮七十誕辰紀念展。咁喺香港文化博物館嗰度嘅，免費入場嘅，免費入場。咁、我自己咧都特登咧就去咗睇呢一個。
3: 去啊，係啊，我好想睇啊，我想聽下你
1: 有
3: 冇
1: 喺度
3: 啊？
1: 係啊，
0: 佢有一個咧就每一日咧限定嘅 poster。係啊。
3: 哦，咁即係每一日個 poster 有機會都唔同㗎，係咪小
0: 馬？每一日佢應該係有個額嘅，係啦，咁啊派完就冇噶啦。
3: 我想攞
1: 啊，
3: 係啊，係啦，係啊，我好中意哥哥。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以至其實好多傳媒界別或者我哋做電台都好多同事們都好喜歡哥哥啦。
0: 咁、去到嘅時候，當然你話喺個大廳嘅時間咧，咁其實都已經樓梯嗰度可以即係影相，嗰、個位必打卡嘅，因為嗰度有個大型嘅電子屏幕不斷轉換咧，就哥哥嘅相嘅。咁、有好多朋友都識得影嘅，就已經會喺呢一度先影第一張相，跟住就搭扶手電梯上一層啦。咁你去到嘅時候，都已經是會有工作人員話俾你聽指向邊一個方向，你會見到零零四四有條線就圍咗出嚟嘅，咁嗰個位置就已經是入去沿住兜咗個圈就入去哥哥呢個展覽入面。咁入到去你要分清楚左右啦，因為一個係起點，你跟翻佢嗰個鋪排嘅次序。咁入面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有好多唔同，譬如哥哥好多唔同以前嘅唱片或者照片啊、服飾啊，甚至乎係電影嘅海報獎，係獎都有啊，係啊，甚至乎都睇翻佢港台頒俾哥哥嘅獎項都會放咗喺入面嘅。咁當然你話最特別嘅就係一啲嘅服飾啦。那個服飾呢其實在演唱會上面做很多不同表演的服飾都一樣可以見得到的。那你說令到我他其中一個位都挺特別的，就是哥哥有段時間休息的。那休息的時候他就去了加拿大的溫哥華，那經常都會在其中一個公園的位置那裡就好地去到攤頭下，然後就望著那個 view。 那個 view 呢特登咧就用咗一個較大嘅空間咧，就入擺咗一張凳，咁大家就可以坐喺呢度，即係感受一下哥哥當其時坐喺呢個位置睇到個風景，喺呢度插完電之後再翻香港，咁有更加多特別嘅作品去到送俾我哋嘅。咁呢個展覽咧，我覺得都有幾多唔同嘅亮點，大家可以去到慢慢發掘一下。咁所以，我覺得係幾值得去大家欣賞，同埋有好多隻哥哥嘅 souvenir 或者佢特別為咗哥哥而設計嘅物件，大家都可以去嗰度欣賞一下、感受一下，或者揾翻一啲你自己好中意哥哥電影嘅海報，同佢嚟一張 selfie 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至国家领导人等，至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各专上院校自2021-22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和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其中理大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表示，会讲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学生不要触碰红线。课堂会鼓励学生发问，亦会讨论敏感课题。他形容学生喜欢有关学习，认为能够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有港铁乘客的外置充电器怀疑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冇人受伤。警方话，寻晚九点几接到市民报案，指一列港铁列车行驶至鲗鱼涌站时，车上有乘客的外置充电器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冒烟的外置充电器，事件中冇人受伤，亦都无需疏散。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声明报道，双方在八月初开始冲突，在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8点，跌96点，成交金额是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4点，跌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4元，跌8仙。智普739元，跌54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2.04仙。腾讯控股428.4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05.1元，跌2.4仙。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0.5仙。建滔积层板47.94元，升4仙。小米集团26.9元，升5.4仙。联想集团32.36元，升1.0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02，瑞士法郎9.599，澳元5.607，加元5.656，新西兰元4.546，欧元系9.0877，每百日元对港元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3371点，跌639点。港金报404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9美元，卖出435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较早前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晦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0: 早晨啊，两位
1: 早晨啊，
2: 分享明来
1: 啊。逢礼拜一嘅话会有我瑞瑞，李丽瑞，
2: 有个年年牛嘉年，
3: 有我小羊羊啊咩？
1: 除此之外嘅话，仲有雷暴警告，有我
3: 欢迎晒啊！
1: 今日嘅11:09啊吓，真系估唔到，
2: 天阴阴啊，
1: 以为今日嘅天气会好啲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会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2: 系啊，好多节目啊，哇！多到咧正嘢，
1: 系啊，不如介绍下先啦，好嘛？
2: 有你嗰、那个，
1: 有我嗰个咧就系莎莎与秋秋，
2: 啊、
1: 受大家可以怀下旧啦，亦都有一啲嘅娱乐圈嘅集体回忆嘅。至于今日会讲啲咩嘢嘅话咧，大家屋企有冇啊？有冇翻转头玩黑胶？听黑胶碟？
2: 我嗰个坏咗啦，因为我个黑胶唱盘咧系由几时咧？系我细个，讲紧系10岁、11岁到依家，
1: 哇，
2: 系啦，仲摆紧喺我老豆。老豆个屋企嗰度嘅，
3: 有冇可以整啊？
2: 应该可以整，因为嗰啲里面咩有啲橡筋嗰啲嘅，嗰啲应该除晒。
1: 嗰啲好简单嘅，
2: 換可以得嘅。
1: 系啊，
2: 系啦，咁我想攞翻出嚟，攞翻出嚟。
3: 如果而家即系玩翻怀旧嘅黑胶，即系要买一部咁嘅。咁嘅機器
1: 係唔貴，
2: 唔貴，
3: 幾多咧？大概
1: 大約1000蚊到啦，
2: 係啊，靚少少嘅2000啦，
1: 冇錯。
2: 但最貴貴喺邊度咧？嗰支針
1: 係同埋你或者如果你真係需要聽嗰啲咩發燒碟嘅話咧，聽聞嘅就係最貴喺個喇叭，
2: 個喇叭都緊要嘅。
1: 系啦，佢出几多嘢出嚟嘅话咧，就系佢啦。即系会唔会成对幕都喺你前面咁样？
2: 扩音器
1: 系啦，
2: 好紧要咩什么胆机啊，嗰啲好贵嘅啲。
1: 系，如果冇嘅话就千祈唔好入坑啊。
2: 系啊，嗰啲系贵
1: 破产嘅，
2: 系贵到咧。我朋友屋企嗰组咧，系讲紧一栋楼嘅价钱，佢讲紧几百。系啊。哇吓！佢嗰种系多到犀利过我哋直播室呢度，系多到喇叭好似个人咁高啊！中间嗰扎嘢，我呢个几钱？几百咧咁
1: 样吓？唔好讲俾老婆听。
3: 但播出嚟嗰个声音嗰个音效系真系会有几百嘅分别噶。
1: 有真系有嘅，因为我又有朋友咧，佢就有一间房，就系焗住晒所有，即系好似个 studio 咁样啦。你入去咧就只系听呢一啲嘅，即系胆机啊，听一啲发烧碟啊，啲好靓嘅声。你又有一种感觉就系当然。佢亦都要聽唔同嘅嘢啦。嗰次去佢屋企嘅話，佢試機嘅時候咧，就係用一啲嘅就係 orchestra。你真係有個感覺，就係覺得就全隊 orchestra 喺你前面嗰度 boom 咁樣衝埋嚟嘅，同埋啲好細緻嘅嘢，嗰啲分音好勁咯。即係譬如可能個小提琴喺邊度嘅，咁佢就喺左邊嘅，佢就喺左邊度嚟啊。即係呢啲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嘢啦，就係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哇錢咩錢咯，呢啲就係。
2: 係啊，但係即係除咗嗰個即係擴音器啊、喇叭先。嗰隻碟都好緊要嘅，佢話發燒碟佢哋錄音嘅時間咧做多好多嘢落去，等你播出嚟嗰個質素咧更加清澈、更加靚嘅。我就唔識分啦，我就知道，咦，一首歌幾好聽喎。你聽唔到啲嗰啲咩？我唔係好聽到。
1: 但係而家就變咗好文青嘅一啲即係活動咯。譬如可能你去一個舊區，去專登嘅就係去揾一啲黑膠碟，又或者就係去唔同地方嗰度去旅行嘅話咧，好多啲即係 Gen Z 啊，係啦，佢就會揾一啲黑膠碟。但係咧，我而家睇翻嘅話咧，我就真係非常之悔恨嘅，因為以前我自己本人係有好多黑膠碟，
3: 抌曬，點解啊？
1: 而家你間唔中去行嘅時候，你發覺就嚇，
2: 好貴啊，
1: 300多蚊一隻
2: 啊！我冇抌過，
1: 我呢都唔捨得買，我真
2: 係冇抌過，因為當年老豆想抌嘅時候，老豆唔好抌，唔好抌黑膠碟，唔好抌，抌曬啲咩 LD
1: 啊？
2: 當年 LD， 但係冇抌黑膠碟，因為我覺得唔好抌啊。當年阿哥哥張國榮嘅碟全部仲喺度，
1: 哇！恭喜你啊！
2: 哇！
1: 呢啲好嘅
2: CD 都系，我有过千只 CD， 系
1: 啊，
2: 由以前电台到依家储落嘅，有1000多、2000只，系啊，但系咧，我系剥晒啲盒，因为嗰盒冇办法，
1: 系
2: 左订，系啊，咁净系嗰个封面啦，同埋只碟入咗落嗰啲套嗰度，
3: 咁你而家行街有冇见翻？咦呢？

0: 批嘅嗰阵时我抌嘅，我而家买翻先。
1: 完全有啊，有啲人同我讲啊，就系话有时有啲咧就冇搣个 label 咧，咁啊话俾我听就系，咦，好似唔知边个边个
0: 我就
1: 见
0: 到你喎，
2: 唔系买翻自己个
0: 嘢咯。
1: 跟住佢 WhatsApp 我话俾我听，
0: 你使唔使买翻啊？
1: 唔要我就点啊？
0: 系咯，好尴尬。
1: 有
0: 时
1: 会咁，好尴尬。
2: 可能佢哋买翻都系有
0: 有
2: 位歌手，
0: 有啲新闻都系，譬如可能收啲礼物即系唔要抌出，见到嗰个歌手签咗个名，摆咗喺度，但系写埋你个名，譬如送俾阿小杨啫。小杨抌咗，你做咩抌咗？我想点啊？
2: 系啦，所以
1: 有时候有啲奖都唔要啦。
0: 系啊，
1: 何况系你呢个啲 single 嗰啲碟咯。
2: 系啊，
1: 好啦，嗯，咁所以咧，今日亦都会同大家会讲讲有关于嘅就黑胶碟啦，引申到嘅就系可能喺嗰阵时候会出现嘅一啲嘅偶像歌手啦。一路咧都会同大家继续落去嘅，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哋嘅环节啦。
2: 跟住仲有咩啊？
1: 今日咧亦都会有呢个新嘅嘉宾，
2: 新嘅嘉宾啦。每次我哋都请啲唔同嘅嘉宾啦。今日靓仔 Elvis，
0: 李丽颖你好啦。今日
2: 特登嘅，
0: 一拖三，
2: 佢哋有女朋友噶啦，
0: 佢冇所谓嘅，我太熟佢啦，佢冇所谓啊，
2: 我明嘅，所以约佢上嚟啦。第一真实一点咧，就会上嚟咧，同我讲下即系食素方面嘅嘢啦，系啊，介绍下，因为佢周围去食呢啲好正嘅素，系啊。
0: 即系有一问先，咁佢女朋友另一半系咪都系食素？
2: 食素诶，食素嘅都系，系啦，系啊，一位即系佢哋两位嘅 KOL，
0: 系
2: 好出名嘅，咁我揾佢上嚟倾下偈啦，因为好熟嘅朋友。
1: 好，
2: 除此之外。我哋做咩啊？
1: 片段人间，犀利啦！上个礼拜咧，其实都预告咗嘅，就系不过今日未开始啊吓，咁啊就由下个礼拜开始嘅话咧，我哋都系隆重呈现有一个咧，唔知点解诶，永远你发觉嘅就系开始秋天嘅时候咧，阿马小强咧就会诗兴大发，
0: 系
1: 诶突然之间咧自己
0: 浪漫睇下上身啊，
1: 不如咁样咯，我哋写翻一啲咧就系一啲少少嘅长篇剧啦，
2: 大制作啊，
1: 都唔算叫长篇剧啦，即系嗰种中篇剧咁样啦，四五集。坐底咁跟住我就好啊搞囉咁跟住呢就应该喺下个礼拜呢如无意外就会推出我哋嘅片段人间逢秋天嘅时候亦都会有呢一种嘅就係秋天嘅浪漫佢就会寫一个就係都市爱情劇嘅希望大家呢亦都可以多多支持
0: 好嘢感受呢一个秋天的童话
1: 係
2: 佢真係今次呢寫埋人物角色
1: 係
0: 呀佢有人物小传啊
1: 又或者就係好开心嘅就係佢又问咗有好多平时未必会出现喺我哋星期一嘅系啦，嗰个我哋嘅片段人间里面嘅，但系喺我哋大家庭里面嘅同事咧，包括有阿谷谷啦，有 Alice 啦，甚至乎就系以前都会有帮我哋手嘅，就会做下我哋嘅即系广播剧嘅朋友啦，都会隆重登场嘅。
2: 喂，随时会有其他嘅，譬如话李志光啊，
1: 唔系嗰啲，你讲远咗，我哋大家庭里面嘅，
0: 可以邀请李志光，但系李志光要做我。我下巴，我要喺个广播剧度劈劈，
2: 系啦，
0: 可以借啲嘢，
2: 即系可能迟啲又可能会
0: 租质佢，
2: 淑梅姐啊，
1: 系
2: 啊，
1: 黎
2: 冰郎啊，
1: 咁要等你写啦，呢啲我真系揸唔到主意。好啦，咁啊，当然你话讲到即系除之话咁样之外嘅话啦，咪希望咧就喺嚟紧嘅日子啦，我哋都会喺个节目里面咧，会有一啲可能好似今日咁样，有啲新嘅一啲朋友会出现啦，
2: 冇
1: 错，咁啊令到咧我哋嘅节目会更加精彩啦，希望大家就系。每个礼拜朝头早嘅10点到12点，我都要听住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Yeah.

0: 佢哋係 Survive 有呢一首嘅 Pop Star，
1: 正啊！
0: 早晚時間嚟到10:24，好啦，同大家要講講嘅就係啱啱過去咗一個星期五六日咧，究竟去咗邊度玩啦？嗱，我就好開心啊，因為星期五嗰日咧，大家都已經 feel 到咧，就係我呢一份嘅放假嘅感覺嘅，因為咧就好耐冇見到有一啲嘅朋友仔咧，就喂唔好啊，我哋不如去見下面啦。跟住咧亦都係帶咗我去睇有一個咧就係展覽嘅。我自己本人咧有養貓啦，咁啊嘉年都有啦。對於呢一啲唔知點解有關於貓嘅畫展啊、相關嘅嘢啊，你就會突然間啲，不如貓奴咧，唔知點解係會有呢一種嘅吸引力嘅。系啊，乜嘢你都覺得個仔
2: 關於貓
0: 嘅，有殺錯冇放過。
3: 睇一知啦，唔好理啦。
2: 係啦，睇咩展啊？
0: 嗱，咁咧其實佢咧就係一個小小嘅畫展，嗰個畫展裡面咧就會展出大約係四個唔同嘅來自唔同地方嘅，例如佢哋可能係英國嘅，又或者就係韓國嘅，又或者就係內地嘅一啲嘅畫家、插畫師，佢哋畫咧都係同貓有關嘅嘢。咁當然啦，就係乜嘢嘅風格都有啦，咁啊好開心睇得。咁仲有啲好大個嗰啲咁。只貓嗰啲
3: 雕塑，
0: 係啦，可以俾你喺度咧，即係好似Beatles， 咪四個人喺度 Abbey Road， 佢就要整一隻四隻係貓嚟嘅，
1: 好笑喎！
0: 好多人會喺嗰度打卡啦，而且咧佢係寵物友善嘅，有啲人咧會係帶埋貓、帶埋狗一齊去睇，你諗下幾開心？
1: 只貓咁嘅樣望住你，
0: 已經好 happy， 因為咧你嗰個入去嘅時候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嗰個氣氛咧係大家都好舒服嘅。咁得佢又有啲咩特別咧？譬如可能話佢畫一隻貓，但係咧就希望可以趁我哋呢啲咁嘅插畫，亦都可以帶俾大家嘅就係多啲嘅眼界。例如有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啲名畫，譬如蒙羅麗莎，咁佢就畫蒙羅麗貓。
2: 即係個樣係貓嚟，
3: 主角特別有個貓咁樣。
0: 係啦，譬如戴珍珠的耳環的女孩，佢就戴珍珠耳環的貓。
1: 好得意哦！
0: 跟住隔離咧，佢就會介紹俾你，就究竟呢一個嘅名畫，佢係取材自邊一度咧？與此同時，你睇貓嘅畫之外嘅話，你亦都識咗一啲世界嘅名畫啦。我覺得呢個咁樣真係幾有教育意義嘅，對於我哋嚟講，
3: 同埋用貓去貫穿你呢班貓奴係特別睇得開心啊。
1: 同埋我都見過有啲咧，即係用貓啦去畫到咩啊？譬如話一啲嘅神像啦，變咗貓係好可愛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哇，即係創意呢家嘢咧，我覺得係冇界限啊！
0: 同埋你有嗰啲咁嘅創意咧，你係會令到成個人咧唔知點解嘅咧，開心好多。我最開心重要嘅就係咧遇到有兩位咧就係香港嘅女孩子。咁其實一路喺度睇緊嘅時候嘅話咧，大家都已經就聽到佢哋喺度講緊嘅廣東話。你已經特別有
3: 香港式嘅廣東話，
0: 你講得啱。咁跟住收尾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又有一啲當然啦，有啲周邊嘅產物啦，小不免你知我呢個購物狂一定要去買啦。其實咧真係好無聊嘅，有一本簿都講緊。几廿蚊买完之后揾嚟做乜嘢嘅咧？系揾嚟吸引仔嘅啫。
1: 吸咩人啊？
0: 就系佢哋喺嗰啲周边嘅产品，系啦。例如佢有啲相，咁你唔可以咁大幅买走噶嘛。咁譬如可能佢就有啲印仔，你又玩嘅印章。咁跟住咧就吸一个，咁你喺本簿嗰度咧就可以啊，都记得今日咧我哋嚟睇咗呢个画展，开心。
1: 几得意嘅，有啲咁嘅回应。
0: O K 嘅，最开心系咩咧？你有冇试过玩呢啲咁嘅印章噶？
1: 去旅行
3: 小朋友一定有噶。
0: 你哋有冇玩噶？有冇玩先？而家有冇玩先？
1: 而家有嘅，譬如话去一啲嘅地方去旅行嘅时间咧，譬如话去一啲寺院啦，你可以俾佢吸一个章，证明去过嗰个寺院嗰度。
0: 冇错。
1: 咁周围去旅行嘅时间咧，你又吸一个。
0: 又唔知点解你今次呢一个即系朝圣之旅，你又集齐好几十个，系啦，咁你就觉得非常
1: 几好嘅。
0: 系啊，
3: 咁除咗呢个。你有冇買其他啲乜嘢文藝創意產品啊？
0: 有嘅，例如佢嗰啲 puzzle 啦，我有個 puzzle， 我真係諗咗好耐，我好想買俾表哥，因為佢就係有四隻貓打麻雀，但係好無奈嘅就係咧要成2000多塊，我諗佢應該唔會砌，
3: 佢應該唔會砌
1: 嘅，你咪砌好俾佢啦。
0: 我有諗過嘅，咁我想講翻嗰個印章咧，原來咧有一個玩法嘅喎，因為我哋見到嘅就係佢成排印章嗰度啦，哇，目不暇給啦，又唔知道佢咩嚟嘅，最好嘅就係佢係盲盒啊，印系啲咩嚟噶？你连咁样你都唔知，咁你咪好正啊！好啦，咁你见到有一排嘅话咧，佢就有1至8號，1、2、3、4、5、6、7、8，跟住我哋就咩嚟嘅咧？咁好啦，呢个时候咧，啲好朋友咧就已经出嚟咯。佢咁样噶，你哋唔识玩啊？就系嗰两个来自香港嘅女孩子啦。咁佢就话嗱，你要攞呢个咁嘅间尺摆喺你嗰个簿嗰度，摆好啦嘛。跟住咧，你就先印1號，咁跟住你就见到冇乜嘢，跟住二。 印印下之後嘅話，印曬八個嘅印章咧，就會出咗幅畫啦。
1: 哦，好特別喎呢個設計，
0: 好靚，同埋你會好開心，因為開頭嘅時候你唔知佢係咩嚟嘅，係啦，但係印曬之後嘅你就話，哦，原來係呢一幅畫。我覺得佢真係好好，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啲譬如可能你 PR 或者你去一個 function， 你諗下其實佢係可以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去集埋啲人一齊，大家一齊去玩，
3: 同埋少少心思就令到啲參與嘅人士就會覺得與別不同咯，
0: 係咪好難忘啊？
3: 我就咁聽都覺得係有啲唔同，
0: 係咪嘅？
3: 但你唔可以吸錯喎，你吸歪咗就唔得㗎喎。
1: 成幅畫冇咗啦，
0: 因為佢有個框俾你，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分享啦。總之得閒嘅話，大家一定要周圍去睇下，周圍又開心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有港铁乘客的外置充电器怀疑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昨晚九点几接到市民报案，指一列港铁列车行驶至鲗鱼涌站时，车上有乘客的外置充电器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冒烟的外置充电器，事件中无人受伤，亦无需疏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45。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24点，成交金额7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5点，升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6仙。智普737蚊，跌56蚊。南方恒生科技4.23仙，跌0.2仙。阿里巴巴106蚊，跌0.5仙。腾讯控股430.6，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2.2，跌0.3。建滔积层板47.74，跌0.6。小米集团27.02，升6.6。联想集团32.8，升0.5。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96，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9，澳元兑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8 点，跌512点，港金报40,490 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37 美元，卖出4,354.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九。喺九龙区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九龙湾的启祥道和宏照道交界有早坏灯，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白雀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宏里大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我是莎莎，
2: 我是秋秋，
0: 我哋系莎莎与秋秋。莎莎与
2: 秋秋
0: 又嚟同大家见面啦！
2: 好开心嘅星期一，
0: 多谢你啊！咁上个礼拜嘅话，我哋又讲咗有好多咧，关于咧就系我哋对对方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就系我哋可以成为朋友嘅第一个故事啦。其实我自己都系嘅，识落咧，我先至知道咧，你系喺呢一个圈里面咧，好多嘅即系人会讲翻俾我听嘅，就系我先至知道自己喺当日识你嘅时候，我觉得自己有少少嘅就系有眼不识大雾山咯。点解系大雾山咧？就系因为系香港嘅啫，只限于。即可能飞出呢一个
2: 窄，
0: 即飞出呢一个香港嘅话，可能就已经冇我哋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喺嗰阵时候嘅话，我亦都有听咗有好多啦。嗱，嗰时有冇听过有人讲过就系话有一位嘅前辈咧系叫做艺人活字典啦，未啫。
2: 哦，
0: 系啦，未啫，咁就有一个名嘅就叫佢做艺人活字典，即系你问亲佢有关于艺人嘅嘢嘅话咧，佢真系可以了如指掌答你嘅。
2: 系
0: 你咧俾我感觉咧，我就觉得可以讲得嘅就系娱乐圈嘅活字典。
2: 哦，
0: 系啦，有好多嘢咧，我成日都会唔记得嗰人叫咩名啦。当日呢一套戏究竟系叫做咩啦？又或者嗰时候呢啲嘢嘅来龙去脉嘅话咧，我问亲你，你永远你都答到我。
2: 好惊俾人解剖，唔知点解。
0: 外星人，
2: 沧海外星人以来。
0: 系啦，同埋阿秋秋俾我感觉又觉得嘅就系我同佢都系嘅。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我哋大家都系同一个频率啦，会一齐偷走啦，会有啲咁样嘅情怀喺度啦。同埋其实我觉得有啲似嘅就系我觉得我哋都系啲爱恨分明，
2: 系冇错，
0: 直肠直肚，
2: 系
0: 啦，永冇满场嘅人嚟嘅。即系我永远同佢倾偈或者食饭嘅话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嗱，一阵间我四点钟要走噶啦，但系永远就是天黑天黑。
2: 所以我永远同阿莎莎。食饭咧，我好难约下一个约会，因为永远咧，我只能够预估究竟我哋倾到几多点，佢要去买餸啦，佢要去收甲啦，或者喂猫啦，呢啲系佢嘅即系生活日常。系啦，
0: 系啦，或者佢就你肯放过我嘅一个就系暗号，系咪？
2: 我同你一齐，我好 enjoy 每一秒钟嘅，因为真系噶，我上一集都有讲啦。其实莎莎咧系我早年以自己自主买碟嘅时候咧，你
0: 系
2: 我其中一个嘅。虽然我上一集其实冇讲，我要自首。
0: 系
2: 告别李丽蕊嗰张碟咧，我应该系用唔系老番价，系用。租碟架，你知唔知以前有租碟架？
0: 知道。当嗰隻碟已经俾人哋即系游轮到身，我唔用呢两个字。
2: 冇错，或者嗰啲海报啊、歌词纸咧，已经有五部手指毛啦，嗰啲咧，或者系有阵时甚至咧最平系点咧？你知唔知道啊，老沙？就系咧，譬如 size A 啦，第二首佢会写明有花，
0: 系
2: 系啦，
0: 因为已经俾人哋听，或者系俾人哋再录，
2: 系啦，
0: 搞到嘅就已经系成只已经体无完肤啦。唔可以再租俾人啦，佢就会平价卖俾人。
2: 系啦，咁我记得告别李丽蕊呢只碟咧，应该系喂，有啊！即系我哋嗰时，我就比较即系穷学生啦。我记得嗰时我零用钱系每日中学啊十蚊。十蚊，我唔知而家嘅小朋友系咪当然，即系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
0: 十蚊可以做到啲乜嘢？
2: 即系我意思系嗰时八十年代，我讲紧八十年代初，咁十蚊点样用咧？就系话，首先翻学你要搭巴士，咁又嗰时有好似学童半价都有嘅，咁我记得好似唔知两三蚊来回啦，三蚊来回啦，要包埋食晏，
0: 跟剩翻七蚊，即系你来回之后嘅话，你剩翻七蚊，你十蚊啊嘛得，
2: 十蚊啊嘛，咁食饭啦，可以食饭啦，食饭，咁我就会拣最平嘅大排档食一个下午茶餐，即系嗰啲咧话火腿通粉，但系得两气若游丝叉烧嗰啲。嗰啲叉烧真系
0: 食完之后都唔知自己食嗰啲
2: 乜嘢，一世随风嗰啲咧吓，已经食完啦，有几条意粉汤意粉或者通粉咁啦，咁啊三个零咁样，咁我就得翻每日可以储你当两三蚊啦，咁仲要星期六日冇钱噶，咁所以其实咧你就咬住嗰堆嘅小钱咧就去买唱片，咁你所以你要体谅我，我唔系特登唔想买你新碟嘅，就系真系嗰时即系 budget 有限，子弹有限，咁而告别李丽蕊呢只碟咧，俾我嚟讲就系话都有啲依依不舍，同埋都系张精选啦，虽然你其实都系出咗个两。
0: 咁多幾碟啫嘛。係
2: 啊係啦，但已經精選走啦咁樣。咁、而啲歌都好啱聽嘅，係、因為嗰時有啲好多改編歌，咁我啲旋律本身我都識，好熟悉，所以咧就有捧場。
0: 係，咁、當然要多謝你捧場啦，
2: 好唔真心啊！
0: 好唔真心。咁但係咧，我哋要懷好多我哋以前嘅一啲，譬如可能呢啲舊嘅話咧，就係、啦。而家我覺得咧，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啲 Y2K 啊，所有呢啲咁嘅後生仔嘅話咧，倒翻轉頭咧，聽翻我哋啲黑膠。
2: 係啊，黑膠嗰陣時的而且確好嘢啦。當然你話俾我聽，我試過最蠢嘅一件事就係嗰陣時黑膠咧，嗰啲唱針咧未有人哋啲塵嘅。係
0: 啊，
2: 咁有啲方法可以除噶嘛。但我真係試過親手搣斷咗支唱針。
0: 即係你幫我做手術嘅時候，係嘛？懟到佢。
2: 其實我只係想掹條塵。
0: 嗯。
2: 點知一掹就掹爛咗嗰長針。哇！跟住又唔敢認，跟住好驚俾啲大人鬧嗰啲心情。我記得。不過 anyway 啦，我覺得黑膠嘅好處就係話，除咗係嗰啲聲好原音啊，
0: 好 raw 咯，
2: 好 raw 之外咧、
0: 有炒豆聲咯。
2: 係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八十年代開始，香港嘅樂壇好注重包裝。係。咁所以咧，出現咗好多唔同嘅雙風套啊，顏色唱片。片啊咁样，咁对我嚟讲，颜色唱片系中咗我嘅，
0: 系噶，同埋好靓噶，嗰阵时候真系好值得收藏。
2: 你有冇边只颜色唱片你自己好中意或者好记得？
0: 我记得个就系、是咪应该系张国荣哥哥出过有一只嘅就系纯白色嘅《
2: 为你钟情》，
0: 为你钟情，系哇，真系，但系最后尾嗰时候唔知塞咗喺边度，
2: 系啦，
0: 我好记得嗰只。
2: 咁而另外当然仲有Stand Up 啦，三只嘅颜色啦，绿黄紫啦，
0: 嗰只系直头系 Shocking Green 啊，
2: 冇错。但系听讲最后。最多人收藏，你知系咩色啊？
0: 边个色啊？
2: 黑色，因为
0: 到最后尾都系翻，因为你唔使搞咁多嘢，
2: 因为产量最少啊。
0: 哦，
2: 因为当时大家蜂拥就系买嗰啲颜色唱片，但后来原来佢都有出黑色嘅、所以如果而家大家见到炒价黑色咧、大家冇得扯，点解黑色系会炒价？系嘅。咁、而另外，当然我仲记得林忆莲嘅激情啦，佢、有混色啦，开始林志美嗰只雨夜钢琴有粉蓝色啦。咁咁對我呢啲咁樣嘅當時學生，我就覺得哇，即係
0: 冇得下級㗎。
2: 我有一輪我大咗咧，我又再兜翻轉頭儲翻呢啲嘅，我又買翻，而家屋企都有。
0: 咁但係有冇啲黑膠嗰啲即係唱片？
2: 唱片。我本來有嘅。我本來咧有一次我去咗一個地方，咁咧我就發現咗個唱片咧，就嗰時未有咁多電子啦。咁我啲黑膠唱片咧係好先進，係可以錄。嚟做數碼嘅，咁、所以即刻去擺落個手機聽，咁我就專登去嗰個地方抬咗翻香港，咁、但你都知啦，呢啲嘢可能新市坑就即係玩一陣啦，跟住咧隔一陣之後我就唔見咗，原來俾我媽抌咗咯，因為佢覺得你冇聽冇用，佢亦都唔知咩嚟嘅，所以就而家暫時咧我就得一啲好 raw 嘅。聲唔好嘅嗰啲唱片，
0: 係
2: 唔係追求嗰啲發燒級？
0: 你記唔記得你送過一個俾我嘅？
2: 係咪啊？係咪嗰個就係嗰、那個膠嗰、那個
0: 黑色嘅膠嘅？
2: 我知邊個？
0: 係啊，
2: 係啊。
0: 你去旅行嘅時候買俾我嘅，所以我到學好開心，我留咗到好耐。
2: 到而家有冇
0: 因為啲聲好衰，
2: 係好衰嘅，
0: 好衰聲，
2: 係好渣，
0: 我冇辦法可以留喺身邊嗰度、
2: 啊。
0: 但係就佢係玩具級嘅一啲感覺咯、
2: 啊，
0: 你係聽到嘅，但係咧就係嗰啲聲完全。咁樣唱歌咯，所以你冇啦，掟咗啦。
2: 咁同埋而家我做翻即係集體回憶咧，我都會揾翻啲黑膠嘅故事嘅。譬如我好記得，唔知大家即係聽眾有冇記得，就係梅艷芳飛躍舞台嗰張唱片。咁呢張唱片咧，個封套一直喺我心裏邊係一個謎嚟嘅。咁究竟嗰張相係一張畫？是怎樣整成的呢？即我因為我美術天分很差、我完全不明白究竟為什麼會有一張這樣的照片是色彩繽紛、似真非假這樣。很多年之後我終於可以訪問到這一張唱片的設計師、Alan Chan 陳友堅先生。他說原來當時呢他是利用了一個日本的噴畫技術、將我一張原相噴成一張好像畫這樣的照片。
0: 那張是畫來的。
2: 其實那張照片來的。
0: 嗰張係相嚟㗎，
2: 有原相㗎。
0: 我冇記錯，應該係五彩繽紛，但係有啲
2: 好太空感
0: 嘅，好太空感嘅，同埋好多粉紅色嘅。
2: 冇錯，冇錯，
0: 是就係嗰張啊嘛。
2: 飛躍舞台。
0: 我一路都以為係噴畫嚟㗎咋。
2: 係有張原相嘅。
0: 哇，好！
2: 我可以應間俾你睇下嗰張相。
0: 好好。
2: 咁而跟住佢就用咗即嗱，我可以見到呢一啲嘅即係設計師當時係幾咁要精益求精。因為以前嘅大肚相咪得咯。
0: 只係一張封面啫嘛。
2: 係啊。
0: 其實基本上你就寫住梅艷芳三個。 字都賣㗎啦。
2: 係啦，但係佢哋開始會諗究竟點樣去令到一張黑膠碟，因為佢嘅講法就話當時已經開始有老翻。咁點樣可以區分老翻同正版呢？就係、是、你正版咪做好啲啲包裝囉、送一啲特別嘢，唔止海報嘅，可能係一啲咩有 3D 眼鏡嗰時張國榮 Hot Summer 嗰隻碟啊，又或者好多雙封套啊，好多唔同嘅歌詞啊，或者postcard 乜都有啦咁樣。咁佢就諗呢啲咁樣，就係、是、將一張相本身係張靚相嚟㗎啦，但我再喺嗰邊花咗層心思。咁所以呢一個嘅心呢，我覺得啊，原來即解釋咗我多年嘅迷團囉。
0: 當然你話即係黑膠啦，頭先我哋又有係咁樣即係辣過啦，講緊嘅係嗰陣時候我諗都要有一班咁樣嘅偶像歌手，又要有一班嘅就係實力嘅歌手，但係喺嗰陣時候真係百花齊放嘅。你話講緊話黑膠佢哋嘅唱片封套，又或者甚至乎佢只不過係自己嘅嗰個唱片啊，都已經要花咁多心思。喺當時嚟講嘅話呢，係覺得香港呢一個嘅工業啊，即係唱片嘅工業咧，你係覺得好犀利
2: 啊，係啊，
0: 影響亦都好深遠嘅，
2: 絕對係。
0: 嗰陣時候我亦都好好彩啦，如果唔係話真係開始已經有一啲叫做偶像歌手或者係 DJ 歌手嘅話，其實都未有咁多嘅機會可以俾一班咧叫做後起嘅新秀，佢哋可以真係有機會可以出到嚟咯。
2: 嗱，我順帶一講啦。譬如嗱，你英國讀書翻嚟啦，嗰隻激情十分嘅大碟咧，就忽然之間形象大變啦，變咗個
0: 我自己都唔想睇翻。
2: 唱片公司咁容許你嘅咩？可以咁大膽嘅咩？我覺得
0: 嗱，你要容許我喺呢一度，真係要好多謝永恆唱片公司係啦嘅阿鄧生，因為其實嗰陣時候咧，我覺得佢都幾 open 嘅。不論你話即係喺翻到嚟嘅時候，佢變咗咁樣啦，
2: 變咗咁樣，
0: 即係我已經變咗咁樣啦。佢冇出過一句説話，佢就係話唔可以咁樣啊，賣唔到或者係點樣。佢反而嘅就佢任得你做，因為其實你基本上翻到嚟嘅話，你已經係變咗另外一個人啦。就係咁樣，呢一個就有得我嘅成為咗嘅就係我自己嘅唱片嘅形象，又或者嘅就係你嘅歌路嘅一部分咯。
2: 冇錯，
0: 以前係可以俾你咁樣噶。
2: 但係好多我而家見到咧，即係 Facebook 都有討論你啦，亦都講到話，喂，其實你嗰陣時喺英國讀咩嘅啫？
0: 英國嗰陣時候其實可以叫做係叫遊學啦，咁因為就過咗去嗰邊住喺嗰個地方嗰度咧，我嗰陣時候應該係就係讀緊呢個 O level。係啦，咁跟住就平時就翻學，但係因為就住喺嗰個地方咧，就係 King's Road。King's Road 基本上就係一落到街，你就係成班嗰啲 punk 就喺你斜對面嘅啫。依然目染之下嘅話咧，你會覺得嘅就係咁先至係正常。
2: 以前嗰啲。
0: 真係㗎，我就原來喺外國嗰度係要咁樣嘅，係要搽啲黑色嘅唇膏啦，條眉要畫到好粗啦，啲頭髮要向上，好似啲雞咁樣啦，又或者有啲衫嘅話咧係要穿窿啦，要著嗰陣時候好興嗰啲咩鞋啦，即係你係會發覺你係咁樣嘅話，你自己都唔知㗎，係你翻到嚟香港你先至覺得自己咁過分嘅，
2: 異類咁樣好似，
0: 冇錯，因為你嗰邊覺得你翻學個個都係咁樣嘛。
2: 咁我想問你，你嗰間唱片公司相對啊作風係比較保守少少嘅，相對
0: 華人
2: 華資啦，咁你有冇羨慕譬如梅艷芳其他嘅同行嗰啲封套咁靚又咁嘅包裝啊？有冇要求過咧？
0: 其實就冇得羨慕嘅，因為我覺得如果係喺一個咁樣嘅資源情況之下嘅話，你都知道第一自己唔係大公司，第二嘅就係、是有好多嘅嘢其實可能未必都會即係咁多嘅資源配合，所以其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可以俾你做到咁，我覺得都已經真係算係咁啦。
2: 同埋你
0: 我冇乜點樣去即係叫羨慕過人哋，因為
2: 都
0: 冇知
2: 係話比較，因為有啲人係永遠都唔知足噶嘛。
0: 因為你冇得比較，即係我私底下同你傾偈嘅時候，我就覺得係咁樣。譬如你明知道你自己嘅就係、是、你唔係讀名校嘅，你係來自我唔係話即係想貶佢嗰、那個。那個感覺啊，而係就是我自己嗰個感覺，我就係係咁樣咯，即係我就係來自新界一間即係都唔錯嘅一間學校，但係其他嗰啲佢哋嘅就係、是、資源比較豐富啲，佢哋係讀緊一啲嘅就係、是、大家好知名嘅名校，咁你一困埋嘅時候，你自己都知咩事噶嘛，係咪啊？咁你就唔好要求咁多咯。
2: 我本來要求每個即係每一次嘅環節多啲時間嘅，但我唔知係咪已經差唔多夠鐘，
0: 都仲還好，
2: 仲還好。我成有個迷團就係、是、當年咧，個八四年嗰時。你同鲍翠薇、陈慧娴、林珊珊、611林忆莲咧，嗰、那个初恋五重奏，
0: 系啊，
2: 即系呢个你因为你啱啱讲紧名校同埋新界学校嘛，即系我唔知呢一个系唔系都可以套用喺呢一个 演出上面，因為當時譬如陳慧嫻同埋林憶蓮就係話港島嘅當時再叫馬利諾，亦叫馬利曼啦。咁林珊珊就係九龍塘嘅馬利諾啦咁樣。咁你同阿鮑翠薇就係華資嘅公司咁。係
0: 冇錯。
2: 真係會唔會有一啲等級之分嘅咧？
0: 喺當時嚟講嘅話咧，佢哋冇一種咁樣嘅界線，但係我自己企埋去，自自然然就會有一種睇唔起自己嘅感覺。
2: 反而人哋
0: 我自己，
2: 人哋未睇唔起你之前，你已經
0: 自己先睇唔起自己，
2: 否定自己
0: 係啦。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嘅音樂劇啦，對於我自己嚟講咧，係一個創傷嚟嘅。
2: 有冇後遺症啊？之後唔做
0: 啦。有後遺症，有後遺症。我係會成日經常覺得嘅就係自己係俾人哋係低一層嘅，係啊，
2: 即
0: 係呢一種感覺㗎。
2: 有冇人真係施加咗呢種更加嘅感覺俾你啊？定係你呢個自己自尋煩惱嘅？
0: 唔係人俾我嘅，係自己俾自己嘅嚇。因為嘅就係你 feel 到做呢個音樂劇嘅時候咧。當時一啲人嘅反應，以及嘅就係做宣傳嘅時候，你會覺得嘅就係你自己永遠都唔係企喺中間嘅，係
2: 啦，同埋
0: 甚至乎有啲相係冇自己
2: 冇錯
0: 嘅。
2: 嗱，呢個我都想問嘅就係話，而家睇翻好多呢個初戀五重奏嘅嗰啲相咧，係成日零零舍舍冇理例喎，唔知點解，我都覺得好古怪，就係話究竟你係咪嗰日事務繁忙啊，好多宣傳嘅日程啊，所以即係阿陳慧嫻嗰啲得閒，你反而唔得閒啊咁樣。
0: 嗯，
2: 係啊，我都覺得好，但係有啲相又見到你突然間捐出嚟嘅。
0: 呢個我哋就要賣個關子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嘅莎莎與
2: 叉叉
0: 再同大家娓娓道來，下個禮拜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欧洲特质的国家，他正致力在与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卡尼将前往法国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演说，之后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正是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卡尼说，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联盟进行磋商，他之后转到利物浦，首次和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元太当选冲绳县知事，选举有六人参与，但舆论焦点集中在古谢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的竞争。古谢获得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玉成就获得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势力支持，被日本传媒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美军基地搬迁是选举焦点议题之一，玉成反对将美国普天间基地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就支持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本传媒分析认为，古谢当选意味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古，并在 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担当更重要角色。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45。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4点，升68点，成交金额9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9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升8仙，智普737元，跌56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6仙，阿里巴巴106.1，跌4，腾讯控股430.8，升2.4，长飞光纤光缆181.7，跌8，建滔积层板47.32，跌5.8，联想集团32.98，升1.68，小米集团27.1，升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8，瑞士法郎9.591，澳元系5.609，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9，欧元系9.0815。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系85.5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8点，跌512点。港金报404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79美元，卖出433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深井村嘅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仲有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跟住碧华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根德角。咁同时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管道内嘅中线系有坏车噶，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湾仔港湾道回旋处近住会议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6: 有快乐。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1: 夜到难何再遇，
9: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又有靓仔。阿蕊你真是幸福，
6: 你真是天生桃花命啊，蕊
5: 桃花命。
3: 哎呀，挡都挡不住，我很开心。你有我，你哋讲完先。
6: 我意思是你身边有马小强
3: 拉翻云条
5: 枪，
3: 系啦，咁我要玩耐啲，
5: 玩几耐都得啦。
3: 系啦，真系嘅，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其实逢礼拜一咧，当然啦，我哋我行我素要食下，即系清下肠胃咁啊，固然系开心啦。但系个问题啊，在于就系今日我会觉得嘅就系，哇嗨，简直嘅就系眼睛系冰淇淋啊！除咗有呢一个年年之外嘅话，我哋又有样样啦。今日哇，点啊？
5: 点啊？
3: 年年，
5: 我特登为你而设
3: 嘅。多谢你啦。
5: 揾咗我好朋友 Elvis 啊，
3: 好嘢，好嘢
5: ，Elvis， 素食 K O L，
3: 系啊，一嚟嘅时候已经发觉咗啲皮肤咗好靓，
5: 好啊，
3: 好啊，
7: 多谢多谢，叫我妍妍都得啊，你啊，
3: 妍妍，全部都系嗰啲 double 嗰啲字系咪？我中意呢啲啊，你仲可以
5: Y
3: Y 得噶啦，
5: 妍妍。

0: 係咪有啲係 vegan， 有啲又係
1: 佢尋日喺佢嘅 IG 先至即係講完。系啊，講完點樣係啦，講邊幾樣嘅，點樣分嘅，
0: 係啦，
2: 係啊，我自己就食素食咗今年36年啦，
3: 哇，
0: 你好細個嘅啫喎，24咯，
2: 前世大過而家，
3: 係咯，
1: 前世已經食素，
0: 24歲，
3: 一路飲阿孟婆嗰碗湯嘅時候，唔該俾有冇素嘅入面，
1: 孟婆
3: 有冇肉噶，孟婆，
0: 係啦，咁係乜嘢契機令到你即係食素？
2: 其實主要就因為我媽咪都食素嘅，
0: 係
2: 啦，佢好佢有宗教信仰，咁然之後咧就我自己係一個叫胎女素啦，
1: 胎女素
2: 係啦，咁就顧名思義就喺媽咪肚入邊咧就已經媽咪食緊素，然之後我吸收緊啲素食嘅營養，咁就叫胎女素啦。咁我自己而家就係一個算係蛋嘅素食者咯，即係奶我就冇飲啦，基本上都係啊，
1: 掂到都唔驚嘅，
2: 掂到都唔驚嘅，好少咁啊，因為。我記得以前有啲訪問就話咧，話聞到肉味會嘔添，好誇張
1: 你自己，
2: 啲記者寫，
1: 記者寫，
2: 記者寫，跟住我嚇，其實我唔係喎，我唔會喎，
1: 即係佢夾硬幫你加落去，
2: 即係澄清翻先呢個，
1: 係非常好，即係湯裏素。咁到依家為止，有冇試過一刻你見到人哋啊啲肉？究竟系咩味嘅咧？因為你湯裏素，
0: 或者總會有啲人好衰噶嘛，即係覺得哎呀唔好嘅，係啊，嗱試下食個雞髀啦，
1: 哎試下，係
0: 啊，食完之後我俾10蚊你，
2: 10蚊就想收埋我，
1: 係啊，15蚊
0: 我哋以前10蚊好大件事噶啦，
1: 係啊，
0: 可能你又要100蚊，啊食個只雞髀佢，我就俾100蚊你啦，咁有冇啲咁樣試過？即係
2: 一定有，
0: 引誘一定有，係咪有啊？
2: 即係啲朋友最中意 challenge 啦，咁即係譬如以前細個食。食放題，
1: 放題，
2: 放題即係壽司啊嗰啲，
1: 咁任食
2: 係啦，咁啲人一定會，三文魚啊，咩海膽啊，嗰啲一定喂好正喎，呢個好 creamy， 好正喎，喂不如試下啦，
1: 即
2: 係
1: 俾咗咁多錢，俾咗錢啊，好嘥，
2: 係啦，咁啊堅持咯都係。咁我咪我成日講嘅就話我去食嘅食過同啲朋友嘅氣氛係啦，咁我咪最多咪食腐皮啊、粟米啊、中華沙律啊呢啲咁樣囉。
1: 係啊，
0: 中華沙律，
1: 中華沙律
3: 啊，
1: 我都係食呢啲嘢
2: 嘅，其實中華沙律
1: 係啊，最多食嗰腐皮嗰個壽司啊，
2: 係啊，
1: 嗰個係最好食嘅，
2: 最好食係啊，冇錯
1: 係啊。
0: 咁會唔會覺得就係同啲朋友一齊就係食氣氛啊？
2: 食氣氛咯，
0: 食氣氛你會好貴咯，即係會變咗。
2: 咁啊，朋友無價噶嘛，我覺得。
0: 係啊，好好嘅建議。
1: 言言真係
2: 得閒食飯我哋啊！
1: 佢咩都好㗎喇今日。
0: 係啊，第一次對佢好啲啦。
1: 之後你就
0: 唔會咁㗎喇。
2: 同埋如果你話最接近食過一次肉嘅話呢，真係掂到肉啊。佢最有印象呢就係即係讀書幼稚園嘅時候。係啦，因為嗰陣時都有 remark 我係素食者嘅。咁有即係有啲茶點啦，個年代唔知而家係咪啦。
0: 喂咁好嘅，即係幼稚園已經佢就問你係咪素食者。
1: 咁好
3: 嘅。我幼稚園食呢個咩餅乾飲水
0: 嘅。餅乾同埋飲奶囉。
1: 餅乾仔一杯水斟俾你囉。
2: 但係佢有紅腸喎，佢係。
3: 哇！你邊間幼稚園啊？請問。
1: 嗰間幼稚園仲喺度㗎？
2: 我唔喺度嘅。
1: 咁可以開名啊？
0: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就已經好細個，已經知道你根本就係食素㗎。
2: 但係有一次老師就係唔記得咗我係素食者，佢就俾咗真係紅腸我。係啦，咁我即係細細個咁 K 溫，係啦，唔識啦，咁放落口咁，突然之間好怪咁樣喎，跟住即刻攣翻出嚟咯。呢個好深刻印象，即係除咗瀨尿之外，第二個深刻印象就係掂到呢個紅腸啦，
1: 掂到紅腸
2: 啦，係啦。
0: 我都幾得意喎，嗬，因為係對於你嚟講嘅話係一種異物，因為由細到大根本都冇掂過。所以呢一樣嘢嘅話，你原來就係唔需要人哋話俾你聽嘅。你食落口嘅話，你就咬落去，你會覺得佢就橡膠咁，就會掠翻出嚟。
2: 啲味好怪咯，
0: 係咪啊？
2: 咁譬如到今時今日，即係咁，我而家係個 chef 啊，一個廚師啦。咁到變咗個味蕾就好 sensitive 咯，
1: 係
2: 啊，即係出街食飯有時真係有啲餐廳佢係有素有肉噶嘛。咁佢可能真係唔小心用同一個殼畢咗肉再畢素，咁佢有少少肉碎就沾咗落去。咁但係好細粒，即係都食得出嚟，
1: 都食得出嘅，我都會嘅。都會嘅，有陣時譬如真係有啲肉碎，即係浮好啲咁多，我一食，拎翻出嚟，有肉嘅，係啊，咁但係你問我，其實我自己覺得掂到唔緊要，即係唔好麻煩到人哋。我試過佢整咗落嚟，唔好意思，浩生，我哋真係落咗肉碎，我唔緊要，我畢起佢，係啊，咁你唔好倒咗，
0: 當碟邊齋咯，
1: 當碟邊咯，即係唔好浪費咗嗰碗飯啊，
2: 冇錯，
1: 係啊，咁我就會咁樣。你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
2: 我都會啊，我都會啊，即係譬如即係細個係出去冇嘢食嘅話，咁咪食啲鍋邊嘅素食咯，
1: 冇錯，
2: 係啊，
0: 即係食啲車釐子啊，即係側邊嗰啲
1: 半
0: 碟嗰啲。
1: 係啊，
2: 最 worth 咪試過豉油撈飯咯，
1: 豉油撈飯
2: 啊，係啊。

0: 我都係㗎，譬如話出去拍嘢，喂真係冇，我得個叉雞飯，我唔緊要你俾嗰啲叉雞人
1: 嚟，
2: 係咯，
0: 葱油，
1: 葱油都唔得係嘛？
0: 葱油
1: 真係
3: 食
1: 得，
0: 咁
1: 葱油撈飯好好食，
0: 葱油撈飯啦，即係冇嘢食咪食個白飯咯，一餐半餐，所以其實自己煮真係好好嘅，當然要識煮啦，即係好似 Elvis 咁啊，要識煮先得啦。
1: 但係咧，我又想講啦，如果咧即係作為一個廚師，如果係淨係煮呢一個嘅 vegetarian 嘅嘢啦，會唔會其實可能個味蕾方面又唔會話開？开发得咁完全啦，会唔会有啲唔着数啊？
2: 其实都唔会嘅，即系我自己就会问身边啲朋友啦，然之后问下佢哋，喂，如果我整呢、這个譬如呢个 recipe， 佢本身系肉嘅 recipe， 咁、如佢个调味大概个味道会系点咧？又或者我自己会拎，即系尝试拎走某啲肉类。咁、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讲调味咧，其实嗱、老实讲都系啲香草啊、香料啊，其实都系素食嚟
1: 嘅
2: 啫。
1: 系啊，其实系噶，
0: 啲菇嘅香味啊，
2: 系啊，
0: 菇粉、啊，
2: 即系反而会谂下点样可以用蔬菜去到逼啲鲜味出嚟，然之后令到。个菜式好食咯，即系我唔追求话要似某啲肉味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即系其实都系沿用于我哋人嘅一啲味，但系我哋就系用植物嚟去将佢变成系得嘅。
2: 是
1: 即係所謂叫做鮮味 umami 嘛，咁其實咧就係我哋用肉，你其實用呢一個植物嘅話，都係可以俾你 taste 到呢一種 umami 嘅嘢。
2: 可以啊，
1: 你嘅意思就係咁樣，
2: 即
1: 係等於海藻，
2: 係
1: 啦，呢啲咁樣
2: 嚟，
1: 其實就冇乜所謂嘅。
2: 冇所謂嘅，即係我會研究點樣配搭，然之後令到出嚟啲人覺得好食嘅，唔需要話似咩肉味嘅。
0: 我自己有陣時咧會留意咧，譬如話喺嗰啲社交平台啦，見到就算佢係煮緊肉嘅嘢，我覺得幾得意，我就諗下點樣。將嗰個肉拎走，
1: 撇咗佢，
0: 撇咗佢啊！點樣響素食嗰方面可以轉現落去咧？我煮得唔叻，通常我自己試，好食啊就煮俾屋企人或者朋友，你試下睇下好唔好食，係啊！咁當然咧，我係即係簡簡單單最簡單嗰啲去試，你話哇有啲油炸嗰啲，我真係做唔到，係啊！所以其實即係素食廚師咧係好難嘅，係啊，因為人哋食慣，呢個好似冇乜味喎，係啊！咁但係當你煮呢個素係好食嘅時間咧，你覺得哇！其實素食都幾正喎，
2: 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研究西餐比較多，咁所以醬汁上啦或者香草配搭上咧，我就會比較着重啲咯。咁西餐其實好多時撇除咗你話真係嗰啲煮咩煎牛扒啊嗰啲成，咁其實好多其實基本上都係蔬菜為主去做醬料啦，
1: 又
2: 係啊，配搭啦咁，
0: 係
3: 有一個醬汁係必殺㗎，即係譬如對於一啲想初入門試食素嘅人，你第一餐煮菜俾佢食嘅時候，會有啲咩醬汁？呢、這個汁一定 sure win 噶啦，
0: 豉油撈飯。
2: 其實最簡單真係番茄啦、燈籠椒啦，再加啲 basil 啦。咁你煮爛咗啲番茄，咁你燈籠椒如果想好味啲，其實可以攞去焗咗佢，因為焗完之後咧，佢會有加少橄欖油，焗咗佢，咁佢有少甜味嘅，因為有少焦香味。咁你放埋落去一齊煮，跟住然之後就 blend 咗佢，即係攪拌咗佢，係啦，咁就已經係一個好百搭嘅醬汁咯，即係意粉又得啊，披薩又得啊，係啊，甚至乎你就咁加少少蛋炒只蛋，加蛋花咁變一個中西合璧嘅撈面咁，其實都得。
0: 係
1: 整湯都得啦，
2: 得
1: 你頭先嗰個 base 係咪啊？即
2: 係
1: 其實你可以揾嚟整一個凍湯，
2: 係啊，你加多少水變凍湯啊，或者煮熱湯咁又得㗎，
0: 都係擺雪櫃咁啊，凍湯
1: 唔小心
0: 多咗啦，
1: 水爺爺低滯嗰個咪變湯咯，係
2: 咪？blend 咗佢，因為佢會 merge 埋啲即係融合埋啲水嘅，咁即係。因為有纖維嘛，咁吸收嘅水，然之後都會令到個 texture 會幾滑咯。
1: 你自己就應該除咗你話有餐廳，即係周圍要去食嘢啊，又去品嚐啊，自己又有煮嘢啦。我想問下嘅就係咧，其實你嘅妍妍啊，你嘅餐廳咧，或者係你嘅屋企裏面，你廚房裏面咧有啲咩㗎？即係常有嘅，一打開個雪櫃
0: 就有嘅，
1: 係啦，就有㗎啦。
2: 常有嘅即係譬如中式嘅素蠔油啦，跟住香菇粉啦，
0: 香菇粉
2: 係啦，跟住孜然粉啦，係啦，跟住仲有。番西碎啦，羅辣葉啦，係啦，呢個因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茄汁嘅，所以就
0: 我都係
1: 番茄，
0: 番茄好中意嘅，
1: 常年都有，
2: 係啦，所以一定配 basil 嘅，我自己中意，
0: 係
2: 啦，咁咯。
1: 咁少嘢噶咋？呢個雪櫃
2: 當然仲有好多啦，仲有譬如
0: 佢好細嘅雪櫃，
2: 煙燻甜椒粉，我好中意煙燻。
1: 煙燻甜椒粉，
2: 佢其實係都係甜椒粉，但係佢係即係 smoke 過嘅。
0: 你自己整㗎？
2: 唔係，出邊都有賣
0: 嘅。煙燻甜椒粉，
2: 係啊係啊，即係會好獨特嘅個味道。
0: 係係係，
2: 因為本身甜椒粉個味咧好好細，好 mild 嘅啫。咁你食唔到有啲咩味？通常可以做一啲decoration 咁樣，係啦。咁但係煙燻甜椒粉就唔同啦，煙燻甜椒粉就會有啲 smoky 嘅味道，係啦，就香好多嘅，好啲嘅。
0: 喂，咁不如咁樣啦，嗱，當你有呢一扎材料啦，你煮一樣嘢俾我哋食，你可唔可以介紹一樣咧？
1: 係啦。
2: 嗯，
1: 即係用你頭先嗰啲嘢話，
0: 係用你嗰啲
1: 蘇杭牛啦，唔關事
2: 嘅嘢喎，
3: 甜椒粉啦，
0: 甜椒粉，
1: 考下嚟，
2: 原來呢個 test 嚟嘅，
1: 係啦，咁我哋三個去咧，繼續食飯啦，
2: 大汗啊，
0: 整一樣，睇下得唔得嘅呢個，
1: 雪櫃有嘅嘢，係啦。
2: 嗰啲咩啊？
0: 煮紅曬，
2: 煮嘢食節目咁啊！
0: 係啊，考試嚟嘅
3: 長餐店，
0: 即場。你覺得呢幾樣嘢你可以煮到啲乜嘢咧？
1: 嗱，你都番茄、蘇豪油。煙燻甜椒粉同埋孜然粉
2: 都得嘅，都得嘅。唔係嗱，番茄我哋咪嗱切碎咗，跟住然之後煮咗佢，加橄欖油，跟住然之後加啲番茄汁，跟住加少水，再加啲素蠔油落去調味。因為素蠔油咧，其實真係可以攞嚟做調味嘅，真係得，真係得。我試過攞
1: 西餐 OK，
2: 西餐得，係咪得㗎 ？OK 㗎，
1: 素蠔油
2: OK 㗎，因為攞菇味同埋攞個鹹鮮味啫嘛，係啊，即係同埋佢嘅色仲可以深少少添，
1: 係
2: 啦。咁你再即係咁煮個意粉又得啊！咁你臨尾揼少少smoky 嗰啲 paprika 落去，咁咪有少少煙燻嘅香味
0: 咯，
2: 係啦 ，OK 啦，咪真係
0: 啊得喎，
2: 過關 OK
1: 㗎，我未飽啊，可唔可以再煮多樣
0: 甜品咧？用啲油係啲幾樣？
1: 頭先嗰幾樣嘢整個甜品，睇個甜品搞唔搞得
0: 到啊？你會唔會整甜品㗎？
2: 甜品有，我有個法國烘焙證書㗎，我知。
1: 哇！
2: 我係即係專業係甜品呢方面反而。
0: 哇！估唔到喎，
2: 因為疫情之後，我覺得要學啲嘢增進下自己。咁然之後咁，我想本身想學法餐嘅，但後屘法餐你又要即係處理肉類啊、海鮮啊咁，我覺得係啊，棘手。咁不如直接學甜品啦，甜品自己未涉獵過咁樣。
0: 係
2: 啊。咁樣咯，
1: 最簡單嘅甜品，
0: 甜品係咩啊？
1: 即刻教下我。
2: 最簡單，
0: 食啦。
2: 其實Canelli 可麗露其實都簡單嘅。
0: Canelli 可麗露，
2: 即係法國嘅一啲好似頂帽咁樣嘅蛋糕仔嚟嘅。
1: 我啱啱先至食完啊，我超級好食，好容易整嘅咩？
2: 可以做 vegan 版本添。
0: 嚇？點整啊 ？vegan 添，
2: 係啊，植物奶，跟住加啲新鮮雲呢拿子，
0: 係
2: 啦，跟住就再加啲好吉士粉，
0: 係
2: 啦，咁煮咗個 base。
0: 系
2: 啦，跟住然之后就再摊凉24个钟，系啦，再倒翻落个模度，
0: 系
2: 啦，当然仲有其他啲，仲有啲粉嘅，不过而家第一考我，
0: 都系嗰啲孜然粉啊，
1: 煮啲嘢俾你食就算啦。
2: 不过呢个最紧要就系啲糖咧，拣得靓，
0: 哦，点样拣得靓啊？为之，
2: 拣啲金沙糖，咁佢啲色咧就会靓啲，
0: 即系比较天然啲嘅糖。
2: 天然啲嘅糖就试过罗汉果糖，但系都要 mix 啲金沙糖啦，
0: 系。
2: 系啦，就盡量唔好用白砂糖咯。
0: 冇錯，係啊，即係提煉過嘅糖就盡量少啲啦，用啲比較天然啲嘅糖啦，係咯。所以今集咧，我哋唔可以放佢走嘅。
1: 冇錯，咁啊，過骨冇問題。
0: 過骨，下次再考你。
1: 係個甜品差啲啫。
2: 下次，
1: 下次，下個禮拜再見，唔該，
0: 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话，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许是值得开拓的蓝海。他又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但不能够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真挚的关心，呼吁大家当科技分享了工作的同时，更要将腾出的时间多关心身边长者。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健、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自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45。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4点，升89点，成交金额10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1毫，智普734.5跌58.5，南方恒生科技4.24升1仙，阿里巴巴106.2跌3， 腾讯控股432.8升4.4，长飞光纤光缆182.9跌6毫，建滔积层板47.4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5.46升2.8，联想集团32.8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1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3473点，跌537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9美元，卖出433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海港政府大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分别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同埋西隧出口。咁仲有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管道内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湾仔港湾道回旋处，跟住会议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将军路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管道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系受阻。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管道中间。咁仲有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碧华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系有坏车噶，而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交通系比较繁忙噶。咁仲有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界限街去九龍城方向，近住碧華花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喇，一大車多少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左轉紅棉路比較多車，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鴻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向上環方向，跟住雲咸街係擠塞㗎，龍尾去到中人大廈。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片段人间，999谁是凶手？下集。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集999谁是凶手讲到探长同莫小姐抌咗咚咚两个西瓜落海之后，刹那间海面浮咗啲嘢上嚟，至于系咩上一集未有交代。而另一边，莫小姐嘅男朋友亦即系佐治哥，见到有啲嘢浮咗上水面之后，佢好紧张。到底佐治哥背后系咪隐藏住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呢？各位听众朋友，999谁是凶手下集大结局，现在隆重播出。
5: 探长，你睇下前边。
6: 系喎，真系好似有啲嘢浮上水面咁啊！
4: 唔得，我唔可以俾你哋捞咗条尸上嚟，我一定要破坏你哋嘅计划先。好，日月潜落水阻止呢件事。除衫，解开条鞋带，除埋鞋，除埋对袜先，搞掂啦，再除埋条皮带，拉开埋个裤链，除长裤。弊。冇带泳裤添，点算啊？老天爷啊，我都行到呢一步，我求你指条明路我行啊，唔该。啊，有块树叶仔，老天爷，我知道点做啦。
5: 探长，
6: 系，有咩发现啊？莫小姐，
5: 嗰边有人跳水啊！
6: 又有人跳水啊！莫小姐啊，咁系佢系自己跳定系俾人掟落去嗰种啊？
5: 佢系自己跳噶。
6: 得，莫小姐吓，你肯定？
5: 我肯定。
6: 咁但系你成千几度近视，你肯定你冇睇错吓？
5: 我肯定。因为好多好细微嘅嘢，我都睇得一清二楚噶。
6: 真系，咁你见到啲乜嘢嘅细微嘅嘢吓？
5: 我见到佢跳落水之后，有块树叶仔跟住飘落水啊。
6: 咁跟住点啊？
5: 跟住，咦？探长，
6: 哎呀，点啊？
5: 你睇，条浮尸唔见咗啊！
6: 条浮尸去咗边啊？
5: 唔通？浮尸变沉尸，救命啊！
7: 布力布力布力，等我推开条尸先。布力布力布力，用只手直接推，好似好肉酸，好唔老礼咁啊！布力布力，有办法，等我执支树枝撩开条尸先。布力布力布力。差啲饮咗两啖水啊，好想呕啊！等我撩开条丝，唔好俾佢哋发现先。
4: 好彩条丝轻飘飘啫，唉，搞掂晒啊！哇，有啲咩咬我？哇，唔系咁猛啊！等我快啲游去另一边先。游，唔好俾佢哋发现我先。嗰块树叶咧，唔通系条丝？系条丝偷咗我块叶？好邪啊！救命啊！咁样唔系办法，点好呢？谂到啦，杀人自有妙计。
8: 搞错啊！三更半夜打电话嚟，
5: 喂，揾边位啊？
9: 你好啊，系我啊。
5: 你边位啊？
9: 我揾你啊！
0: 神经病，你都冇讲俾我听你边位，我识你系老鼠咩？系咁 啊！
9: 小姐小姐，咪收先住先啊！正所谓冤有头啊，债有主，人哋嘅事你啊最好唔好多事，唔好理啦。
0: 我又唔知道你系边位，又唔知道你系边个人，讲紧啲咩事？你黐线嘅咩？
9: 我警告你啊，小姐。你再多事，再咁诸事八卦，你因住你啊！
0: 你因住你啊，真啊，正衰人。
10: 诶，大林真系好似唔系好惊咁，得，等我再吓吓佢先。
9: 小姐，那个衰人推我落海咧，我已经报咗仇噶啦，你唔使再做任何嘢，唔该晒你啊吓。
0: 咩啊，叔，你讲乜嘢啊？俾人推落海嗰个系女人，你把系男人声啊？你想呃神骗鬼咧？我报警拉你啊！
9: 小姐，小姐，小姐，其实系咁嘅，我上咗个男鬼身上面，所以咪扮男人声咯。啊，其实咧，我都可以扮女人嘅。
11: 我就系、是、你今日喺龙虾湾见到嗰条女浮尸咯，小姐。
0: 龙虾湾，阿叔啊，我今日喺双狮湾度掟西瓜噶噃，唔系喺龙虾湾啊！
11: 小姐啊，我求你帮下我呢个可怜嘅女鬼啦！本来咧，我俾个衰人推咗落海，点知咧今日撞到你个西瓜，剥中埋个头，我真系好惨噶！
0: 哎呀，个西瓜掟中你啊！对唔住啊，不过我醒起啊，第一个西瓜啦唔系我订嘅，就系、是、探长订嘅。嗱，有咩嘅话咧，你揾探长啦，我使唔使俾个电话你？
9: 小姐，其实第二个西瓜仲大件事啊，本身我已经晕晕地噶啦，点知第二个西瓜仲劲，唔知道就俾边个兜嘢剥落我个天灵盖度啊！
0: 吓，你讲真噶？
9: 系啊，都未完啊，个西瓜好有弹力、啊，抌中咗我个同学顶之后咧，佢就反弹一蹦蕉。蛋糕再就跌翻落嚟，再剥中咗我头壳第一次咯。
0: 诶、欸，咁佢仲有冇蛋糕蹦蕉咁样落嚟，再咁多你一嘢、啊？
10: 小姐，我劝你就唔好咁黑心啦。
9: 我识闪噶嘛，不过真系好痛啊，小姐，你救下我啦。
0: 好好好好，咁你想我点帮你啊？
9: 其实我已经揾到住好人家，准备投胎噶啦。我真系求你放手，唔好再查啦。我要投胎噶嘛，如果你再查落去。我就投唔到胎，边有搵野鬼啊！
0: 小姐，小姐，你咁叫咩名啊？你留个名俾我啊！我搵师傅帮下你好嘛，小姐。
10: 啊！嚟捉我啊！好痛啊！
9: 真系扮鬼都好辛苦啊，搞到我喉咙鬼死咁痛，到我饮翻个枇杷露润下喉先。
10: 咪住，谂谂下咧，头先打电话吓阿达令，好似唔系好够力水。万一阿达令一啲都唔惊，咁咪窝可？唔系啦，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等我吓多你一嘢先。
9: 救命啊！救命啊！我死得好惨啊！求下你啦，唔好再查啦，小姐，你俾我安心走，尽快揾住好人家投胎啦。
11: 你。走得安心啲啦！你再唔走，再搞搞震，我就揾人教训你啦，衰人！
6: 啊，呢单我咧真系咁棘手嘅咩？冇理由噶嘛，系嘛？以我曹探长嘅30年嘅查案经验啊，冇理由一单咁简单嘅凶案都查唔到噶嘛？边度出问题呢？啊！我要再去现场查多次，顺便买西瓜食下先。哇！郊外嗰啲空气真系特别清新啊，人都精神啲啊嘛。嗱，好，等我再用我嘅小侦探嘅脑袋睇下有啲咩盲点，有咩破绽先。吓、啊！侦探查案紧张音乐啊，唔该。沿住呢条羊肠小径10级移上风景，果然宜人。但系点解会有人响呢啲咁清幽嘅环境动起杀机嘅吓？当时个凶手处乜嘢状态嘅呢吓？好，即刻化身案件重演情景，跑落山报警。Action!
0: 跳緊啦，快啲同我跑落山度报警啦。
6: 好啊，跑緊落嚟啊，哈哈哈，达令啊，哎呀，甩鞋带，等我绑返先。咦，喂，好快绑好喎、啊、我记得阿左自己话过呢，第二隻鞋嘅鞋带呢又甩咗喎。啊，达令啊，又甩鞋带啊，你等等我啊。
0: 快鬼啲啦，好熱啦、啊。好晒啊！
6: 喂，阿莫小姐啊，对男友真系冇咁恶死能登噶，温柔啲咧。
0: 嗯，跑快啲咯，要报警咯。
6: 啊，嚟紧。咦，呢个时候我记得个佐治啊，话有只雀仔喺个头壳顶嗰度嘅，吓摆低几两咁样噶。不过呢度只乌蝇就冇只噶，吓、啊。开饭啊，雀仔！开饭啊！哎，有破绽。问题一定在佐治身上。好，我去对面山案发现场查一下先。哇，好攰啊！哇，行到上嚟都已经攰死啦，仲边会有力杀人先得噶？一定。哎呀，哇，好熱啊，中暑啊，救命啊！
12: 探长，
6: 阿佐治啊，唔系你啊，你嚟做乜鬼啊？
12: 我知道你入咗医院啊嘛，咪嚟探你咯，睇下你死得未啊嘛。
6: 啊，你讲乜鬼啊？
12: 冇，系咁嘅，我有个表哥啊，扫街嘅，嗰日咧天口又真系好热，成30几度，咁佢又扫下咧，又系中暑，咁啊冇咗啦，搵我姨婆一齐买咸鸭蛋啦。你话人生啊，系咪真系化学啊？
6: 切，我又唔识你表哥，又唔识你姨婆，你讲啲嘢俾我听做乜鬼啊？不如悭翻啖口水啦。
12: 唉，惨得过我口水多，唔怕嘥啊！讲下笑啫，探长。
6: 喂，啊，真系几好笑。系咪？啊，佐治啊，唔好意思，我有少少急，我要去小便先啊。
12: 小乜鬼便啊？你都中暑咯，再去小便啊？你啲缺水咪仲严重？真系离嗰头越嚟越近噶啦。
6: 系咩？系咁样嘅咩？系、啊，喂，呢、這个钟数、啊，你唔使开工嘅，咁得闲嚟探我咧？
12: 唉，探长啊，我劏猪噶嘛，每日闲闲地啊，劏1000几百只猪，真系麻木晒噶啦。探长啊，我劏猪都劏咗成几十年啦、啊，有时啊真系劏到冇晒感觉噶、哦，所以有时咧，我真系惊。我驚如果有一日有人激嬲我嘅话，我会将佢好似只猪咁样一齐劏。
6: 喂，佐治啊，你讲还讲啊，唔好控到咁埋得唔得？
12: 傻猪嚟嘅。
6: 喂，唔好咁样啦，我唔系咩傻猪，我唔系你嗰啲咩猪啊。
12: 同你玩啊，姐探长。
6: 系啊，
12: 系咧，探长啊，嗰单案查成点啊？
6: 哇，鬼死我咩案啊？
12: 唔系相思湾单命杀案。
6: 上市湾
12: 啊，唔系龙虾湾先啊，
6: 龙虾湾
12: 啊，唔系系啊，系上市湾啊，
6: 咁上市定龙虾？你快啲讲
12: 啊，系
6: 同你玩下啫嘛，佐治，喂系喎，
12: 啊，
6: 点解你咁关心呢单案咧？
12: 我要赶住去街市买餸啦，我走先啦，拜拜。
6: 唔系行住，
12: 唉，又点啊，探长？
6: 你唔讲清楚，你唔好走啊啦。
12: 好，我讲。
6: 系
12: 因为
6: 啊。
12: 我好晕啊！
6: 喂，首先，喂，你冇嘢啊？
12: 好晕啊！
6: 喂，唔使嘅，我帮你嗌医生。
12: 唔使。啊，探长啊，你瞓入啲啊，你借半张床俾我黑一阵。
6: 喂，你真瞓落嚟啊？喂，有啲嘢吉我嘅，喂，咩嚟嘅？喂，你佢啊？喂，
12: 系汤猪刀嚟嘅，我身上有10几把，有放血嘅，有汤猪嘅，仲有。
6: 够啦，带咁多刀出街做咩？哇，我可以拉你噶，
12: 探长。我身为一位专业的汤猪佬，有10几把汤猪刀啊，旁下身系好正常嘅啫。
6: 嗱，你好讲啊，点解你咁紧张呢一单案？你系咪有嘢瞒住我？
12: 其实
0: 探长，你冇事啊嘛？我只要你入咗医院嘅话，我即刻嚟探你啊！
10: 嗱，唔好话俾达令知我喺你张床度啊，如果咪水洗都唔清噶。
0: 探长，探长，
6: 系
0: 你讲咩话？
6: 我冇话，你有心啊？
0: 哦，系啊系啊，诶，我买咗几只橙嚟探你，俾我搣个俾你食咧。
6: 有橙食啊！哇，好啊，
10: 好啊，好啊，好你个头啊！快啲叫佢走啦！
0: 你休息咗半日，依家好啲嘛？
6: 好你个头，你走咯，
0: 探长。你话咩话？
6: 哦，冇。
0: 哦，说时迟那时快，我搣好啦。我扶你起身食只橙好嘛？
6: 啊，好。
10: 喂，好你个头啊，唔得啊！
6: 喂，老友，喂，我真系好耐冇食橙啊嘛。喂，嗱，两解，食两解啫。阿爷剩咗嗰啲，嗱，你攞翻屋企啦，吓，好唔好啊？
10: 得啊，唔得啊，我好过唞唔到气啦。
0: 诶，咩话？探长你话你唞唔到气？
6: 哦，唔系，我冇事。哦，啊，不如你翻去先啦。单案有咩进展呢？我再揾你研究下，好冇？
0: 真系冇进展。
6: 冇啊。
0: 唉，嘥我时间。咁我先走先。
6: 啊，唔该晒，辛苦晒啊，拜。喂，佢走咗拿出嚟。
0: 啊，探长，好嘢。诶，我唔好意思话，我留咗啲嘢唔记得拎嘅。
6: 啊，
0: 吓咩声啊？咩声？吓，
6: 好似啊有老鼠喺你后边躝过下。
0: 老鼠使咩怕啦？诶，我走先啦。
6: 喂，你攞咗啲咩走啊？
0: 我攞翻啲橙啫，拜拜。
6: 哦，喂，搞错啊，攞走晒啲橙。喂，留翻只半只俾我得唔得？喂。
0: 左志哥，咦，唔通仲未翻屋企？冇理由噶，佢应该一早就已经落咗班，点解仲未翻到嚟嘅咧？到底发生咩事咧？左志哥，救命啊！左志哥，你发生咩事啊？点解你会浸个头落个鱼缸度噶？发生咩事？万事有商量，左志哥，你讲俾我听咩事？
10: 你冷静啲先，达令。我咧就练习紧潜水，你嗌我做乜鬼啊？
0: 学潜水？左志哥，因为解救要学潜水啊？
10: 唉，系啊，唉，因为啊，唉，咁啊，所以啊，
0: 系咁啊嘛，
10: 咁咪学咯。
0: 哦，左志哥，你口里面仲有条鱼尾啊？
10: 系咩？
0: 喺度揈下揈下，咁样你吐过出嚟先好嘛？哎，左志哥，呢个星期日陪我去相思湾行下，你话好唔好咧？
10: 呢个星期日？
0: 系啊。
10: 我听收音机天气报告话，下星期会有大骤雨，我一定要喺呢个星期日去案发现场度睇下。如果唔系一场大雨，可能会冲走好多重要嘅证物噶嘛。唔得，我一定要喺呢个星期日亲自去一次。阿达令啊，
0: 系
10: 我今个星期日咧就要去我姨婆个八十大寿度探佢，我话要请佢饮茶噶。
0: 你姨婆我冇听你讲过嘅。
10: 哎呀，达令啊，你唔好嬲住先啦，我下个星期日先过你去呢个相思湾郊游啦，你留喺屋企等我翻嚟再陪你睇电影好唔好啊？
0: 睇电影
10: 系咯，睇电影睇咩电影你拣啦。
0: 咁点拣啊？
10: 嗱，我买咗份晚报，嗱呢度啊娱乐版，嚟攞去，有咩电影啊，有咩戏啊想睇啊自己拣。
0: 好噃，999离奇手牵手好似几好噃。
10: 唔好啦，达令，我想睇嗰套啊，呵呵呵，巴士有个字子咯。
0: 咦，唔睇啊，呢啲戏教坏细路嘅。
10: 嚟啦，达令。
0: 案发现场点解会有咁多垃圾呢？照计呢个山头唔会有人嚟野餐嘅，更加冇理由系嗰啲犯罪集团啊喺呢度开会嘅，倾佢哋嘅谋杀大计嘅。
13: 阿表妹，你向边度啊？
0: 表哥呢度啊。
13: 表妹啊，因咩解救咁急让我出嚟至得噶？虽然我只系我姨婆开嗰间公司里面一个小司机，我上紧班噶嘛。一阵姨婆啊要我车佢去嗰度买餸啊嗰啲啊，咁如果呢咁就
0: 得。表哥你出息啲啦。
13: 表妹啊，你因乜解救打我啊？
0: 你想尽啲啦，四廿几岁人啦，成只猪咁样。
13: 咁我阿妈生我系属猪嘛，你唔怪得我噶。
0: 我真系唔想再嘥时间同你讲废话。
13: 表妹唔好咁啦，你俾啲时间我啦，我会学叻啲噶啦。
0: 真系
13: 噶。
0: 我等钱使啊！我琴日咪叫你啊穿老板个柜桶底，你穿咗未？
13: 表妹啊，我穿咗噶啦，我穿咗啦。 我见有时间咧，我寻晚咪顺手穿埋大少啊、阿大少奶啊、阿二少啊、二少奶啊、奶妈啊、花王啊，总之屋企里边所有人我都穿晒嗰啲柜桶底噶啦，穿晒啦表妹。我叻唔叻啊？
0: 叻，表哥你好叻。
13: 系，我成日氹人，仲氹到人咧心花怒放，心肝仔卜卜跳，好衰好衰好衰嘅你啊，咁滞啊！
0: 表哥，
13: 表妹，你唔好咁样望住我啦，难为情啊！
0: 我想同表哥接吻，
14: 唔得，点解啫？你惊咩？
13: 表妹又冇咁心急啦，等结咗婚先好冇，好冇？
0: 得，就等结婚先。咁你穿柜桶底啲嘢有冇带嚟啊？
13: 系有啊有啊，不过咧太重啦，我用个夹装住。
0: 哇，真系咁多，今次发达啦！快啲打开个机俾我睇下。
13: 哦，
0: 我好心急啦，
13: 嚟啦嚟啦，等，你睇下。
0: 点解全部都系木板嚟？
13: 咁你叫我穿柜桶啊嘛？咁我穿咗柜桶嗰啲木板咪全部攞晒嚟咯？嗱，我冇过河湿脚噶吓，你睇下，嗱，我对脚好干噶吓，唔信你闻下，你摸。
0: 表哥，
13: 系，
0: 你死啊你！
13: 系啊，救命啊，救命啊！
10: 哇，唔系啊，又一单谋杀案啊！
13: 喂，卡
10: 吓，
13: 喂。阿哥仔，拍紧戏啊嘛，细人仔你喺度睇咩啫？装乜嘢啊？
10: 喂，原来拍紧戏咋？我仲谂住有机会敲诈个凶手添。唉，今次真系见财发水啊！
13: 九九九，风流表妹傻表哥之，你死啊好过我死啊！Take two。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怎样更好应对挑战。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4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7点，升91点，成交金额10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2；智普737.5，跌55.5；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8；阿里巴巴106元，跌0.5；腾讯控股432元，升3.6；长飞光纤光缆181.5，跌2元。 恒生中国企业85.5升3.2，建滔积层板47.28跌咗6.2，联想集团32.8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4，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608，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6，欧元系9.07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7点，跌673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39美元，卖出4,33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通往茶果岭道支路咧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元朗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对出咧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圣雅各福群会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啦，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7: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啊？企喺一个空旷嘅地方，感受风吹过你嘅面呢？嗱，风咧可以吹走你嘅烦恼，将你咧心入面嗰啲重担咧轻轻带走。但同一阵风咧，亦可以勾起你嘅回忆啊！将一啲咧你以为已经忘记咗嘅画面啊，突然之间咧吹翻嚟。风就系咁噶啦，佢唔会拣时候，唔会问你准备好未，想嚟就嚟。

仙杜拉嘅风云啊，1980年嘅同名电视剧主题歌曲啊，我未有荣幸咧遇上呢一位前辈嘅，只系之前咧喺某一个社交媒体啦，佢竟然 at 咗我，我开心死啦，希望嗰个账户吓系真嘅啦。单身家庭长大嘅仙杜拉，妈妈咧喺佢十岁嘅时候癌病走咗，自细中意唱歌，60年代咧同阿 Mina 组成筷子姊妹花，咁就开始佢鬼马歌后嘅音乐人生啦。

有请小凤姐啊！听咧风的季节咧，有好多咧以前打风嘅回忆噶。细个嘅时候打风，咁啊唔使翻学啦，留喺屋企，咁梗系咧布住喺收音机旁边嘅啦。咁啊听每15分钟一节嘅风暴消息，气氛咧好凝重噶，当鬼故咁听咯。而电台 DJ 又会懒系有意思咁，播啲咧同风有关嘅歌，其中嘅一首热门咁，梗系吹啊吹，让这风吹啊！小凤姐，风的季节。

0: 关淑怡嘅忘记他，大家都知咧系翻唱自邓丽君1980年嘅作品啊。其实呢只歌嘅旋律咧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嘅，咁当时咧邵氏电影《不了情》导演啦陶秦啊公开征求咧就系歌词嘅旋律嘅。咁啊黄沾沾叔咧咁啊尝试作一只啦，但觉得咧技巧唔太成熟，咁啊写咗半首啊摆埋一边啊。不过咧只旋律就一直咧喺沾叔脑度咧系盘旋嘅，直到咯十几年之后咯，佢啊终于完成首歌，仲填埋咧粤语歌词，咁啊交俾咧宝丽金唱片啦。咁据讲咧本来咧系打算俾关谷英唱嘅，但当时邓丽君啊急住要做唱片咧，就率先咧就系由邓丽君演绎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日头白白啊，节奏咧好急速噶，播啲抒情慢歌应该可以吓帮你减压嘅。嗱，以下呢一首绝对可以啦，猫王啊 Elvis Presley 嘅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1960年啦，猫王啊啱啱咧系复完兵役啊，咁啊要复出咯。佢嘅经理人啊极力推荐咧呢一首歌俾猫王，点解咧？系因为佢系经理人太太啊最中意嘅歌曲嚟噶。结果猫王喺1960年4月4日嘅凌晨4点左右录音嘅，咁佢系要求熄咗录音室里面所有嘅灯，近乎咧系全黑嘅环境之下，逼出嗰份孤独同埋心碎嘅情绪。

嚟緊呢又中秋節，有一啲歌呢係必然之選，翻唱過嘅人呢係無數咁多㗎。不過大家都以為鄧麗君呢係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原唱啊，錯。其實呢第一個唱嘅歌手呢係台灣地區嘅陳芬蘭，但係一直歌紅唔到㗎。之後呢另一位歌手劉冠霖呢喺電視台同電台呢好努力宣傳首歌嘅時候呢，因為歌詞當中唱到輕輕的一個吻已經打動我的心，咁被當時嘅相關單位呢係認定呢有傷風化，鼓吹情色，所以被禁唱的。幸好幾年之後，鄧麗君在香港發行這首歌，繞過了當時這些限制，這歌才可以重見天日。今天音樂中年帶給你截然不同的版本，他是台灣地區的創作歌手，他的名字叫陳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点，升87点，成交金额1,0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2，智普735.5跌57.5，南方恒生科技4.24升1仙，阿里巴巴105.9跌6，腾讯控股432元升3.6，长飞光纤光缆181.5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5.5升3.2，建滔积层板47.24跌6.6，联想集团32.74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7，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06，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 日经平均指数报63407点，跌603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79美元，卖出43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2: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由细到大，你觉得人生是一场追逐，追分数，追成就，追一个人，你以为追到了就会快乐。但现在你才明白，追逐的过程有时比结果更加重要。因为在追逐的路上，即使你会迷失，你会跌倒，你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坚持的，原来可以越来越成熟。开始另外半个钟的音乐中年，就是一首跟追逐有关的歌。

Heart 嘅 Dot and Butterfly 啊，1978年嘅作品啦，啊灵感咧就系嚟自主音啦 ，Ann Wilson 啊，望出咧窗外见到一只狗啦，不断追逐一只蝴蝶，咁佢就将呢一个画面咧睇成为咧人生嘅隐喻噶。咁啊，当事情变到艰难嘅时候咧，你仍然要继续追求噶。咁佢哋可能咧吓系有铺咧改名人嘅，随住成员嘅出出入入啦，佢哋嘅队名咧系改过好几次，咁啊由当初嘅 The Army 啦改咗做 Hocus Pocus 啊，即系咧故弄玄虚嘅意思，再改做 White Heart， 最后啊想简化个队名，索性用咗 H E A R T Heart 呢一个字噶。

好難想像呢，當年佢唱迷宮呢只係得19歲啊。佢係黃若琳啊，佢係一位完全唔可以被簡單定義嘅台灣地區嘅創作歌手㗎。好多人對佢嘅第一印象呢就係唱 jazz 啦，但其實呢私底下一副呢怪誕少女靈魂呢，佢呢音樂世界呢係遠比你想像當中呢瘋狂同埋有趣㗎。佢寫過一首歌呢叫 Coins 硬幣啊，靈感呢竟然就係嚟自佢好鍾意嘅經典遊戲啦 Super Mario 㗎。佢又創作過一張叫 Galaxy Crisis 嘅專輯，入面呢充滿咗8-bit啦電子遊戲聲、外星人啊，總之咧，佢係一位好怪誕嘅音樂才女啊。

0: 某程度咧，草蜢嘅夜鸟咧都算系沧海遗珠。当年咧呢一张唱片咧好歌太多啦 ，You Are Everything， 忘情心巴姆 ，Lonely， 不过咧唔少 DJ 啊，包括我啦，系特别钟情咧呢一首系慢歌噶。歌词一支烟最懂得遮掩漆黑的天最似当天，写嘅咧就系夜晚嘅孤独同埋回忆嘅重量，草蜢嘅夜鸟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每个人听歌会有不同的喜好，我很怕啲歌手唱歌唱到很滥情，很 over， 很用力，很刻意去卖弄技巧。以下这位男歌手唱歌这么感动，是他的情感来自骨子里。他很有一种独特的沉郁，但同时又有满满的暖意。他的经典歌曲题材可以是爱情、亲情甚至是友情，一首关于友情不变的歌，陈百强 Danny感情道路。

依家咧，大家唱歌啊，好方便嘅，有各式各样嘅 app 啊，又可以练歌，可以录音啦，唱完咧仲可以 send 俾人噶。嗱，我哋嗰个年代咧，哇，要去走廊啦，或者咧系卡拉 OK 夜店，咁当中咧合唱歌咧，梗系气氛担当啦。啊，以下呢一首好受欢迎嘅合唱歌，当年作曲人啊，凌伟文啊，飞到香港啦，同学友倾详细嘅合作，但系开会之前一晚咧，佢仲未作好首歌噶，咁佢喺酒店啊辗转反侧啊，瞓唔到啦，突然之间脑海里边咧浮现咗呢一首歌嘅旋律。咁第二日啦，佢用钢琴咧弹俾学友听，学友一听咧就非常喜欢，拍板咧话录呢一首歌，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合唱歌咧，可能系大家啦，当年咧喺 K 场啦，用嚟识女仔啊嘅最佳武器系嘛？有冇唱过呢一首啊？张学友啊，高慧君，你最珍贵。完结今日啦，星期一嘅音乐中年，明天星期二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猪环节，听日上午11:30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选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在明天下午大约3点上载计划网站。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优势领先右翼执政联盟。委员会说，在349个议会议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领的左翼阵营预计将赢得176个席位，比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多3席。59岁的安德松说，他们正是领先，如果结果得到确认，瑞典将迎来新政府。点票工作仍然进行，最终结果最快可能在星期三揭晓。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7点，升71点，成交金额11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0点，跌6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一毫，智普734.5跌59蚊，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阿里巴巴105.8跌0.7，腾讯控股431蚊升2.6，恒生中国企业85.46升2.8，长飞光纤光缆181.4跌2.1，建滔积层板46.8跌0.1，联想集团32.88升1.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5，瑞士法郎9.587，澳元5.609，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7，欧元9.0714。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2点，跌599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45美元，卖出43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兴田村系兴田村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胜利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嘅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喺电信大厦。红棉路上山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嘅挤塞，龙尾去到美国银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云咸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近住圣若瑟书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跟住马斯道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香港演艺学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跟住马斯道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香港演艺学院。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 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8: 这是我
7: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俾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8: 留心，
7: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都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专一，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
3: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de in Hong Kong。
0: 开始今日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2: 系啊，而家咧有唔少人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开 group 嘅。我哋嗰阵时咧去台湾地区嘅时候，都特登有开咗个 group 啦。
4: 系啊，因为我觉得方便好多，即系起码嗰啲交流行程啦，大家啲咩想做唔想做，我而家咧翻酒店先，转头再见嗰啲咧就方便好多。
2: 同埋我哋大家影咗相之后咧，会有一个执相专员喺个 group 度掟翻啲执咗嘅相出嚟。
0: 咁然后喺个 group 嗰度 send 相就唔使 send 咁多次啦，一次过可以搞掂晒啦。
4: 系，但系最近见到有位朋友咧，佢就话啊，我今次开咗个旅行 group， 就唔单单净系咧旅行嘅伙伴啊，就系、是、旅行伙伴嘅爹哋妈咪一齐 add 晒落个 group 度，咁就好似好开心啦。因为佢哋嘅班系好后生嘅，即系可能系嗰啲啱啱大学生啊，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啊，咁咧你知啲爸爸妈妈就好担心噶嘛，阿仔你今日去边度玩啊，做咗啲乜嘢啊，食咗饭未啊，咁佢就唔使惊啦，一齐咧就永远喺个 group 度咧就 send 出嚟，咁然之后啲阿爸妈咧就大家都知道咗。哎呀，个小朋友去咗边度啦？
2: 但系咧，我作为如果我系一个仔女，我要为我爸爸妈妈开一个咁样嘅 group 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好冇自由，
0: 好冇瘾啊！系啊，因为咧，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咧，唔使下下都讲到咁明白噶嘛。即系点解有阵时上一堂下一代咧，系会有一个鸿沟咧，就系佢哋问嘢问得太清楚。
2: 系
0: 啊，咁有阵时咧问得太清楚咧，系有一个潜台词就系、是、你而家唔信我吓、你咪觉得我咧即系自己出去咧系会撞板啊，即系各方面。同埋始终咧，父母同埋仔女系有个身份嘅，有好多人都话咧，哎呀，其实当你仔女系朋友咁样，其实唔得噶，因为仔女系要你嘅教育啊，系你要将你嘅即系知识啊、识嘅嘢、见过嘅嘢、撞过嘅板话俾佢知，即系有身教噶嘛，你 friend 系好难。

0: 反而係，因為嗱，你諗下，每一個小朋友都一定會阿爸媽會係唔係都擔心你噶嘛？即係你第一次旅行啊，做成大班朋友啊，點啊，有冇安唔安全啊咁啊？咁但係而家唔使咯，一班後生仔 S 曬啲阿爸媽落去，係愛嘅表現啊！
1: 我覺得莫論入邊嘅相究竟係咪有挑選過啦，因為總有一啲相係唔可以俾啲大人睇噶嘛，
2: 總有一啲事外做嘅你係唔可以知
1: 道的。係啦，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好我某部分贊同咧，係的確小朋友或者我哋自己都好啦，去旅行玩嘅時候咧，有時真係會唔睇 message 㗎，同唔復 message 㗎。咁你爸爸媽媽可能就喺嗰個位，哎呀，佢兩日已經冇出現過咯，我擔心。咁你身邊嘅朋友都喺嗰個 group 裏邊咧，就會幫手。佢安全㗎，嗱，你睇下佢而家喺度做緊乜嘢，即係有一個互補嘅作用咯。
0: 因為個 group 咧，我見到佢哋有多時 send 咩咧，就係 send 譬如可能一齊食緊晏嘅時候咧，發條片，各位爸爸媽媽，我哋而家食緊嘢啦，嗱，睇下食緊啲乜嘢，即係覺得啊幾好喎、啊。跟住大家就一齊回應啦。咁有啲爹哋媽咪就話：哎呀，你哋呀記得搽防曬啦，好曬啊！即係你又覺得好似有少少係暖心嘅。
1: 雖然係囉嗦，但係係 sweet 嘅。
0: 係啊，
2: 睇下邊個講啦。如果自己父母講咧，你由零歲開始聽到19歲，係咁叫你搽防曬，你會覺得太多啦。
1: 同埋亦都咁講，要嗰班嘅家長本身都要好 friend 先。如果唔係咧，大家喺嗰個 group 裏邊其實係好尷尬嘅。尤其是而家，譬如我做咗家長啦，即係如果你成日要可能我入一啲唔同嘅 group 裏邊，然後又要掉小朋友啲相出嚟啊，跟住大家又要討論嘅時候咧，作為家長嘅我其實都幾攰噶。
0: 哇，其實嗰啲家長群唔係特別多噶。
1: 係
0: 嗱、
1: 啊，
0: 你而家係嗰啲譬如 BB 班啊，未到幼稚園啊，我啲 friend 咧係入咗譬如小學開始啊，哇，嗰啲家長 group 咧，你真係見證到唔同類型嘅家長出現㗎、
1: 啊。
0: 有啲就比較呵護啦，有啲又比較浪麗啦，
1: 有啲又比較無知啦。
0: 係啊，好特別㗎、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譬如淨係 friend 之下開嘅家長報備 group 啦，佢哋叫做都係個外表現。我因為即係諗翻起我細個咧，譬如我以前細個，譬如出夜街咁樣啦，我都會成日都話俾我媽聽，我而家今日去咗邊度啦？幾點翻嚟啊？跟住我媽回應係得咯，翻嚟咪翻嚟咯。唔
2: 使講㗎，其實你阿媽咁樣咧，係真係笨笨地嘅，係啊，因為我有多啲 friend 咧都係㗎，即係話俾阿媽聽食唔食飯啊咩，佢就會封開啲仔女咧就話，哇，其實你唔使講啦，你唔打你咪唔翻咯咁樣，咁、到最後咧，啲仔女咧就同佢嘅溝通咧，
0: 係
2: 就乜都唔講啦，翻又唔講，唔翻又唔講，所以咧。其實父母呢即係但我仔女會 hea 啲父母啊，其實父母有時都可以 hea 啲仔女㗎，即係佢打電話嚟話唔返就好好好好拜拜，而唔係話你可以唔使打電話嚟㗎。係呀係呀，因為我家 姐都有呢一個情況㗎，佢成日呢同呢啲仔女講話你唔使打啦，你唔返咪等於你唔返去食飯囉咁樣。咁但係其實嗰個溝通呢就喺你嗰個位剪斷咗啦。
0: 係呀，
1: 同埋你會覺得小朋友如果特登打返嚟同你講，佢係有心係
2: 呢、這個年代喎，呢、這個年代仲肯打翻嚟同你講話食唔食飯喎、
0: 啊。同埋而家嗰啲譬如社交平台好啊，或者呢啲通訊軟件咧，點解即係點解要開發呢樣嘢咧？就是、希望大家人與人之間連結多啲啊嘛。
2: 原本就係咁，但係到最後未必係㗎。
0: 但係原來你而家你將嗰個咁簡單嘅連結，你都將佢剪斷佢先，唔使講啦。咁你就好似冇咗個關係咯。
2: 唔係，我諗都係有陣時有唔同人嘅性格，譬如有啲父母可能會覺得即係日頭工作都好煩啊，即係夜晚住招呼你細路都覺得係煩上加煩咁樣，但係我覺得即係屋企人嘅身份咧就冇得改變嘅，
1: 係
2: 啦，即係咧即係我同阿土咁樣咧，即係佢係我女咁樣咧，係冇得改變噶嘛，
1: 係啊，
2: 冇理由你係我媽噶嘛，
1: 唔得，
0: 做唔到啊
1: ！Send message 呢樣嘢咧係，哎呀好鬼老土啊，成日都要 send 嚟出去，我覺得可以有另外一個方法嘅，就是、accept 佢做你朋友咯，佢社交平台嗰啲咧，咁你咪不停日日 post 嘢嘅時候，佢就喺下邊度可以留言。俾你大家有互動，
2: 咁我寧願 send message 算啦。我唔係 send 佢做佢朋友，好煩㗎。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好歌献给你，星期一嘅呢一个时间咧，就交俾咧音乐沙漠啊吓，就是、阿土小兔兔。
2: 嗱，我要澄清一下，我虽然沙漠，但我对于呢啲比较前辈少少嘅歌曲系比较沙漠啲嘅，对于啲近代啲，我都略知一啲嘅。
1: 其实好简单，即系你想听嗰啲歌你系识，你唔想听嗰啲歌你唔识啦。
2: 咦，你觉得好精准、啊？我今日拣嚟呢一首歌咧，都系我自己嗰个年代好中意嘅，就系、是、嚟自2016年啊电影《点五部》嘅主题曲。Super Moment 嘅沙燕之歌，
1: 哇！眨下眼呢一套戏就十周年噶啦噃，系啊，十年人自己翻身啊，真系。
2: 因为我最近都见到佢哋咧，呢一套戏啦，虽然就话上咗十周年，大家都觉得啊，即系上映完毕啦，但系佢最近就去到日本嗰度咧，就再次一个公演啊，
1: 再影重影，
2: 系啦，重影，因为有一个日文名咁样啦，咁就重影翻啦。
1: 我的笑啊，点播？
2: 但系都引发起好多嘅嗰啲青春回忆。因为其实呢一套嘅电影就系讲香港嘅一队棒球队啦，即系青少年嘅棒球队啦，
1: 佢都系好少见噶啦，
3: 沙燕队
1: 通常系足球队又多，
2: 系啦，咁啊都讲紧嗰阵时嘅校长啊，佢点样做呢一队嘅棒球队啦，我觉得都系我哋嗰个年代嗰啲青春嘢嚟噶。
1: 但系日本啱，因为日本咧其实棒球都可以话系国技啦，系嘛？
2: 系啊，
3: 因为其实佢如果即系讲翻呢个电影，佢都系真实嘅改编故事嚟噶嘛，就系咩80年代。嗰隊嘅棒球隊，點解可能去到日本就公映呢？原因佢嗰個戲裏面都係奇蹟地，當年呢就係喺個艱難嘅成立，嘩，成立到呢個球隊之後呢，再去到日本嗰度贏埋佢哋奪冠嘅古仔嚟嘅，即係呢個真實古仔。所以而家就算你行到去沙田呢，嗰、那個城門河度呢，其中一條橋呢都係叫沙燕橋，都係因為佢哋㗎嘛。
2: 係呀，同埋嗰個古仔呢，我覺得點樣貼近呢，就係、是、以前呢總係會有啲學生係唔讀書呀、啊、對於成績嘅嘢呢唔好睇重嘅，但系咧喺運動方面真係好叻嘅。咁佢就係講緊呢一班即係比較 band five 少少嘅學生，佢哋點樣喺青春喺學校園之中揾到自己嘅目標啊？
1: 咁呢一首歌其實當年咧都幾好嘅成績啦。咁啊，濕扒唱呢只歌啊最啱啊！
2: 係啊，攞咗金像獎嘅最佳電影歌曲添啊！
1: 嗯，
2: 係啊，今日帶嚟大家有呢一首嚟自 Super Moment 嘅《沙燕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燕南报道新闻。消委会话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

0: 销的时候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话唔少海外嘅地方都有推行每单位价格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系20或者22蚊，高于优惠前嘅10至14蚊。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招环节，听日上午11点半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拣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会在听日下午3点大约3点上载计划网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一，反映香港已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8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12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8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13364点，跌10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1.2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咗0.2仙。智普782.5元，跌64.5元。阿里巴巴105.8元，跌7元。腾讯控股431元，升2.6元。恒生中国企业85.54元，升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8.3元，跌5.2元。建滔积层板46.68元，跌1.2毫二。联想集团32.34元，升1.0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53.98，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日經平均指數 63,414 點，跌596 點。港金报404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56美元，卖出43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马斯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不过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系慢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揀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10: 讲故事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3: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听下歌。
2: 哇，咁嘅咩？
3: 心情唔高兴，又想寻开心，
4: 打开收音机，包保你清心。
0: 美健康康治愈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1: 你刚越嚟越高水准啊。
0: 咁我都系 sampling 咗一啲旧友嘅古诗啫。即系又唔系话抄袭嘅，即系将佢嘅
5: 参考
0: 正嘅嘢攞出来。
1: 同埋将现代嘅嘢融咗入去。
5: 係啊，咁欢迎我哋嘅听众啦，快啲呢留言俾我哋，有啲咩想冲走或者呢又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话过我哋知咯。
1: 係啊，如果唔想我哋开名嘅话呢 ,inbox 我哋都得㗎。
0: 咁啊，我先啦，好唔好？2026年嘅下旬啦，即係呢个都算係下半年啦，都赶緊呢要做緊一啲自己想做嘅嘢，达到一啲自己个人嘅理想目标啊。不过呢呢、這个2026年嘅下旬呢，对我嚟讲呢，其实係我嘅呢个身心方面有一啲压力嘅。点解呢？因为呢我教练呢就係、是、呢不经我同意之前呢就係、是、报咗嗰啲咁样嘅唔知咩竞技嗰啲嘢啦。
5: 我比赛俾你啊。
0: 上次嗰个囉，观塘嗰个呢。咁报咗呢一个啦，咁就我都参加咗嘅，咁成绩其实都算几理想，即係以我哋呢咁鸡嘅一个运动员啦，咁之后呢佢又帮我报咗下年2027年嘅1月10号嘅嗰个 High Rocks 呢、又帮我报咗，咁又要去训练啦，再嚟我自己本人呢就太耐呢冇跑呢个马拉松啦，咁於是我又报咗呢个渣马。咁即係话由2026年嘅下半年至到呢2027年呢，我都係要喺呢一个训练当中，但係因为呢本人年事已高啦嘛，已经差唔多38岁啦嘛。
1: 38
0: 岁
1: 都大。
0: 38岁大，以前呢我細个嘅时候叫啲人38岁呢，应该都哇你唔会四路嗰啲咁去老人院嘅。咁而家轮到自己係去到呢一个年纪呢，咁真係都冇办法啦，即係只可以係接受，同埋要呢積極開心面對，更加要呢慨嘆一聲呢，就係、是、啊其實我都好幸運，真係好長壽啊、因為好多我呢啲嘅即係界別啊出世嘅人呢，其實都啊即係身體都唔係咁好啦、自己身體好呢就要即係好好咁樣保持住，所以呢近排嘅嗰個訓練呢就即係運動上啊，即係做 gym 又好，或者係做一啲、跑步啊各方面呢，都好似呢覺得嘩謹慎咗，係啊，尤其是我真係禮拜二咪去跑步嘅夜晚嘅跑步咁樣。越跑就越長，因為咧我哋嗰度有一啲嘅人士咧，就係即係與會嘅一啲跑 group 嘅 member 啦，佢哋就係平時係去東京跑全馬，咩、波士頓馬拉松啊，即係嗰啲咪幾嘢嗰啲人咧、即係跑跑四十幾 K 嗰啲人嚟嘅咧。咁我哋就嗰個夜晚嘅跑 group 跑五 K 嘅啫嘛。
1: 咁佢好簡單啦、對佢。
0: 佢淨話可唔可以跑長啲啊？
5: 都未我嚟 warm up 完啊！
0: 咁我哋都即係個跑 group 有好多唔同嘅人士呢，即係嗰個質素有啲參差，同埋我本人呢我係 social run 嘅咋嘛，即係我一路跑呢一路傾下偈呀，超下好輕鬆跑咁樣，咁佢哋一啲咁認真跑呢係有一段距離嘅。
1: 係咪會唔講嘢佢哋跑㗎？
0: 佢哋講嘢㗎，因為呢跑步呢其實最高境界呢就係你一路跑一路講而唔喘氣。
1: 哦，係有鍛鍊你嗰個心肺功能㗎嘛。
0: 可以咁講，因為其實你喘氣呢其實代表你嗰、那個即係個成個系統係啦，即係呢唔得順暢啊、即係 choking the middle air
5: 又係咪
0: 調中氣啊，係啦，但係你又一路跑一路講到嘢話，即係話其實你運氣嗰方面呢就係 OK， 即係要練㗎、我開頭呢都係
5: 唔得嘅，
0: 唔得嘅，其實我而家都唔係話好得，但係已經講到幾句啦，
5: 爭好遠喎、
0: 但係我啲 friend 呢跑 group 嗰啲 friend 呢佢哋可以一路跑一路講嘢，最
1: 講足 5K 㗎，
0: 最係講足 5K 㗎，最講得好無謂嘅嘢，咁就啱曬我啦，因為我就會跟住佢兩個講嘢嗰兩個人跑，又聽下佢哋講啲無謂嘢，跟住聽下發覺真係好無謂，
1: 然後就可以開始搭水，
0: 時間就過㗎啦，咁好容易跑到 5K 㗎，同埋我哋呢即係講 5K 呢其實係好容易嘅，因為呢係由呢一個順德中心啦、跑去金紫荊嗰朵紫荊花啦，咁㗎啦，搞 啦，然后就调翻转头。咁如果跑长啲系点样咧？就系、是、由顺德咧跑到去呢一个海滨站，知边个海滨站？假嘅港铁咧。
5: 哦，我知边度啦，
0: 系啦，
5: 喺铜锣湾，
0: 铜锣湾
5: 海底隧道隔篱，
0: 系啦，湾仔金钟系啊，睇冇错，啊好嘢，
1: 系
0: 做
1: G P S 区人嚟噶，而家
0: G P S 人用 G P S 系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咧，铜锣湾附近啦，咁样啦，就系、是、个海滨站，但系如果再远啲，可以去到边度咧？就可以去到天后之前咧，喺
5: 啱啱有个好似波嗰嚿嘢嗰度，
0: 喺炮台，
5: 炮台山系系嗰嚿嘢咯，
0: 唔系炮台山，系炮台啫。铜锣湾有炮台嘅，
5: 世贸对面，
0: 冇错，系
1: 游艇系咪嗰？
0: 喺游艇嗰度，
5: 哦，
0: 就可以跑到去咧游艇嗰个炮台嗰度。嗱，学你话斋啦，如果再想远啲，去点咧？兴发街。嗰、那個消防局
5: 係啊，
0: 再遠啲去邊啊？去柴灣咯，
5: 因為而家嗰邊連貫咗一齊啦，
0: 連貫咗
5: 條路啊，
0: 係啊。咁我哋啲 friend 都話咧，其實你就唔使驚嘅，因為你喺度跑嘅時候咧，待定張帕特巴通。咁如果你去到咩咧，有咩事嘅時候，
5: 搭翻轉頭搭車，
0: 搭翻搭港鐵翻轉頭，
5: 我都係咁覺得。
0: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俾啲信心我。
5: 你好犀利啊！而家呢次系容祖儿嚟嘅啫嘛。
0: 容祖儿系咩啊？
5: 跑步机上。而家你终于去跑街啦！嗱，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李志刚，唔系我哋一轮咪话，哎呀，咁疫情期间要封咗个gym room 嘅，佢话吓要跑街，点跑咧？跑唔到啊！
0: 跑唔到，唔识跑。
5: 而家你咧跑街跑到顺晒，同埋你啲鞋系咪已经根据晒嗰啲跑街鞋啦？已经
0: 系啊，系跑街鞋，
5: 系跑街鞋啦。
0: 同埋要多谢翻我 friend 啦，阿 Gigi 啦，佢去到台湾地区咧，都专登帮我买一对咧，就系绝版。嘅跑鞋带翻嚟香港俾我，咁我去到台湾地区买鞋，咪买超 B， 带唔带鞋盒嘅？
1: 带鞋盒俾你系咪？
0: 我呢个 friend Gigi 咧，佢有带鞋盒，佢连埋个鞋盒咧带嚟香港啊！
5: 好爱你啊，好牙位嗰个，
0: 好多好牙位真系牙位啊，系啊，佢都系我 Hiros 嘅队友嚟噶。
5: 哇！
0: 系啊，我会努力噶啦。
5: 哇！
1: 上个星期咧，我就请咗一日假啦，咁啊，终于咧就又出街啦，去玩啦。
0: 你影响咗成个操作，我哋请一日假
1: 啊！
0: 我哋嘅操作咯，
5: 系啊，
0: 因为见唔到你嘛，
1: 心神恍惚系咪？
0: 唔系有阵时咧，即系个头咧，恶高少都见唔到你嘅。
1: 唔系，不嬲恶高都见我唔到噶，你要低头先见到我。
0: 低头先系
5: 死水平面都望唔到你。
0: 死平
1: 噶，水平得噶啦，菜。咁我上个星期咧就因为周年纪念嘅关系咧，咁啊终于出。街去下食饭，
0: 我见到张相啦，
1: 系啊，
5: 终于有个样啦，化下妆啦，
0: 你化下妆，你老公又执得好正，
1: 系啦，因为我哋咧平时都系落去楼下茶记啊，或者去下食下米线嘅啫嘛，
0: 又或者去下啲超级市场咧买下生果啊，
1: 通常咩都冇茶，衫又唔会衬咁样嘅，咁啊趁住呢一个周年纪念咧，我哋都即系出咗去尖沙咀度食饭啦，咁啊对上一次数一数，我哋真系打扮过咧。都真係上一年嘅 anniversary 呢就係出咗去同一間酒店嗰度就食飯嘅。咁今次呢就帶埋小朋友去，其實呢我自己係有啲驚嘅，因為對上一次食嘅時候呢都係去返嗰間即係五星級嘅酒店啦。但係嗰次因為佢成粒波咁呀，仲未識得即係大嗌呀。
0: 一嚿粉咁樣。
1: 係一嚿飯咁樣啦。咁所以呢我一開始嘅時候我都有問我先生，喂你有冇同人哋嗰間餐廳講聲，因為嗰間都貴嘢嚟，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啦。咁佢就話唔使驚，我已經預早咧要定咗 B B 凳，同埋咧叫佢安排咗一個最角落最安靜嘅位置，等佢唔好騷擾到任何人嘅。
0: 你老公進階啦，佢已經成為超級殺雅人啦。
1: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佢都真係安排咗一個比較寧靜嘅位置，同埋咧周圍都係冇顧客嘅。咁咧你就
0: 無後顧之憂啦，
1: 冇
0: 顧客啊嘛，
5: 又去嘈啦，
0: 無後顧之憂。
1: 不過咧佢都好乖嘅，因為咧我哋都。已經擔心佢如果食完嘢之後咧冇嘢做啦，我哋都特登咧拖佢，等佢唔好咁快食先，同我哋一齊食。因為佢通常咧會嘈嘅時候咧，就
0: 因為冇嘢做，
1: 冇嘢做，
0: 係
1: 食曬嘢嘅時候，咁我哋咧就抌啦，咁等到啲嘢食真係嚟到，
0: 抌波鐘，
1: 係啦，咁先至俾佢食嘢，咁啊好乖，就去到我諗係最尾半個鐘頭先開始有啲咦嗌媽媽。
0: 但從你嘅眼神當中，你好似有少少老懷安慰喎。
1: 係老懷安慰啊，老懷安慰，同埋咧我要。 要分享就係呢一間餐廳呢，我哋係第一次去嘅，咁嗰個環境呢其實係比較 casual 少少嘅，我唔夠膽去 fine dine 嘅，因為呢嗰啲嘅真係發發個餐
0: 都唔係咁適合啦，
1: 係呀，我唔夠膽嘅，咁所以今次又要讚揀得好啦，
0: 你老公
5: 老公哎呀，
0: 你老公即係由開始揀老婆開始已經揀得好啦，
1: 咁喺佢揀餐廳方面呢都係有一手嘅。咁今次去到同埋呢要讚一讚呢間餐廳嗰啲服務員啊都非常之好，因為呢佢一嚟到呢其實已經同我仔呢打成一片啦。
0: 喔、哦、打招呼。
5: 唔係同佢打成一片。
0: 打仔叻啊。
1: 係啊。
0: 阿仔先係主角啦。
1: 同埋佢氹得佢好開心啊。咁中間呢仲特登呢攞咗杯西瓜汁俾佢飲添啊。
0: 喔、哦、唔怕涼咩會 offy feel 喎。
1: 有咗兩啖佢覺得太涼啦，佢冇飲到，結果阿爸飲咗，咁成餐飯咧，我自己覺得就非常之好嘅，同埋咧都係難得打扮咗，然後出街啦。咁當然照顧小朋友一路食咧，係好難去 handle 嗰、那個即係美觀嘅，因為你總會咧、
0: 哦啊、美觀唔使理㗎啦，大家會明會明㗎啦。你話進度就話啫。
1: 係啦，但係我覺得今次係打咗個強心針啊，我覺得下次可以再挑戰一下，去下啲餐廳帶住佢嘅，因為
0: 得㗎啦，你唔好再挑戰搭港鐵就得啦。
5: 係囉。
0: 你唔該你真係 call 返車呀、啊。
1: 但我想講 call 車都有啲危險呀、啊、因為呢如果遇到塞車呢。
0: 嗰啲塞車。
5: 我交通意外嗰啲有。
1: 係呀、啊、塞車呢小朋友唔舒服、啊。
0: 佢猛猛僵。
1: 係呀佢會猛僵。
0: 咁即係暫時帶唔到佢搭飛機喎、
1: 啊、
0: 應該、
1: 啊。有啊我有帶過一次呀、啊、咁嚟緊都會帶佢搭飛機嘅。我哋已經諗好咗嗰個策略㗎啦，就係呢去到機場放曬佢啲電，然後呢
0: 等佢上飛機
1: 就即刻瞓著咗。
0: 但其實有陣時咧，都未必關你嘅小朋友事，係咪關父母事咧？
1: 咩意思咧？我又要聽下葉問
0: 劇場。因為有一次咧，我翻嚟電台啦，咁啊見到阿圖咁樣。點解著得咁靚嘅？佢著到好似係黎姿咁樣啊，即係上市公司女主席咁樣啊。咁問佢啦，咁樣佢嗰日有打扮啊咁樣。咁其實有陣時你咪太冇打扮，嚇親自己嘅小朋友。咁係咪應該要打扮翻？
1: 你知唔知我尋日打扮完之後，我仔唔係好認得我啊？
0: 哦，以為香港小姐啊？係，
1: 但
0: 係
1: 佢嗲咗嘅，佢覺得媽媽靚咗啊，所以 keep 住都伏住喺媽媽度咯。
5: 哦，其實佢係同部電話冇分別嘅，即係認唔到你嘅樣啊。
1: 我電話冇
0: 識別。人面識別，
1: 所以我 cancel 咗人面識別佢咯。
2: 哇，好治愈啊！
5: 我咧好中意睇嗰啲網上短片噶嘛，有一個嘅網上短片嘅嗰個 social media 嘅嗰個用戶咧，我係特別留意嘅。咁係乜嘢咧？其實呢一個用戶咧就係喺應該深水埗嚟嘅，我諗應該係嗰幾間唔知咩電子商户嘅商場裏面嘅其中一間鋪頭仔，咁佢就專幫人哋去修理啲舊嘅電子產品嘅。咁我點解留意佢咧？就因為佢經常有啲短片咧，哇，令到我咧個心咧戚戚然嘅。
0: 我咪有睇到咧。是不是那個婆婆那個啊？
5: 是啦，婆婆不要講住，婆婆要後尾先講，跟住嗰個太感動啦。
1: 你會忍唔住咪？
5: 小朋友先最近就睇咧，即係個小朋友咧就因為開學啊嘛。咁、你開學咧，佢就攞咗部，哇死咗，我都已經忍唔住啦。
0: 佢好容易喊嘅。
5: 有嗰、那個
0: 佢跌咗錢都喊。
5: 係啦，
1: 跌咗錢
5: 好曬
1: 啊！
5: 跌咗錢
0: 真係喊，跌錢都要喊
5: 嘅。佢就攞部平板過嚟啦，咁、那個平板咧就話、原來佢爸爸媽媽咧買俾佢嘅，就我哋翻學用。即係而家啲學生哥你知唔係攞住本書本啊嘛，一定要平板。
0: 全部都近視嘅以後，所有人全民近視。
5: 咁咧，佢嗰個平板咧就都用咗一段時間啦。咁佢嗰日咧就話：哎呀，自己跌咗落地，就有啲
0: 個平板啊，
5: 平板
0: 咯、
5: 啊，
1: 唔、
0: 哦、
1: 係個人啦、啊，
0: 唔係個人，佢話、啊、自己跌咗落地啊嘛，
5: 自己跌爛咗
0: 平板。
5: 咁跌爛咗平板之後咧，咁你知道爸爸媽媽好辛苦儲錢買個平板俾你，
0: 都價值不菲㗎。
5: 咁你就然之後攞住平板，你又要翻學用唔到，佢就唔想爸爸媽媽咧就再嘥錢去俾佢愛做維修，佢就自己咧就係將佢自己咁多年儲儲埋埋嘅利是錢咧收收埋埋就攞去嗰個鋪頭度。咁你問佢啊，你住邊㗎？係住一個好遠嘅地方，特登搭車出嚟呢一度，就係話知道佢平，所以我哋嚟整啦。咁佢咧真係咧所有神沙啊抄曬出嚟啊，俾完之後啦，仲爭唔知百幾蚊。咁啊就唔緊要哥哥，我不如我嘟埋我個八達窿啦。 跟住哥哥聽完佢講話，你啲錢點嚟㗎？就頭先佢講啦，就又要儲完啦，啲利是錢啊咁，真係見到抄曬㗎啦。咁啊就，算啦，你嗰剩翻嗰百零蚊啦，我唔收你
0: 啦，
5: 因為佢就問佢，如果你俾咗百零蚊之後，你翻屋企夠唔夠車？應該都夠嘅，啱啱仲有計過咧，仲有唔知幾十蚊，就啱啱好翻到屋企啦。咁佢就覺得好似
1: 係咯，好似好慘
5: 咁陰公咁樣就唔好啦，算啦，淨係收咗呢啲錢就得啦咁啊！哇，我真係嗰日咧，哇毛管凍啦，嗰、那個眼淚咧唔覺意都谷谷谷咁樣未滴落嚟嘅。另一個就真係滴落嚟啦，就係見到一個婆婆就啊，我唔記得咗個密碼，因為個密碼咧就係嗰部舊電話嚟嘅，就係佢話啊，以前老公咧幫我請落嘅，
0: 佢老公 set 嘅。
5: 咁佢就哎呀，真係唔記得咗點算咧，咁啊搞唔到啦，咁佢就喺度。問佢可唔可以幫我解決啊咁樣，跟住之後就搞咗好耐，跟住就咁話，唔得個，應該整唔到嘅，可能冇曬嘅資料。佢話冇曬資料，因為裏面有好多相咧，佢好想揾翻出嚟。
0: 就係同老公嘅合照。
5: 咁佢講啊，我講嘅時候咧，咁你見到咧嗰個過程咧，個婆婆已經係咁流眼淚啦，哇！成我都喊。
1: 係啊。
5: 跟住然之後聽嘅時候咧，哇！即係我已經即可能身同感受啦，啲感覺啦。咁我就覺得，哎呀，點算咧？咁想睇啦，問佢咧。咁仲有個人唔知點樣，真係
0: 循循善友咁樣問，去問佢嗰啲資料，問下問埋佢個名，然後個名嗰個 initial， 因為佢嗰個電話係畫嗰個公仔咧、你去解鎖噶。佢問咗個 initial， 即係唔知可能係 S 定係 M 咁樣啦，咁樣即係点解我讲 S 咧？即系佢问佢问咗个英文字母，佢就用个英文字母一用一试就搞掂啦。
5: 跟住你见到嗰个反应咧，个婆婆
0: 好精彩，
5: 好开心，即系哎呀，你帮我解决咗呢个难题啦，咁样。咁我嗰下咧，我就觉得好感动，即系我即系点解会感动咧？就因为其实咧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啲上咗年纪嘅公公婆婆咧，其实佢哋对于电子产品
0: 系啊，
5: 我哋后生就觉得哎呀。方便啦、啊，
0: 我都系上咗年纪，好彩识你哋咋，
5: 系即系有好多朋友佢真系
0: 唔识噶，
5: 好惊噶，
0: 唔敢开始。
5: 系啦，我好惊用佢，因为我用佢嘅时候，我唔知道会唔会揿错，就坏咗，坏咗点算咧？同埋我哋就话，好平啫嘛，而家几千蚊啦、啊，或者一万蚊啦、啊，
0: 买过啦，
5: 买过啦咁啊。但系对于老人家嚟讲，嗰几千一万就真系佢一世人嘅钱嚟噶。咁佢就真系唔敢去点样去用啦，可能好惊佢坏啦。咁佢亦都可能就算坏咗。佢唔識點去處理啦、或者同埋有多鋪頭都係咁啊！哦，冇噶啦，係咁噶啦，
1: 攔唔到啦。
0: 因為嗰間鋪頭真係好好，因為咧我哋睇片嘅人都會覺得你今次整唔到啦啩，冇彎轉啊嘛，係咪？佢真係柳暗花明又一村咧，佢首先佢一啲嘅情緒都冇，仲要係循循善友咁樣問嗰個阿婆，仲要真係好關心、好認真、好想幫佢解鎖。臨尾佢咁樣即係。撞翻嚟啦，撞到解鎖，哇！我淨覺得咧想拍掌啊！
5: 所以咧，我跟住我咧不停喺度睇佢啲片，哇！真係每一條片咧都有啲感人嘅故仔啊，或者有啲咧你可能好似好平常，但係其實原來真係有好多朋友佢真係好需要幫忙，好簡單，即係譬如頭先嗰啲解鎖啊，或者可能嗰啲咧。啊！我唔知點解用唔到啊，
1: 即係有啲
5: 用唔到嗰、那個模式嗰啲嘢咧，你真係落去問一問佢嘅時候咧，其實可能真係對於嗰個修理嘅人好簡單啫，咁撳到兩掣，但係對於老人家就真係唔識噶啦嘛。咁我發覺就係可能我哋都市上面咧，我哋成日而家好驚啲騙案啊，
0: 覺
5: 得人哋呃你啊，咁你就唔敢去開口問，或者你唔敢去開口幫人哋。但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隔膜嚟嘅，大家我哋不妨可以嘗試一下，如果見到身邊真係有啲。有需要嘅朋友，唔好諗佢係騙案先，係要有保護自己。但係我哋都可能見到人哋有需要嘅時候，我哋不如伸出援手先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0: 主持人你好啊，上星期六呢喺天水围呢坐轻铁去银座，諗住食下午茶啦，但去到嗰陣时呢又唔让我落车喎，啲人又唔行入啲嘢，当时呢真係搞到呢塞住晒个门口啊，繁忙时间哎呀唔該啦，应该盡量啊行入啲，俾多啲吉位人哋入㗎嘛，係咪麻烦麻烦厕所神啊帮我呢冲走呢一啲人啦，唔让位又唔让呢一、這个空间呢俾人哋落车嗰啲人啦，堆住喺门口塞实晒。
1: Hello 各位美人香港主持人，琴日呢搭巴士返屋企嘅时候，见到有个姨姨，即係姨姨啊，女人嚟嘅姨姨 Auntie 喺度啊剪指甲，肿啊弹到周围都系啊，希望各位啊能够有啲公德心啦，顾及他人嘅感受啦，关乎个人卫生嘅事呢就留返喺屋企匿埋自己嘅地方嗰度做啦，麻烦厕所神帮我冲走呢一啲咁冇公德心嘅呢一啲搭客啊。
0: Mea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 2.0， 又一个新嘅礼拜啦，为 Mean Hong Kong 各位主持打打气加加油努力啊，大家加油工作顺顺利利。今个礼拜三呢我哋嘅特首啊，李特首李家超啊，会发表施政报告同埋五年嘅规划报告啊，希望我哋嘅特首呢会规划出呢更好嘅政策，多一啲措施可以惠及我哋呢所有嘅香港人啦。因为呢我哋听闻呢隔离埠啊澳门啊日日都好似唔系日日啊年年都好似有钱派，香港我就真係争啲喎，系咪呀，不过我都唔好赞成成日派钱，反而呢香港就冇钱派，希望大家星期三呢记住要留意香港电台嘅收音机啦电视啦港台电视32咁，李家超呢就会宣布五年规划嘅报告同埋施政报告㗎啦。
2: 主持人请帮我。
3: 帮我咩呀？
2: 帮我冲走楼下嘅单位啊！话冲咗楼下嘅单位好多嘅，要佢话冲咗楼下嘅单位嘅嗰一啲工程啊，咩事呢？原来佢楼下咧就有呢一个单位嘅一个翻新工程啦。点知咧佢哋系不定时咁样嘅钻地掘地钻地掘地，沙尘滚滚啊涌入佢间屋度啊，嘈乱巴闭，搞到自己精神紧张，希望冲走楼下嘅翻新工程啦。
4: 哇，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所有已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是尽快识别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最近四年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但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现时人口总量超过14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他指出，要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十五五期间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他指出，儿科服务平时能够应付日常诊疗需求，但秋冬季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上升时，病童较多，门诊和住院压力明显上升，供不应求问题几乎周而复始出现。今年目标是在去年基础上，将能提供儿科治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新增1000个，预计到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述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怎样更好应对挑战。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后一带。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 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3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3371点，跌9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了0.2仙。智普733.5跌59.5，阿里巴巴105.8跌7，腾讯控股431.6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5升3.2，长飞光纤光缆179蚊跌4.5， 建滔积层板46.8跌个1，联想集团32.34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9，瑞士法郎9.594，澳元5.605，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722。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3。日经平均指数63,535点，跌475点。港金报40,51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4.57美元，卖出4,33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同埋龍門路近住望後石污水處理廠，仲有屯赤隧道出口。跟住睇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边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7: 风骚发汇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9: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10: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1: 啊，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9: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1: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

0: 你切卡。
1: 西贡
2: 七姊妹道、
1: 沙基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3: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边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湾、
2: 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桃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4: 飞电可干，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超 B 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嚟呢一间咧泰国嘅餐厅嗰度咧食咗呢个煎面啦。
6: 呢、这個煎面咧，跟住好似開咗我眼界。咁未試過食泰國煎面，因為即係老闆，因為佢喺泰國生活過啦，所以佢都帶咗啲泰國地道嘅嘢翻嚟香港。我哋有阿 Ken， 啦 ，Ken，
5: 阿 Ken 你好，
7: 你好啊，又見啦，
5: 又見啊，真係好開心啊！喂，呢、这個煎面咧，即係難怪係你哋嘅呢一個首選啊，即係鎮山之寶啦。食完之後咧，係有一種咧回味。
7: 多謝你哋先，多謝你哋。
6: 但係你頭先都講話，即係呢個煎面咧，夏天係特別好銷量嘅，因為即係夏天野地啊嘛。但係冬天啲人就轉翻去船面咯，係嘛？
7: 冬天都有人食嘅，就係、是。少啲咯，冬天啲人都会想饮汤多少少嘅。
5: 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个煎面咧，嗰个嘅呢一个叫咩啊？系
6: 个咖喱汁，
5: 咖喱汁啊，吓嗰个系咪有苦虾喺入边？
7: 有苦虾喺入边嘅，
5: 即系虾膏都埋入边噶咯，应该系嘛？
7: 少少，
5: 少少。
6: 系、哦、你点解唔食个虾？你成日都虾人，做咩啊？
5: 啊，你咁好笑嘅、啊、你讲嘢，
6: 你都觉得好笑咧？
5: 我虾你啫，就唔系虾人。
6: 系喂，但系我发觉咧，其实泰国嘢咧有一个特色嘅，就系、是、好多时都会有好多海鲜咧摆咗喺泰国。餸菜當中又係唔係咧 ？Ken
7: 都可以咁講嘅，其實都好多成分都會，我哋嘅 menu 咧，以前設計嗰陣咧，就會發現咗，咦，點解個 menu 咁多海鮮嘅？即係就要慢慢篩選走，之後加翻啲肉類落去咯。
5: 咁海鮮即係嗰個來貨又要喺即係本地去揾
7: 嘅
5: 咯喎，係咪
7: ？Depends 嘅，我哋咧都係最終都係揀比較好食嘅一本咯。即係例如我哋蝦餅咁樣咧，我就會當地買嘅新鮮蝦嚟嘅，咁就睇下嗰日有咩游水蝦新鮮嘅，我哋先再買翻嚟，再剝殼，再挑起嗰、那個。蝦腸啦，然後再打再起膠咯。
6: 哦，同埋呢個蝦餅咧，有個特別古仔嘅。阿 Ken 話
5: 係喎，係、你個即係媽咪嘅 recipe 嚟嘅。
7: 係呢、這個係老媽手打蝦餅，雖然佢唔老，不過我哋個蝦餅就唔落粉，我哋淨係落咗新鮮嘅蝦肉啦，然後落咗其他嘅材料啦，然後出面我哋都冇染過麵包糠嘅，打到佢起膠，直接原隻咁樣攞落去炸。
6: 即係其實係咪由細到大咧，即係阿媽都係會入廚房煮飯俾你食，即係覺得呢啲蝦餅都係我。自己要整嘅，即系我都冇我哋即系香港人食蝦餅啦，是但啦，即系嗰啲普通嘢嚟嘅啫嘛。但系你屋企啲全部都系自己手打佢哋嘅。
7: 我阿妈如果我哋出去食泰国菜咧，佢唔会俾我嗌蝦餅嘅。佢话出边嗰啲唔系蝦餅嚟嘅咁样咯。
5: 全部都系粉啊嘛。
7: 我唔方便讲啦呢啲嘢就。
5: 但系嗱，若果你就咁样用蝦肉要打到去成为一个蝦膠，咁、那个时间咪好长，同埋嗰个蝦肉嘅用嘅数量咪多啲咯，要
7: 多过出边嗰啲嘅，我相信系啦。但系冇。我哋食 quality 啊嘛，而家
5: 系啊，同埋一定要用阴力咯，打嗰阵时，打个虾胶嘅时候，
6: 明啱食咯，成日虾开，你笑虾虾嘛。喂，我想讲咧，呢个虾饼咧，又真系。你咬落去嘅時候咧，係啖啖都係有嗰個蝦肉，你食定好似成隻蝦食咗落去咁啊！同埋一個蝦餅咧，至少有五六隻蝦添，我覺得係有，有冇㗎？
7: 睇下你食到邊一嚿啦，呢啲都係。不過我哋都真係用咗好多蝦肉落去嘅，咁當然會有其他成分啦。不過主要嚟講係落咗蝦肉。
5: 呢一個蝦餅咧，佢係有做 gym 嘅，佢係有做 deadlift 嘅，佢係全部都係肉嚟嘅，全部都係 muscle 啊！咁樣咧，係咪會咁多肉咧就冇咁彈牙㗎？
7: 其實出邊咧多數擺咗好。多粉，然后再加 baking soda 或者其他嘢咧，
5: 染粉嚟炸，
7: 系啦，再加埋面包糠，所以佢会弹牙啲嘢、嗯。所以有时咧，我哋都有个问题，啲客食惯咗普通传统嗰种出边嗰啲虾饼咧，有时会觉得我哋啲虾饼系点解冇出边咁弹，觉得冇咁新鲜。但其实我哋都会解释，其实我哋唔系唔新鲜嘅，我哋系每日见住佢游水，我先攞翻嚟嘅。咁但系冇办法，我哋冇落粉嘅情况下，佢去到起胶嗰个位或者弹牙嗰个位，佢有佢个 cap 喺度嘅，即系。到頂啦，淨係得咁多就咁多咯。
6: 我明
5: 啊，唔使驚啫，聽我覺得咧，佢夠曬肉味啊，夠曬嗰個蝦味，同埋你係 feel 到嗰個 muscle 係好勁。
6: 我明啊，因為成日咧，譬如我自己屋企整蝦咧，譬如新鮮蝦，特登買新鮮蝦翻嚟咧蒸嘅時候咧，
5: 你有整
6: 嘅
5: 咩屋企？
6: 梗係有啦，我督
5: 你有廚房嘅咩？
6: 我督足個廚師頂噶嘛，好緊要嘅咧角色，我係 QC 嚟噶。即係好多時咧，新鮮蝦反而咧唔知點解嘅，整完之後咧，佢冇嗰啲咧雪藏蝦咁彈添嘅，係好得意嘅。但係你食新鮮蝦咧，你真係食到新鮮蝦嗰種蝦味。而家我呢個咧就真係啦， 阿 Ken 講得好啱，就係話，譬如你食呢個蝦餅咧，同你平時食開嘅蝦餅咧，佢有啲啲唔同，就係佢唔係嗰種咧一咬落去，嘣嘣聲彈翻轉頭嗰啲，唔係嘅。但係你食得出咗蝦嗰個質感咯。但我好想問咧，側邊個醬咧，其實你哋點叫嘅？成日我哋咪叫你叫咩醬啊？你叫
5: 蝦餅醬，
6: 有時咩雞醬咁啊？
5: 雞醬咩？佢叫
6: 唔知啊？究竟呢啲叫咩醬？我想問，
0: 通常係叫雞醬嘅。
3: 係啊，
0: 佢有佢嘅歷史嘅。
6: 即係咩
5: 歷史啊？
0: 入邊係冇雞嘅，但係通常咧以前咧，我哋攞嚟點雞肉嘅。即係攞雞肉落去點呢個醬，所以就變咗一個叫做腩尖雞嘅一個東西。
5: 腩尖雞呢個易講啊，
6: 識講腩尖。
5: 腩尖雞，
6: 腩尖雞，即係呢個係泰文，即係特登叫佢就呢個醬叫腩尖雞咁樣。
0: 係。
3: 哦。
6: 即係下次食開蝦餅嘅時候，腩尖雞。
5: 係啦，即係你好嘢喎，但係你再答翻你嘅時候，你答唔翻嘅喎，
6: 唔識啦，即係問嚟嗰啲溝奶。
5: 溝奶啊，你
6: 答唔到啦，係咪？
5: 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蝦餅咧，就好似我手臂咁樣，啲三頭肌咁樣。
6: 你唔使攞

0: 進咁耐咁樣。
1: 你想窒我，你咪直隨便窒咯。
0: 早噶啦，已經你唔覺咩？
2: 我想試啊呢、這個，你試下先，給筆咗俾你啦。
0: 嗰、那個好大粒個臭豆，臭豆咧係咪香港好難揾得到㗎？
3: 泰國直送翻嚟嘅。
0: 哦，即係香港係咪冇呢樣嘢？直情係
3: 香港冇呢樣嘢嘅，而據我所知應該冇。
0: 頭先你話呢一個點解會有呢一個咩三臭炒粉絲，就因為你嘅童年回憶啊嘛。咁係咪其實某程度上你開餐廳嘅時候都好多你童年食過嘅一啲泰國餐嘅食品？嗯，我好想擺翻翻嚟，係咪咁㗎？
3: 可以咁話，譬如你哋食過嗰上個禮拜食過嗰個泰煎麵紅咖喱嗰個咧，嗰、那個咧就係我哋嘅原創嚟嘅。不過三臭炒粉絲就係童年嘅回憶咯。
0: 喂，你嗰陣時童年點解食完呢一個咁有呢個回憶？我唔得，我真係好中意佢，係好好味啊，定係話？可能嗰日阿媽考試100分，阿媽請你去食定點啊？
3: 唔係啊，我覺得佢嗰個香味咧有種特別嘅感覺，而喺香港嘅泰國菜其他地方係揾唔到
4: 嘅。係真嘅，未食過呢一種味，呢種味咧佢有幾種嘅香味咧加埋一齊嘅，唔同嘅 combination， 同埋佢呢個係咪好似蒜頭嘅物仔啊？好爽好香，同埋嗰個臭豆咧，點解佢好似硬？係咪硬㗎？
3: 個臭豆本身係硬身嘅，咁但係咧咬落去咧有啲草青嘅味道，同埋有啲回甘嘅味道咯。不過點解會叫臭豆呢？其實泰國係叫做實墮，
4: 實墮啊你，即係等於你啊，你嗰啲肉啊，實墮啊。
3: 咁咧，其實佢點解會臭呢？其實我覺得食落去咧，我覺得咧係香嘅，我覺得佢係有種甘香嘅味道。不過咧，真心講，夜晚翻去咧 ，Vivi 嘅時候咧，啲 Vivi 好臭嘅。
4: 真㗎？
3: 真。
4: 我而家食我唔覺得臭喎，
3: 而家食唔覺。
0: 唔係啊，我想話咧，我食完嗰個臭豆，就想試啊。佢有一種味似咩咧？你只講你唔食榴蓮啊嘛，佢有啲似榴蓮嗰個核嘅味啊。佢有少少唔知點解咬落去響。有時咧食榴蓮咧食到最尾嘅時候咧，你每埋嗰粒核嗰啲位，仲有少少榴蓮黐住噶嘛。每嘅時候咧，你突然有少嗰種榴蓮嗰個核嘅味，但你咬完落去咧，你再咬多幾下嘅時候，佢出咗一種咧真係甜甜地嘅味喎。呢、這個臭豆，
4: 我從來冇試過咧食泰國菜咧係食到呢一種咧，即係咁複雜嘅味道啊！因為咧佢唔係淨係單一嘅味啦，佢同埋。你即係我諗各人有唔同嘅喜好咧，即係你可以當佢係香味，但係其實你都可以學你話齋係一個臭豆咁樣味道咁樣啦。但係我覺得嗰個蒜頭咧係要咬爛佢咯，一定要咬爛佢先爆到嗰個香味出嚟。
3: 因為我哋注重做我哋嘅泰國菜咧，都希望食落去會有多少少 layer 嘅感覺，希望食落去會有幾層嘅味道喺入邊咯。
4: 絕對有層次啊，同埋呢一個就感覺上係似真係喺泰國嘅街頭嘅一個即係童年回憶係嘛？
3: 係我嘅童年回憶啊。
0: 同埋佢連啲碟都特登去將佢擺到好似咧泰國嗰陣時食嗰啲碟，呢只碟佢叫咩名啊？呢啲碟
3: 我唔知佢叫咩名喎呢只碟，但我係特登喺清邁運佢翻嚟嘅。
0: 喂，同埋咧，我想講咧，而家同阿 Ken 咁講咗一輪嘢之後咧，你覺唔覺得幾似洪永城個樣
4: 子？有啲似啊，泰國洪永城。
0: 似洪永城，我原來望下望下。
2: 同埋呢個蝦咧，都係唔同啲嘅喎，呢個蝦係咪？
3: 唔同 size 嘅虎蝦嚟嘅。咁睇紅咖喱嗰度咧，我就嗌咗一個比較細少少嘅 size 啦，因為個碗唔係好大。但係呢一度咧，我哋喺嗰個粉絲炒嗰度咧，就會嗌大翻少少 size， 因為你想咬落去啖啖肉嘅感覺。

0: 粉丝真系我未试过呢个咩咩三臭炒粉丝系嘛？
1: 三臭炒粉丝，
0: 其实呢个喺泰国系咪度度都有，定系净系你嗰条巷有食过咋？
1: 有好少餐厅有，我餐厅咧专门揾一啲比较偏门少少嘅嘢，啲招牌嘅嘢，我唔想同出边周围撞，所以我都想做翻一啲我哋嘅专属嘅嘢。
2: 我有个感觉似一啲民间味道咯，即系泰国嘅一啲市民，佢哋即系 daily life 就系食呢一啲嘢。
0: 即系索下嗰啲味道，民间味道，索一索，
2: 你要避好多嘢嘅，唔好咧。
0: 猪筋没落咁啊！好啦，我呢个咧系咪仲有一个咧泰式嘅，系我好少中意嘅？呢个咪蟹肉啊？
1: 系呢个系蟹肉炒咖喱。咁其实而家好多人咧都懒得去搣蟹，所以我哋
2: 佢咧一要搣咧，佢唔食噶。
1: 所以我哋就整咗呢个蟹钳肉，全部都系蟹钳肉，然后攞去炒咖喱，然后入面咧我哋就用咗鸭蛋同埋鸡蛋两样混用去炒出嚟嘅。
0: 点解要用两种蛋呢？
1: 其实主要嚟讲咧，两种蛋有唔同嘅作用，同埋鸭蛋咧佢有佢嗰种香味嘅，但系鸡蛋佢会黏到一啲，即系佢嗰个化学上面嘅嘢炒出嚟咁样咧系最好嘅，因为我哋乜都试过晒噶啦，纯用鸭蛋其实我觉得冇咁好味，所以咧鸭蛋再沟鸡蛋出嚟咧系最好。
2: 一个成功的一道菜咧，系要经过不断的尝试啊！吓，呢个真系好紧要啊！
0: 我想问阿 Ken 啊，即系嗱，你开餐厅啦，但系本身你之前你头先话做过空少啦，又做过唔同嘅
3: 泰国餐厅
0: 啦，泰国餐系咪完全冇接触过噶？以前即系全部都系靠你细细个成长嘅时候嗰、那个回忆的味道咁样咧？
1: 可以咁讲，但系因为自己真系好熟悉泰国，所以就觉得呢一样应该系自己拿手嘅东西咯。
2: 嗯，同埋你有老妈 recipe 咧，有阿老妈。即是坐镇呢，即是嗨，是不是
1: 都可以咁講嘅，老媽都坐陣咗嘅，真係。
0: 咁阿媽會唔會有時反而可能即係你有啲好新鮮嘅諗法嘅時候咧，佢話 no 呢啲唔可以嘅，要整呢、這個咁樣先，會唔會有呢啲啊？
1: 其實我哋都會出菜之前咧，都會叫佢試下嘅，因為即係我哋都會成家人啊，好似一個 family dinner 啊，然後去試一試菜，我覺得呢一批嘢如何？我哋咧亦都會俾好多空間俾我哋嘅廚師啦，去諗一諗，即係譬如呢一間分店嘅大廚，咁我哋都會俾 budget 佢，話哦，你有冇啲嘢想出？或者想整出嚟变咗你嘅代表作啊，咁我哋再去傾，再去 discuss 下调整个味道。如果即叫做一个自己嘅成就感囉，每个人都有佢嗰种成就感，有嗰个动力去继续做嘢咁样囉。
2: 即我哋广东话就係话呢，俾个位去行下，俾个位去行。即如果你淨係乜都係听晒你老细话，咁你做啦，係咪先？咁我都有想有啲满足感㗎嘛。
0: 对于伙计嚟讲计啦，即如果我可以尝试一啲我做整啲我想整嘅嘢呢系唔同啲。我想话呢，我食咗呢一个蟹肉嘅炒咖喱系嘛？佢个咖喱咧又系甜为主嘅，系咪泰式嘅咖喱系多数系甜为主噶？
1: 其实我哋泰式嘅咖喱咧，通常就唔会太辣，除非你系食紧一个青咖喱啦。但系呢个咧，我哋系黄咖喱底，咁都系一个比较 popular 嘅咖喱粉啦。然后去再炒咗一啲底，再落咗一个辣椒膏油落去嘅，咁所以咧佢就会带一啲鲜甜味。因為如果咧，我哋炒蟹啊嘛，如果你攞去一啲好辣嘅咖喱咧，其實會蓋過曬啲蟹嘅味道，反而咧你甜甜地會帶出一啲蟹肉嘅鮮味。
0: 我覺得個蟹係好實淨
2: 啊，唔係好多肉啊，
0: 係啊，啱啊，因為我最唔中意咧就係剝蟹啊嘛，
2: 佢寧願唔食㗎，一要剝蟹。係
0: 啊，我揾專人幫我剝㗎，你唔剝俾我，我唔會食㗎嘛。
2: 你我寧願餓死，
0: 又唔使餓死嘅，咁多嘢食，有蝦餅啊嘛。
2: 喂，但係你呢度咁細碟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多隻蟹㗎啦，係咪啊？
1: 其實我哋就呢個係蟹鉗肉嚟嘅，專門嗌啲蟹鉗肉翻嚟，同埋都成本呢一個都高嘅，但係我就覺得蟹鉗肉實淨啲，同埋靚仔啲咯，炒出嚟。
0: 同埋咧，我覺得泰國嘅咖喱幾得意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唔會水汪汪咯，因為佢用咗嗰個蛋咧，我撈埋咗佢一齊，已經咧，你成嚿嘢
2: 黐得好實，黐得好實係嘛？
1: 黐得實啲嘅，撈飯一流。
2: 係啊，餸飯係最正。
0: 同埋最啱咧，攞個蒜蓉包嚟。但喺个面度咁样咯，会唔会有嘅你哋？
1: 我哋呢度冇蒜蓉包，多数都系捞饭为主。
2: 呢、這个因为呢一个 texture
1: 有薄饼，有薄饼。
0: 因为我想问一下，即系阿 Ken 啦，你即系啱啱正正咧，就系呢个嗱疫情嗰时候就开餐厅啦，去到而家啦，即系全部都系嗰啲叫做咩市道低迷嘅
2: 非常时期啊！
0: 最难挨嘅呢段时间，你走去开餐厅，有冇啲咩嘅经历啊？你自己遇到啊？
1: 其實我哋咁啱好，我哋開嗰陣第一間咧係疫情啱啱完， 啱啱好完嘅。咁但係其實咧開咗關咧，大家都飛走曬嘅。不過我哋泰國菜即係嗰陣時未去到周街都係啦，咁都好多人過嚟食嘅，咁都叫做一個傳一個咁樣。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快都有諗 expand 咁樣咯。你問條路都行得幾順嘅，我都算係中間當然會有啲員工啊，可能會覺得唔滿意啊， okay. 踢炮唔撈啊之類嘅。但係因為我自己揸住曬啲 recipe 嘅，咁所以咧無論係幾多個人入嚟做都好咧，我哋炒翻嘅味道都係 exactly 一樣嘅。
2: 哦，哇，叻仔啊！呢、這、一個老細真係
0: 係真係唔同，即係泰國人開係唔同啲嘅，即係起碼佢都係個泰國味咧係佢有啊嘛本身。
2: 佢自己識煮嘛。
0: 係咯，佢媽識煮啊，唔係佢啊嘛。
2: 你都識煮嘅喎，去咗做過法國餐廳咁咪多人流㗎，真係啊！
0: 法國餐廳同泰國餐廳唔同嘅兩個呢個法字嘅泰字㗎。
2: 老细真系
0: 啊，系真系唔同，即系泰国人开系唔同啲嘅，即系起码佢都系个泰国味咧，系佢有啊嘛本身。
2: 佢自己识煮嘛，
0: 系咯，佢妈识煮啊，唔系佢啊嘛。
2: 你都识煮嘅喎，去咗做过法国餐厅咁咪多人流噶，真系啊。
0: 法国餐厅同泰国餐厅唔同嘅两个呢个法字嘅泰字噶。
2: 不过呢一个嘅商场咧，开头其实人流都可能真系比较少啲咁样啦。但系听讲而家真系首都人开见月明啦，而家晏昼啊夜晚都排晒大龙喎。
1: 我哋呢一间分店其实都真系好多人排队嘅，咁我哋就冇一个可以攞飞嘅东西啦。总之你排咁你就排咯，如果你唔想食嘅，攞去第二间都得嘅。
0: 好泰国人嗰种嘅心态，即系泰国你又系咁嗰啲人咧，食就食啦，你唔食就唔食啦，冇所谓噶，你等一等啦，佛好佛学啊，
2: 太安心啊。
1: 因为我觉得人人消费都有自己嘅选择权嘅，咁我哋就即系如果攞完飞咧，其实咧我自己觉得攞飞唔系咁好嘅，因为咧你一揿个飞嘅时候咧，你见到成50个喺你前面，你都走咗去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见到条队，你 visible 见到晒所有嘢嘅，咁你就可能会企喺度等咯。我哋嘅 strategy 就系咁咯。
2: 喂，真系成功飞侥幸啊！即系见到阿 Ken 咧，佢咧对呢一间餐厅嗰个付出啦，同埋嗰一个管理咧，实在系值得我哋学习啊！
0: 同埋你觉得佢攞个心出嚟同你交流咯，同埋攞用心经营嗰样嘢系唔同噶。
2: 系啊，我得闲带我啲泰国 friend 嚟一齐食翻餐，好唔好啊？
1: 好，欢迎欢迎。
2: 系我要早啲嚟啊嘛，费事啱排队啊。
0: 你有泰国 friend 嘅咩？
2: 一个到啦。
0: 你咪成个泰国 friend。
2: 罗敏庄，罗敏庄。
0: 系喎系喎，喂，佢真系个生活啦，
2: 佢阿女同埋佢阿女，
0: 系都系都系都系都系。
2: 喂，唔该晒阿 Ken。两礼拜同我哋一齐食一粒咁正嘅泰国餐啊！希望你生意兴隆啊！
1: 多谢晒你哋
2: ，thank you，thank
3: you，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自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已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听日上昼11点半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拣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在听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计划网站。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优势领先右翼执政联盟。委员会说在349个议会议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领的左翼阵营预计将赢得176个席位，比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多三席。59岁的安德松说他们正是领先，如果结果得到确认，瑞典将迎来新政府。点票工作仍然进行中，最终结果最快可能在星期三揭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6点，升81点，成交金额1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3点，跌8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升8，无升跌。智普739蚊，跌54蚊。阿里巴巴105.7，跌8。恒生中国企业85.48，升3毫。腾讯控股431蚊，升2.6。长飞光纤光缆178.9，跌4.6。建滔积层板46.9，跌1蚊。联想集团32.42，升1.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2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跌518点。港金报4051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4美元，卖出432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去到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啦，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龙门路近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同埋屯赤隧道出口。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 車。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池灣永定道有渠務工程，近住怡發花園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7: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10: 超 B。
8: 崔杰同
11: 李李姑
12: 阿桃，
13: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6: 两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仲有交通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Main 康光》，剩翻最后半小时咋。
7: 而家逢星期六日咧，我都要带小朋友出去啦。有阵时真系咧谂无可谂之后咧，其实我都会去嗰间咧，外国品牌嗰个嘅
6: 瑞典系嘛？瑞典边度？唔知边度喺嗰度啊？
7: 家品店嗰度玩嘅，因为嗰度咧都有
6: 乜都有，
7: 有小朋友嘢啦，又有嘢食啦，
6: 又可以坐梳化，又可以瞓张床，
7: 瞓床，又可以玩咁样。咁不过咧，我觉得佢呢间铺头咧。其實都幾融入咗香港嘅文化落去嘅，之前就有好多譬如話啲雪糕啦，其實
14: 佢嗰個榴蓮雪糕好勁噶，
6: 你超中意食啦，
14: 佢個榴蓮雪糕咧真係一絕，我想話。
7: 哦，因為我唔食榴蓮啊，但
6: 我都係
7: 嗰陣味真係好強勁啊！
6: 好強勁，
14: 榴蓮真係好勁勁品種，佢仲可以咧，你可以再 on top 再加榴蓮啊嘛！
6: 我榴蓮再加榴蓮啊，
14: 係啊，
7: 好難受，
14: 好正啊！
6: 對我哋嚟講真係好難受。
7: 喂，最近咧，我見到佢大排長龍賣緊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以前咧，我哋去嗰啲葵港啊，咪成日都會咧整啲撈面嘅，即係港式嗰啲撈麵，
14: 魚膠好少咁，
6: 少咗，執咗好多，
7: 係咯，同埋咧。我次次咧去嗰啲铺头度买嘅时候咧，都会玻璃浪嘅，咁所以咧
6: 你系玻璃肚啊嘛，
7: 系啊，同埋因为嗰个环境咧，佢冻咧，好容易就会滋生细菌。
14: 其实你咧最应该系点咧？不停食，食到佢唔变玻璃肚为止。
7: 跟住我就翻唔到工。
6: 其實你應該咧要喺一個咧氧氣罩入邊生活，你唔好再出嚟遺禍人家。
7: 其實咧，我覺得我只能夠食貴嘢，咁就應該冇事啦。
6: 唔係咯，上次同我媽家 Sam 你又係又係咁，
7: 唔好食散嘢咯。唔係重點啊，嗰個咧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咧，係佢而家有得賣呢一種港式嘅撈面啊，都真係好多人排隊，排到咧我其實嗰一日咧好想去食嘅，但係咧真係排到可能係要排半個鐘至九個字嘅時候咧就啊算。放棄啦！最近就見到佢有一樣新嘅嘢，都係港式嘅文化，超 B 一定好中意嘅，就夾糖啊！
6: 嗯，係佢好中意噶，佢嗰啲平糖都夾不大餐嘅。
7: 係啊，以前夾
6: 唔係因為咧，
14: 夾糖唔係夾平糖，你想夾咩糖啫？貴糖啊！
6: 貴糖真係好正，
14: 好貴㗎！
6: 上次哈里啊，喺呢個布拉格買翻嚟嗰啲紅仔糖啊，幾高質素啊！
14: 係真係高質素，
7: 9秒9就冇曬啦嘛！
14: 而家香港啲商場都夾嗰啲貴糖啊，真係好貴嘅，夾一包仔100幾200銀㗎。
7: 你就會瞬時覺得其實。买钳糖都够啦，
6: 钳糖钳衰过平糖啊，钳糖钳糖真系好 cheap，
14: 你觉得钳糖啊？你觉得
7: 夹平糖咁啊？佢而家呢一个嘅我觉得佢嗰个做法几得意嘅，就系以前咧有一啲嘅超市咧，佢咪会推出咗一个我俾个篮你，总之咧你装满晒就一个价钱噶嘛。佢今次咧就系玩同样嘅嘢啦，佢就系买一个盎，总之你塞到几多落去咧，我就净系收个盎嘅钱嘅。咁對於我呢啲咧貪小便宜嘅，其實幾好啊！我夾曬啲貴嘅落去咪得咯。
14: 呢個方法咪即係等於以前嗰間食 pizza 嘅鋪頭咯。我哋夾嗰個沙律兜咯咁樣，一個兜
6: 砌到好高啊，
14: 砌到
6: 比薩斜塔
14: 4層樓咁樣高啊，
6: 比薩斜塔咁高啊。
7: 不 過有同事話去過已經買唔到啦，因為嗰啲樽咧冇曬 size 啦。
14: 哦，
6: 咁得意啊！
7: 係啊，
6: 冇曬 size 啦。
7: 佢唔係你唔係行埋去嗰啲煮嘢食嗰啲位度攞嗰個樽嘅，佢真係幫你消毒過、清潔過，擺喺嗰個糖嘅糖嗰個位嘅，係啦。咁你唔會攞嗰啲未清潔㗎嘛？
6: 幾有新意喎！佢哋呢一間鋪頭，即係唔係淨係賣家私啊？嗬！
14: 但其實你頭先講嗰啲港式嘢食咧，我真係特別中意去嗰啲小食鋪買嗰啲，尤其是街邊檔嗰啲咧，咩炸豬大腸啊，然之後嗰啲魚蛋燒賣、
6: 啊。你係啊，你係素街王嚟㗎、啊，
14: 我好中意。
6: 你係素食者，
14: 你都中意㗎。
6: 我中意，
14: 你都特別中意呢啲㗎。
6: 我中意，我專登揾啲嘢話你㗎嘛，你都明㗎、哦，我係愛你㗎。
14: 但係我想話咧，呢啲譬如街檔嗰啲咧，我以前成日都譬如好中意去試啦、食啦、
7: 嗯，
14: 但我覺得質素咧係越嚟越咧，即係參差都
6: 係啊。
14: 哇！嗰啲煎羊三寶咧，喂，你可唔可以整定得嚟？可唔可以整定得好啲啊？
7: 係凍嘅，
6: 咪有陣時
14: 冇實
6: 過炸，炸得耐咗，
7: 係啊，
6: 咁咪有陣時又翻炸，兼且咧就係佢嗰個魚肉咧，嗰個質素好低，低到咧係黐唔到落個豆腐度，
14: 咪係咯，
6: 分開
7: 嚟嘅，
6: 分絲啊，
14: 咪係咯，嗰啲翻頭炸嗰啲唔好叫炸啦，
6: 翻頭炸，
7: 翻頭
6: 炸，但係冇人發過翻頭炸。
14: 所以你上次帶我去食嗰間咧，呢、這個
6: 大角咀，
14: 大角咀嗰間真係正，
6: 係啊，日新油每日用新油，佢、
7: 哦、
6: 又唔會翻頭炸。即煮即炸，仲有佢唔单止油系新鲜，佢每样食材都系新鲜，仲有个鱼肉系嗰、那个个质素啊，个即系呢个 density 咧系好高嘅，
14: 成个密度好好啊，
6: 系啊，好密嘅。
14: 跟住我嗰日咧就系咁啊做嘢啦，个人话你肚饿你未食饭啦，我买啲嘢翻嚟俾你食啦。咁、本来最初话买饭啦，跟住之后话算啦，你都唔系好中意食呢啲饭噶啦，你中意食嗰啲煎羊三宝嘛，我买俾你食。跟住买完翻嚟咧，哇！我问，请问你个煎羊三宝边度买噶？你嗰啲煎羊三宝嘅豆腐咧，成个手掌咁大啦，跟住嗰啲矮瓜咧，哇，真系大大件啦，半只手掌咁大啦。跟住话，我知你中意食呢煎羊三宝，我有听你节目啊，上次你介绍喺大角咀，我今日特登带一个新蒲岗嘅过嚟俾你试。
6: 哦，
14: 哇，真系唔同啲噶，
7: 好有悭啊你个 friend。
14: 仲要外卖翻嚟咧，佢都系有嗰个质素喺度啊。
6: 即系新蒲岗 versus 大角咀，即系原来
14: 都系好味嘅。
6: 唔同地区都有一啲咧，即系好有心嘅一啲即系煮嘢食嘅朋友。
14: 但系我而家发觉有一个咧，如果你真系太肚饿，你又想食咧，你沿途咧喺港铁站咧有一间咧都系嗰啲小食。
7: 系、
14: 喂，嗰间原来都唔错。
6: Up to standard，
14: 我食嗰间嘅嗰啲咩鱼肉碗仔翅都唔差噶、
6: 嗯。
7: 我都想讲鱼肉碗仔翅呢一样嘢咧，又系我好刁钻嘅。有阵时咧见到一啲铺头咧，佢卖嗰个鱼肉翅咧，嗰、那个翅咧系咩料都冇噶。
6: 哎呀，咁即系咩料啊？好嬲啊！一定要足料噶嘛。
7: 你木耳都冇条，水翅都冇，又冇啲肉。
6: 肉絲肉絲好緊要，
14: 你仲要食完一次，你就知佢冇料咯。
6: 係啊，同埋我都好堅持咧，嗰啲碗仔翅咧，嗰啲粉絲咧，你要睇唔出係粉絲嘅，要睇以為佢係有啲咧白色嗰啲咧，顏色都冇啲，都唔係啲老抽葉下。
14: 所以我有幾次咧，真係食嗰個咁樣嘅沿途港鐵站嗰間。
6: 沿途港鐵站個名嚟㗎。係
14: 啦，跟住我食嗰個咧都唔錯，即係幾次都係質素係保持得到。
6: 所以對一啲有良心煮嘢食嘅鋪頭，我哋要支持。

好中意呢一首歌嘅編曲啊，好 EDM 啊，又加少少啲噶吓 ，Drum and Bass 啊，陈雷嘅呢一首新歌啊，《人类爱情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在很多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我到现在想回起都觉得真的很丑很瘀。可能当时自己状态不好，精神状态比较差，又喝了两杯，令到自己有一个错误的判断，造成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尴尬的场面。

0: 当晚呢就有个朋友生日啊，佢喺卡拉 OK 搞咗一个生日会啦。我啱啱呢嗰一排先同呢女朋友分手啊，諗起嗰段关系真係好惨啊，係一段超级恐怖嘅关系，我个旧女友系癫㗎。唉，咁对拍拖真係驚驚地啦。但係啲 friend 猛话，哎，出嚟呢识下人啊，见识下，唔好成日屈埋喺屋企咁样。咁我咪去囉。而当中呢有一半人呢我都唔系好识㗎，唯有自顾自咁样啊点歌唱歌啦。突然间后面有把声涌出嚟，
1: 喂，你唱得好好啊，有专业水准又有感情，好听啊。
0: 我尴尴尬尬咁样讲声多谢。点知佢呢成晚呢切出咁转喺我身边，成日呢都坐喺我隔离啊，同埋最衰就係佢呢坐喺我背脊后面嘛，我又见唔到佢，但係 feel 到佢喺后面喎。啊，咁我一唱完呢佢第一时间拍掌啊，欢呼啊，叫啊咁样。我心諗咩事啊。
1: 喂，你唱得咁好，有冇諗过参加嗰啲选秀节目啊？我觉得你唱得好过好多人喎。
0: 佢成晚喺我身边呢係咁切出咁转，我都觉得有啲烦啊，可能嗰排心情唔好啦，我真係觉得好困扰，你唔好再喺我身边啦。於是我转头同佢讲，喂小姐啊，你呢唔係鍾意我係咪呀，我近排呢分咗手啊，我唔想再有另外一段嘅感情，我而家嚟散下心唱下歌㗎咋，你唔好鍾意我啊，我哋唔可以开始另外一段感情
1: 㗎。黐线嘅咩你，我有男朋友㗎，佢就喺我隔离咋嘛。
2: 咩事啊，你讲啲乜嘢啊。
1: 佢啊以为我鍾意佢喎，原来佢啱啱分手俾人hurt完啊，以为自己一单身啊，全世界都想识佢啊。
2: 你系咪有好多闺蜜㗎，介绍啲 friend 呢俾佢咯，好过佢而家自己无端端见到人哋嘅女朋友啊，有啲自作多情啊。
1: 咁唔好笑人，人哋都好惨嘅。
2: 我仲惨啊，明明拖住个女朋友喺度啊，有男仔话你系咪中意佢？唉，我未见过识女仔第一句开场白都用得咁差嘅。
0: 嗰陣呢佢一句你一句咁樣，嘩講到我呢我塊面真係紅晒，魚到爆廠啊。當一個人個思想呢錯亂混亂嘅時候，同埋心情唔好呢，真係唔好立亂呢，真係做任何決定啊。我為免魚到散場啦，借啲椅借尿遁走咗出去啦，以後啊都唔見呢一班 friend 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哥，
1: 嗱，我哋咧就唔系话歧视男士啊吓，男女平等噶。不过流行曲当中咧，真系女仔名个歌比较多啲，男仔名少啲噶。
2: 因为冇理由突然之间嗌个男仔名，好似个 feel 唔啱啊。
1: 冇理由话，张学友嘅新歌阿 John。

0: 啱啱禮拜六咧就係哥哥張國榮嘅生忌啦。
1: 係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啦，都係紀念哥哥啦。
0: 同埋好多朋友都話：，好想聽哥哥嘅歌啊！咁希望咧，我哋呢一個禮拜播多啲啦。
1: 係，啱啱好今日就播咗 Monica 啦。
2: 係啊，咁明天同樣時間再見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自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已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及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7点，升咗82点，总成交金额15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毫无起跌。智普735.5跌咗57.5。XLE 南方海力士37蚊跌咗5.86。阿里巴巴105.8跌咗0.7。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3.6。腾讯控股431蚊升2.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跌5.5。中芯国际61.25跌0.9。建滔积层板46.6跌0.3。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83，瑞士法郎9.58，澳元5.6，加元5.653，新西兰元4.536，欧元9.0644， 每百日元兑港元 5.08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19。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2 点，跌518点。港金报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95 美元，卖出 4,320.84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嘅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现时一带咧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意外咧都已经清一场，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车多，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8: 我阿摄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控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拍，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作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嘅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唔系好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先系爱自己嘅领悟。填词 CY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Fly Chang， 监制 Chris Gu 吴乐成 Fly Chang。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14号星期一嘅三成行啦。
1: 星期一呢又係新開始嘅，呢度有天兒之後阿師。
0: 係你哋對上一次同你自己嘅兄弟姊妹入戲院係幾時呢？
2: 哇好好耐啊。
1: 應該係細個嘅時候阿爸媽帶我哋去睇戲囉。
0: 嗯
2: 好耐。
1: 應該係大個咗之後我都冇試過同我哥入戲院睇戲
0: 啦，即係唔計成家人喎，即係譬如可能如果新年賀歲片可能成家去睇啦咁樣。
1: 即係嗰啲都唔計嘅話，
0: 係嗰啲
1: 從來沒有，從來都沒有。
0: 哎呀，冇種呢種前面嘅兄妹關係啊！
2: 我好似真係冇同我妹去過睇戲添。
1: 如果佢連嗰啲成家人都唔計嘅話，真係好難喎。
2: 真係我細個嘅時候都冇喎，真係。
1: 你真係好少會約自己兄弟姊妹睇戲嘅，所以啲
2: 係啊，
1: 即係你一定會去約friend 咁樣
0: 或者 family 啦，係咪成
1: 家？但我知道有啲關係好好嘅，即
0: 係
1: 佢都會一齊玩嘅，即係阿哥啲 friend 可以係細佬或者阿妹啲 friend 都得嘅，或者係總之係咯，一齊玩嗌埋一齊玩，
2: 係
1: 有呢啲嘅，我知道。但我同我哥唔係咯，
2: 係啊，反而嗱睇戲肯定冇啊，應該即係真係冇入過戲院睇戲啦，一齊咁反而係近呢幾年係開始有睇演唱會咯，同佢。
0: 哦 ，OK，
2: 即係我同佢兩個人去，即係去睇演唱會。
0: 因為你。隔離嗰個唔睇，定係佢未嗰陣時未揾到隔離嗰個？
2: 一嚟係我隔離嗰個唔睇啦，咁二嚟就係佢可能對於某啲歌手好有興趣嘅咁樣，咁我就咁、啊、不如我同你去睇啦，佢又未必揾到 friend 咁樣噶嘛。
1: 但本身你係想唔想睇嘅咧？
2: 我都 OK 㗎，係啊、哦，我都 OK 㗎。咁哦好啦，咁阿哥同阿妹一齊睇啦，咁樣即係就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咯。
0: 我諗對於佢嚟講，應該佢唔會同佢阿哥一齊睇演唱會啦，係嘛？
1: 我哥都唔會想同我睇演唱會
0: 咯。好地地做咩咧？咁樣係啊。
1: 同埋我哥，我見佢有陣時咧係會睇嗰啲小提琴嗰啲嘅。
0: 哇，
1: 系啊系啊
2: ，classical 啊嘛，
0: 哇，咁你唔好去啦，你十分啊，
1: 系佢应该唔会叫我咯，
0: 系啊，有点解会有鼻鼾声嘅伴奏嘅咧？咁啊系嘛，
1: 点解你觉得我会瞓咧？但系话说话，
0: 唔系因为工作攰啊嘛，
2: 唔系因为上次你出 post 你话你睇戏都瞓咗，
0: 系
1: 睇 Facebook
2: 都系啦，
0: 系啊系啊，
2: 咁我哋
0: 咁担心，
1: 但系唔系啊，嗰次我已经强调咗好多次俾我身边个人听，因为佢每一次都会一见到有 Christopher。Nolan 嘅戲咧，佢就話：，你睇咩嘅時候咪瞓咗咯？咁講過好多次，因為話我都話咗嗰日我係翻早，同埋我 M 到咯，我條腰真係斷到好，我眼瞓啊咁樣咯，同埋我真係睇唔明嘅，我要承認。
0: 係係係，
2: 總之你就睇唔明啦，
0: 個天先明啊嘛，係咪啊嗰套嘢？
1: 唔係好多人都明，我
0: 天才能明白，我都唔明啊嗰套係啊係啊。喂，點解問呢個問題？就因為我對上個星期三啊，就真係啦，我約咗我細妹去睇一套戲啊，
2: 係
0: 兩個妹一齊去睇啦，三個咁樣啦，
1: 係啦，三兄弟姊妹
0: 係啦，冇錯，三兄妹咁樣啦，冇弟嘅係啦。
1: sorry， 收翻係好有鬼，
0: 佢翻組啊，
1: 鬼故嘅感覺。
0: 三兄弟姊妹點數點計咧？唔通我有個妹變咗，
1: 後面有個跟住
2: 嗰個火車嗰個故事咯，係啊，明明得三個人。點解會有四隻腳㗎呢？
0: 係啦，咁三家姐呢喺邊呢？咁樣咁就三兄妹去睇啦。咁點解其實會約佢兩個去睇呢？其實純粹就係我即係我平時都會睇有咩新戲睇㗎嘛。跟住呢我就見到一套戲個名字，我就覺得我好得意，我想 share 俾我兩個妹。
2: 嗯，
0: 系啦、
1: 哦，我估我知道边个戏，日本戏嚟嘅，
0: 冇错啦，
1: 好长嘅个戏名，
0: 系啦系啦，咁咧即系咁啊，就嗰个戏名咧就系好有趣嘅，咁咧就系话咧就系将哥哥变成可携带嘅尺寸咁样，系啦，咁啊跟住我就 send 俾我细妹睇啦，
1: 我都因为呢个戏名咧特登 search 嗰套戏系大概讲咩咯，
0: 我正想讲最神奇嘅地方就系咧，我系唔知套系讲咩嘅，我就
1: 系
0: 觉得个戏名好得意，我就咧就掟咗嗰个呢个戏。嗰啲簡介俾我兩個細妹睇啦，跟住我最細嗰個妹就話：阿哥，咁我哋咪一齊睇啊咁樣。咁咧，既然佢話想一齊睇，咁我咪真係揾場次睇咯。咁原來咧睇完套戲之後咧，其實原來我哋翻到我哋三個咧都係冇睇過 trailer， 同埋唔知道佢本身講咩而入去睇噶。
1: 純粹因為個戲名而入去，哇，好成功啊！咁呢個戲名
0: 係啊。而當天兒若然有睇過個 trailer 或者知道講咩嘅時候咧，
1: 我冇睇 trailer， 有睇個簡介。
0: 睇個簡介咧，其實呢套戲咧，
1: 好似阿哥死咗㗎，係咪？
0: 係啊，冇錯啊，其實。唔識而同阿哥一齊去睇啊！
1: 咁就唔一定嘅，都有珍惜眼前人嘅味道啦。我覺得如果純粹從呢一個內容去出發嘅話，
2: 睇完之後仲話阿哥仲喺度，
0: 係啦，好在啫咁樣。
1: 佢都好似應該係温情戲嚟嘅，
0: 係
1: 咪？
0: 係
1: 咪阿哥死咗，跟住啲兄弟姊妹去？呢個我就唔知啦。係咪攞佢個骨灰咧？可能
0: 係，
1: 所以係可攜帶嘅尺寸。
0: 冇錯，
1: 都幾幽默啊！呢個戲名，
0: 佢所謂嘅可攜帶嘅尺寸就係嗰個骨灰庵喎。咁即係話咧，我帶我兩個細妹咧去 可能會預演未來其中一個宇宙嘅我嘅下場咯。
1: 唔知噶，
0: 唔知噶，係啊。咁因為我哋三個咧，其實咧都係冇睇嗰個 trailer 咧。咁我哋三個原來同一時間都會覺得就係、是、啊，那個戲名都幾得意，係咪笑片嚟噶？
2: 其實係咪 M 名嗰啲 friend 啊？張亞哥縮細咗啊？
0: 類似呢啲
1: 其實佢個戲名係真係幾得意嘅。

0: 光轉頭就話
1: 其實我即將
0: 我咧就去咗做咗個身體檢查，
2: 就係嗰啲婚前嗰啲，
3: 係啊，婚前嗰啲。
0: 咁你兩個妹睇呢套戲嘅時候嘅反應係？
3: 事後問翻咧，其實佢話咧，其實頭半個小時咧都係比較難入局啲嘅，
1: 係
3: 啦，
1: 慢啲，
3: 都係，但係去到後尾嘅時候咧，嗰啲温情嘅氣氛咧，咁其實即係我哋三兄妹其實都各自喺唔同嘅位置度都會有感動落淚，都有拎紙巾出嚟嘅，係啊。咁
0: 其實嗰幾兄弟姊妹，即係有幾多兄弟姊妹？
3: 其實係兩兄弟姊妹嘅啫，即係一個哥哥同埋一個妹咯。柴崎幸就係個妹咯。
0: 即係兩兄妹就去帶翻佢哋大哥個骨灰走
3: 啊？唔係啊，係就係講個妹。
0: 淨係阿妹啫。
3: 係啦係啦。咁而咧喺個故事入邊咧，其實因為呢個係一個日本嘅散文作家出嘅一本嘅散文集，然後咧就將佢變成電影，咁所以咧其實就係記錄咗阿妹咧本身其實細個同阿哥嘅關係其實係麻麻地嘅，佢都唔係太中意佢哥哥嘅，咁同埋佢覺得佢哥哥好吊兒郎當啦，咁我唔知呢幾個字會唔會喺我兩個妹身上面都會體驗得到啦，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講啦，阿哥因為過身，咁所以變相咧就係要直屬嘅親人咧就得翻細妹嘅啫，咁所以就要去做一啲身後事嗰啲嘢咁，然之後就將嗰四日嘅事件咧就記錄低，然之後就變成嗰本嘅散文咁樣咯。咁然之後就我諗入邊咧，其實即係可能日本嘅家庭或者都係可能係亞洲社會嘅家庭咧，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就算你係兄妹都好啦。咁其實你唔會知佢好多嘢㗎喎，係啦，咁所以其實原來佢透過嗰四日呢嗰個嘅作者呢，佢就會揾到原來喺呢段長時間冇聯絡嘅時間裏面，佢處理遺物啊，同埋去佢阿哥嘅屋企嘅時候，佢會見到好多佢哋之間嘅 bonding 嘅嘢，例如因為個女作者佢不斷有出書㗎嘛，佢從來都唔知道佢阿哥有冇睇佢啲書嘅，並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就見到佢阿哥個書架嗰度咧，
1: 儲齊曬
3: 佢嘅書啦，係啦，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叫做起雞皮嘅位置啦，咁樣係啦，跟住入邊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脈絡嘅，咁聽眾們有興趣嘅話就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呢個作品啦，咁樣咯。
0: 其實有時係啊，即係你諗下咧，大個咗，尤其是如果有自己家庭嘅話咧，可能兄弟姊妹間咧係會疏離咯，
3: 好多嘅疏離
0: 咗。你諗下，即係喺一個家庭嗰個關係入面，就係你一定最著緊係阿爸阿媽先啊嘛。係，即係我意思係啊，你出咗嚟做嘢啦，你自己生活啊，自己家庭或者自己住嘅時候，你都可能點都要翻屋企陪阿爸阿媽食飯咁啊。即係你會有呢種感覺，不論你係責任又好，定係你真係掛住爸爸媽媽或者你嘅孝心又好。但係咧，你好少會話哦，我一定要同我哥食飯，我一定要翻去揾阿妹食飯。即係呢個比例係少噶，即係一定係揾阿爸阿媽先噶嘛。即係如果你已經獨立咗之後咁樣，
1: 揾長輩咯。
0: 系啦，咁變相咧就係兄弟姊妹間，即係慢慢自己有自己嘅家庭圈子，就可能淨係大時大節，即係譬如中秋節一家人食飯就會見咯。但係就好少，未必個個都會就係話啊，間唔時去揾下阿哥，我哥屋企食飯先，阿細佬屋企食飯先咁樣，因為大家都忙住自己個生活。跟住可能你有 me time 嘅時間，你又會揾咗 friend 咁樣，係啦。如果唔係一齊玩嘅時候，又唔會嗌馬哥、家姐、細妹咁樣。跟住慢慢好似就係同兄弟姊妹有陣時就係因為咁樣疏，反而疏遠咗啊，好似會。係
3: 啊，
1: 我就相反嘅，係啊，即係我自從結咗婚之後咧，反而同我細妹嘅關係咧係好似越嚟越緊密
0: 嘅，
1: 係啊。早好笑嘅就係咧，早兩年前啦，我先至第一次同佢去旅行。係啊，即係你諗下，講到咁大個人啦，已經。
3: 但係都唔係帶埋媽媽去嘅。
1: 其實係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去旅行咯，因為之前可能即係屋企環境又唔係話咁好啦，跟住到開始出嚟做嘢啦，咁大家各有各忙啦，咁去到你成家立室就更加唔使旨意有時間啦，咁就去到我即將要轉字頭嘅時候咧，咁我細妹就話：喂，不如去轉旅行啦，
3: 慶祝下啦，係咪？
1: 係
3: 再轉到等十年啦。
1: 佢好似冇話慶祝下嘅，佢純粹係就話：不如去個旅行啦，同阿媽去邊度自駕遊啦，你哋未試過啊嘛，係咪啊？咁佢就真係安排好晒所有嘢 ,book 好晒車，跟住之後 book 好晒嗰啲民宿啊各樣嘢啊咁樣，咁就帶咗我同我媽，咁就去咗一次嘅旅行咁樣囉。咁反而係越嚟越個關係係緊密咗嘅，咁同埋佢都願意分享多咗，可能就係呢佢會見到就係、是、哇阿哥結咗婚之後呢其實佢真係好忙喎，跟住之後又見到佢好似好攰喎，好似冇乜位會休息到喎，咁佢就好有趣。

0: 就系咧，佢间唔中咧就系、是，喂喺边度？佢话诶，我、准备翻工咯，咁样，喂落嚟落库啊，食个饭啦，咁样。
1: 哦，
0: 咁几好啊，
2: 真系
0: 咁。
2: 几好啊，
0: 系。跟住有时候咧收工，佢就问，喂，今晚有冇嘢做？佢话诶，做咩啊？买个鸡煲上嚟食啊！
2: 哦、
0: 即系佢会系佢会系咁咯，佢会做呢啲嘅即系少少嘅，即系知道阿哥中意或者知道阿哥咁样会开心，佢、就会愿意去做多少少啦咁样咯。咁呢个位系我会觉得啊，佢真系越嚟越大个啦，大个到有一个位就系、是、啊，佢开始见到诶阿哥攰，咁我可唔可以照顾到佢多啲咧？咁佢就做多少少啦，咁佢会有呢样嘢咯。
1: 系系、
0: 太感动啦，我真系。
1: 咁所以喺套戏入边，其实就系冇咯，因为其实都有作者都有同佢阿哥一段时间冇联络到嘅，咁所以只能够即系透过去即系执拾遗物嘅时候，或者处理身后事嘅时候，好似重新认识呢十年即系冇联络嘅哥哥咁样啦。
0: 系，
1: 咁然之后就有啲反思嘅位啦。咁同埋另外入边咧有另一个位就系咧，我谂即系我谂我哋话即系香港政府其实即系呢段呢十年都会经常提嘅，就系、是、要即系关怀下一啲可能系独居嘅老人家或者长者嘅，因为佢入边其实佢都会有提就话哦，若然其实佢关心佢阿哥多啲，或者系因为佢阿哥喺过身之前其实有揾过作者嘅。
2: 嗯，
1: 當然唔係用電話啦，用 message 去揾佢啦咁樣。跟佢不斷就佢有一個最要鬧或者長者嘅，因為佢入邊其實佢都會有提就話哦，若然其實佢關心佢阿哥多啲，或者係因為佢阿哥喺過身之前其實有揾過作者嘅。
2: 嗯，
1: 當然唔係用電話啦，用 message 去揾佢啦咁樣。跟佢不斷就佢有一個最要解開嘅心結就係咧。若然我嗰陣時我有覆到佢嘅話，其實佢會唔會出事咧？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就去到呢啲位，其實入邊就係講點去化解，有一啲輕鬆嘅方法去令到再生嘅人去處理到嗰個複雜嘅心情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就睇完之後，跟住我哋三兄妹都有講少少呢啲嘢嘅。
0: 係
1: 係啦，
0: 係講啲咩咧？即係點樣打開嗰個話匣子？阿哥。你冇嘢啊嘛？
1: 唔係，我問佢咯，我問佢覺得點？跟住我你先分享先就得噶啦。我就同佢講話，哦邊一個位我就開始忍唔住喊啦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哋兩個都講話，啊邊個位佢哋都忍唔住啦咁樣咯。因為我覺得如果淨係同你睇完套戲咧，就好似有陣時好似啲我哋啲長輩食飯咁樣，食完餐飯咁樣就完噶啦，好似淨做一件事，但係冇。
2: 冇 review 系咪大家冇表达自己感受
1: 要 debriefing 啊，系啊，即系起码你会知道佢因为咩事而喊，佢点解嗰个情节触动到佢咁样。
2: 但我估你有信心系，如果到第时你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如果你两个妹去处理你嘅身后事，或者去你嘅旧屋度执你嘅嘢，你应该都有信心，你两个妹其实同你系唔陌生噶嘛。即系唔会有嗰种戏入边就系、是、哦，原来阿哥系有呢啲嘢噶，原来阿哥系咁嘅，原来阿哥中意呢啲嘢，你两个妹应该唔会啊，系咪？
1: 因为都有段时好长时间去一齐住过啊嘛，咁但系我唔排除我有啲嘅黑盒咧，若然佢开到嘅话咧，
2: 都系会有嗰种哦，
1: 原来佢有呢种兴趣噶，
0: 又或者咁讲，你已经喺 social media 上面，同埋喺个节目里面系咁讲自己啲嘢噶啦，咁已经俾咗好多机会佢哋去听去了解噶啦。
2: 诶，通常屋企人唔会成日听你做节目，
0: 系啊，咁所以责任喺佢哋度。
2: 我妈都唔听噶啦，而家
0: 我知要隔篱邻居同佢讲翻噶嘛，你个。女琴日講咗啲咁嘅嘢喎，咁啊嘛，
1: 係咁，我覺得同屋企人去睇戲都係一個幾得意嘅一件事嚟嘅，即係當然啦，下次睇嘅時候我會再了解清楚多佢少少嘅，費事出現今次嘅誤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及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议会349席中的173席。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及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获胜已经成定局。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早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1点，升咗105点，总成交金额1,68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冇起跌；智普730.5，跌咗62.5。XLE 南方海力士37.08跌了5.8，阿里巴巴106跌了0.5，恒生中国企业85.6升了4.2，腾讯控股431.6升3.2，长飞光纤光缆177.9跌了5.6，中心国际61.4跌了1.75，建滔积层板46.7跌了0.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跌咗518点。港金报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5.69美元，卖出4,316.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近住阿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啦，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小学。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车多。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亚街老街。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啦，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先导计划延长。

0: 零二八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走啊！走啊！
7: 是广播道大王啊！
8: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9: 好好啊，你笑得。
8: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9: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0: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8: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0: 哇，佢真系好用力。
9: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而家廣播道大王嘅，今日我出呢一個咧係人物篇嚟嘅，亦都算係啟發自上星期阿攝出嘅南瓜。
1: 啊！
0: 因為中間你有提到，即係一個畫南瓜畫到全世界都認識佢嘅人，就係呢一個波點女王草間彌生小姐嘅。咁啊，喺上個月嘅今日咧，佢就即係離開咗啦，係啦。但係佢都去到成97歲噶啦，係啊。呢一生人入邊咧，佢都係基本上都係奉獻俾呢一個藝術嘅，係啦。咁啊，同埋最出名嘅一樣嘢就係佢畫過好多。即係唔同嘅波點咁樣，咁就係源自於就話啊，佢細個嘅時候咧有幻覺，啲植物會同佢講嘢啊咁樣，或者佢睇到周遭咧都會有呢啲圓形嘅波點出現嘅。咁啊，今日咧，所以咧，所有嘅題目咧都係關於草間彌生小姐呢一位藝術家嘅。咁啊，頭先話啊，佢好細個咧，即係已經有幻覺啊嘛。其實係細到幾細咧，係大概9至10歲嘅時候咧，佢已經有呢個神經性視聽障礙，令到佢有不同嘅幻覺咁樣啦，咁究竟啊，佢童年咧經歷過以下邊種嘅創傷，所以咧都被認為係同佢後來長期受到呢個幻覺同埋精神問題困擾係有密切嘅關係嘅咧 ？A. 俾同學長期蝦佢，孤立佢。B. 佢阿媽曾經叫佢，哎，你去跟蹤阿老豆啦，因為佢老豆有外遇。C.佢原來咧係被強制送過入去呢個寄宿學校嘅，所以咧長期咧即係好細個已經同屋企人分離。同埋 D， 佢曾經因為畫畫咧而被屋企人阻止，咁屋企人阻止佢嘅方法係點樣呢？就係困咗佢喺呢一個大型嘅温室入邊啊，因為佢嘅家族生意，即係佢屋企嘅家族生意就係有好多温室，會有唔同嘅即係種植咁樣。
2: 我揀最典型嘅答案啦，
1: 系
2: A 啊，
1: 我即系俾同学仔吓，
2: 系啊，
0: 佢啊行典型，
2: 我就
0: 你咧
2: 都典型个 B 嗰个，其实
1: B 我都典型嘅，
2: 系啊，
1: 系啊
0: ，B 嗰个系典型，
2: 典型喺我心目中就系嗰啲即系，
0: 我觉得 C 典型啲喎，咁如果咁讲嘅，
2: 哦，啲日本爸爸好似除咗小丸子嘅屋企同埋野原广志唔会出轨之外。
1: 演员嗰次都想噶，
0: 因为嗰次系想嘅咩？佢有讲过，
1: 佢
0: 有
1: 口湿啫，
0: 佢
1: 入油啊，成啊嗰啲，
0: 小身睇靓姐姐啫，
2: 系啊系啊，始于欣赏啫嘛，
0: 即系心灵上唔计嘅，应该嗱，人夫应该系唔计嘅，我
1: 即系仲谂紧嗰啲唔计系嘛 ？OK，
2: 要真系出手先计系咪？
1: 咁我拣个偏啲嘅啦，我揀 dog，OK，dog
0: 系啊，即系屋企人锁喺佢，
1: 锁喺温室，
0: 唔俾佢画画，锁喺温室入边，
1: 系
0: OK。呢两个答案入边
2: 有
0: 冇
2: 人啱咧？
1: 嗯，天然安全，
0: 安全，
2: 哎呀
1: ，OK，A 同 D 都唔啱，咁我揀C 啊，
2: 你揀 C。
0: 送入寄宿學校，
2: 我間跟蹤老豆啦，笑到啲小新咁樣。
0: 咁啊，一定有人啱啦。原來咧，草間彌生咧，佢細個嘅時候咧，曾經咧就話佢目睹佢爸爸同佢嘅外遇對象一啲唔好嘅畫面。咁咧，佢其實就係佢阿媽派佢咁樣做嘅，即係佢阿媽咧，某程度就係好似將佢嘅即係婚姻不如意嘅少少叫做壓力啦，好似轉嫁咗去草間彌生嘅身上，
1: 或者當佢 CCTV 咯，
0: 同埋都話佢媽咪都係脾氣可能即係會猛整啲啊咁樣，就係因為個可能個婚姻唔係咁順利咁樣啦，個老公即係有外遇咁樣，咁就呢一樣嘢咧，令到草間彌生咧有一個好大嘅陰影嘅。咁啊，仲有多一個原因去造成，即係佢即係一啲精神上面嘅幻覺啦，就係佢阿媽又真係反對佢畫畫嘅。
2: 哦，
0: 係啦，因為佢阿媽咧覺得即係好傳統嘅日本女性啊，就係覺得即係我哋屋企咁有錢，你畫咩畫啫咁樣，你就係應該大個就去嫁人咯，
1: 持家
0: 係啦，嫁個有錢人咯，你都係應該要行呢一條路。所以咧，佢畫畫嘅時候咧，佢阿媽咧成日都會咧
1: 係
0: 趁佢係啊，喺佢未畫完咧，或者佢畫緊嘅時候咧，就會撕爛佢啲畫。咁呢啲對佢嚟講都係好大嘅陰影
1: 咁
0: 樣啦。
1: 咁應該係媽媽蝦佢啦 ，A 就係、
2: 是、媽媽欺凌佢啊，
1: 欺凌家務啊。
0: 咁同埋所以都點解咧？就係話啊，佢對性有一個好強烈嘅恐懼，其實都係源自呢一個嘅童年嘅經歷嘅。所以譬如喺佢之後嘅作品咧，有好多咧，點解會有一啲即係洋劇做主題咧？其實佢就係要覺得就係我要克服呢一種恐懼，我就係置身呢一樣嘢當中。喺佢1995年嘅時候咧，有一個作品叫做《無限鏡屋洋劇原野》啊，佢就係咧喺個鏡屋入面咧有好多紅白波點，仲係有波點㗎嚇，紅白波點做嘅一啲即係遠睇嘅洋具咁樣，就佈滿曬成間房咁樣咯，係啊，咁就係佢做呢啲嘅藝術表達，去好似叫做同呢啲恐懼共存，同埋想克服呢種恐懼咁樣咯。
1: 嗯，
0: 好啦，去到第二題咧就係因為即係屋企帶俾佢咁多即係。一啲係啊，即係不利於佢發展畫畫嘅因素啦。又因為日本社會當時都係比較保守一啲嘅，對於即係無論係女人嘅地位啊，或者女藝術家呢一樣嘢咧，都係冇咁支持嘅。咁所以咧喺1957年嘅時候咧，大概係草間彌生28歲嘅時候咧，佢就做咗一個決定，就話啊。我要去美國嗰度發展，咁、一來就係逃離原生家庭啦，二來就係頭先講話啊，日本呢個環境似乎都唔係好適合佢發展藝術啦，咁樣。咁喺離開日本去美國之前咧，佢做咗以下邊個行為咧 ？A， 佢趁佢阿爸阿媽唔喺屋企嘅時候，喺屋企大廳嘅牆上面畫滿曬畫先嚟離開。B， 佢求佢阿媽。將佢自己帶唔走嘅作品咧鎖喺屋企嘅地牢。C， 佢將自己所有嘅作品咧都帶翻曬去屋企間屋度，周圍擺滿曬，然後佢就走啦。D， 佢其實咧喺佢走之前咧，佢係燒咗好多自己嘅作品，佢先走嘅。
2: 我红咗都唔益你哋啊！
0: 系咪有呢个咁劲嘅谂法咧？唔知系咪？如果呢个答案，
2: 嗯，但系若然佢咁喜欢嘅话，其实佢唔会毁灭系嘛？系啊系啊。
0: 咁会唔会求佢阿妈咧？你觉得？定系摆喺度？唉，自生自灭啦！你中意点就点啦。
1: 嗱，锁落地牢咧就最弱嘅，我觉得系啊。
0: 因为个阿妈应该唔会帮佢，你觉得？
1: 即一嚟要求个阿妈啦，既然你都已经选择咗逃离嗰个环境啦，咁点解你仲要求一个人咧？咁好似反而对比底下 C 就好似型啲咯。即系啊，我做咗好多作品噶啦，已经我而家就
0: 唔带走，唔带走，
1: 我就直头要即系督眼督鼻啊，要督住你哋啊，
2: 系
1: 有呢种咁样嘅。
0: 变成佢嘅博物馆。
1: 系啊 ，A 嗰个就唔太现实嘅，因为画画都要时间噶嘛。
0: 嗯，
1: 系啊，即系佢要画满埲墙，你点知佢突然之间，哎呀，我唔记得拎锁匙啊，翻嚟攞咁样，咁咪拆穿咗佢嘅
2: ，OK，
1: 即系操作咯。
2: 我拣个激噶啦，
1: 我拣先定你拣先？
2: 我拣先，我拣 dog 啦，
0: 烧，
2: 系啊，系啊，
0: 烧咗大量自己嘅作品。
2: 嗯，
1: 我拣 C 啊
0: ，C 摆翻晒入屋，我
1: 摆满晒。
0: 系，
2: 因為我覺得咧，佢擺曬屋企嘅時候咧，可能 turn out 都係佢阿媽會燒咗佢啊嘛。咁、
1: 哦、
2: 啊，你燒啊，我燒啊，嗰、哦、啲作品嘅生死決定權喺我度。
1: O、okay, K，、
2: 啊、
1: 嗯。
0: 究竟草間彌生有冇咁決絕咧？個人。
2: 哇！
1: 喂，
2: 呀！
0: 的確喺佢1957年啊，去美國發展之前咧，佢其實手頭上咧有差唔多過萬件嘅早期嘅作品嘅，即係佢已經有咁多作品，因為佢日畫夜畫啊嘛咁啊。咁但係當時佢去美國咧，你諗都諗到啦，你邊有可能將可以你所有，同埋有啲作品可能係好大幅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冇可能全部都跟佢一齊帶曬去美國嘅。咁佢點做咧？佢就喺佢自己家鄉嘅河邊嗰度，將好大量自己嘅作品燒毀咗。
1: 哇！
0: 一來就係佢。physically 帶唔走啦，二來咧就係、 其實佢都有一種即係好似斷自己後路咁樣嘅嘅感覺啊，
1: 破釜沉舟。
0: 係啦，就係、是我就係孤注一擲，我就去美國發展啦，我就將我從前大部分嘅所有咧都銷毀咗佢咁樣。咁但係對於藝術界或者喜歡草間彌生嘅人又好啦，又或者對於想研究草間彌生佢即係一生嘅藝術發展又好啦，呢個係一個好可惜嘅決定嚟嘅，即係因為咧好多時藝術家你點樣去重塑啊？咁佢係由點樣走到而家呢一步嘅咧？佢早期嘅創作同而家嘅創作有啲咩好大嘅分野啊？或者點樣演變過來？你係要靠佢以前嘅作品一路睇睇睇一路研究噶嘛？
1: 有對比
0: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呢一次去美國咧，草間彌生小姐咧就將佢好多嘅作品都即係消失咗咁樣咯。咁當然咧，佢自己有帶部分一啲可攜帶嘅 size 嘅畫作。就離開美國嘅咁樣，同埋咧嗰陣時其實去美國唔係咁易噶嘛，同埋好多規矩嘅，好似都係佢都好似係搭飛機嘅，但係咧你係有規定，而家都有噶嘛，你唔可以帶好多現金去噶嘛，咁佢嗰陣時咧話佢咧將嗰啲咧美金攝落去啲
1: 和服
0: 度啊，
1: 和服
0: 啊，因為佢係日本人嘛，佢帶和服好合理啊嘛，咁佢將佢咧攝喺嗰啲和服嗰啲。即係佢係劏開個和服攝入去再聯返去咁樣偷運啲錢去美國咁樣嘅係即係佢將佢僅有嘅即係可能財產咁樣就帶曬去美國嗰度就希望喺當地呢就發展佢嘅藝術事業啦咁樣。咁但係頭先話去美國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啦即係咁多年前嘅話。咁但係以下邊一樣嘢呢令到草間彌生呢決心我無論點都要去美國發展呢A 其實當時因為他的心理醫生認為他太過沉迷甚至乎依賴畫畫所以反而這樣是令到病情惡化的就跟他家人當時就商量做什麼呢就看來我們要送他入精神病院即是將他隔離不可以讓他隨時隨地都畫畫樣 B 其實就是他媽當時他已經28歲了嘛咁佢阿媽呢終於呢搵到一户呢門當戶對嘅人而咁啱嗰個對象呢都係有精神病所以呢兩家人呢就願意呢將佢哋擺埋一齊即係叫做雙體結婚啦。C 其實呢係因為草間彌生呢喺一本畫冊上面呢就搵到一個美國嘅畫家女畫家嘅地址即係有喺入面咁佢就寫信俾佢就想問佢即係我嚟美國發展好冇啊咁樣即係因為佢都係做藝術又係女性咁對方呢竟然有回信喎鼓勵佢你嚟啦咁樣。D 佢其實呢去美國之前呢將自己好多嘅畫作呢寄咗去美國當地嘅畫廊啊藝廊咁樣嘅但係冇一間呢係回覆過佢咁令佢深信呢就係我一定要本人去到當地先至會有機會等人哋認識佢、認可佢，所以佢就決定把心一橫去美國啦。
2: 你覺得邊個係最？我覺得直頭草間彌生係奇女子啊，其實真係，由佢頭先燒畫嘅嗰個舉動開始啦。
0: 最1950幾年喎、
3: 啊。係啊，我覺得 B 係最即係麻麻地可能嘅。因為你可能即係會覺得就係、是、啊我幫你搵一個伴侶咁計啦咁可能佢仲要門當戶對喎仲要話佢都可能有一啲即係精神上面嘅一啲狀況咁咁你都未必會想咁樣幫個即係自己個屋企人會咁樣去揀啦咁人哋未必會揀你啦你又未必會揀人啦呢、這個可能性會細啲係
2: 我覺得要即係為即係知道有可能會嫁人而出走呢、這個
0: 離家出走
2: 係啊，而家就會容易啲咯。當時可能你要去美國，要可能要搞好多手續嘅時候咧，
0: 搞唔切係嘛？
2: 未必咁快啊，
0: 搞唔切就已經係
2: 啊，
0: 俾人逼咗上橋啦。正所謂，
2: 所以頭先我問，即係搭飛機定搭船？可能搭船嘅時候就可以好利安納到特加比奧，即係鐵達尼咁啊，跳上去
0: 跳上船先
2: 係啊咁樣。
3: OK， 我揀 A 啊，
2: 係
3: 入院
0: A, 要隔離佢啦，開始
3: 要入院啦，係啊。
2: OK， 我揀 C 啊。
0: 寫信俾一個美國嘅女畫家嘅係
2: 呢個 Woman Support Woman，
0: Woman Support Woman， 冇錯，
2: 係
0: Woman Power 就係呢件事嘅原因啊！
2: 哦，哇，好勁啊！算
0: 係啊， 佢咧就话啊，草间弥生咧唔知系喺图书馆定系喺啲书店定乜，总之有个画册就系属于一位美国嘅女性画家 Georgia 嘅。咁啊 ，Georgia 咧佢就有唔知点解有个地址喺个本画册上面嘅，咁唔知系咪俾啲画迷可以寄信俾佢定点啦？咁啊，草间弥生真系试下寄信俾佢啦，就连埋自己有啲作品俾佢睇咁样嘅。咁对方听到佢嘅古仔，然后睇到佢嘅画作就鼓励佢回信啦，奇洛里维斯回信就话你嚟美国发展啦，咁样讲即系加油咁类似。咁佢就因为收到呢个回信咧，就令佢铁下心，觉得我系咪都可以试一次咧？咁样，于是乎咧，佢就带晒即系佢嘅家当啦，佢可以带到嘅艺术品啦，就踏上呢一个美国之路嘅。咁喺佢嘅自传入边，无限的网入边咧，其实有讲样几得意嘅咋。其实当时咧，佢有谂过除咗美国之外咧，就啊会唔会去法国咧？因为法国都系艺术
2: 之都啊，
0: 艺术之都系啦，当年都系都已经开始有呢、這个同美国一样，都系艺术比较蓬勃嘅。咁我就谂紧可唔可以去法国好咧？咁你知唔知点解佢最后？即系拣咗美国而唔系法国咧？
2: 唔识法文，佢识英文，
3: 又或者嗰边容易啲去？
2: 机票
0: 近啲、
2: 啊，哦系啊，语言问题啊，但系佢有亲戚喺美国啊，其实
0: 唔系。佢唔係投靠親戚嘅美國，佢都係靠自己。但係呢佢覺得法文太難啦。法文太難學啊。即係佢個自主要咁樣，我唔知佢係即係半開玩笑啊，定佢嗰陣時可能真心，即係相比之下可能去到美國我都叫溝通到少少，但係法國法文真係太難啦，學唔能夠短時間學咁樣。咁所以佢話佢最後呢就揀咗即係去美國。即系 New York 嗰度發展佢嘅藝術事業嘅，草間彌生嘅上半場咧，阿攝暫時好犀利啊，
3: 好勁啊，2.5分，
0: 2.5分領先方子豪嘅。下半場咧會講一啲關於草間彌生佢嘅作品啦，同埋佢一啲可以話係行為藝術嘅事件咁樣嘅。翻嚟繼續有呢位波點女王草間彌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医学会表示，本港至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7男1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辆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说，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3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面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天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的统计，单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加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1,8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下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0.2；南方恒生科技4.23仙，下跌0.4仙；智普720蚊，跌咗73蚊。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咗5.86；恒生中国企业85.52，升3.4；阿里巴巴106蚊，跌个半；腾讯控股431蚊，升2.6；长飞光纤光缆176蚊，跌7.5；中芯国际61.25，跌个9；建滔积层板46.3，跌个6。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78， 瑞士法郎 9.581， 澳元 5.597， 加元 5.65， 新西兰元 4.529， 欧元 9.053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7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2 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4.81 美元，卖出 4,316.01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少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咗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啦，亦都系车多。龙尾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港安医院梅旋处啦，而家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7: 我是晨光第一线发源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是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这样形容他们，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不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兔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瑞。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不用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系
12: 广播道大王啊！集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4: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4:10，繼續有廣播道大王嘅時間嘅。暫時咧，今日呢一個草間彌生世界嘅題目咧，係阿攝佔優，
1: 好犀利啊！
0: 係啊，兩條全中，一條補答。
2: 哎呀，
1: 我哋已經開始諗緊下個禮拜要出啲咩題目啊！
0: 你嘅啦，唔好分心住，唔好分心住，
2: 係啊，咁快
0: 個 combo hit 試係用得好少少，
2: 好嘅，
0: 有機會嘅，
1: 追一追佢。
0: 係啦，跟住落嚟呢一題咧，就係關於佢嘅一個展覽啊！你有冇聽過咧？佢有一個展覽咧叫做自戀庭園嘅，或者咧有啲咧就係譯做水仙花園嘅一個展覽啦。咁以下落嚟咧有四個描述係關於呢個展覽嘅，究竟有邊個描述咧係不正確嘅咧？A 當時嘅草間彌生咧舉行呢個展覽咧係遊擊式嘅，舉行嘅地點咧正正係喺一個大型嘅藝術展外面嘅。B 草間彌生咧喺現場咧係出售佢喺呢一個展覽入邊嘅一啲圓波啊，俾啲觀眾可以即刻買嘅。C展覽中途咧，由於真係太多人去睇草間彌生啦。咁啊，好受歡迎，令到咧嗰個藝術展咧決定，唉，你入嚟我哋呢度展啦。D 呢個展覽之後咧，係有喺其他地方嘅美術館或者地方重製嘅，有再次展出嘅。
2: 其實再次展出呢樣嘢係好 common 啦，呢件事。咁你一個展覽成功嘅時候係咪？
1: 但係如果佢呢一個係一個遊擊式嘅展覽嘅話，就相對比較神奇啲㗎啦。
2: 但係如果啲波賣曬嘅，都冇可能再做啦，係咪？
1: 咁又唔會
2: 重製嘛，可以。
1: 你諗下，
0: 重製
1: 輕輕鬆鬆都做到萬幾個作品出嚟啦，
2: 係
1: 係啊。
2: 遊擊式呢樣嘢好有趣喎，我覺得。
0: 當時佢係穿住咧一件金色嘅和服咧，去做呢一個自戀庭園嘅展覽。呢個係一個戶外展覽嚟嘅。
2: 即係得
0: 一個係錯咧，一個係不正確。
2: 我用4:2啊。
0: 收到你啊！
1: 你揀先係嘛？
2: 我揀先。
1: 咁我用50/50啦。
3: 4:2。
2: 好，我
3: 50/50。
2: 我揀 B 同 C 啊。我覺得唉，你入嚟剪啦，這個好
1: 麻煩你俾 A 同 D 我。
0: 有一個係不正確啊！你揀 boy 同 C 係嘛？即係佢有機會其實係冇賣到嗰個展入邊嘅波俾聽眾或者觀眾，同埋佢未必係個藝術展請佢入場。
2: 我覺得佢好忙啊，會即係佢又要遊擊擺展，擺啲嘢喺度嘅時候，
0: 要賣嘢，
2: 要賣咁樣係啦，叫人問價講緊價咁樣，即係好困難啊呢件事。
0: 所以可能唔係。入面嗰個真係搞緊藝術展啊！你入嚟啦，入嚟啦，呢度又遮陰又成，真辛苦啦。
2: 差一半啦，係啊，
0: 差一半，
2: 係啊。
0: 呢個好多場地而家都會喎，
2: 係啊。
0: 你逢真係場地賣 souvenir 嗰啲要拆俾佢噶嘛？
2: 咁想搞費嘛，係咪先啊？我覺得入嚟展
0: 好而家嘅諗法啊，呢個。
2: 但我覺得入嚟展都難嘅意思就係咧，好似係嗰個展覽承認自己唔夠勁啊。即係我覺得係唔會咁樣去認呢個，即係佢會覺得就係你呢次好成功啦。下次我邀請你嚟擺 ，OK。
0: 呢個另一件事嚟㗎，
2: 但唔會係當刻話你入嚟擺啦咁樣咯。
0: 好兒戲啊！
2: 即係咁唔通紅館出面我唱歌好聽，阿Eason話你入嚟唱啦咁咩？你明唔明啊？
0: 即係做暖場咯。
2: 係咯。
1: OK， 我揀 C 嘅，
2: 你揀 C，
0: 你揀 C，
1: 我揀 C 嘅。
0: 你都係估未必會咁樣請佢入個自己個藝術展度參與。
1: 都系嘅，因为你俾我另外一个答案，我觉得应该唔会啱，
2: okay，
1: 即系唔会系错嘅，
2: 唔会错 ，OK，
1: 系啊，所以我拣 C，
2: 系。
0: 嗱，呢一个咧自恋庭园嘅展览咧，其实咧就系、是、佢着住一件金色嘅和服啦，坐喺度啦，跟住佢旁边咧有个牌嘅，就写住咧哦，你的自恋代售咁样啦，佢写英文咁样嘅，咁然后咧佢就。嗰啲波咧，一個個嗰啲咧，都係一啲好似鏡球咁樣嘅。嗰個意思咧就係、是、啊，你可以咧反映到每一個人，即係你行近睇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影照到你個樣啦，同埋其他觀眾嘅樣。咁佢話咧，呢個係一個即係。 自愛嘅表達，你又欣賞自己啦，但係你其實亦都可以欣賞到其他人，即係有啲咁嘅含義喺度。當然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解讀嘅都，咁但係咧佢就用呢啲波咧就$2當時就賣俾在場嘅人，而呢個咧亦都係佢嘅致命傷，因為當時其實搞緊嘅嗰個展覽係咩咧？係威尼斯雙年展啊！咁佢係冇被邀請去呢個雙年展嘅，但係佢就不請自來，自己喺出邊嗰個草地度咧就自己搞個展覽咁樣啦。咁當然啲人可能有啲人都會認識佢啊，亦都俾佢吸引咗會去睇啊，甚至乎亦都有人買嗰啲鏡波咁樣。咁但係就係因為咧佢賣呢啲鏡波嘅時候咧，大會咧就以呢一個干擾秩序嘅
2: 名義啦，
0: 名義就驅趕咗佢，即係話哦，你要離開啦，呢度唔係你可以擺展覽嘅地方啊，點點點，咁就叫咗佢走咁樣。咁但係咧，經此一役咧，其實佢嘅知名度都係有所增加嘅。
2: 呢個都係行為藝術嚟噶嘛，其實
0: 係係啦，就係因為當時佢係冇受到邀請嘅藝術家，但佢自己走咗去，人哋出面有少少踩場咁樣嘅，
1: 咁先貼底嘛，佢咁樣先夠自戀啊嘛，你明唔明？
0: 係啊，同埋咧就係咧，佢會有少少係諷刺咧，即係藝術嘅價值啊，即係我都係藝術啦，我$2賣俾你咯，咁樣。咁呢一個對於即係可能搞緊入面一個大型藝術展覽，佢哋啲藝術可能係講緊好價值連城嘅，就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咁亦都好似可能大會就會覺得，你好似係咪串緊我哋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最後就用咗頭先話佢賣嘢嘅名義咧，就話你喺度擾亂曬啲秩序啦，麻煩你離開啦咁樣。咁但係呢件事咧，最神反轉係。

0: 但是27年后我是代表我的国家来这里进行我的展览咁样。咁所以啲人都觉得佢好犀利嘅呢个其中一样。
1: 劲啊。
0: 咁佢系好大胆嘅。以下落嚟呢都可以反映到佢呢一个性格特质。就系喺1968年呢當時咧，美國就打越戰噶嘛，咁、越戰期間咧，草間彌生咧有做過一啲類似快閃嘅行為藝術咁樣啦，喺New York 嘅中央公園啊，或者華爾街啊呢啲地方咧，就有一啲裸體快閃抗議啊，係啊，即係抗議打越戰咁樣嘅，咁啊，然後喺同年嘅11月咧，佢就寫咗一封公開信。呢封公開信咧就係俾當時時任嘅美國總統尼克遜嘅信入邊咧，佢就話：，只要你肯停止打越戰，即係落 order 話唔打越戰啦，我就會以下落嚟邊一個條件交換咧？呢封公開信係咁樣寫嘅，係啦。
2: OK，
1: 我會著翻衫。
0: A， 佢會將自己100幅嘅作品無條件捐俾美國國家藝廊。B， 佢会以尼克逊之名咧举行一个终结越战嘅展览。C， 佢会将波点画上尼克逊嘅裸体之上。同埋 D， 佢会愿意同尼克逊发生性行为。
1: 但系我开头讲过，其实佢对性呢样嘢有恐惧，
0: 恐惧
2: 可能会战胜咗咧。
1: 只要我諗返起嗰個好典型嘅嗰啲 hippies 嗰啲句子啊，
0: 係咩啊？
1: 係啊，總之乜 love no war 啦，係啦，
2: 哦，
1: 係啊，
0: 嗰陣時候呢個嘢未嘅咧。
1: 應該是二戰後的那段時間，即是70年代開始就會有這句
0: 說
1: 話。
0: 就是這句說話，即是他會不會體現的這個句子來說。是
1: 的，
0: 哇，你這個推斷都挺厲
1: 害。但我又不覺得是。
0: 好像很有邏輯那樣。
1: 但
0: 是
1: 作為奇女子喔、是不是
2: 是
1: 啊。
2: 咁奇女子都可以做正常嘢嘅，係咪？
0: 你睇下呢件事嘅性質，即係你覺得係適合做一樣點嘅嘢呢？
1: 佢俾我提示我哋呀，呢件事嘅性質呀。
0: 個提示係咩？
2: 你唔會因為呢個字呀？
1: 唔會唔會唔會。
0: 好少學雞呀你。
1: 我用五十五十。
0: 而家先 get 到。
2: 咁我用四減二啦，我用四減二啦。
3: 五十五十。四減二，
1: 即係你話即係若然百萬風情起大，係用呢啲方法俾他暗示嘅話就
2: 就未免
0: 即係要俾人拉啊！呢啲
1: 即刻係收投訴啊！
0: 但係同五分六合彩一樣咁最大惡嘅，我話俾你知。
2: 但係天一開始講話佢係大膽噶嘛？
1: 係啊，
2: 係啊，即係呢件事係大膽噶嘛？
1: 其實100幅無條件捐，其實已經唔算大膽啊！
2: 佢係豪啦，呢啲叫做係啊，個形容詞又唔係好啱咯。
1: OK，
2: 係啊。至於開個展覽就唔可以話叫大膽啦，例行公事啫。所以我揀 C 同 D。
0: C 同 D， 將波點畫上尼克遜嘅裸體，同埋願意同對方發生性行為。
2: 咁咪就係俾 C 同 D 你咧。
0: 咁佢真係奇女子
1: 啊！我知啊，我
2: 睇你叻唔叻豬啦。
1: 我知佢好奇啊。
2: 嗯，
1: 係啊。咁但係所以我覺得 D 太
2: 誇張啦。
1: 太誇張，我揀 C 啊，所以係。
2: OK，
1: 係啊。
0: 即係你覺得波點畫落個美國總統嘅裸體就唔誇張啊？
1: 因為其實佢到嗰個 moment 就係佢個波點其實係一件好勁嘅事啦嘛，即係梵高喺你身上面畫月亮咁樣。
2: 嗯，
1: 即係
0: 所以你裸體都會俾佢畫係咪？
1: 係啊，即係愛因斯坦喺你身上面寫 formula。
0: 哇！你呢個比喻好勁啊！
1: 你諗下。
0: 好似一首新詩咁樣，我覺得
2: 但係個感覺好似冇乜意義囉。
1: 即係奧本海默喺你身上面畫個原子彈出嚟呀。
2: 係
0: 嗰條方
2: 唔係王羲之喺你身上面寫字。
1: 係啦係
2: 啦，咁樣先至比類比。
1: 係啦係啦，咪即係唐伯虎點秋香嘅意思囉。
0: 將我嘅榮耀畫喺你嘅身上係咪咁嘅意思呀？
1: 係
0: 呀係呀，傳譯得幾好喎你。
1: 係呀。
0: 冇錯啦，我比較笑呢就係 C 同 D 啦。咁所以子豪就首先一定啱先啦。咁呢嗱嗰封公開信呢譯做中文係咩呢，佢就話我們的地球就像一個小波點，忘記你自己吧尼克遜，只要你停止越戰，我就願意跟你上床。
2: 哇，你真係估佢唔到啊，真係。
0: 超前衛嘅公開信係震攝咗當時所有嘅美國人，

0: 同埋傳翻去日本社會嗰邊都係覺得 what 咁樣啦。咁但係咧，你嗰陣時都係講緊1960几年咋，即係就算我突然間諗到美國幾開放都好啦，
1: 或者日本啲思想進步咗都好啦，
0: 但係六幾年咋都係，咁所以嗰陣時咧係啲人都有少少覺得佢哇。即係癲癲地喎咁樣，或者會覺得哇，即係咁大膽嘅呢個女士咁樣，咁、甚至乎咧去到日本，即係日本都會有一啲新聞，即係外媒報道咁樣噶嘛，報道外國新聞，尤其是呢個佢本身就係日本人嘅時候，咁嗰陣時咧佢啲屋企人咧係覺得好羞家。
2: 系，
0: 即本身已经唔支持佢画画噶啦，而家你哇，你仲搞啲咁嘅嘢咁样，咁
2: 咧
0: 为咗阻止即系啲人，即系啲人咁多人知道啊，即系影响佢家族啊嘛，啲人觉得，即系佢家族嘅人觉得，佢哋有一个传闻咧，就话佢啲屋企人咧当时系一口气咧买晒咧日本当地嗰啲咧有报呢单新闻嗰啲入进口杂志啊。
1: 哇！
0: 收埋屋企啊，即系佢唔想人哋知啊。咁佢屋企好有钱噶嘛，因为因为佢屋企好有钱噶，买晒，即系唔俾其他人知。咁但系点会唔知啊？系咪？因为
2: 你有电视新闻噶嘛。
0: 系啊，同埋话佢嘅母校咧，松本高等女学校咧，亦都觉得咧呢个系属于社会嘅丑闻。当其时咧，就将佢个名喺校友名册入边咧系删除咗嘅。后来唔知有冇加翻咧？当大家都觉系啊，大家都認為佢係一個波點女王，一個即係最亞洲最叻嘅其中一位女藝術家，就唔知有冇加翻啦嚇。咁但係嗰陣時，所以日本人咧完全冇以佢為榮嘅，直頭覺得佢係國恥咁啊。
2: Shame on you！
0: 係，所以頭先再提到就話啊，佢再請翻去威尼斯雙年展嗰度做日本嘅代表，其實佢真係一個華麗轉身咯，
1: 即係佢跌到去最底㗎啦嘛。
0: 係啊，即係日本人自己都唔承認你，但係到最後日本。都要揀翻嚟做佢嘅代表，佢中間你諗下，佢用咗幾多嘢嚟證明自己，或者佢嘅藝術要點樣令到啲人信服咧？咁當然啦，外國嘅媒體係即外國嘅藝壇咧係有幫佢一把嘅，因為後屘咧外國嘅藝壇開始對佢嗰、那個明星或者作品咧越嚟越高評價嘅時候咧，先至叫做都有影響翻日本嘅。藝壇咁樣嘅，因為佢後來回去日本發展嘅時候，一開頭呢其實日本都唔掰佢嘅，佢係被邊緣化嘅藝術家嚟嘅、但係就係中間有再經歷過好多事同作品，先至可以令佢叫做即係
3: 紅返轉
0: 華麗反轉，係啦。最後一條呢就係、一定係佢人生其中一個，我覺得係令到大眾認識佢或者可以將草間彌生變成係自己擁有嘅一個方法啦，就係咩呢？佢同個好多媒介嘅品牌去聯成嘅，咁而同某個奢侈品牌嘅兩次聯成呢，可以話係最受矚目。你係一定有聽過草間彌生同呢個牌子合作㗎啦，咁我哋唔特別強調嗰個牌子啦。咁但係以下關於呢一個品牌同草間彌生合作嘅描述，邊一個係錯嘅呢？A 呢个品牌同佢合作嘅原因咧，系喺2000年期间咧，草间弥生咧多次俾媒体影到咧，佢无论出活动啊或者佢自己影嗰啲相咧，都会攞住唔同手袋或者布袋嘅，但系呢啲袋上面咧有佢手画嘅呢啲水浴波点喺上面，就引起热爱艺术嘅品牌艺术总监注意到佢，就邀请佢合作啦。B当时啊，呢个合作入边每一件衫、每一个手袋上面嘅波点排列啦、大小啦、间距啦，都必须要送翻去日本嗰度，俾草间弥生咧亲自手绘确认同埋微调过，先可以出街。C 品牌为咗呢个合作咧，特别研发咗一个新技术，呢、這个技术咧可以 100% 还原复制出。丙烯顏料即係 acrylic 呢個顏料喺畫布上面啊，乾咗之後咧，會呈現嗰啲甩突嘅厚度，嗰種手繪不足嘅感覺，可以喺個袋上面呈現到嘅。D 呢個品牌咧，當時係包咗東京鐵塔嘅，將鐵塔上面咧象徵住草間彌生波點嘅紅、黃、藍、綠四色嘅燈光咧，就喺嗰、那個。東京鐵塔上面斬啊斬啊斬啊，即是東京鐵塔都要變色。
1: 哇！第一個唔係嘅啫，
0: 第一個唔係嘅啫，
3: 咁冇 hit 噶啦，大家都
0: 係啊。 Humble Hit 有冇機會反轉啊？你仲？
2: 唔知你
0: 有啊！
1: 我揀 A 啊，
2: 我揀 B 啊。
0: A 同 B
2: 系啊，
0: 你哋覺得呢兩個係錯嘅，有機會係。
2: 冇錯，冇錯。
1: 咦？
0: 有、
2: 我
0: 谂呢个牌子大家应该都认识噶啦、最出名就系出嗰啲 monogram 嘅嘢咁样。咁诶，确实嘅，当时咧为咗呢个合作咧，品牌有一个新嘅技术、就令到咧嗰啲袋啊、衫上面嗰啲波点咧，好似真系手绘画上去，仲、有嗰个不足嘅嗰啲嘅痕。咁诶，确实嘅，当时咧为咗呢个合作咧，品牌有一个新嘅技术、就令到咧嗰啲袋啊、衫上面嗰啲波点咧，好似真系手绘画上去，仲、有嗰个不足嘅嗰啲嘅厚度啊、感觉喺上面嘅，系对于即系可能喺制作上嚟讲，呢、這个技术唔系咁容易、但系当时特别为咗呢个 project 去研发啦，同埋佢真系包咗东京铁塔嘅嗰个品牌，咁、我当时会见到就会斩下斩下，喺佢哋手袋上面点嗰四色嘅波点咧，就喺个铁塔上面发光啦，咁样，咁然后啊。當時咧，即係日本人出名做嘢仔細嘅啦，咁、所以係嘅，佢每樣嘢個波點點排，大細係點樣，全部都要草間彌生自己確認嘅、所以正確答案咧就係、A 啦，唔係因為草間彌生成日攞住自己畫嗰啲波點袋，而係有一次咧呢、這個藝術品牌嘅總監咧去到拜訪佢，因為佢好中意藝術，拜訪草間彌生嘅時候咧，佢送咗一個佢哋品牌嘅袋俾佢，但上面係畫咗一個黑色圓嘅波點，咁、佢就覺得哇！系、可以咁样 crossover，、所以之后咧就正式揾佢邀请佢合作啦，咁、样系啦、所以今日胜出嘅系
2: C
0: 嘢，下星期到你啦，子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在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验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都没有检出金黄葡萄球菌、绿龙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及进行定期测试，并且加强监测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0: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预破坏中巴关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7点，升咗111点，总成交金额1,9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下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0.2仙。智普721蚊，跌咗72蚊。阿里巴巴105.9，跌过6。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蚊，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上升8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4.5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3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48美元，4,312.36美元，卖出4,313.0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永德里广场。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住阿公湾路嘅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去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兆安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8: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9: 最憎星期一塞车。
8: 我最憎冇人工假。
9: 最憎开会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9: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三五成群
1: 围炉废噏，
2: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1: 每去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和岗位呢，都是学习的时候，学习新的技能，同时都是学习新的待人接物模式。听到朋友呢，他转了工，去到一间规模相对较大的公司，最令他难适应的呢，就是同事间的沟通了。他形容真的好像拍劇一样，大家讲每一句说话呢，都不是单纯字面这解的。又或者同你讲的同人哋讲的可以有好大的差别。他第一次感受到呢，就是他问一个同事，就是啊，他们公司一个新 product 的资料。那个同事呢讲两句呢就讲完的了，而且讲的内容呢都是一般人认知的。到开会的时候，咁啱个老细呢就问起呢个新 product， 呢个同事即刻好似维基百科上身咁样，将好多啊呢件 product 真正嘅特点知无不言咁样讲晒出嚟。嗰一刻佢就知道呢度将会系战场，同佢以前细公司同事间呢真系冇秘密，相亲相爱，有咩就互相保卫，完全系两个世界。仲有佢话以前呢，由于冇咩人手啦，一个 project 可能事无大小佢都要跟晒㗎啦，但而家呢佢只係负责 project 入面嘅一个部分，做好咗嘅话呢，其他嘢就唔使烦恼㗎啦。听落去好似几好喎，但我朋友呢就觉得佢宁愿辛苦啲一手掌控，因为佢觉得呢对最后嘅成果呢係会有好嘅结果嘅。就算你真係唔介意想做多啲呀， sorry 囉，人哋呢係会介意㗎，因为你咁样係过界越权呀。一切都似乎唔关乎能力嘅驾驭，而係团队嘅融合，亦都係呢样嘢呢令我呢个朋友质疑，究竟佢係咪转错工呢？我就觉得只係佢嘅期待有落差啫。有啲人轉新工嘅時候呢，一路都係諗住啊呢份新工呢我有咩工作能力上嘅挑戰。但有陣時一份新工最大嘅挑戰唔係你嘅工作能力，係你點樣待人接物，係關於人事嘅挑戰。我諗呢種團體中嘅待人接物去到度度都唔一樣嘅。克服到嘅你咪就係一個同人易相處到受歡迎嘅同事囉。以前呢我都有掙扎過類似，就係話啊，如果我去到一個新嘅地方，改變一啲我舊有待人接物處事處人嘅模式，係咪等於默默改變緊自己呢？後來我就發現好多嘢其實都唔可以靠一個人嘅。你再叻總有啲嘢做唔到做唔叻。而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呢，你唔係要花時間學鑽研嗰種能力自己去做，而係要靠同人哋分工合作，相信人哋嘅能力可以幫到自己。而點樣可以同人哋合作到呢？好多時就係呢種圈子內嘅待人接物啦。有權呢個圈佢哋待人接物嘅態度唔係你最 buy 最認同嘅，但係佢係一種 language 囉，等於你去到人哋地方唔會 challenge 人哋講嗰種 language 㗎。一係你就唔溝通唔學，一係你就學咗去做佢哋嘅自己人。某啲待人接物呢係一種職場工具嚟嘅，某啲待人接物就是一种个人修养，两者冇抵触㗎，可以同时拥有。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俾人话你冇礼貌，你就滋味到。呢句说话咧，成日我阿妈咧都会同我讲嘅。我就系觉得咧，唉，好烦啊！点会仲有人话你冇礼貌啊？同埋，就算人哋点样话你冇礼貌，唔理佢咪得咯，自己做自己咁先系最舒服噶嘛。但系呢句说话彻底咁喺未来嘅日子里面验证咗。不过话嘅人唔系我。话说咧就系咁嘅。我哋公司咧就请咗个新嘅同事，呢、這个新嘅同事咧其实就系啱啱毕业冇几耐嘅啫，见佢个样咧都斯斯正正，好似几斯文、几淡定、几大方得体咁样啦。我哋大家咧都觉得哇，系几好、啊，公司开始有翻啲新景象，多翻啲新人，唔再系好似咧就系得翻我哋几个阿叔喺度咁。又由于我哋咧都大过呢一位新同事咧，即系一啲距离啦，又唔可以话好多嘅，咁我哋咧都当佢系细佬咁样去照顾嘅。不过呢、這个细佬慢慢就开始见真章。举几个例子，例如喺食饭嘅时候，佢唔该都冇声，就会同你讲：我想要纸巾啊！其实咧，佢知道其中一位同事系会有纸巾喺身嘅，但系佢冇讲唔该，直接就问佢攞纸巾。呢、這个我哋看在眼内，冇提佢啦。又例如公司嘅茶水阿姐间唔中咧，都会去我哋嘅位嗰度帮我哋清理一下台头咁啦。佢有时候自己整乱咗咧，就会好大声咁叫阿姐过嚟帮手清下张台啊。其实咧都几冇礼貌啊。而呢一样嘢咧，我哋几个人私底下咧就会倾下咁啦，就话诶、哎，究竟提唔提佢好啊？其实我哋自己大家都明白，而家呢个年代嘅后生仔，好可能啊，都系喺屋企咧咁样叫开人嚟帮手嘅，即系例如叫工人姐姐啊，叫自己父母啊咁，咁习惯咗啦，咁啊自不然唔识得讲唔该啦，觉得好多嘢咧，只要讲出口咧，就会有解决问题嘅方法，甚至系觉得应份嘅老讽嘅。你是一定要帮我的。最经典的有一次就是老闆想听一听接下来我们出去 present 那个 project 究竟那个 powerpoint 整成怎样啊，那他就希望我们可以在他面前 present 一次。於是呢新同事呢就喺會議室嗰度 set 機啦，準備好之後呢就叫老闆入去房嗰度呢就聽我哋 present。點知一開始 present 嘅時候，佢發現佢唔記得拎個遙控，而個遙控就喺老闆隔離。於是佢就一句唔該都冇，就同老闆講攞個遙控嚟啊。嘩，我哋全場人都望住佢，老闆都擘大隻眼望住佢。而老闆跟住落嚟嘅嗰一句說話就正正應驗咗開頭嘅嗰一句，俾人話你冇禮貌你就滋味到。老闆是這樣說的，我原文直述，嘩你這麼沒家教的，沒人教你要說不該的。而老闆是拎著個遙控站在他面前遞給他的時候說的這一番說話，他突然之間意識到是的，我要說不該的，我要好有禮貌咁樣搵人幫手㗎喎，甚至我哋個個都覺得佢應該 get 到我唔應該叫老闆幫手。自此之後，可能就係因為呢一堂上得太過深刻啦，佢對住每一個人做任何嘅事，佢都會加唔該喺後面，仲會有時候喺前面加唔好意思添。唔好意思係多咗嘅，但係唔該就真係必須囉。原来讲声唔该真系必要噶，大家自己要小心啦，知唔知啊？
1: 每个人都系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
2: 为路挥噏 ,step up 剧场西西柯弗斯。
1: 如常满篇。
3: 第三集。 在这个繁忙的朝早九点至十一点的翻 office 时间入面呢，由于我们这个 W 区域的租借率不太高，所以相比其他区域的话，我们做 customer service counter 的工作呢没有其他区域那么忙。而当我还适应这份工作的时候呢，王牌 CS 海鲜姐她就很苦恼
4: 了。喂，御上门啊，你觉得酒红色漂亮啊还是冰川蓝色漂亮呢？
3: 你想讲你想换什么指甲的颜色？
4: 电话啊，讲紧就嚟出第十八代啦嘛，而家要睇定边只色衬我噶咯。
3: 但我哋而家开紧工，
4: 你系咪质疑我啊？
3: 唔系，我好奇啫。
4: 我系拣嚟做 work phone 嘅。
3: 但系我哋唔系有台头电话嘅咩？
4: 吓，我作为一个王牌 CS， 有好多其他工作要处理噶嘛。嗱，我要影相啦，又要 message 啦。部 work phone 一萬嘅話咧，嗱啲客就唔滿意噶啦。到時邊個負責啊？你話？
3: 海鮮姐，你啱你啱。
4: 咁我揀 work phone 係唔係工作範圍嘅一種啊？
3: 係100% 係啊。
4: 咁你而家可以答我邊隻色襯我啲味咧？
3: 其實可以噶，隻隻色都襯啊。
4: 我又唔係你女朋友，你唔使驚得罪我喎，你照直講咪得咯。
3: 唔係因為你用電話學啊嘛，所以其實乜色都睇唔到噶，咁咪乜色都襯咯。
4: 钢铁直男，抵你冇女朋友啊！
5: 喂喂喂喂喂，你哋有倾有讲，相处得几开心咁、啊。
3: 诶 ，manager 写嚟得啱啦，海鲜姐问咧，酒红色定系冰川蓝色衬佢啲啊？
5: 嘿，小朋友先选择，梗系两只色都买啦，因为两只色都炒得起。
4: manager， 你讲嘢实在太有 point 啦。
5: 同埋今年多火啊，海鲜你又重火，都系唔好用红色啦。
4: 哎呀，我要即刻咧 book 啊，整指甲啊，换咗只色先啊。
3: Managers 啊，你又识风水嘅咩？
5: Watson 话我哋知噶嘛，佢冇赠你几句咩？
3: 佢就系叫我块面向西咁侧侧地咁望喎。
4: 咁咪即系西？唉，我仲以为咧条颈有事添，原来系阿神婆叫你咁噶系嘛？
5: 遇上门，你而家即刻向右转45度，嗱系即刻啊吓！
4: 即刻啦你呀！
3: 系，但点解嘅？
5: 因为今日嘅财位就系向呢个方向啊！
3: 但系我哋做 CS 嘅，要望住个财位嚟做咩咧？
5: 梗系要啦！你哋打工仔嘅梦想系乜嘢啊？
3: 准时收工，准时出粮咯。
5: 喂，唔该你再 dream big 啲得唔得啊？
3: 升职加人工，
5: 再 big 啲 ，biggest dream
3: 系系 biggest， 系 biggest 啊！
4: 余常满啊，你放胆啲谂，放胆啲讲出嚟嚟 ，come on！
3: 我谂到啦，就取商下最高高高层，然后唔使做啦。
4: Manager， 原来呢个就系佢入职嘅原因啊！
5: 唉，余上满，你呢个 dream 咧，我就帮你唔到啦。但系唔使做呢方面嘅，你俾10蚊我啊，我就可能帮到你啦。
3: 10蚊？
5: 冇错啊，我哋三个人夹粉买彩票啊，头奖有几千万啊，中咗我哋一人1000万噶啦，咁就。
4: 但系 Manager， 你好似仲差我两球啊。
5: 系啊，中咗我俾多几球你都得啦。
3: 等先，两球即系200万。
4: 两球是两球雪糕啊，他差我两球雪糕钱未找啊，早两日买的一起。
5: 嗱，咁今次嘅钱呢就我帮你出，咁得啦啩？
4: 唔得，一阵间啊买中咗奖你唔认数，话我冇出过钱，咁我点算啊？我啊贴街招追你钱啊，定系你想我报警啊？
5: 嗱，我口头承诺系唔会走数噶，余上满你都听到噶。
3: 我咧就唔好想干涉啲上级之间嘅纷争啊。
5: 嗱，余上满呢、這个咧就系新人嘅入职仪式嚟嘅，做咗我哋大家就系自己人咯。
4: 咪咯，10蚊啫，快啲攞出嚟啊！
5: 同埋啊，神婆计过啊，话你好旺我哋噶，嚟啦嚟啦嚟啦，快啲俾几个数字我哋出嚟先啦，好唔好啊？
3: 咁我哋系每人两个 number 定系点先？咁若然我俾得一个字嘅，系咪真系分六分一啊？
5: 唉，咁你嗰个号码系特别号码，系咪计半份咁样啊？嚟啦，一系俾快啲俾10蚊我啦，系。
3: 哦，
4: 等阵先，我哋咧一阵间咧都系过数俾阿 manager 你好啲啊，即系你夹10蚊就过10蚊咁样，写明咧就系今日夹粉咧就系买彩票嘅，买六合彩嘅。嗱，到时中咗咧，你冇得话冇收过我哋现金噶，系咪先？有晒白纸。黑字噶嘛？如果你话冇收啊，唔通我又去报警啊？
5: 啊，海鲜，你点可以咁样谂我嘅咧？你唔信得我过咩？
4: 嗱 ，manager， 我唔系唔信你，喺我心目中咧，你系最敦厚嘅。但系咧， 我信唔过中咗奖嘅你咯，你有睇新闻噶嘛？你都唔想上新闻噶，或者嗰啲咩东张西望嗰啲女神上门访问你噶嘛？所以所有嘢都系清清楚楚好啊！
5: 唉，好啦好啦好啦，嗱咁不如咁啦，我咧就过数俾余常满你，你而家去买啦，
6: 而家。依家、啊，
5: 我话呢件事系公事，咁你而家啊，用公司嘅时间，用公事嘅时间嚟到去买，咪啱晒咯，啱唔啱啊？如果中咗，嗱，你唔好谂住请假，我唔会批噶。
6: 系嘅，知道，
5: 有，快啲去啦。
4: 喂，余常满，嗱，我啱啱咧都过咗数俾你嘅，你 check 下吓。
6: 咦，唔系十蚊咩？你点会过廿蚊俾我嘅？
4: 诶，有个前辈教过我啊，话咧，如果你帮人买啦，或者同人夹粉买嘅话咧，点都要自己私底下再买翻张一模一样嘅 number 嘅，嗱咁咪可以中多份咯，系咪先？嗱，你啊，回翻十蚊俾我啊，因为啱啱我袋钱落你袋啊，但你都要同我买两份噶，一式两份，一份我嘅。
6: 吓，咁都得？
7: 围炉快泣，CPUP 剧场西西 office 余常满篇 EP 三夹钱。阿少饰演余常满，子豪饰演 managers， 天怡饰演同事海线，编剧及制作阿诗。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靖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0: 做过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儿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M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喺今日三五成群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
0: 系啦，一阵间会有骚动音乐啊，
2: 系咁啊，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啊，听日同一节目时间啊，再见大家，
0: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七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架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表示，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三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医学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话海外唔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1491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9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咗0.2仙。智普721蚊，跌72蚊。阿里巴巴105.9，跌个6。XLE 南方海力士37.02元，跌咗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 升4.8元，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元，中芯国际61.3元，跌1.85元，小米集团27.16元，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8，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4，加元5.645，新西兰元4.527，欧元9.0523，每百日元对港元5.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32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95美元，卖出4,30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上移到去牛头角方向，近住宏照道啦，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和中心，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时间，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

0: 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搵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1: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现在凝聚在港台电视31，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挨晚6:30，港台电视31。
2: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3: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4: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5: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3: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做啊？食多个噶？
5: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9:30，
7: 港台电视31。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嚟自佢呢一张 Digital EP 里面嘅点题之作吓，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8位啊！嚟自韩国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实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喺好多嘅音乐节咧，都已经咧就系先后咧就系唱过佢呢一张 EP 里面嘅作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有几高嘅播放率啊，新打上榜占第八位 ，Jennie Falling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9月14号啊，
1: 星期一嘅数
0: 新嘅开始啊，
1: 幕啊，我哋真系好夹嘅啫，
2: 系完全冇默契啊，
0: 唔系有默契啊，
1: 我哋嗰
0: 个多声部咯，
1: 必胜有必，
0: 系我哋系多声部嘛，各自有自己讲，但系又冇需要到
1: 我哋嗰种不动如骚动，
0: 哇，不动如骚动一动咧，
1: 一动
0: 犹如骚。好啦，我哋冇
2: 我星期一啦，大家开开心心啦，
0: 我哋都未瞓醒
1: 咁样真系。
0: 咁啊，今日我哋会有音乐桑拿啦，跟住亦都六点半钟将会有呢个
2: 分神 Monday Blues。
0: 真系，
1: 你系咪歧视我啦？开始
0: 唔系啊，
1: 系咪唔想我做分神 Monday Blues 啊？
0: 系啊，我哋改咗佢啦，以后
1: 好啊，
0: 叫做阿桑 Monday Blues 啊。
1: 好啊，
2: 咁啊真系
0: 交俾你啦。哇，头先佢即刻轻个机啊，突然之间个人
1: 有呢个新品 Monday Blues。
0: 不新品啊，新品中啊，新品中嘅新品 Monday Blues 啊，六点半听到啦。哇，咁啊，今日我哋咧好想问你哋嘅，呢个系我最近发现嘅人生大难题。
2: 系，
1: 我冇钱噶，
0: 我成日都遇到一个，
2: 我全家都好幸福。
0: 我知啊，但系我觉得你系帮到我噶，就系今晚食咩好啊？呢个简直系人生大难题。
1: 今晚十一点你做紧咩？系有得挥嘅。
2: 我觉得你喺呢个时间问呢个问题好残忍。
1: 其实呢个问题咧，
2: 好
1: 难咧，平时系我问噶。
0: 系啊，
1: 系啊，
0: 自家
1: 知唔知点解啊？先下手为强，
2: 冇所谓啦。你系咪呢啲啊？你系咪呢啲啊？
1: 我系问人嗰、
0: 那个，
2: 唔系啊？你系咪是但啦，冇所谓啦嗰啲啊？
1: 如果佢问翻我，就会话理想咧，我 OK 噶都，我冇嘢，
0: 真 OK 嘅，真 OK，
1: 我真 OK， 我冇嘢唔食嘅，
2: 佢真系 OK，
1: 我真系冇嘢唔食嘅有，
2: 嗯，
1: 所以唔系，但系咧，我知你呢一个困难嘅，因为曾经咧好 N 年前咧，即系最初期拍拖嘅时候咧，你总会遇到你。你嗰陣時一定係要自己揀㗎啦，即係拍拖嘅時候你一定要即係自己係啦，做安排嗰、那個咁先顯得出你即係可以照顧人咁樣㗎嘛。咁
2: 關心思，
1: 咁嗰陣時就一定係要係啦。咁通常
0: 你金蓮師傅靠得住啊，師傅今日嚟食咩啊？我拎煙燻啊，
1: 係啦。咁所以就通常會先問試探性嘅，我都知道係難搞嘅，因為咧通常你問乜都死嘅嚇，跟住然後你答乜都死嘅。
0: 試探佢就係今晚想食咩啦？
2: 你估下我今日想帶你去食咩？佢通常估第一個答案就係佢想食嘅嘢，咁你帶佢去食咪得咯？
0: 呢招我都有聽過，
1: 有冇用過啊？
0: 冇，
1: 唔 work 噶。
0: 你有用過啊？
1: 用過啦。嗰陣時唔知十幾年前已經有人教啦，
0: 因為衝曬天，大家都知道呢一個方法係攞嚟錯嘅，
1: 最後都係會俾人鬧嘅，話俾你聽，
0: 好慘喎。
1: 咁所以咧，我最後咧，即係我覺得就係睇下嗰個人係咩人啦嚇。假設嗰個人係你另一半或者身邊好 close 嘅人先啦，你就真係要用時間去，即係真係要觀察入微啲嘅，你要觀察下佢。有啲咩鍾意食唔鍾意食啦，咁如果對方係女孩子嘅話，咁你就要睇埋日子喎、啊、有啲日子可能佢又唔想食啲生冷嘢，咁你又要諗埋喎，喉嚨唔係好好嗰一排，佢又要即係可能唔好食啲熱氣嘢喎、啊、
0: 聽咗個咩器官
1: 喉嚨
2: 咩
1: 喉嚨
0: 定係冷喉嚨定係個冷嘅後面啊，肺嘅後面啊，
1: 喉嚨啊，喉嚨唔係咁好嗰一排，咁你又唔可以食熱氣嘢啦，咁所以你係要諗嘅，你真係要用心機觀察嗰一段時間佢嘅狀況，同埋要計一計數嘅。
2: 喺呢啲位好 feel 到佢嘅細心㗎，
1: 因為你提要人提就已經死咗㗎啦。即係如果到你講完一個 suggestion 話，不如今晚食個壽司先咯，咁樣跟住

0: 佢嘅選擇啦。你明唔明啊？咁佢
1: 哇好多雞
0: 係啦，你嗰個 top tier 你嗱，我俾一個最 top tier 嘅，你唔要 ，OK？ 咁我就諗翻啲即係簡單啲嘅啦。咁
2: 但我想知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
1: 心理戰，
2: 好早期一種叫做約會啊、約女仔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你未追到嘅時候，你會花呢個心思。但係嗰個難度係在於，當你同一個人
0: 難度沒練習
2: 太耐係。咁如果啊，你係即係譬如你，假設你同你老婆，你日日都要食飯噶啦，
0: 係啊係啊，
2: 你唔會日日都玩呢個套呢個戲碼噶嘛？
0: 而家梗係唔會啦。
2: 係啦，而家就係講緊，當你要認知到你嘅另一半，即係譬如我同另一半都應該都做
0: 好耐啦，
2: 十年啦，應該都有。
0: 係啊係啊。
2: 咁我當然知道大家中意食啲咩啦，但係譬如今晚有時間出去食飯，今晚食邊一樣，你揀邊一樣嘢好咧？或者有時你會想試下啲新嘢啊，食，因為你食慣咗，譬如你打邊爐就 A、B、C 三間噶啦，跟住可能。你食日本嘢就嗰几间噶啦，咁你有一种习惯喺度，你系拣菜式然后去翻常去嘅，
0: 系。
2: 咁但系有冇一啲新嘅方式去寻找？啊，今晚想有啲，今晚来一点不一样嘅时候，
0: 哦，因为
2: 咧，你会有啲咩方法咧？
0: 养成有一个新嘅习惯，就系咧，而家我会即系十年前未有嗰啲social media 啦，即系而家嗰啲咧有好多都系啲 KOL 会系咁推介最近新开嘅铺头啊，剩啊咁啲啦。跟住我系有啲服有啲唔服啦，咁样咁通常咧，我每日啊，每日我就喺度碌呢啲嘢，跟住。然后就会系咁不停声俾佢，跟住你见到有边啲佢有反应嘅咧，
2: 就 bookmark 啦，
1: 就 bookmark 定，
0: 系啦，就 bookmark 定，就记住先咁样。咁如果冇反应嗰啲直接 skip， 系啦。咁跟住然后去到嗰一日，可能你真系，哎，今晚食咩好啊？咁跟住睇你嗰一区，喂，原来之前有一间 bookmark 咗喺附近，咁啊去咯。
2: 呢个似去旅行之前做嗰啲功课嗰种咁啊，
0: 少少系，但系你要日常储定咯，同埋其实长期你都用唔到咁多嘅。
2: 喺度袋咯，系呢个几好啊！
3: 我自己日常嘅时候咧，我系会问现场观众嗰啲人嚟噶，即系譬如我
0: 即系问隔篱街嗰个，
3: 系可能啦。
2: 我想问呢度附近咧有咩好食啊？
3: 有咩好食啊？即系有阵时咧，我譬如我知道我下一个 location 系大概系咩位置啦，跟住我就会可能咁啱我见到阿波城啦，我就问喂。一陣間食咩好啊？我諗唔到啊！你俾個提議我啊，咁樣啦。跟住咧，我就通常因為我食嘢其實我冇乜所謂，我係某啲嘢唔食嘅啫。但係譬如啦，即係我唔食辣。咁譬如 friend 嘅，我問得嘅都係 friend 嘅情況底下啦，應該都唔會嗌我去食麻辣火鍋啩咁樣啦。咁所以通常佢哋講咩咧，我都會係好啊，就食啊，就邊間啊咁樣啦。
2: 點知嗰日就
0: 咁，你就係最容易處理嗰啲 case 咯，
3: 啊，
0: 因為你唔揀擇啊嘛。
3: 係啊，我冇揀，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哇，呢啲心理戰好複雜啊！我都係安安樂樂食翻自己嘅飯算啦。
0: 同埋係咪都好少？即係我打個譬如啦，如果有男仔約你食飯，
3: 係。
0: 其實是不是他點揀你都不是太話好大反好大抗拒嗰種嚟，
3: 我反而咧，我係我會講定我唔食啲咩咯，即係例如喂 Sean， 你想食咩啊？我唔食啲有沙律醬嘅嘢，
0: 係
3: 咁樣啦。咁跟住其他都冇所謂，即係我個範圍係咁樣。如果我咁樣擺完出嚟，你都要帶我去食一間全部都沙律醬嘅嘢，咁。食唔落去個
2: 餐飯，擺明做咩啦？去玩啫。
3: 咁所以我既然我講得冇所謂嘅話，我就真係冇所謂咯。咁所以我食飯唔好計咁多數啊。
0: 呢啲咪榜樣咯，
2: 幾好啊呢啲。
0: 咪係咯，
3: 食飯為開心㗎嘛。
0: 佢話冇所謂，
2: 真
0: 係
2: 冇
0: 所
2: 謂
0: 嘛。我有啲同事啊，你知唔知啊？
2: 佢話食撚，
0: 我乜都食㗎咁樣啦。
2: 以後叫你扮邊個啊？
0: 我咩都食㗎咁樣，跟住然後呢樣又唔食，嗰樣又唔食啦，青豆又唔食啦，嗰啲蔬菜又唔食啦。
3: 哦，咁呢啲係偏食啫，挑食啫。
2: 咦？佢 specific 裏邊某一啲嘢啫。
3: 係咯，但係佢唔係菜式，唔係菜。
2: 我諗呢個解釋唔到咁多俾你。
0: 即係佢嗱嗰個範疇嗰個射程太廣闊啦，但係
2: 因為嗱，你諗下，譬如放撚成班同事。今日有冇咩唔食啊？咁我都有嘅嗱，我唔好食沙律醬啦、深色豆啦，咁即係你聽到你會懵啊！咁佢倒不如就係我咩都食，去到餐廳
0: 我自
2: 己
0: 揀我唔食嘅
2: 啦，
0: 即
2: 係佢又唔係唔食某一種菜式咯，佢係唔食某一啲嘅嚇，我自己避啊！
0: 我見到咁多人咧，係第一個幫佢講説話嘅，所以我都欣賞你。
2: 係咪欣賞我啊？因為我其實都幾理解嘅，但係因為我同我另一半咧，兩個都係嗰啲無所謂。

0: 真係冇所謂嘅人嚟嘅，因為我兩個太了解大家，大家好了解大家嘅飲食習慣啦。嗰、那個了解程度去到邊咧？就是、譬如我當我哋去食一個放題，我求其撳咗一樣嘢食，我試下啦，我試一啖我知呢樣嘢你唔會中意食嘅，跟住佢就會真係會唔中意食嘅，即係我會食個味，我會好似我條脷好似佢條脷咁，我會感覺到嘅。咁、但係我兩個又真係冇所謂嘅。咁我哋中意食嘅好彩好多嘢都一樣。咁、如果有陣時星期五晚好想打個邊爐啊，咁我會出聲，我今晚想打邊爐，咁就好簡單啦。第一時就係、哇，企咗喺度。我會問，我有時去到你今晚想食咩菜式啊？日本菜、泰國菜、港式，即係你又
1: 大家都決定，
0: 好似個 app 咁樣咁樣 narrow down 咯。所以其實有時
2: 憂慮風情，
0: 而我哋真係差不多啊。譬如西餐，我會話你今晚唔想食邊樣啊？我有時會調翻轉，好似啱啱你講，今晚唔想鋸扒，晏晝食咗米線，跟住你就咁樣去 narrow down 去揾咯。
2: 都係一個好，
1: 同埋而家咧踏入三張幾之後咧，我已經用咗一個另外一個方式去做決定啦，就係咧直接
0: 輪盤
1: 拆包剪揼。哦即係例如同同事咁樣先算啦。而家我最中意同啲同事就係一人求其講一間，真係 randomly 講一間附近嘅鋪頭，跟住其實大家都決定唔到噶啦。猜包剪揼，我代表 A 嘅，你代表 B 嘅，
0: 會啊。
1: 總之猜贏咗唔好嘈，就去嗰間啦。
2: 冇意義，冇得意義。係
1: 啦，冇得意義，命運決定一切。
0: 係啊，我女朋友個電話裝咗個輪盤 app 啊，
1: 幾好啊！
0: 你輸入咗幾樣菜式，轉到乜嘢就食咩啦。
1: 呢個咪好咯，呢個咪好方法咯。
0: 係啊，同埋去到 last minute 就係、是。如果你唔想俾個輪盤決定你嘅命運，你就會知道你嗰下想食咩。
2: 係、
0: 如果你真係諗唔到，就交俾佢決定啦。
1: 係。
0: 又或者嗰下揀完之後，其實兩個人都話：咁不如我都食另一樣啦。冇啊，你要揾啲嘢逼你。
1: 所以我好明點解咧，而家好多嗰啲 product 咧，就係嗰啲命運硬幣啊、骰仔啊、click clack 嗰啲板咧，係啦，幫你去做決定啊。因為其實有時你就係爭一下推喐你去落決定嗰下啫嘛。
0: 所以會用跟住，但係呢個係即係菜式上面咯，但係都係。即係要 narrow down 嘅話咧，其實有時都真係要用 app 幫手揀，因為身邊有啲 friend 阿攝為例，佢一個好勁食嘢嘅，
1: 佢屋企食啊，
0: 佢出街咧，
2: 好叻煮噶嘛。
0: 跟住做完嘢夜晚，跟住佢就會帶你去一個地方食嘢。我話如果你唔係帶我嚟，我唔會識呢度啦，或者我經過唔會入嚟食啦。咁但係嗰間嘢係好好食嘅喎。
2: 係啊，我都試過呢個待遇、啊。
0: 好勁啊！呢啲朋友係，即係你隨時問佢呢一區有乜嘢，佢 search 我知咩出名咁咯。有啲人真係。太勁啦！我覺得，
1: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身邊都一定要識一個做廚師嘅朋友。
0: 係，因為嗰條脷已經唔同，睇個世界都唔同啊！睇所有嘢都係食材嚟嘅。
2: Yumm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在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检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均没有检出金黄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及进行定期测试，并加强监测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十八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近住下阿里北道一段慢车龙尾花园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启祥道去启德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係 系车多，龙尾兆康站。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定食咩唔紧要噶，最紧要系同边个一齐食啊嘛。
1: 我当然明白啦，但系要人人都明白先至系最难嘅。可以做到呢个境界嘅话就好啦。每一次谂唔到食咩就话，最紧要系同我一齐食噶嘛。

先听过两首作品先，《家家运家如》。We'll be fine， 亦为 Carina 啱啱嘅一首《半夜跳进你撼动》啊。

明姐 at the wool。咁呢个就系爵士流行嘅风格。我哋被困咗喺婚姻当中嘅情感状态。

能你 trap 咗係一啲嘅關係，一啲嘅空間，一啲嘅狀態之下。好努力咁樣揾緊個出口喺邊度。

呢個咁豐富的 outro 就好似你尋找出口過程當中不斷轉彎轉彎，經過唔同嘅風景，用緊唔同段落嘅音樂去代表住呢一啲嘅風景一樣。甚至乎有時你節奏係急，有時係慢嘅。

可能你仲未到达嗰个出口位置，但系相信咧，相信向紧啱嘅方向，个光喺嗰个终点嗰度等紧你。听过 Kenny 孙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就在出口转游戏》。

0: 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锋、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那样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
1: 封锁通信箱好沟通，一句也太多，我一早擦过流 baby 我都知
0: 做过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电视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睇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够在由自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针对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进行治理工作，包括透过完善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加强监管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指出，部分大型企业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以拖延验收或结算等，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账期，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期望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工作，配合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反方向去坚尼地城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而家花园道下行方向龙尾去到花园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 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泥围，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平元朗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现在凝聚在港台电视31，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挨晚6:30，港台电视31。
9: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你都唔明嘅。
3: 翻埋嚟啦，
4: 估你唔到啊！
5: 今日呢个题目因为叫咖啡店音乐嘛，
3: 就系要你估唔到。
6: 我唔识系啲咁样嘅蹦之蹦之。
4: 呢个系厄瓜多尔咖啡豆嘅节奏嚟，
3: 系啊，或者总之
4: 塞内加尔
3: 系啦呢啲啦，唔系哥伦比亚
4: 四个字嗰啲咯，
6: 变晒中文都完全好似知你哋讲咩，又唔知你讲咩咁
3: 啊！今日咧
4: 埃塞俄比亚，
3: 可能埃塞俄比亚就再唔系呢，即系会再。快多少少添，
4: 南美
3: 系啦系啦，南美。咁啊，今日咧，我哋音乐桑拿嗰个主题咧，就叫做即系概括啲咁讲，叫咖啡店音乐啦。其实再准确啲，我想将个范围收窄一下。其实今日嗰个真正我想讲嘅主题咧。
4: 我知
3: 系
4: 拉皮音乐，
6: 唔系啊！
3: 我
6: 知
3: 我
6: 知，
4: Cappuccino music，
3: 即系可以咁样分。原来而家音乐所能可以咁分，拉皮 music 啦 ，Cappuccino music 啦，
4: 斋啤酒甜
3: ，Long Black music 啦，
4: 咁样细分。
3: 呢一个
4: 拖 size 仲有分，
3: 系啊 ，Long Black 跟住有咩
4: ？Grande
3: 系 Tonic 啊咁嗰啲啦。咁跟住我想讲嗰样嘢就系，其实今日我针对性系想讲。呢一个连锁咖啡店嘅音乐哲学，系啦，呢一个嘅主题咧，其实都同上个星期讲呢一个氛围音乐啦，呢个 ambient music 啦，我觉得系有少少即系启发咗嘅吓，因为其实咖啡店音乐咧本来。嗰個概念咧，同氛圍音樂即系 ambient music 都好類近嚇，都好相似，都係想有一種最原始啦，即系大家 picture 入邊嘅咖啡店，就係嗰啲好 jazz 啊，好放鬆啊，聽到與聽唔到之間，
6: 聽到會聞到味嗰啲咯，
3: 係啦，即系唔係太過會影響到你同朋友傾偈或者去品啡。嘅一啲音樂啦，咁樣即係嗰個狀態咧，應該會比較同大家心入邊合理預期嘅一啲咖啡店音樂會比較類似嘅。
4: 係咯，而家呢個好，
3: 而家呢啲
6: 好難忽視佢嘅存在。
3: 冇錯啦，你係好阻住到大家傾偈噶嘛。咁但係咧，我轉頭會解釋俾你聽今日揀嚟嘅一啲音樂作品嘅。咁啊，但係即係講翻最 original， 大家心入邊嗰一種嘅咖啡店音樂先，就係其實咧。近年咧，牛津大學都做過一啲嘅市場調查。曾經咧，佢哋就揾咗400名受訪者，分別有200名喺閒日，200名喺 weekend 咧，就邀請佢哋去一啲嘅咖啡店入邊，就美其名就話啊，想有啲新品種嘅咖啡豆想俾大家試下味。一個咁樣嘅名目去邀請一啲嘅人客去啦。咁入邊咧，閒日。有200个人咧，就分咗100个人系听快歌，另外100个人系听慢歌。而周末亦都一样吓，喺放假嘅时候，亦都系有100个人听快歌，100个人听慢歌。咁去尝试测试，到底睇下听唔同类型嘅音乐对佢哋嘅影响会系点？
4: 特别个味觉啦，
3: 系啦。咁结果咧？係啦，即係會想測試佢哋翻嚟幫襯嗰個意欲啊。咁到最後咧，佢哋個問卷調查嘅都係會問一下啊，你覺得隻咖啡好唔好飲啊？你會唔會想翻嚟再試一下？再嚟啊，再幫襯啊咁樣。咁結果咧，佢哋發現閒日咧聽慢歌嘅一啲聽眾咧。 会翻嚟再帮衬嘅意欲系比较高啲嘅、
6: 哦。
3: 而周末咧，听慢歌嘅人咧，佢停留喺嗰个咖啡店嘅时长会长嘅，长啲嘅，长过听快歌嘅。即系周末嘅人听慢歌系坐耐过听快歌嘅人，你明唔明意思啊？即系周末听慢歌嘅人可能坐两粒钟。但如果佢哋聽快歌嘅話，一班人咧可能坐一粒鐘就已經走啦。
5: 係啊，
3: 係啦。咁呢一啲就係、是 okay. 比較特別啲嘅一啲調查啦。而但係有一個好特別、好特殊嘅數目字走咗出嚟，係顯示啲咩咧？唔知點解閒日嘅人係中意聽快歌多過週末嘅人聽快歌。可能大家個心態上咧，週末
5: 佢有冇話係點樣？知道噶、，define 噶，
3: 佢哋嗰个显示嘅方式咧，就系、是、都系会用一个佢哋愿唔愿意再翻嚟，翻转头再帮衬啦，同埋对于佢哋嘅咖啡嘅评分有几高，系、啦，即系佢哋将一个 linkage 就系佢哋所听嘅音乐同佢哋品尝到嗰杯咖啡嘅味觉咧，做咗一个linkage，correlation 系啦系啦，即系佢哋将两样嘢连结埋一齐、哦，因为佢哋咁多个试验入边饮紧嘅咖啡都系同一种
5: 杯嚟，
3: 系啦，但系做紧出嚟嗰个嘅结果咧，
6: 哦，即系一模一样杯咖啡，
3: 一模一样同一个品种嘅咖啡，同一个咖啡豆，同一个咖啡师，咁、然后佢哋就走出嚟发现唔同时段听唔同嘅歌嘅人，对于呢一杯咖啡出嚟嘅评价都会有少少。少嘅唔同咁樣、
5: 因為我見你話 weekend 佢飲咪聽慢歌會留耐啲，我以為佢中意慢歌多啲。
6: 我都以為係，
5: 但係啱啱你話係聽快歌，中意。
3: 因為咧，我諗純粹呢一個就係佢
6: 咩翻台率嗰啲
3: 係啦，冇錯，佢就可以順便調查埋我咩時段播啲咩歌，可以令到啲人快啲。
6: 即系总之就多啲人嚟，
3: 系啦，多啲人嚟，
6: 流量多啲啦。
3: 你趁走，我咪有下一张台嚟咯。咁
5: 生意好啲啦，就
3: 系啦。咁佢呢度调查咗嘅一啲唔同嘅数据，都有助佢哋去做店入边到底应该播一啲咩嘅音乐，可以达到一啲咩效果。即系打个譬如，就系唔同嘅音乐可以令到同一杯咖啡啲人觉得好饮啲，或者唔好饮啲。同时间亦都会令到佢哋有影响到，就系佢哋想坐耐啲，定系快啲走。系啦。咁而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我哋好signature 会见到我哋对于咖啡店嘅一啲音乐想象啦。即系都系一啲比较。傳統啲，大家會覺得喺咖啡店會聽到嘅一啲 bossa nova 啊、jazz 啊嘅音樂啦。而我今日重點想講嗰個咧，就係、是、連鎖咖啡店嘅音樂哲學啦，因為佢係完全顛覆咗我哋一路對於咖啡店音樂嘅想像。
5: 所以就而家呢個背景音樂嗰個速度，
6: 佢個音樂
3: 冇錯。就係、是、星乜乜嗰個連鎖咖啡店，咁、咧因為呢一個嘅咖啡店咧，其實佢哋由2006年開始咧，已經有佢哋一個嘅專屬 playlist 咧，係會喺網上面出現咗嘅。咁、啊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就同一間嘅外國嘅唱片廠牌咧合作，嗰一間嘅廠牌係非常之小型嘅啫，不過佢就專同一啲大廠做一啲嘅合作咧，就係、是、做一啲歌曲合輯嘅，咁然後就會將呢啲歌曲合輯擺喺當時佢哋嘅門市嗰度做售賣，然後咧就會發現到有一啲嘅歌曲係幾好賣，有啲歌曲可能會冇咁好賣，佢哋用呢一樣嘢再去調節翻，到底佢哋喺鋪頭度會播啲咩歌？呢個係比較早期啲嘅做法，去到後期慢慢呢個做法咧，就即係冇，因為已經唔興實體 CD 啦嘛，就完全轉咗做去網上邊嘅串流啦咁樣。而其實好勁嘅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呢一間嘅同呢個連鎖咖啡店合作嘅音樂廠牌叫 Hear Music 啦，佢。因為呢一個嘅同咖啡店合作之後咧，佢簽咗好多獨家嘅唱片合約翻嚟，包括有乜嘢咧？包括其中一個人就叫做 Ray Charles。Ray Charles 就係一個非常之知名嘅爵士樂手。咁當時咧，其實Ray Charles 咧，佢已經係完咗佢哋自己嘅唱片約，咁啊亦

0: 我心想直头唔使
1: 一世任饮咖啡，
0: 佢指住个鼻行入去已经得啦。咁样
2: 嘢，Do you know me？
0: 系啦，咁
2: Grande Latte
0: 就系呢一个嘅行为咧，令到好多当时知名嘅音乐人都深信，诶，原来我喺做实体专辑嘅时候放喺咖啡店卖系一个几好嘅销售方式同埋一个出路嚟嘅咁。咁但系喺讲后续更加多嘅故事之前，先听咗呢一张咧呢一间咖啡店旗下嘅音乐厂牌 Hear Music 咧，同 Ray Charles 当时就系做咗呢一张专辑入边唔同嘅歌曲，我拣嚟其中一首。

0: You ain't right, Rick.
1: 带嚟有 Range House 嘅呢一首作品啊，名称叫做 Fever 啦。咁啊，佢 crossover 有一位女歌手就系 Natalie Cole 嘅。咁啊，喺讲更多嘅故事之前咧，啱啱呢一首歌同埋呢一张专辑嘅成功，亦都话咗俾佢哋听。其实喺咖啡店入边播歌，唔一定要播纯音乐，其实播一啲有人唱嘅音乐，绝对都系冇问题。咁所以咧，佢哋就喺佢哋嘅 playlist 入边咧，几乎你哋就算而家上网上一啲嘅音乐串流平台揾。他们有他们专属歌单的，有八成以上都是一些有人唱的歌曲来的，甚或乎有很多的作品都是非常之新的作品，可能是2010年打后的作品来的。当然他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的 playlist 就比当时零几年的时候就更多元化了。

0: 嗰陣時係一個 playlist 打曬大概100首歌，全球佢哋嘅分店都係用緊呢個 playlist 噶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後期咧，更加之厲害就係當 Ray Charles 嘅成功之後咧，佢哋簽咗第二個嘅獨家唱片約，嗰、那個人就係 Paul McCartney， 即係 Beatles 嘅 Paul McCartney， 係啦，咁啊。呢、這、一個就非常之厲害啦，因為嗰陣時講緊其實 Paul McCartney 已經係60多歲㗎啦，咁啊仍然都佢一路其實都好願意去試新嘅事物，咁當時佢去為呢一間嘅咖啡店旗下嘅音樂廠牌咧，做咗另一張全新嘅創作專輯，咁啊叫做 Memory Almost Full 啊，咁啊嗰陣時攞咗3項 Grammy 嘅提名嘅，咁啊賣得好好，過百萬張，咁啊嗰陣時基本上係打破咗佢當其時10年以嚟嘅一個銷售記錄，咁所以 Paul McCartney 就非常之開心啦，好高興啦，咁啊於是乎當時佢哋直頭係有考慮過簽一個 長期啲嘅深度合作咁樣樣，咁而其實喺咁多嘅成功故事背後，亦都發展出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而家將呢個咖啡店嘅音樂歌單咧，已經係擺咗係一個品牌嘅打造，即係佢會認為咖啡同埋音樂之間係有連結，亦都係反映緊佢賣緊一種品味俾大家，而唔係再係大家會成日預設播一啲好 jazz 啊、bossa nova 好舒服啊嗰一啲嘅音樂，佢比較想做到一個效果，就係好似你哋去咗一個朋友嘅屋企，佢屋企播緊歌，而咁啱你朋友播緊嗰啲歌咧係啱你口味，呢一個就係佢哋一路以嚟係好想喺咖啡店嗰度做到嘅。咁所以稍後咧，我有喺呢個《奔尋 Monday Blues》當中都揀咗一啲嘅歌曲咧，就係佢哋而家放咗喺佢哋嘅串流平台嘅一啲playlist 入面，咁基本上你哋喺全球佢哋嘅分店咧，其實佢哋嗰個歌單都係 share 緊同一個歌單。咁但係不過佢哋亦都有創新嘅，佢哋而家除咗一般嘅門市咧，仲有一個高級版㗎嘛，因為高級版播嘅 playlist 呢又同一般門市嗰啲唔同嘅。咁不過呢一啲嘅歌全部其實都係我哋喺市面上會揾到嘅一啲流行歌曲。
1: 咖啡店派台可以。
0: 呢個
1: 派台
0: 都勁
1: 喎，嗰個派台勁㗎喎。
0: 所以喺呢個部分啊，就再帶埋 Paul McCartney 當首，我覺得其實係你一聽都唔覺得係老土嘅歌曲。Gratitude 呢一首歌到而家聽亦都係覺得好創新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针对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进行治理工作，包括透过完善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加强监管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指出，部分大型企业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以拖延验收或结算等，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账期，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期望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工作，配合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大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而较早前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咧，已经系修妥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龙尾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车多，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Hey, hey. I need a rest, blue rest. I need it now.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槟城 Monday Blues。正如上半部分讲过咧，今日拣嚟一啲作品咧，系一啲连锁咖啡店当中佢哋拣选嘅音乐 playlist， 全部都系一啲大家市面上会揾到嘅流行曲，亦都有唔同嘅类型去对应翻唔同嘅时段啊，唔同嘅门市。

先带嚟有呢一首 Slow Pop 嘅 Broad View。佢哋会按呢个唔同嘅时段需要啦，而去选择一啲唔同感觉嘅歌曲。例如啱啱呢一首咧，好明显啊，就系一个比较黄昏时段嘅。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除咗比较经典之外，亦都系一个比较活力啲嘅作品咧。

當 Stevie Wonder 嘅 Do I Do， 亦都可以話係個歌單入面比較少有啲年紀耐少少嘅歌曲，嚟自八十年代嘅作品嚟嘅。而近年佢哋嘅歌單可以話更加趨向揀一啲比較流行、比較 pop 嘅作品。例如呢一位歌手啊，佢系 Cashy。

带嚟有 Cashy 嘅 Soft Spot。而在歌单当中他们都有分，有一些是比较 high end 的选择。只有独立某一些部分的门市

讲到佢哋嘅流行歌单啊，同我哋心入边所想嗰一种，可能稍稍有少少嘅出入。佢未必系根据一啲歌曲嘅播放量或者话题性去选择，而是到底那些歌曲的制作是不是贴合近年的一些潮流呢？

但系有 Cannons 嘅 This Night。而讲到喺歌单当中，我自己比较喜欢嘅一首，系呢一位男歌手。摆喺流行歌单当中，我觉得非常之合理啊，因为歌名都话埋俾你听，佢系 Harry Styles， 又系作品 Pop。

一首一首嘅作品话俾你听，可能现阶段嘅咖啡店未必净系一种慢活嘅生活态度，反而喺急速食嘅城市入边带嚟俾大家嘅作品更加之有生命力。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Harry Styles 嘅 Pop， 我哋听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这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之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价平日单价售价，是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医学会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26 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和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和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联系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算较大，但部分西方传媒就指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并未点算，由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曾经有坏车，坏车呢啱啱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柯达大厦，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现时咧，尖沙咀一带交通都较为繁忙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去到广东道近柯士甸道。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启业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公路出口去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6: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7: 这一刻，
6: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7: 忙碌中，
6: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呢，我自己积积埋埋都想了很久，不用想的，因为叫做《全城保育随想曲》，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歌实在太多了，所以就定了这个主题呢，就将我心中觉得要保育的歌啦，保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断这样推介分析导赏，然后就自己可能本身去灌唱片，在现场唱，在节目导唱等等等等，就会介绍一些好歌给大家去保育了之后呢，就多了两个字，最重要是传承，希望将这些歌呢你熟悉你喜欢你传承给下一代，甚至下两代一路向横咧，传俾啲朋友都得嘅。好啦，咁啊，第一只歌咧好简单，就是、代表咗呢一种感觉。呢一种感觉咧，就系即系我哋喺听歌嘅岁月当中咧，就真系好长嘅时间。喺时间嘅长流里边咧，哇，好似一条河咁样啦。歌名就叫做《流金岁月》。呢啲听歌嘅岁月系流金嘅岁月。叶倩文。

剛才葉倩文同我哋唱啲歌咧，叫做《流金歲月》，係潘偉源佢嘅寫詞。好似咧回望翻我哋以往一路聽歌，聽到自己心愛嘅歌同埋好有意思嘅歌咧，真係好似一條長河慢慢喺你身邊流過一樣。所以歌名叫做《流金歲月》。唔該曬葉倩文。跟住嚟呢只歌咧，就因為葉倩文咧就曾經咧唱過一隻歌咧，叫做《紅塵》。所以咧，谭咏麟亦都有只歌咧，叫做《红尘岁月》，咁啊啱晒呢个 mood 嘅。咁啊咩叫红尘咧？吓，唔系啲尘红色咁啊算，唔系印度嗰啲，而系咧即系代表即系繁华嘅世俗社会啦吓，咁啊就好复杂嘅吓，即系可以讲呢个社会咧，即系话喺经历咗好多。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嚟听紧嘅，都系哇！我真系经历咗好多十年咧呢啲红尘嘅岁月，所以咧谭咏麟就唱咗呢一只歌。佢唱就好有资格啦吓，因为横跨呢、這个乐坛、影坛等等咧，即系半个世纪。而且呢只歌咧对佢有意义嘅。点解佢会唱呢只歌嘅旋律咧？因为呢只歌嘅英文歌咧就叫做 The End 吓 ，The End。The End 咧就系佢爸爸咧吓，杨光柏老人家咧，即系喺未逝世之前佢踢波噶嘛吓，咁佢又好中意呢一只歌嘅，咁所以阿伦咧后来咧即系可能有啲吓、都系悼念佢或者系有啲爱心喺度，将呢只歌咧变成红尘岁月。

啲红尘岁月咧，对于校长嚟讲诶，超过半个世纪，所以佢嗰啲 final concert 咧，嗰啲歌就代表咗佢回望啊，佢嘅歌唱嘅一生。咁啊，当然啦，即系咁样回望咧，望翻以前啲咁多年咧，就后生仔就唔得嘅。要得廿几岁，你望得佢十年八年咧，即系唔够深入，唔够份量嘅可能。所以咧，又揾咗啲好有资格嘅吓喺乐坛上边咧，咁样去回望咧，先至有深度噶嘛。好，所以跟住落嚟咧，揾阿小凤姐都啱晒啦啩。佢嘅顺流逆流已经讲咗一半啦，咁啊再回望嘅时候咧，就要做埋场景吓，拍埋电影先得噶。个 M V 咧就等阿小凤姐咧就企喺个。企喺咩咧？企喺嗰度楼阁上面咧，嗰啲咩楼，黄鹤楼啊，即系嗰啲岳阳楼啊，嗰啲咧，即系有啲历史价值嘅楼阁啦。然后企喺上边咧，就跟住嗰只眼啊蒙蒙地远望，远眺望远处，其实咧就系望翻以前自己经历过嘅岁月。呢只歌徐小凤喺呢个时段，喺呢个气候，哇！好唏嘘地，深秋立立。

夜深秋立樓台雖然你就喺黃鶴樓啊、岳陽樓嗰度望一路唱，但其實呢個歌係即係英文歌嚟嘅。我最先唱嘅作者咧就係 Genesee 嚟，一隻民歌。好啦，咁既然咧就上咗呢一個咁有氣氛經典古典氛圍嘅一個場景咧，我哋喺呢個秋天咧，尤其是中秋節嚟緊啊，一定有一個旋律咧，一定係每年都聽好多次嘅，就叫做《彩雲追月》啊。咁啊，《彩雲追月》咧就係我哋即係好傳統嘅一啲以前嘅流行曲嚟嘅，不過好耐之前。咁所以咧，影響到香港嘅樂壇都好多嘅噃。譬如咧，即係鄭錦昌啊，姓馬嘅鄭錦昌咧，都唱過幾度夕陽紅啦，就係呢只歌嚟嘅。头先讲嘅《红尘岁月》咧嘅《红尘》咧，叶倩文唱呢歌叫《红尘》，比较近期啲啦，又系呢个旋律嚟嘅。咁啊，仲有如果佢有国语版咧，就都有咩几度夕阳红啊嗰啲咁样，系几度花落时啊，系啊，记错咗，几度夕阳咧系粤语嚟嘅，国语咧就系几度花落时。咁好多歌手咧都会将呢个旋律咧改编咗做自己嘅版本啦。不过今次咧我就揾咗一啲即唱呢一类歌咧好精彩嘅组合，佢嘅名叫做梦之旅，喺迎接中秋嘅来临，我哋听《彩云追月》。

痴女是一个组合来的，有男有女。唱的歌呢就多数很多都是中国色彩的歌曲，包括这一首彩云追月。我想趁住迎接这个中秋的满月呢，我们可以不是追月，是追回我们的情怀。追回我们以前香港电台呢有些节目，有些很好的朋友，他现在呢就在加拿大的。他的名字叫做陈婉芬，是我们即同期的 DJ 来的。他以前主持一个晚间的节目，当然很多靓歌啦。但是最重要呢，他就是很爱歌的，所以他就邀请了关正杰跟他唱了那个节目的主题曲。歌名叫做《良夜好歌声》，我们一起 enjo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到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都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于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是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医学会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26 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和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和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至到明朝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9点。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佐敦道。现时尖沙咀啦都系交通繁忙噶，包括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到新城市广场。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一段慢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通往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 再提提大家晚间嘅封路措施。中环德辅道中有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去西港城方向。环球大厦对开的南面路旁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6: 台
2: 有音乐
6: 有音乐
2: 有快乐
6: 有快乐。
0: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8: 夜到难何再意，
0: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9: 我哋继续传承保育随想曲。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朋友去传承保育就啱晒啦，因为佢由60年代开始已经香港乐坛咧叱咤风云。佢就系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咁泰迪罗宾即系 Teddy 咧，就60年代嘅时候系一对好出名嘅乐队叫做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咁啊，呢一对乐队出去传承落去香港嘅音乐乐坛就真系犀利啦，因为佢由吉他手至到 bass 手啊，至到鼓手，咁全部咧都会成为咗后来唱片界嘅即系好重要嘅人物。咁包括佢自己咧，佢就去咗电影界，亦都系唱咗好多唔同嘅歌啦。以前系 band 仔，不过咧后来咧就唱中文歌啦。一唱中文歌咧，佢就系因为佢拍电影啦，咁所以咧个电影主题曲叫做《点子冰冰》咧，就由佢操即系可以操作啦，作曲啊等等都系佢。咁啊，今次咧呢只歌咧，我就抒情歌嚟讲，我点解喜欢？因为佢邀请咗当年大家都好欣赏嘅喺即系海归派啦吓，即系翻嚟喺外国读完音乐翻嚟香港嘅林敏儿。所作曲作了很多电影主题曲的，包括这一只很精彩很好听，泰迪罗宾的《这是爱》。

该晒 Terry， 六十年代 band 界啊乐队界嘅代表人物。因为讲起我哋香港嘅乐队咧，呢啲 band 咧，数数埋埋咧，好出名、好受欢迎，而且可以长青嘅咧，真系寥寥可数。咁以前 Terry 嗰度叫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咁后来因为唱中文歌佢哋就冇啦，咁啊自己唱中文歌。咁但系呢一个跟住嚟呢个阿 B 哥咧，B 哥哥咧，我哋叫做。咁而犀利啦，咁啊，佢系参加咗温拿啦，唔使讲，温拿都系刚刚退休冇几耐嘅，咁但系佢哋所谓退休咧，就佢同谭校长咧就各自一早已经系发展咗个人嘅事业，而且咧唔系净系音乐界，系横跨咗任何界，包括电影界等等等等，咁所以佢系应该摆喺我哋嘅传承保育。嘅随想曲里边，随时咧都可以喺佢啲歌度咧抽翻两只好听。不过我就中意咧呢啲咧系冇咁多听到嘅。呢一只我好欣赏嘅，井上为佢写词嘅歌，叫做《不可以不》。

E 中镜头的歌叫做不可以不想你，大家都知道啦，阿 B 哥呢就是由头到尾都是高大威猛风流倜傥，所以应该很多女仔想住他，他亦都很多时候想住很多不同的女仔，是讲緊当年啫，当年啫。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一个靓仔巨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的文歌味道是刚刚相反的，我都有些想住的，我都有些想人的，所以也都有这一类的好像情歌的歌单，其实是单方面的情歌。因为这歌叫做想你等你，当然是等啦，你想亲他约亲他他都不来的。咪得个等字，亦都唔敢出声，所以咧呢只歌咧系我当年即系比较私人嘅想你等你，即系床下底抄翻出嚟黑胶唱片里边嘅一首歌，想你等你。50年珍藏。

文歌妙啲嘅歌叫《想你等你》，咁喺我印象中咧好多呢一类嘅歌曲，咁其中一首咧我好喜欢嘅就系阿邓丽君唱嘅《在水一方》啊，哇！即系呢只歌嗰种感觉就系、是、想你等你咯，因为你嘅家人咧就喺水嘅另外一面，又或者如果现今讲喺江湖嘅另外一面，唔同嘅国度、唔同嘅地方，唯有系想同埋等啦。所以呢只歌咧，我就想再听一下，亦都应该值得传承保育。就唔想请邓丽君，因为我唱同埋播下邓丽君嘅歌曲呢、這个版本都好多，要揾嚟另外一位，即系大家都可能会好熟悉嘅歌手，叫做许茹芸啊。咁佢嘅代表作真系多如如云上啦，吓都系上天嘅白云咁多啦，吓名曲茹芸啊。咁但系其中有一只叫做《如果云知道》，佢实知道呢只歌好听，所以佢想翻唱。许茹芸唱《在水一方》。

許耀榮唱歌叫在水一方，因為既然呢佢在水嘅另一方淨係得個想字，得個等字，倒不如咁樣啦，直情呢用行動表示喐身啦，現今呢呢啲現今社會就即係用個手機約約就得啦，即係去馬啦。以前真的叫去馬的，那要騎馬才能 去到另外一個遠方找到它嘛。所以呢以前有一 個形容詞叫逆動的嘛，逆動即是馬字旁，即是要騎馬呢就動動了，這樣就去那個地方了。所以這就叫做逆動的心，即是說不要等了，直情搭飛機去了。張玉恆唱祝福的原裝戰版，逆動的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的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日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统计，但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9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三十二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六十五公里以上；西沙吹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仍然影响到连长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跟住睇埋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啦。南区浅水湾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朝早六点。喺介乎浅水湾道110号同埋南湾大厦当中嘅部分路段啦，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嘅意外啦，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7: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哪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十点钟，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一段关系的结束并不是抹去了曾经的温度，记忆里面那些并肩的时光安静地存在着，在岁月深处发着微光。相遇本身就带着重量，陪伴更加是无声的给予，共同走过日子里面情感一点一滴地累积，让原本平凡的生活变得柔软而有层次。即使最后停在不同的方向，那段共同走过的路依然真实而且完整，那些笑容、那些默契没有消失，只是转换成更深的理解。时间会慢慢沉淀一切，曾经的依赖会转为松容，曾经的在意会化为祝福。能够在分开之后仍然保持一份感谢，代表内心已经走过了纠结和不甘，走向更宽广的位置。人生的路很长，每一段同行都有它的意义，有人陪着走一程，已经足够珍贵。

一段关系的结束并不是抹去曾经的温度，记忆里面那些并肩的时光安静地存在住，在岁月深度发着微光。时间会慢慢沉淀一切，曾经的依赖会转化为松容，曾经的在意会化为祝福。人生的路好长，每一段同行都有它的意义，有人陪走一程已经足够珍贵。

開始今晚嘅節目有兩首歌啊，分別有 CC Catch 嘅 Jump in My Car， 同埋啱啱呢首嚟自一部我永不會忘記嘅電影叫 Flashdance， 主題曲有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唱歌嘅 Irene Cara。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M 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前奏带来两首歌吓，分别都系啲动感好强嘅歌啊。刚刚呢首咧就系 My Sharona， 之前咧其实就系张国荣嘅，曾经改编成为不管你是谁嘅 Japanese Boy。9月12号张国荣嘅70岁生辰，我上个礼拜播咗 Just the way you are， 今晚再嚟另外一首。

9月12号就是张国荣的70岁大寿。咁啊，啱啱头先播咗佢重唱翻 ONJ 嘅 I Honestly Love You 啦，而上个礼拜又播咗佢重唱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啱啱拣嚟嘅咧就系 Billy Joel 嘅 Honest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为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亦都开放供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亦都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随致敬董建华结束的公共服务生涯，亦都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毕生投入的伟大事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做过 JNY Biz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填词邓巧儿 JNY Biz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编曲监制 JNY Biz。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破下嚟播首日本歌啊！我唔识日文啦，但我净系知道《安全地带》呢一首嘅广东嘅版本咧，叫《酒红色的心》啊。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今晚会有啲几首系谭咏麟嘅歌。

嚴格嚟講，當然唔係譚詠麟嘅歌，而係譚詠麟曾經改編過嘅外語歌，包括呢個安全地帶嘅走紅色的心啦，又有啱啱呢首廣東版叫唱一首好歌啦，原裝正版就係 Too Much Heaven BGS 嘅歌。時間嚟到晚上8:09，記唔記得呢一首係譚詠麟廣東歌嘅叫咩名咧？

在刚过去的周末看了一场，我想是香港人几乎都是知道有的演唱会，就是谭咏麟 Alan Tam 的演唱会。咁啊，当一开场有好华丽嘅 dancer 喺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八十年代 Alan Tam 嘅音乐会啊、演唱会嘅回忆就翻晒嚟啦。咁啊，当然啦，全场系好热闹、好热血嘅心啦。咁样现场咧有一首歌咧，谭咏麟 Alan Tam 咧系坚持要唱嘅，原装叫做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仍是任性。

在谭咏麟演唱会里面 Alan 是坚持要唱这首歌的广东版《仍是任性》。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Jerry and the Peacemakers。时间来到晚上8:10，继续我们今晚甜淡情怀。

仲有四分零钟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刚刚带来的有 Rod Stewart 的 You're in my heart。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好紧要的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晚的10点半。四分零钟之后到晚上时间九点钟结束今晚的甜淡情怀，有 Eagles Best of My Love。

我们今晚的开场白的金句是，人生的路很长，每一段同行都有它的意义，有人陪住走一程已经足够珍贵了。接着今晚的甜淡情怀有 Eagles 的 Best of My Love， 星期日有美商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七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忙碌了成日， 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0: 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1: 夜到难何再遇，
0: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2: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3: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又话俾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呢排头头碰着黑，好似事事都唔多顺利咁，会唔会系因为你对自己有太多嘅负面评价，自我价值低落呢？点解我会咁讲？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嘅潜能都系无穷嘅，而潜能能唔能够发展，完全在于你喺潜意识里边俾自己一个乜嘢嘅信息啫。举个例，如果你相信自己系坚强有力嘅，你就系坚强有力嘅咯。但相反地，如果你相信自己系软弱无力嘅话呢，咁你就系软弱无力噶啦。你明明可以系飞向穹苍嘅麻鹰，点解要以为自己只系一只停喺树枝上面嘅麻雀仔？你明明可以系波澜壮阔嘅海洋，点解要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比鱼毛仔游来游去的小水池呢？

哋要相信，我哋每一个人嘅潜藏能力都系无穷，但潜能能唔能够发展，就好在于我哋喺潜意识里边俾到自己一个乜嘢嘅信息啦。我哋明明系可以飞向穹苍嘅麻鹰，点解要以为自己只系一只停喺树枝上边嘅蚂蚱呢？想讲嘅系，我哋对自己嘅认同形成咗我哋人生嘅信念，就好似有一颗有无数切面嘅钻石一样，我哋擦亮边一面，就散发出边一面嘅光芒。

开始新一个礼拜的音乐情人。今天2026年9月14号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刚才刚刚听过的曾鸿生我自己很喜欢的无悔今生，还有刚刚出现的这一首歌，一位很久没见的朋友仲带点多时当年 Raiders 的影子，现今他是陈德章重唱的今日，时间9点19分。

Podcast， 彭玲仍然是最爱你。我之前有夏小星嘅永不放弃，将成日到晚上9:26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最低气温26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将会吹微风。明日日间将会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将会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30。即将听一次9:30新闻，新闻前为你带嚟上半部分最后一首歌。新一个礼拜嘅开始，祝大家事事顺利。点解我会咁讲？只要你唔对自己太苛刻，唔好对自己有太多负面嘅评价，咁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且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要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室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医学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402 点，跌了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00 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日元 154.89,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6.41 美元，卖出 4277.07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MV 唔止觸動到 J 鋒，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首蚊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骤然失控，
2: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

好似一朵花嘅盛放，需要各种条件嘅相加。人与人之间嘅缘分，亦都需要时间同空间嘅配合。亦都好似一朵花，唔会永远盛开一样。人同人嘅缘分，亦总有结束嘅一日嘅。

人同人之间嘅相遇或者系偶然，但离别却系必然。当时间同空间唔再相互配合嘅时候，就系缘分好似花朵一样凋谢嘅时候了。

星期一晚上9:09嗰次，林子祥原是这样，同埋刚刚谭咏麟呢一首歌《最爱的你》，我忍唔住手要播嘅一首嘅作品。因为啱啱过去咗个 weekend， 我睇咗校长演唱会，里边我好似唱咗3个钟头 K 一样，因为佢每一首歌我都识，每一首歌我都跟住唱，结果唱到喉都沙晒。第二日，好彩星期日唔使做节目。嗱，讲开呢个演唱会，校长真系厉害。3个钟头又唱又跳，冇一粒音有失误，原音演绎，真系佩服 ，respect 校长，好嘢！愿演唱会继续顺利，继续成功。

学友嘅吻别之后，刚刚听过齐秦《外面的世界》，将成日带到晚上，仲有四分半钟左右去到十点钟。今次而家外面嘅天气如何呢？我真系不得而知嘅，因为我哋喺直播室系睇唔到出边嘅情况，但我却系可以透过天文台所俾我哋嘅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话到俾大家知道嘅。天文台话今晚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26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而最高升温上32度，将会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而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大致天色晴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30，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午的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处于高水平，开学初期学校可能出现爆发个案。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星期四展开，暂时有约80间学校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医学会说50至64岁人士接种率仍然偏低，需要提高他们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的意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07点，跌咗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2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59美元，卖出4273.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3: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7: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8: 我想问你這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9: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7: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9: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慧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着一个使命的。
11: 我由细到大我都很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的话给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拿。
3: 嚟到今晚的他，除咗我哋三位主持之外咧，真的呢位嘉宾咧，哇！我哋约咗几耐啊？
4: 好耐啊！
3: 呢个风声
4: 系啊，佢要用季节嚟到形容。
3: 约咗你几多季先至可以就到时间上嚟同我哋嘅听众倾下偈啊？杨卓拿，同我哋嘅听众打招呼。
5: 你咁样讲，我要匿埋啦。
4: 冇匿啦，我等咗你好耐啦，你匿我又要再揾你啦。
5: 其实咧，因为咧，我以为咧净系得家乐咋，所以我咪推佢咯。
4: 哦，原来系咁啦，你知道个真相啦，有冇
3: check 佢再所以话，如果知道俾你嘅，唔想你。唔系，我成日听到啲嘉宾话咧，好忙好忙，冇时间做访问咧，我其实好开心嘅。
4: 嗯，
3: 开心系咩呢？即系话我哋嘅嘉宾咧，好多嘅工作喺手，好多嘅任务喺身啦。
4: 嗯，
3: 即系咁咪会对于我哋嚟讲，哇，好啊，呢一行咧，喂，最紧要系咩啊？
4: 有工
3: 开啊嘛，
4: 系啊，
3: 系嘛，所以嗱咧呢几晚嘅访问咧，就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即系呢个时间里边咧，好多人都话，哎呀，有时会冇嘢做，有时会可能系冇以前咁多嘢做，但系咧你系忙个不停嘅。
5: 托赖啦，应该系感恩啦，即系因为咧就系机会系自己制造嘅。咁你好得闲嘅时候，疫情嗰时候咪要搵嘢做咯。我系一个咧停唔到落嚟嘅，我系从来人生系冇得闲过嘅。所以你问我得唔得闲，我通常都系唔得闲。
6: 嗱，我谂两位就同阿杨卓拿咧系同事，同埋系一齐合作过嘅，系咪啊？
4: 我就你好似未，
6: 你系咪第一次见
5: 啊？啲 variety show 啊，大 show 嗰啲，
4: 系啦，
5: 你咪做主持嗰时候，我哋喺后边动喺度咧做 background，
4: 即系我哋台庆。啊，嗰啲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戏剧上面，
6: 戏剧就冇。有冇同佢合作过见面啊？
4: 未，
6: 今次我第一次见。
5: 有啊，喺公司见。
4: 喺公司见，
5: 有嘅。
4: 但系佢问有冇合作过，
5: 合作就真系
6: O K。但系都认识系咪？我唔认识，我第一次认识杨卓拿。
5: 我识你好耐啦，我成日睇你，
6: 唔好
5: 讲，系咪睇你啲电影咧？
6: 我好想睇你细细个 B B 仔
5: 集啦。
4: 冇，我唔讲呢啲。
6: 客气，唔好意思，
5: 睇你嘅都系细过我。
6: 因为我点解咧？我时时有个问题，我觉得啊，呢个女仔当然唔好讲啦，入得呢一行个个都靓啦，咁样个名好靓。我心谂杨卓拿呢个名啊，佢点？点解改咗咁靓嘅咧？杨卓拿呢个名，即系唔系好广东嗰啲名，你明唔明啊？咁样后屘我头先问佢啦，咁跟住我睇到哦，原名系杨拿，嗱嗰个乜狗咧又搞错啦，原来杨卓拿先系真名，杨拿先至系假名，
5: 都唔系假名，两个都系爸爸改嘅。杨卓拿咧系一出世嘅时候，爸爸就系出世纸度已经写咗杨卓拿噶啦。咁但系咧嗰个年代咧，爸爸咧就系觉得啊。好似兩個字又型啲喎，咁樣跟住好似特別啲啦。你知每一個父母都想幫自己個仔女改一個特別啲嘅名㗎啦。咁佢話不如唔好要中間個字啦，都好似讀得通嘅咁樣。咁
6: 樣後屘你讀書咧，
5: 讀書就又唔要咗中間嗰個字啦。
4: 但係如果講普通話幾好聽，
6: 初乸定係
4: 咩啊？
6: 養乸，
5: 養啦，
4: 養啦，
6: 養奶啦，飲羊奶啦，養奶。
5: 呢啲同學咧，令到我有童年陰影啦。
6: 真係啊，羊奶、
5: 羊奶啦，
4: 係啦，
5: 羊奶啦，乜都有啦，係啦，
6: 羊奶，
4: 但係好好聽喎。
5: 羊奶係高
6: 卓拿，喂，你國語念普通話好，卓拿國語點講？羊叉拿係咪啊？
5: 羊卓拿，
6: 卓拿，卓拿，
5: 卓拿很好聽，
4: 很好聽，兩個都很好聽。
6: 對，羊卓拿，
5: 所以我老豆好有 taste。
4: 係喎。
3: 呢個我八卦嘅，因為嗱，當然咧，我亦都認識你個妹啦，楊怡啦。咁佢本身
5: 佢細過我噶嘛，咁到佢嗰時候咧，已經冇乜機會。原先真係諗住咧，再幫佢改個三個字。
6: 卓怡啊，
5: 後屘都後屘又決定，不如大家都一齊兩個字啦，咁樣咯。
4: 哦，
5: 佢都爸爸媽咪講，因為我老豆好早就走咗啦。咁我媽咪就話。爸爸都曾經有諗過改埋三個字俾佢嘅，咁但係後屘話唉都係唔好啦，大家都兩個字啦咁樣咯，係咯，就係咁樣啦，後屘就
6: 即係話用就用楊拿，但係身份呢一個出世字就楊卓拿，係
5: 啦，
3: 但係最終又改翻又用翻楊卓拿，
5: 係啊，點解入咗行之後咧，我發覺咧楊拿，因為有啲咧。 真係有啲惡搞嘅人，有啲 friend 咧惡搞，啲隔離啲惡搞朋友咧，會幫你加啲嘢落去啊嘛，係咩加啲色彩咁啊，太豐富啦咁啊，跟住咧就叫翻楊卓拿啦，咁我都問過啲師傅，哦天地人啦、啊、你都有學呢啲㗎啦？
6: 我係八卦啫，我唔識學，學極都唔識嘅，但我有感覺，我覺得卓拿
5: 好多八卦嘅、嗯，我都感覺係卓拿係好似順啲咁樣，
6: 係啊，
5: 起碼有中間唔要嘅姓嘅時候，嗯、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姓乜，我都有後邊兩個，
6: 以為你老公先姓。杨嘅，你自己叫卓娜，卓娜。
3: 所以咧，即系我因为识得你哋两姊妹太耐啦，我唔理你哋改咩名，我一个叫阿娜，一个叫阿怡，就一定稳阵啦。
6: 冇错，娜怡。
3: 嗱，当然阿怡都改咗名啦，咁但系冇办法啦，咁多年即系叫。
6: 喂，下次搵佢上嚟啊！到今日都改唔出佢嘅名，佢改个名太深啦，好多笔画，好彩佢大个，如果唔系俾先生罚抄咧，嗰几个字真系。
3: 佢两公婆嘅名咧，
6: 系
3: 简直系。考我老人痴呆啊！
5: 幫你温故知新一下，先耀同埋羅子日啊嘛，係
3: 係啊，
5: 係啊，好文質彬彬啊，
6: 好難寫啊，
5: 佢就係缺乏咗啲書卷味，而家多咗好多。
3: 咁所以就係話咧，有時戒慣咗，有時好似唔應該唔轉口，但係自己又好似轉唔係好懂。
6: 即係咪一叫楊怡佢唔睬嘅？
5: 唔會，大把 friend 係嗌佢阿怡咁樣。
3: 係咯，我哋因為我哋
5: 導演監製都係咁樣嗌佢。
3: 我哋呢班認識得太耐嘅，真係嗌慣咗啦，阿怡
5: 入咗血㗎啦，已經係乳名嚟㗎啦，已經係。
3: 係嘛？咁啊，
5: 變咗。
3: 頭先就阿娜都講過啦，就係話同阿子清就係真係可能係大型節目裏面啦、一齊可能大抽獎啊、合照啊嗰啲喺入面啦。咁我就同你合作多啲，咁蘭子就真係冇
6: 第一次見面。
5: 我成日都好想見到佢真人嘅時候，我都覺得好靚㗎，皮膚咁靚㗎
6: 你
5: 嗬。
6: 哎呀，即係你喺一個真正皮膚靚嘅人面前，我真係唔敢當。
5: 隔離嗰個嗰兩位係
6: 個個都靚呢啲。
3: 你唔好咁講啊！你一話我皮膚靚咧，我好快會俾人。
5: 系啊系啊，咩玩趣？
6: 喂，但系如果系好似佢咁样样咧，乜都唔理咧，佢个面真系 OK。
5: 男人嚟嘅，
6: 佢晒好多太阳，佢唔搽嘢噶，佢真系算好嘢啦。你唔好脱皮，
5: 冇错。
3: 我有。
5: 佢开始讲到你脱皮，
6: 系啊，我以为好似蛇咁样样会脱皮啊！你知唔知过年过节
5: 好惨啊？唔得咯，
6: 但系佢唔搽嘢算好啊，所以就皮肤最好系你。
5: 系啊，男整完佢真系好好，
4: 但系正正表现到乜嘢咧？一啖砂糖，一啖碘。

0: 好啦，翻到嚟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杨卓啦倾下偈先啦。
1: Hello， 卓啦。
2: Hello， 男子。
3: 杨奶。
0: 喂，又改人哋个名。
2: 唔好咁樣，
1: 好壞呀、啊、呢、這
2: 個你個名字明明好靚。
3: 誒，係左拿係咪啊？左
1: 會第二
3: 左拿，
1: 左拿，
3: 左拿，左拿，哦，拿係拿，左拿。
0: 人哋
3: 我的普通話不行嘅楊奶嘛。
0: 人哋上一 part 咪講到明，就係話有啲百厭嘅同學咧攞佢名嚟開玩笑，
3: 打、哎、
0: 得好，
3: 好有師傅。靚女打
0: 前輩都要打，
2: 得啦。我從來都係咧。我啲 even 讀書嗰時候咧，嗰啲同學都係開完玩笑，大家笑完就算噶啦，冇即係唔會擺喺心嘅呢啲，就冇乜嘢。
3: 我哋真係唔會，我哋打一個金嘅都唔會有隔夜仇。
1: 好啦，我舉手啦，我舉手啦，我想問翻一樣嘢 ，in which 係頭先嗰一 part 吳家樂問嘅嘢嚟。
0: 我有問嘢咩？
1: 有，你話咧，因為阿楊卓拿係做好多嘅嘢，
3: 嗯，
1: 其實我都好好奇，
3: 嗯，
1: 因為我有睇你嘅嘢嘅，
3: 嗯，
1: 即係我又見到你會而家你又有介紹貨品嘅，係咪？
2: 係啊，係啊，係，
1: 係啦，
2: 即係有一個平台去介紹。
1: 冇錯，咁然之後咧，我又見到你係一個植物達人嚟嘅，
2: 係啊，
1: 即係總言之咧。你屋企系布置得好靚嘅，即係好温暖啊！又即係種植你又叻嘅，但係我知道你又要拍劇嘅，因為我好榮幸地睇咗一場戲，就係、是、你同阿吳家樂喺床上面，吳家樂著得好少，
2: 有咁嘅事咩？
1: 係啦，
2: 這場戲啊，
0: 我哋成日都拍。
3: 就都拍床戏，
0: 即系我谂咧，你同我做夫妻嘅次数咧，
2: 佢一系就虐待我，一系就掟我落楼，然之后系得一套你系对我好啲嘅啫，系。
0: 总之做亲夫妻咧，都唔系啊，
2: 好
0: 好
2: 冇好口。
3: 喂，你同佢都做咗好多次夫妻喎，而家
2: 系啊系啊。
0: 我谂电视台嚟讲咧，马海伦做人阿妈做得最多嘅话咧，杨卓拿做人老婆咧，亦都系做得最多嗰、那个，系咪？有边啲男演员啊，做过你老公？你计到啊？我谂。對勻曬係嘛？
2: 哦，真係，即係嗰啲main cast上有乜嘢線都有啊！總之係我係好
3: 包攬啊，
0: 包攬
1: 。即係你哋兩個合作做夫妻，其實有幾一套劇啊？
0: 好多套，
1: 數唔數到啊？
0: 好多套
2: 啊！咁又咪話去到十個手指數唔曬嘅，起碼四五套一定有咯，五套咯。
3: 同佢啫喎，我講緊
2: only he
3: 佢有四五隻手指喎，咁
1: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一样嘢就是话，即是你虽然做好多嘅劇集你都系做人太太啦 ,ok? 但是会不会系同佢嘅次数系最多㗎，同吳家樂嘅
2: 都好系喎，又真系。
3: 系多但系咪最多啊？
0: 我諗
2: 即系如果 cut 图嚟讲
1: 系啦，
2: 系真系最多。
1: 冇错。
2: 即系有时你好难呢，同譬如我同蘭子依咁样啦，好难你再翻炒啊，或者最多系一次两次嘅啫，嗬。如果系做 cut 图最多真系佢啊，真系。
1: 即系奇妙啊，嗬。即系因为编剧啊或者导演咧，佢哋往往都唔希望就系话两个人呢对 CP 咧，即系重复又重复喺唔同嘅 story 里边噶嘛。但系

0: 係好百搭㗎。
1: 係啊，你一講嗰幾個 artist 咧，我都會覺得，咦，都襯、啊，
2: 都襯、
1: 啊，咦，呢、這個都襯、
2: 啊，
1: 係咪啊？
2: 係啊，
3: 同埋咧，好多時咧，呢、這個真係我好想講，我好想係。等你上嚟先講嘅，即係話除咗阿娜嘅演技好之外咧，佢
2: 好咁講啦。
3: 呢、這個我一陣會再講點解咧？我係第一次同你拍情侶嘅時候咧，我係大開眼界嘅。嗱，依家先講啦。
2: 邊一套係？我唔好記得我哋。
3: 我哋嗰次咧就喺一個嘅外景，但我唔記得個名啦。嗰個咧係你我接你定係你接我放工咁樣樣嘅？當時咧我就好遠望住你，嗰陣時我哋喺一個。外景一個嘅 office 度嘅大堂，你咧就係要離遠見到我流淚嘅。嗰時我應該第一次同你做情侶。
2: 係邊一套戲啊？
3: 我真係唔記得啦。
2: 咁嘅事。
3: 跟住咧，好啦，
1: 太多情侶啦。
3: 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咧，拍咗好多個 shot 嘅啦，好多鏡頭啦 ，wide shot 啊 ，tight shot 拍嗰時，哇，其實咧唔應該咁樣拍嘅，即係應該拍咗啲 tight shot 先啊 ，hand shot 啊，係啦 ，close up 留咗眼先拍 wide shot。點解嗰次咧就即係我哋可能？冇乜冇出聲啦，拍曬啲大環境之後先拍啲替恤喎，咁咪要個女演員喊好多次啦。重要啊，就係嗰個叫 pan shot 啦，一個 pan shot 入 pan 嘅時候咧，係有個言外之音一個對白，直頭講嗱，你個心情一去到咁樣，去到阿娜度呢一句説話流眼淚，開始 pan 走，哇！我真係睇住個鏡頭。即後面個熒光幕到影熒光幕，我睇楊卓啦，你真係好勁！
0: 我想問一下，而家喺網上面揾到係幾套嘅嚇？你哋回想一下，係唔係同時愛上你？
2: 應該都
0: 係
2: 好耐之前，
3: 好耐，
2: 佢耐到我已經唔記得。我諗係數十年以上。
3: 係啊，係啦，
0: 咁耐、啊。
3: 第一次同佢，因為我之前唔。
2: 你知唔知道可能我驚啊？當時可能我更加集中。所以集中啲咪可能你覺得我專業啲啊 ，concentrate 啲啊，可能俾個功課足啲咁樣。如果我同你熟咗，可能冇咁集中。
4: 但唔係喎，唔係即係你 concentrate 話點樣樣咧？唔係話喊就喊噶，喊即係呢一樣嘢同埋個時間幾時控制到。
2: 一係咧就嗰個劇本咧，即係好 touch 到我嗰、那個 moment 咧，對我嚟講咧，係真係俾到我情感喺入邊嘅。
3: 因為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話咧，
2: 可能
3: 係
2: 咁樣。
3: 當你有情感嘅話咧，就拍流淚戲咧，好多時都係有兩大種啦，一種就係技巧，一種就係感情。咁當然咧就係話你一定有
2: 冇技巧嘅演
3: 員，你一定係好有技巧先至可以控制到喺嗰一拍啦。但係感情你當然有啦。咁我亦都唔需要話，哎呀，好似吹捧你咁樣。我諗好多觀眾亦都好認同啊，卓娜，我諗係一個好實力派嘅女演員，亦都係啦。係咁多嘅提名，咁多次嘅提名裏面呢，亦都未能得到獎項呢，我覺得係欠你一個交代嘅。
0: 哇，
3: 真心。
0: 我要 support 阿嘉樂講呢一樣嘢，因為我做少少嘅 research 睇返呢，即係佢閒閒地呀 ,ok, 你喺 Google 裏面呢已經揾到你兩個合作呢，閒閒地有三套㗎啦 ,ok。咁其中一套呢，佢係特別寫咗，就係頭先我所講2022年嗰套嘅同時愛上你、就已經講話你怒刮吳嘉樂同埋爆喊嘅戲係令人留下深刻嘅印象嘅。
2: 可能呢套
3: 唔係呢套，
2: 唔係呢套，呢個已經
3: 好後期啦。
2: 呢個已經係最新啦，22年係嘛？
0: 二二咁，你哋仲有美麗戰場同埋欺詐劇團，
2: 邊一套新啲啊？
3: 戰
2: 場新啲定係
3: 總之一定唔係兩套，
2: 都唔係呢兩套。
0: 哇！
2: 我諗係耐到咧，我哋連個戲名都唔記得，依家起碼十年
4: 連 logo 都唔好寫到上，
2: 冇寫。我係咧係好嘥個 cast 嚟㗎，我應該係冇乜戲。
3: 可能
2: 係
3: 單元
2: 啦。
3: 我哋可能即係所以我就係話我都唔記得，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後尾嘅時候。後尾嘅時候，其實你啱啱講嗰套2022年嗰套咧，其實我哋拍攝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多困難。我哋轉頭再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昼嘅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系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处于高水平，开学初期学校可能出现爆发个案。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星期四展开，暂时有约80间学校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医学会话50至64岁人士接种率仍然偏低，需要提高他们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的意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展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道琼斯指数报52362点，跌咗2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3点，跌咗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4.79美元，卖出4265.8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Hello， 我系美健康康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美健康康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6: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1: 点止你啊，佢都要啊。
10: 边个佢啊？
11: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3: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杨卓拿，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咧，继续同阿杨卓拿倾下偈先。即系头先阿拿就好似好有啲谦虚啦，觉得我好似好吹捧佢咁样，但系其实唔知点解缘分嘅嘢咧。我好留意佢做戏，
4: 唔系尤其是你系一位戏痴啊嘛，
3: 戏子
4: 系咩？戏痴啊，戏痴嚟嘅，
5: 因为佢好中意演戏，
4: 好中意演戏。
5: 咁同埋佢会好留意，即系譬如自己嘅演技啊，别人嘅演技啊。咁所以如果佢不停喺度，即系咁容易就已经记得嗰场戏咧，即系佢应该系好 short，
4: 好专注，
5: 好专注，冇错冇错。
3: 同埋我头先啱啱想讲就话，除咗留意你演技之外咧，我觉得就系同你做拍档咧系好有安全感。
4: 系咩？
3: 好有安全感嘅意思就系话，因为咧，有时我哋譬如话同一啲嘅女艺人合作嘅时候咧，好尴尬地作一啲嘅提出，例如话我哋成日做情侣夫妻，但一行埋倾偈嘅时候咧，好疏离嘅感觉咧，好唔自然。但系如果你出声话，我可唔可以搭一搭住你讲啊，翘翘住手啊，你挨落嚟倾，其他人可能感觉会，喂，你咪抽水啊？但系咧，阿娜就唔系嘅，我就。话俾你听，喂，我哋两公婆嚟嘅，倾偈会唔会太过
5: 系啦？你嗱我嗱呢一度咧，其实网上面都有讲嘅，即系你两位咧扮两夫妻咧，有一啲好特别嘅场面嘅咁样，即系尤其是即系譬如好似你哋喺床上面啊，大家好 close 咁样去倾偈，所有嘢。头先你就话佢好专业，你哋喺拍呢一啲戏之前，其实有冇沟通咗先
4: 啊？梗系有啦，家乐好好嘅，我完全咧唔觉得佢咧其实系。有加到啲咩 extra 嘅嘢落去，所以咧我係覺得完全冇覺得話我 fans 啊，俾人哋即係俾人哋點樣啊，
5: 抽水
4: 啊嗰啲係啦，類似係咁樣嘅嘢，唔會咯，即係諗都唔會有聯想，因為家樂個人係好正氣啊嘛，佢係唔會令到我有嗰啲
3: 抹地先，
4: 係啊，因為我淨係覺得佢最多係跳皮，中意玩啊，中意係好中意講嘢咁樣。咁我其實係一個好文靜嘅人嚟嘅。我以前啱啱見到家樂，我喺度諗緊，我點樣可以咧令到大家冇咁多距離？因為我係一個好 I 嘅人嚟嘅，好內斂嘅。但我盡量咧要逼自己去唔好咁 I 啦，同人好似蘭子第一次見到好似好開心。
6: 你做得好好啊！俾你呃住先，
4: 好努力噶啦。咁咧，其實我每一次都好刻意，好努力去迎合嘅每一個對手都。咁系咪辛苦呢？其實咧又唔辛苦，因為家樂係令到我都好有安全感啊！你明唔明啊？咁尤其是佢同阿妹咧又識到咁多年啦，好好朋友，我更加係放心咯，對呢個人係咯。即係如果唔好嗰啲咧，我個妹一定係咧提醒咗我噶啦。
3: 所以我對佢咧好似對佢阿妹咁，因為你阿妹咧同我一樣咧好多嘢講噶嘛。所以變咗喂 OK 咩都講得嘅。咁阿嗱就真係啦。我覺得係一個好
4: 有距離、
3: 尊重又要錫嘅，因為你都係個乖乖女，所以嗱，譬如舉例子咧，我哋有啲戲嘅話，我哋喺床上邊啦，唔應該㗎，呢個戲劇嚟㗎。嗰、那個年代咧，我哋要食煙嘅，直頭我就話喂，呢場戲要食煙咧，我度食住煙咧，擔住煙咧，不如我食一啖，舉個俾你，你又吸一啖，我又吸一啖。
4: 我記得啦，呢一場係嗰個美麗戰場，
3: 係啦，
4: 我唔識食煙啊，
3: 係啊，佢
4: 係咁咧學食煙啊，學極都學唔似，俾監製鬧。
3: 但係佢講佢係一個煙產嚟嘅，佢係個煙產。咁如果我覺得就係話，咦，你係個煙產嚟嘅，不如咁啦，我點咗煙之後咧，你攞個煙嚟嗦一啖，即係好似感覺咧比較叫做
4: 即係 close 啲
3: ，low 啲啦，係現實啲咁。咁佢好唔介意，喂，你
6: 口水尾係嘛？
4: 其實我好介意嘅。我平時我老公飲個水杯咧，我都唔飲嘅。不過喺工作上咧，我係可以豁出去咧，即係拋開，我唔會有咁多嘅顧慮啊，咁樣咯。
3: 所以咪話要溝通咧。
4: 如果你有傷風感冒，我就會同你講啦，我就有藉口，我冇藉口啊嘛，頭先講。
3: 唔係，力都講到頭先啦。阿子清講過一個咧，有一套戲咧係2022年拍嘅咧，我哋做情侶嗰段時間其實係都幾辛苦，因為疫情期間，我哋要拍感情戲，又係夫妻。
4: 惊，大家都惊，
3: 即系大家都有屋企人，其实大家都惊。但系嗰场戏又系我主动出声嘅话，我哋喺 sofa 度咧，我哋喺度一啲好开心嘅回忆啊，嘻哈哈嘻啊，哦喂，两公婆嘻哈哈咧，冇理由距离咁远噶，虽然我哋排戏戴住口罩，正式嗰阵都要除，系为做嘢，但系 感覺疏離。咁我同阿卓娜講，喂，不如我哋咧都 close， 因為個 flashback 如果我哋冇一個好大嘅分別啊，即係話我哋之前可能分開咗，你記唔記得？原本係講我哋一路喊住嘅離開，
4: 同事愛上你人，你講
3: 係咪同事愛上你啊？我哋喊住一啲嘅扭機式冧曬，我坐喺度喊住就回憶翻，回憶翻我哋之前幾温馨。我話回憶翻我哋之前幾温馨嘅話，我哋唔夠温馨，咪冇距離，冇個感覺，冇個反差咯。佢好，即係都肯大家去傾，即係話不如咁啦，真係我哋close 翻少少啦，温馨翻少少啦。
4: 咩好好啊？呢個係直情要溝通啦。所有演員啊，每一場，就算嗰個唔係你啦、子清啦，或者係蘭子，我哋是但每一場戲都要溝通噶啦，啱唔啱啊？唔通就劇本咁樣寫就咁樣做咩？係冇火花㗎，係。
5: 係嗱，我呢一個位咧，真係要截停阿吳家樂。
3: 唔該太多啦。
5: 呢一個氣痴咧，佢而家好似咧我哋一間嗰場戲咧，我哋要點樣做咧？
6: 講三集
5: 係啊，佢會講三集㗎。你勾起曬佢啲回憶，咁但係
4: 佢唔講咧，我真係完全零回憶嘅，我對我左右做
5: 的。佢真係一個中意演戲，
4: 好犀利啊！佢真係
5: 好中意。
4: 你知唔知我係連我自己做過咩戲我都冇睇過㗎？
3: 你太多啫。
4: 唔係啊，係我好怕面對自己做過嘅嘢嘅係。
5: 嗱，呢一個我覺得依一樣嘢你同我好似嘅，我係好少睇翻自己嘅戲嘅。我諗嗰個原因咧係我自己啊嚇，就會係我唔係好想留意一下自己有啲咩表情係做得唔好。即係我驚下次我自己刻意咗啊！即係我唔知你會
4: 我一睇一定會萬般挑剔自己㗎啦，我係嗰啲嚟嘅，係因為我係一個對自己都要求高嘅人嚟嘅。但係因為我知道對自己要求高，我所以情願睇，今次就已經
5: 你盡咗力
4: 高啦，我盡咗我想做嘅嘢啦。咁下一次我對手已經唔同咗啦，咁我咪再喺入面再揾下一啲其他嘅嘢去再發揮咯，咁樣。我啲時候俾人鬧，點解你唔睇翻咧？你唔知嗰啲走位啊，咁啲嗰啲。我心想其實我唔想好黑板去將所有嘢都係咁樣去倒冇倒一次或者係點樣係咯。
5: 係明白嘅明白。
3: 喂不過最後我要講關於戲嘅嘢唔係我啦。嗱呢一個呢其實我係入行以嚟呢期待咗好耐嘅就係美麗戰場。我冇份演嘅。你同阿儀同一個戲我就真係好開心啦因為阿儀有一個好戲之人阿娜有一個好戲之人我就睇到你哋有一場戲呢兩個喺個露天嘅一個公園嘅走廊度、一場嘅哇兩個人嘅戲好長嘅戲，我唔記得我有冇 message 你，我覺得好正。呢個係我
4: 好似有啊，
5: 你有份㗎喎、啊，
3: 係咩？
5: 喺網上面有講你有份㗎喎、啊，
3: 係啊，你總有份。
6: 你係咪唔係喺
5: 負心漢？
6: 係
3: 咪
6: 啊？
5: 你係咪幻覺？
3: 嗱，如果我講錯嘅，
6: 喺身邊睇扮喺電視睇。
3: 聽眾可以話翻俾我聽，可能我講啫，因為你唔記得有一場戲就係你同阿
4: 我自己都好中意。
3: 我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兩個好戲之人，仲有兩姊妹同做一場咁精彩嘅戲，我哋觀眾係真係拍爛手掌。我即刻應該有咩事？
4: 因為嗰場戲咧，當時導演啊，我記得係導演係我哋個導演，即係副監製咁樣啦，係啊，係咯。咁咧佢喺度喊，係啊，兩個導演好搞笑。
3: 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希望就係話多啲嘅機會咯。當然啦，你啊實在太忙啦。
5: 唔係，我要 objection， 有人翻嚟繼續講。

0: 吴家乐，佢哋两姊妹杨卓娜同埋杨善瑶，即系以前嘅杨怡，系乜嘢戏话？
1: 黑色月光啊 ，baby， 奸夫。
2: 所以美丽战场系有你噶。
0: 系
2: 嗰套就冇你，
0: 冇错。
3: 所以我年纪大咗咧，真系要靠你哋帮手。
1: 啊，唔系，我以为自己老毛，我谂紧
0: 哇，我嚟接
1: 头系咪
0: 美丽乜嘢咧？仲有，
2: 我想问一样嘢咧，就系阿怡，当你系阿娜，当你同阿怡两姊妹去拍嘢嘅时候，我好即系我真系未曾即系有冇好多两姊妹一齐都系呢个演艺圈，同埋一齐有机会同框演出嘅时候，我想问你觉得呢个系一件好事，因为从细到大已经好知道佢嘅细节啊等等啊，嗰个叫默契啦，定系你会觉得唔系啊？一太有默契系好难去拆到啲嘢，咁你系觉得系边样？
1: 我觉得系后者。太有默契是很难查到啲嘢，其实我是有好多嘅心理障碍嘅，开呢一套嘢时候我都諗咗好耐，因为你一定会驚啲网民攞嚟比较啦，你话完全唔介意就係假嘅咁，所以係咪先，即係但係呢就为咗收钱啦，好嚴重。我争数啊，我争数啊嘛，我争数。咁呢阿监制好好，佢话啊好，我觉得你一定会有火花啊，你同阿妹，因为佢都有说服我啦。咁多谢监制钟树佳先生。咁佢就同我开个会啊，同我讲过呢个角色。咁好啦，咁我试啦。你都要对监制、对导演有信心啊，对编剧有信心噶。咁咪试下咯，反正两姊妹系未试过话真系咧咁样去困咯，系咯。咁出到嚟系 OK 嘅。
2: 但系两姊妹，譬如话咧，如果呢一行咧，譬如两公婆都系呢行嘅时候咧，有阵时就话，即都好中意成家阿边个啊，譬如话阿脸啊，佢哋咧就会成家，有阵时会讲下电影啊，讲下电视，都话题离不开嘛。咁你同你个妹会唔会时时大家都系会讲电视啊，或者系演技嗰方面？
1: 你知唔知我哋系咧乜唔会讲咩？我哋系连圈中嘅嘢都唔会讲嘅，即系任何人嘅嘢都唔会讲，除非嗰件事系一件好大好大件事，譬如。我身边有一个
3: 坏人
1: 出现咗，佢就会提醒我咁样咯，系咯。如果唔系咧，系任何嘢，即系佢有咩委屈，佢又唔会同我讲。我有咩委屈喺工作上，我都唔会同。
2: 呢个系默契定系？
1: 我哋就惯咗，唔中意将啲唔好嘅嘢会翻带翻屋企咯，就系惯咗啊！真系讲真，即系其实佢有好多可能系佢自己工作上唔如意嘅嘢，佢唔讲嘅。可能好多好多年之后有机会会讲，不过可能系一个。要契機啦，即係一個 moment 啦。我都係呢啲人嚟嘅，我唔講嘅係。我有咩事咧？工作上我都係自己吞嗰啲嚟嘅。咁會爆煲嘅，係啦，就係咁咯。
2: 咁
1: 爆煲先講咯，爆煲先講咯就。
0: 我想反而想 follow up， 你話會爆煲嘅，例如你會係點樣爆炸法咧？
1: 情緒爆煲。
0: 哦，你會點樣去會發生啲乜嘢？同埋你會點樣去 recover 咧？
1: recover， 都系靠自己啦。咁以前咧，即系曾经，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入呢一行咧，试过有抑郁症啊，或者系焦虑啊，点都有咯。我唔识 handle 嗰时候，其实都系一种漩涡式咁样会卷咗你落去嘅。其实你只要自己跳离咯。咁我而家识得跳离啦。生活上其实每一日都会有好多个障碍，你点样去由呢个漩涡跳出嚟啦？唔好俾佢再陷落去啊！咁样，我觉得系需要练习咯，系一个过渡嚟。
2: 你个情绪困扰系因为你入咗呢一行系乜嘢？你认为系因为我哋有阵时咧？情緒困擾咗之後咧，我哋一定會點解攞咗個點跟住去解噶嘛。
1: 係啦。
2: 咁好啦，咁你知唔知道有咗呢個情緒嘅問題係點止，跟住係乜嘢係點止，跟住係點樣解咧？
1: 呢個就係執著啦。如果你要揾到個點同埋解咧，其實咧你好難做人嘅。呢個世界上根本唔會有任何嘢都有必然嘅答案啦。有一個方法俾你要即時去解決一啲嘢啦。其實大家做人做咗幾年都知道。咁工作都係咁啦，生活係咁啦，情感都係咁嘅。其實你就要學識放下啦，執著啦，轉移視線啦。呢個係我而家每日嘅課題啊，要練習啊。
0: 我覺得好奇妙啊，因為我啱啱睇緊本書，同你而家講嘅嘢好相似。嗰本書咧，我都想介紹俾大家睇。
1: 介紹埋俾我，
0: 不要有反應。
1: 哦，就係、是、啊，面對好多，即係其實咧，我做而家咁樣講啦，面對住做平台工作，其實每一日都有好多嘅，仲犯過娛樂圈嘅嘢。其實唔關我事嘅嘢咧，嗰啲歌手又會嚟揾我；唔關我事嘅人咧，又會嚟揾我。我唔識嘅人又會無啦啦嚟 challenge 我，即係因為就係因為佢直接咧 directly 佢覺得有一個利益競爭喺度，直接嘅利益競爭咧，仲快過娛樂圈啊！而家平台工作係咁，啲人都無啦啦會嚟攻擊你啊，揾水軍嚟搞你啊！咁面對呢啲咁多嘢， 你咪当睇唔到咯，会高手少少咯。
0: 啱啊啱。
1: 哇，个个路过我都要应一应，我咪好唔得闲。
0: 系啊，我嗱我
1: 佢闹一佢喺度暗示一啲嘢，我又要自己去自投罗网，我咪好唔得闲噶嘛。
0: 系系。
1: 不过所谓个爆煲就系、是，如果我都唔系一个好俾人黑嘅人，即系我忍，我有底线嘅，忍到忍无可忍咧，我就会反击咯。
0: 嗯、我補充一句先，即係我想介紹一本書叫做《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
1: 係
0: 啊，即係唔好對每一件事都上心有反應，同埋即係頭先好似阿楊卓拿所講，就係話，即係我哋有時唔好猛咁喺度，你自己轉咗入去啊。咁、所以呢一本書，我會覺得咧，即係好多朋友可以攞嚟睇嘅。咁嗱，頭先我哋翻去啦，就係話啊，佢好忙啊，即係。我自己会睇到其实你都算是一位好多产的演员来的，因为睇返你个 list， 佢真係一年里面可以拍好多套劇。
1: show 平啦嘛。
3: 喂补充补充佢就先讲啦，话张 show 平，其实呢我都喺电视台一段时间啦，其实呢是好多監製都好鍾意阿娜嘅，其實呢就係話阿娜有期又好冇期又好啦，都希望邀请到佢，就算做唔到咩角色都客串下都好，因为呢佢唔係叫好好用啊！
1: 死啦！而家可能啲監製好憎我啦。
3: 唔會，
1: 因為我有推工作咯，開始。
3: 咁你實在太忙啦，因為佢好好用嘅意思就係話咧，佢好能夠滿足到監製嘅要求，好放心。
1: 盡量配合咯，唯有喺演員嘅角度就係咁。
3: 佢好放心，所以變咗話好多監製都好中意佢，因為尤其是我哋嗱，好老實講，文偉雄監製直睇我哋面前講，有阿娜。我好放心，
1: 真系噶，佢咁样讲啊！
3: 你记唔记得有一场戏？啊，又讲咗添，我哋喺茶，我茶餐厅度，
1: 唔系、啊，我好惊阿 Jazz 噶，
3: 喂，惊佢系啱嘅，因为讲嘢好直噶嘛。但你都知同合作完之后好开心嘅，
1: 系啊，好啊。
3: 你记唔记得喺茶餐厅度，我哋一张四人台，佢喺度对戏嘅话，得噶啦，有阿娜，放心噶啦，冇问题啊。
1: 哇，
3: 真系噶，
1: 咁嘅事
3: 系啊，你记唔记得？
1: 因为我成日都听唔到嘅。
3: 即是说他已经知道这个角色我摆给你之后呢，你的发挥呢我已经不需要再担心了。其他东
1: 西其实我都是跟剧本的嘉乐。大家都是跟剧本。
2: 好多人跟剧本都未必演到活那个角色活的嘛。嗱我想问一样东西呢，就是说你很喜欢投入演戏演戏等等咁样。但你之前细个是不是已经是那些呢咩睇柴可夫斯基不是那个音乐家来的。
1: 我是听音乐都会流泪那些来的。
2: 是啦。
1: 因为我是那些呢会很多很多 picture 啦，很多画面在那个脑里。
2: 咁你会不会细个那阵时想住入呢一行，但你不是，你是选港者入嚟呢一行的。咁跟住选港者跟住又咁投入演技呢一方面嘅嘢，好啦，真係快樂不知時日過啦，好，要聽日再同你去傾下偈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昼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七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新分流措施及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亦都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徐志敬董建华结束的公共服务生涯，亦都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毕生投入的伟大事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00点，跌了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6点，跌60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68,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6.84 美元，卖出 4277.2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7: 这是我
6: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系背负住一个使命噶。
5: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睇书啦，我想要透过呢个比赛嚟话俾大家听，要做一个乖巧懂事嘅小朋友。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开始一连四集咧，我哋都有新心灵入面啊，请你呢一个嘅少女。
2: 嗯，
1: 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咧，而家有好多，譬如你之前养蜜蜂啊嗰啲啦，即系好多人好亲亲大自然啦、
2: 啊。
1: 但系可能大家都可能有一啲嘅经历啊，又或者出嚟社会做完嘢或者做紧一啲嘢嘅时候，就觉得有啲感想。
2: 系啦，
1: 系、啦。而家我哋今日请你呢个妹妹仔咧，
2: 系
1: 佢真系一个妹妹仔嚟噶，系啦，即系个妹妹仔咁热爱大自然，热爱到咧其实已经系国际入面有好多人。人都認識佢，我哋香港版嘅呢個環保少女啊，
2: 係
1: Natalie， hello，
3: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中心院 Natalie， 咁好開心今日可以嚟到分享我嘅經歷。
1: 係 Natalie， 其實咧，即係你咧，好明顯即係要講講點解我會認識佢啦、因為如果唔係，我唔會認識一個妹妹仲要咁叻嘅妹妹啦，係啦，因為呢個妹妹咧，其實係如風介紹我識嘅。
2: 哦，
1: 如風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啊，泳兒呢個 Natalie 咧係我人生識過啊最叻嘅人啊，佢就咁同我講喎，
2: 係呢個好高嘅評價嚟
1: 嘅
2: 喎，
1: 因為佢而家。是读紧咩咧？其实而家播紧出街嘅时候，佢已经系翻咗去美国，
2: 系
1: 佢系读紧牛津嘅博士，系咪啊？硕士。
3: 我之前喺牛津读硕士，咁喺英国嘅，跟住而家就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紧一个政策嘅博士啦。
1: 系，你睇下几劲，
2: 系。
1: 咁我想问一下啦 ，Natalie 啊，点解有咁多唔同嘅工作啦？你都会唔选择，反而选择亲亲大自然呢？因为其实以你嘅学历呢，其实你可以读好多双科、医科啊，
2: 任何嘢任佢揀㗎啦。
1: 係呀，任何其实佢又係嗰啲咩埋眼球其实读一科嗰啲，佢都读得好叻嗰啲人嚟㗎啦。
2: 係呀，仲要个攞佢个 offer 去搵佢嗰啲嚟。
1: 係呀，敲门㗎。係啦，点解呢？
3: 咁其实呢係讲返到我小学生嘅时期啦。我11岁嗰阵就做咗一个关于气候变化嘅专题研习比赛。咁都系
1: 小学已经要做呢啲㗎啦，而家。
3: 係呀，其实我讲緊我小学嗰阵已经系零几年嘅时候，即系当时都未系咁 hit 嘅。咁但系我间学校个老师都鼓励我哋去玩下啲比赛啊，学下嘢咁啦。咁但系咁啱咧，我个老师帮我哋安排到李洛斯博士，咁系一个极地探险家啦，去同我哋做一个访问。咁完咗之后，嗰一次嘅经历咧就真系好启发到我，因为李博士系去咗好多次南极同埋北极啦。咁佢同我哋讲啊，地球好似困喺一个不断升温嘅微波炉入边，就快要爆炸啦。咁作为一个即系12岁嘅小朋友咧，其实呢一个印象好深刻，同埋亦都令到我关注到全球暖化、气候变化呢一啲问题，所以就希望可以出一分力为环保做少少事啦。咁但系其实再加上，其实我细个都成日周围去郊游嘅，咁我屋企人都会成日带我去行郊野公园啊、行山啊，咁所以都建立咗呢一个同自然嘅联系啦，同埋兴趣，咁所以之后就决定继续行上呢一条路咯。
1: 嗱，呢个我都好想问嘅就系、咧，作为屋企人咧，当然梗系想啲小朋友唔好玩咁多电子产品，所以就会带佢去唔同嘅地方郊游啊，亲亲大自然嗰啲啦。越系咁咧，个小朋友越憎，因为首先晒黑先啦，系啦，晒窿咗先啦，同埋又辛苦又攰啦。我想话屋企人带过你去啲咩地方？你最中意香港嘅咩地方？平时有冇习惯？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出旺角食饭啦，即系有一个地方系经常。
2: 或者是快啲，去嘅时候会唔会话我快啲翻屋企啦？我要叹冷气啊，我要上车啊咁。
1: 系啦，咁所以 Natalie 系咪屋企人对你就系话我哋去咩桥咀啦？嗰个已经系你经常去嘅地方咁咧。
3: 其实我细个系住喺沙田嘅，咁所以一般咧都系去多啲新界。
1: 好梅哥，平均一个礼拜去一次。
2: 马鞍山郊野公园，
3: 讲得啱啊！
1: 真噶，
3: 就系成日去马鞍山郊野公园度野餐同埋烧烤，
2: 超人食。
3: BBQ
1: 係啊，兩個都沙田友啊，兩個都係。
3: 同埋細個都好中意即係行城門河啊，或者去大埔嗰啲公園嗰度行。咁未必一定係上山嘅，因為我諗細個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叻行山，同埋屋企人都唔係嗰種好運動型嘅人。但係反而係去到大學咧，因為我讀咗香港中文大學嘅地理系，咁嗰陣時一玩完 OCam 咧，啲祖爸媽就話：快啲去行山啊！我哋一落堂咧就去馬鞍山昂坪嗰度，即係有個昂坪高原啦，有得啲人玩滑翔傘嗰個地方。咁我哋就真係一放咗學就即刻4、5点就上嗰座山，可能睇日落啊，跟住去野餐啊咁樣咯。
1: 我都好奇啊，即係中大嘅 OCam 咧，即係我知道嘅就係每個唔同 OCam 嘅話會有自己個學會或者自己個學系嘅元素啊嘛。地理系嘅呢個 OCam 係做啲乜嘢咧？
2: 尋寶。 睇地图。
1: 夜晚，夜晚去定向
2: 野外定向，
1: 系啊，系咪咁？系咪系点嘅咧？
3: 系啊，其实地理系一定有 city hunt 啦，但系我谂呢个其实好多学系都有嘅。不过我哋有个特别啲咧，就系我哋有鬼屋咯。呢个就唔系咁关事，纯粹系我哋啲师兄师姐好中意玩鬼屋同埋扮鬼，所以我自己都试过。
2: 即系 Halloween 嗰啲。
1: 我想问系咪只系去咗一次嘅咋？即系佢只系做咗一次，系咪学校？那個主題的做
3: 其實很特別的，是因為將我們將全層的地理系即是佈置了成一間鬼屋，所以那時候因為我未是熟悉的學系，第一次進去跟住我是見到那些地方我完全不認得，就說嘩真是一個很恐怖的鬼屋，但是後期即是上堂才知道、原來這個就是鬼屋當時的什麼實驗室，這個就是什麼室，所以都很特別的經歷、因為之前那幾天祖爸媽是說你不要走去實驗室，即是我們封曬整個牆，因為想給惊喜我哋
1: 咁、但我想话，如果系咁嘅，应该更加憎地理或者更加憎大自然环境啊！你谂下，我一入大学嘅时候，接触地理嘅时候就搵啲鬼吓我。
3: 但系其实地理系的确系好有呢个行山嘅热情同埋传统嘅。譬如我记得，因为我哋中文大学咧一定要上中文堂，咁、我哋中文堂嘅老师黄立希先生咧，佢都特登话啊，你哋全班地理，咁不如我其中一堂都转去行山啦。咁、因为有本书叫做《四分之三香港》，咁就系讲好多香港嘅一啲郊野自然写作嘅描写，咁佢就特登跟咗其中一篇嘅散文，带我哋行茅坪古道，咁、就一边行一边去学一啲写作技巧，咁、所以真系每一堂都牵涉行山。
1: 所以其实虽然就话上堂，但系原来每一个堂或者喺课程入面、课堂入面系某一啲唔同嘅活动啦、会令到你觉得身心灵上面有啲唔同，或者我唔需要喺度扯 paper 嗰啲，即系行一个地方嘅时候，可能我会见到嘅时候啊，点解我心情会唔同到？系咪因为咁样，所以令到你继续喺呢一个学系入面钻研，或者呢啲科目上面钻研呢？
3: 系啊，其实我觉得整体地理系都系好治愈咯，即系提升我哋身心灵健康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好多平时即系除咗中文堂啦，其实平时嘅地理堂咧，一般我谂大概七八成嘅堂咧都有起码三次 field trip 嘅，即系你 read 得呢个堂咧，就一定要预咗要去行山噶啦。咁、我记得有一堂系叫做香港嘅自然保育政策啦，咁、教我哋嘅教授系黄福仪，佢系前渔护署嘅助理处长嚟嘅，所以佢就非常之熟悉香港嘅郊野公园点样运作啊。咁、基本上我哋每一堂咧都系出去行郊野公园，佢就一边行一边教我哋。啊！呢一度即係實踐咗啲咩保育政策啊？有啲乜嘢育苗啊？帶我哋去睇一啲苗圃，點樣種一啲原生嘅樹木？咁所以呢一啲都係好好嘅在地嘅學習同埋實踐。

0: 一首歌之前呢，Natalie有讲到就话四分之三香港嘅嗰本书啦。其实我想讲呢，香港人呢其实唔系太熟香港㗎。
1: 四分之三嘅香港都未去过。
0: 係啦係啦，真係可能系。因为嗱，首先我觉得数得出十八区嘅人都已经好少㗎啦。
1: 係呀。
0: 但系其实香港有好多可能系大家唔知嘅离岛区呀，或者离岛里面佢侧边都有好多系冇咁熟悉嘅。
1: 或者你住緊嘅社区隔离已经有一啲好山山水水呀，啲青草地方可以俾你舒服地行下山呀，或者散下步都唔知㗎。
0: 咁我想问 Natalie， 你觉得你认识香港，或者你已经做咗地理，已经去咗咁多次 field trip 嘅话，你觉得你香港你行咗几多咧？即系个足迹，你又大概你觉得你掌握咗几多分之几嘅香港咧？
2: 其实我都有成日见到有啲人喺社交媒体话啊，香港有100条山径，你行咗几多咧？
0: 条、
2: 我自问就唔系真系行咗咁多嘅，咁、但系我就系行得比较深入。咁、因为我之前都出咗两本书系关于行山啦，有一本就系讲多一啲点样喺行山嘅时候都融入一啲低碳生活嘅原则啦，同埋点样可以环保啲。咁、第二本咧就专登挑选咗36条系适合女生行嘅路线嚟嘅。咁即系有4种唔同嘅路线啦，有一种咧就系自愿放空行，咁、就系、是。可以女仔自己一個行咧，都可以好自愈，可以即係好 chill， 同埋好即係點講咧，即係同自己個內心連結，
0: 係
2: 啦，即係比較幽靜嘅一啲路線啦。咁、有一個部分咧就係、温馨家庭樂，咁就係可能女生帶埋媽咪帶埋爹哋一齊出去行嘅。咁亦都有一個咧就係、與閨蜜出走，就係、帶自己啲好姊妹一齊去行啦。咁、最後一個 category 咧就係、拖手浪漫游，咁呢一个咧就可能系同另一半去行
0: 啲嘅咁样。
2: 咁所以呢36条路线咧，我同我个其实当时一齐写呢本书嘅朋友 Daisy 咧，都系我个大学做妈嚟嘅，咁我哋一齐行一齐写。咁我谂写书嘅过程入边，其实要好深入咁去了解条路线，咁就唔单止系行啦，可能一边要影好多相，即系要指引啲人啊，边个位转右，边个位转左，咁同埋系要了解嗰条路线背后嘅一啲历史同埋一啲生态知识，咁、所以我谂我系深入地去行咯。咁其实广泛度咧，我就真系唔系行到咁多，我谂可能系行到20% 左右咯，
0: 好謙虛啊 ，Natalie。咁我想問一下 Natalie 啦，你行山或者你第一次真係去行山，唔係講緊可能細個同屋企人嗰啲，或者係你真係自己一個有裝備咁去行山嘅話，你記唔記得係幾時，同埋你第一下嗰個自己行山嘅感覺係咩咧？
2: 其實講真咧，我就好少自己一個行山嘅，因為其實山係安全咧，我哋都唔建議自己一個行山，因為始終有危險啦。咁最建議都係起碼三個人一齊行山。
0: 三個人 ，OK。
2: 係，我之前都有讀過呢啲安全
0: 係。
2: 咁但係我諗第一次正式行山咧，就係、真係同我哋你係啲同學一齊行，就係、去昂坪高原，咁、就係馬鞍山嗰度，咁、由馬鞍山村嗰度行上去啦。咁沿途其實都會經過一個地方叫礦山探索館，咁嗰度有得睇一啲馬鞍山以前做鐵礦嘅歷史，亦都有一間叫礦工 cafe 啦，好得意嘅，因為有啲可能以前人都有去過，有啲餅係扮即係黑色嘅 cookie， 咁、就係扮以前嘅礦石。咁又有饅頭，豆腐乳饅頭，係以前啲工人會食嘅嘢。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好好，即係點？

0: 度砌石，咁但係就要即係當時就諗緊一個方案叫做非原址換地去做個保育。
1: 咩叫非原址換地？
0: 即係可能本身想保育呢個地方啦，咁但係佢就
2: 唔喺原址度，
1: 哦，想轉佢
0: 啲人去搬落，啲人就保留翻
2: 蜻蜓喺度，
0: 即係保留翻呢個地方。
1: 咁咪仲難咯？你要啲人搬走去為就啲蜻蜓，會好難啊！
0: 係啦，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就為咗完成呢一個探討同埋議題啦，我係。經常去嗰條村嗰度同啲村民去對談，
1: 真係仲好遠嘅喎，係咪啊？
0: 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喺九龍坑山嗰邊，即係太和嗰度再搭小巴入去咯。咁所以其實係近中大嘅，因為中大隔兩個站就係太和，跟住再搭車入去。
1: 其實好遠嘅。
0: 係啊，但我覺得好有趣，因為唔係呢啲經驗都未必會自己親身。夠膽走入條村度同啲人傾偈，
1: 咁你就自己一個人去同條村啲人傾偈，村民傾偈噶嘛？
0: 我有時係同啲組員一齊去，有時自己去咯，因為都要做好多輪資料蒐集，跟住有時入到去村民未必喺度，咁都即係唔係一早約定嗰種訪問，
2: 係
0: 係咯，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個幾特別嘅歷程，同埋。我想這個課程也都啟發到我們要怎樣去連結一些本地的居民，令到即真正認識他們的需要，還有大家不同持份者怎樣看保育這件事，即都不是這麼一面倒說我們很想保育這些蜻蜓就可以做到，而是要很多人一起協調，或者怎樣將它帶動一些經濟的效益，譬如說改善那裡的生態旅遊，即是不是應該給多些遊人進去呢，還是即係全個地方做一個全面嘅保育咁樣。
1: 嗯，咁會唔會就係不停同呢班村民傾偈，而令到你就覺得唔得啦？我讀完書畢咗業之後，我真係要嘗試下點樣可以喺大自然啊、香港嘅市民啊，同埋就係生態上面旅遊啊，一齊做一個平衡，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就係因為同佢哋傾偈而衍生出嚟嘅。
0: 嗯，都可以咁讲。因为我大学一年级嘅时候都同朋友一起创立咗一个叫 Fair 低碳本地游嘅组织啦。咁我哋而家就叫做 Fair 可持续发展教育。咁其实都系同一个概念。我哋就将香港一般嘅大众市民同埋啲同学仔带入乡郊嗰度，令佢哋更加认识可持续旅游同埋一啲本地嘅生态。咁就开始去做好一个在地嘅环境教育咯。我谂都系因为我成日都上呢啲堂，系好多 field trip 嘅元素，令到我觉得咧，其实你要一啲人去爱上大自然，一定要俾佢哋先接触，因为你唔认识一个物种嘅时候，冇可能会爱上佢。我知道即係而家香港好多小朋友呢都有一个叫做大自然缺失症啊。有啲小朋友我哋带团嘅时候甚至好驚见到牛或者摸到草，即係觉得呢种感觉好唔舒服，因为佢哋就係好少接触。咁如果我哋将佢哋拉近啲同自然，咁就可以破解好多迷思啦，同埋令到佢哋真係了解人同自然本身嘅密切联系，从而去爱护多啲我哋嘅自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午5:00，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5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97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5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76美元，卖出42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 查询电话28911001。
4: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我一早睇穿咗你
5: 嘅。天空在心，看不出。
4: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6: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揀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7: 讲过就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晦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越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動畫作為靈感，其中一個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覺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樣嘢好似嘅，就係心底都有一份覺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詞就將呢一個特質套入去男生嘅暗戀當中。
1: 大概相遇是一種好奇，失戀怎可對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監製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嫣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嘅最有泳仪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今日又同大家嚟谈谈情，说说爱。
2: 系，
1: 你觉得你最理想嘅另一半系点样认识嘅咧？即系你
2: 理想啊？
1: 系啊，即系你觉得嗰个情节啊，即系有时我啲嗰啲叫咩幻想啊，或者系有冇话嗰啲人哋话你都系或者。以過往的經歷，通常是朋友變成情人啦，定係係嗰啲叫做冇咁熟，突然之間擦着啊，定係嗰啲咩一見鍾情嗰啲情節啊等等咧？
2: 我想講咧，如果你問我咧，即係你話我最理想嘅話咧，冇噶，
1: 冇噶，
2: 原來冇噶。
1: 點解？
2: 因為我發現咧。因为是惊喜先至系令到你深刻咯，你明唔明？
1: 即系你估唔到先至深刻。
2: 系啦，咁如果你问我一定要讲理想嘅话，我一定系讲好似韩剧嗰啲咁样，即系一定系嗰啲
1: 命中注定。
2: 系啦，即系或者嗰啲咩便利贴少女啊，即系嗰啲咧，你明唔明嗰啲咩？
1: 我知我知。
2: 系啦，即系嗰样
1: 即系冥冥之中
2: 啊，系啊，系啊，原来即系中意你啊，嗰啲我可能不会爱你啲 friend 啊，即系原来嗰样系
1: 暗恋咗你好多年，
2: 系
1: 啦，一路以朋友。身份在你身边，默默咁样看护住你，照顾住你嗰啲，
2: 或者再夸张啲嘅，直情系嗰啲宫殿皇宫嗰啲 friend 咧，宫啊，即系好耐之前有套戏个宫，有套电视剧个宫噶嘛，即系哇，完全嗰啲公主王子式嗰啲 feel 啊，嗰啲霸道总裁式嗰啲，即系呢啲一定系人，我相信系任何一个
1: 渴望嘅，
2: 唔好话少女啊，你咩年龄都好啦，所有女性们都系渴望同埋会觉得呢个就系理想中嘅一个嘅幻想嘅，
1: 但系咧好多人。话咧，即系如果啊吓，要做情侣咧，就唔可以做朋友好耐嘅，即系要做咩咧？就系做咗好耐朋友嘅人转唔到情侣，因为觉得啊，大家太熟啦，已经知道晒大家嘅嘢啦，或者咁耐都冇挞得着嗰个感觉，又点会突然之间挞着嗰个爱情啊？有啲人就唔系嘅，有啲人就觉得哦，反而系要做朋友先至可以慢慢变做情人嘅，因为你够一定要够。了解咗對方，咁你先可以知道啊，有邊啲嘢你係會中意，邊啲嘢會唔中意？你係屬於邊派多啲咧？
2: 我覺得係應該真係新識嘅朋友，
1: 新識嘅
2: 容易啲啊，
1: 冇識得太耐。
2: 係啊，因為你識得太耐嘅話咧，即係我個人好乞人憎嘅，我會撩好多缺點出嚟，
1: 即係嗰啲過往嘅歷史係嘛？
2: 唉，又遲到呢個人，即係成日都係咁，又或者係嗰人咧就話，唉，睇呢個人又喺度奄奄。尖尖啊！食呢样又嘈，嗰样又嘈嗰啲啦，即系我就会有好多呢啲嘢嘅。我觉得我记得我有问过 Siri 就系话，如果睇一个人嘅话，系加分制一定系扣分制嘅咧？咁
1: 我系加减分制嘅。
2: 我都会加减分制嘅，但系我倾向可能系扣分，但系我又会系啦扣分为主嘅。我系通常第一眼见嗰个人嘅时候，我可能系会好多分俾嗰个人，就会慢慢扣落去咯。
1: 调翻转啦，如果你拍紧拖嘅时候，你系咪会当佢系朋友式相处，定系唔会嘅？即系一路拍，你都系一路觉得系啊，我喺佢隔篱咧就系要 lady 啲嘅，或者我始终都会唔可以所有嘢都俾晒佢知嘅咁样咧。
2: 我要睇下你讲嘅朋友式系点样朋友式，因为咧我系会劲坦荡荡，即系乜嘢都好都会讲晒俾你听，即系可能连最 friend 嘅朋友都唔知嘅都有机会会讲
1: 俾
2: 你听。
1: 咁就朋友式
2: 嘅时候，讲发生嘅时候，
1: 咁就已经系朋友式啦。
2: 但系另一样嘢，即系我可能会好似朋友咁。恶佢啦，即系凶佢啦。
1: O K， 咁就系朋友识咯。
2: 但系同一时间，我又会可能扮小朋友嘅。
1: 哦，
2: 即系所以你问我系咪一定朋友识，所以我就点解我会话跌一跌你就？咁我又觉得未系小朋友，
1: 完全系朋友，因为都仲有嗰个爱情喺里面。但系咧而家咧有一个心理学家咧就分析，原来真系真正稳固嘅感情咧，你首先你要谂就系、是，如果你同佢系做朋友嘅话，做唔做到一世？如果你同佢做朋友都做到一世嘅话咧，咁先至可能可以成为到稳固嘅感情。
2: 咁如果系咁讲，好多人都可以，因为好多人你都可以同嗰人做到一世朋友。因为咧，嗱，我觉得有啲嘢有唔同嘅。你做朋友咧，那个包容力咧 系强过情侣，
1: 系啦，
2: 我觉得
1: 一定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嘅伴侣同时系你最好嘅朋友咧，听起上嚟咧就系、是、非常之完美嘅。因为好多时我哋识另一半嘅时候，因为要叫做咩啊，有嗰个 fantasy 喺度嘅时候咧，就要叫做有啲嘢系就住受住啊，唔可以讲啊，或者嗰、那个即系点讲好咧？感觉上你对佢同对朋友系两个人嚟嘅，其实即系如果你朋友睇到你系会笑你嘅，
2: 系啊，
1: 乜、哦、你系咁嘅咩？就咁奇怪嘅咩？但系如果你同佢唔单止可以有呢一面，仲有朋友嗰一面嘅话咧，你哋就可以行到去好远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心理调查就发现咧，原来啊吓，高达83%啊，喺处于恋爱关系嘅人咧，系将对方伴侣啊吓视为自己最好嘅朋友。咁、如果将伴侣成为最好嘅朋友，有啲乜嘢嘅好处咧？咁呢一个咧就同可能以前嘅人唔同啦，因为以前系讲紧可能系咩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噶嘛，但系而家系讲紧就系两性关系系要讲求平等同埋共同成长嘅。咁而家嘅情侣咧就话期望嘅关系咧系可以促进到自我嘅发展嘅，即系好似啊你嘅好朋友系一定会带你去发掘一啲新嘅餐厅啊，或者之前你做一啲嘅新嘅决定啊，或者系好想你去进步噶嘛。咁一个完美嘅伴侣咧，唔单止喺你浪漫嘅时候可以提供到浪漫，当你是想去进步的时候，他可以跟你互相学习，或者是他可以做你强劲的后盾，不会令到你有后顾之忧，这样的时候就会陪伴你成为一个叫做更好的人。那这个也是说科学证明长相厮守的秘诀就是你结了婚很多年之后依然都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些研究人员都访问了结婚超过15年而且还要是非常幸福的夫妻，问到他们你爱情长跑的秘诀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基本上所有答案好直接咁都指向就係我嘅伴侣就係我最好嘅朋友。咁第二个原因系乜嘢呢？就係
2: 呢个好标准答案嚟。
1: 係啦，第二个原因加埋加成系乜嘢呢？就係话佢係好单纯咁样鍾意呢一个人。即本身佢已经系好鍾意呢一个人。
2: 但我就发现呢，我想讲呢一个好化学作用㗎。
1: 係。
2: 有啲人又讲呢话你鍾意或者爱呢一个嘅俾你嘅安多芬啦，係唔知几耐半年定九个月定唔知咩最多可能年几两年就冇㗎啦嘛。
1: 係。
2: 但係点解嗰啲好耐历史嘅情侣啦，或者好耐历史嘅两公婆啦，你係睇到佢哋嗰种爱嘅互相对望嗰个关系嗰个眼神呢，
1: 係
2: 冇得呃㗎。係嗰种㗎喎，都係仲系嗰种好爱好爱嗰种㗎。
1: 我觉得就系讲緊呢一个理论，就系当你有呢一个友情啊，当佢系最好嘅朋友嘅加持嘅时候，佢就会行得更耐嘅原因就系、是，例如啊，你一个好好嘅朋友，你就算好多年冇见佢都好啦，其实就算你当你再见翻嘅时候，你都系会有嗰种亲切感嘅。如果你只系俾一啲叫做咩爱情嗰啲荷尔蒙啊、安多芬啊，令到你有滤镜，去睇嗰个人，突然之间觉得佢好靓，但系其实你可能底层对于呢一个人系。如果佢系你朋友，你唔会接受嘅。咁嘅时候就证明，如果你冇咗呢层滤镜嘅时候，你系唔会想同佢一齐生活，或者佢有一啲嘅位置或者价值观或者諗法或者对于一啲事情嘅做法未必系你所同意嘅。只不过你因为有一个滤镜令到你觉得我可以去接受呢件事。咁嘅时候呢就会令到当你呢、這个你所讲嘅嗰个安多芬消失咗之后呢，可能嗰个问题就开始产生了。

0: 好啦，咁讲到嗰个问题开始产生，咁之后又会点呢？就系、是、咁你就会好睇唔过眼咯。
1: 嗯，
0: 即系可能佢做嘢嘅方式你又睇唔过眼，佢对朋友嘅讲嘢
1: 对好过自己，
0: 系啊，又讲嘢又睇唔过眼，咁变咗好多嘢日积月累嘅时候，可能你就会发觉哦。唔得啦，即系去到一个崩溃嘅地步啦。但系如果吓调翻转啦，如果佢你一开始已经系好同意佢做嘢嘅方法，因为拣朋友一定系起码大家要叫做咩？我哋成日话噶痴痴爱爱坐埋一台噶嘛，即
1: 系
0: 可能你做嘢嘅时候，你嘅决定系会相同嘅，即系你哋价值观系差唔多嘅。
1: 系
0: 你哋对于人嗰个啱同错，即系是非对错嘅评定系差唔多嘅、
1: 嗯。
0: 你哋嘅对于事情嘅睇法或者处理系相似嘅，咁你先会做到朋友噶嘛。如果两个系好对立嘅话，其实你哋唔可以做朋友嘅。即系人拣朋友系会有呢一个谂法噶嘛。但系拣另外一半话系可能你可以单纯觉得佢靓，好有吸引力，佢条件好好好啱你。但系你拣朋友唔会谂噶嘛，即系佢有几多钱佢唔系俾你噶嘛。即系咁样嘅时候就唔同咯。
1: 讲包容力特别强噶。即系你会强过你真系对情侣噶，
0: 系啊，
1: 因为你会觉得你唔需要成日见到佢。嗱，我啊系啊，呢样嘢系啊，
0: 唔系、我觉得调翻转，唔
1: 系因为我嗱我讲我自己谂法先啊，因为我觉得就系呢个朋友得啦，我今次见咗佢之后，可能我两个礼拜之后先见佢咁样啦，即系我唔需要成日见佢。但系如果情侣嘅话，我会知道自己我一个礼拜至少可能见佢三四次，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嘅话，我就接受唔到啦，我会有呢个谂法咯。
0: 唔系，但系因为点解咧？我哋有好多朋友，但系伴侣只得一个，所以成日都会觉得我哋对伴侣嘅包容咧系会多好多嘅，咁所以呢个习惯性嘅过度包容咧，会令到你喺爱嘅时候，即系谂嘅方向系会唔同咗嘅。例如啊吓，佢可能讲嘢都系几刻薄噶，或者佢会挑你毛病噶。但如果朋友咁样对你刻薄，或者成日对你发脾气，成日讲大话嘅话，或者唔睇你 message 嘅话，你可能未唔揾呢个朋友，揾个第二个朋友咯。但系如果伴侣嘅话咧，尤其有嗰个 filter 嘅时候咧，哎呀，佢唔揾我啊，唔紧要，我揾佢啦。佢讲大话唔紧要，佢唔小心嘅啫，我会原谅佢
1: 嘅。
0: 系啦，发脾气唔紧要，爱系包容忍耐，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嗰件事就系会觉得，喺爱情里面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委曲求全咗啊，变咗咁样嘅时候，当你醒觉咧，你系会觉得哇，点解啊？唔得咯，咁样即系咁嘅时候，你就会嗰个错误嘅几率系大好多噶。咁所以如果啊吓，你一开始就已经系循住你会揾朋友嘅方式，即系如果佢系你朋友，你都会一世愿意同佢做朋友嘅话咧，起码我会觉得系咩咧？个底层嗰阵系相似嘅，
1: 系
0: 即系起码你唔会话太过唔接纳佢一啲嘅方式咯。
1: 系，同埋你讲得又啱嘅，即系一开头你就系待朋友嘅话咧，你个期待冇咁高先啦。冇咁高嘅话咧，你跌落嚟咧，即系你扣分嗰个制度咧，都会扣少啲，因为你就
0: 系
1: 当佢朋友嘅时候，你嗰个准则可能冇咁高噶嘛。同埋如果佢系真系好似朋友形式咁样同你相处嘅话咧，调翻转你会觉得佢都会咩都同你讲多啲啊。
0: 我会觉得真好多，
1: 系
0: 因为点解咧？而家有好多人即系或者
1: 前后两个样
0: 系啦，而家好兴，唔系而家噶啦，即系从以前到而家好兴嘅一个就系、是。点解你唔同咗？即系你同我啱啱识你嘅时候唔同咗，或者你变咗，你唔系呢个你。但系嗰个问题系真系唔会噶嘛？你边个拍拖或者边个暧昧紧嘅时候，唔系谂住 show 最好嘅一面嘅先，系咪先？即系但系如果系朋友嘅时候，就唔系嗰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就系呢个真实嘅样子被唔被接纳？当你好多时就系我哋太叻啦，做戏做得太好啦，个包装。包得太靓啦，咁所以当佢拆开嗰个包装纸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原来里面系系即系唔同咗，即系同佢哋期待嘅嘢唔同咗咯。
1: 我想问 Siri 啊，你身边啲朋友咧，多数咧拍拖嘅时候咧，一开头咧系会做翻自己先啦，定系会攞包装纸包装自己先？
0: 包咗，唔系要睇下系究竟佢哋一开始系咪嗰个叫做往爱情嗰方面谂咯。如果佢一开始已经系朝住会拍拖或者系识人嗰方面谂嘅话咧，系一定包装咗自己先嘅，即系会起码 show 嗰件事系会令到人哋拣嘅条件咯。但系如果一开始系朋友或者系大围一齐嗰种gathering 嗰种朋友去认识嘅话，就可能会将最真实嗰面show 出嚟咯。我而家见到好多我身边爱情长跑嘅朋友都系由可能中学生，即系中学年代跑到去而家，咁佢哋就系真系我同学识落，识落发觉 唔錯啊，發展得即都 OK 喎、啊、呢、這個人，跟住慢慢地真係行到去而家咯。所以我會覺得，咁嘅時候好似用一個最真實嘅一面去對大家，用呢一個朋友嘅互相成長嘅模式去行，會行得遠好多咯。如果你話嗰啲一見鐘情係咪得咧？快啲去認識咗先。忠诚完就即刻好当朋友咁样识，
1: 诶，同埋一定要你即刻谂翻嘢，要降翻低所有嘢，唔好继续 keep 住喺幻想
0: 嗰度，
1: 即系好 fantasy， 诶、那个泡泡粉红泡泡、那个框框嗰度，如果唔系嗰个框框好易爆。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照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以及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就预计赢得176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7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5美元，卖出4288.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北区、屯门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台风操发汇人的李丽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歌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4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8: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啊？
8: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2: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啊！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带嚟俾你两首作品，都系寓意住一路飞翔走到今日。多谢身边人，多谢乐迷，多谢自己嘅一番努力，一番诚意。先带你有刘浩龙喺早前嘅演唱会上面首唱咗嘅呢一首新歌《绽放》，以及周恩廷《逆风之翼》。

好似好耐冇见呢两位歌手朋友啦。不约而同，最近同时推出新歌，先有慧敏哥陈慧敏《七色彩云》以及梁汉文全新歌曲《第七火原石是爱情》。

正因为爱情的宝贵，大家都会珍而重之，所以无论外面的世界风大雨大都好啦，有你在身边，这份爱是最弥足珍贵的。先有 Ian 陈卓贤，留一天与你喘息，以及古巨基，地球很危险。

再远距离都难以阻隔我同你之间嘅呢份感情。先有梁咏琪嘅全新歌曲《远距离》，以及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好好记录住呢一段嘅成长旅程，记录住当中嘅欢笑，当中嘅每一格片段。先有 Mira、童往以及阿慈冼正峰由天台记载。

我哋有张敬轩嘅全新歌曲《放弃的界限》，紧接带埋俾你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九点几有浓烟冒出，没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昨晚大约9:46，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又说，中拉两国建交以来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与拉方一起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起一连三日举办。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北京。蒋斌介绍说，今次论坛一共有接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包括60几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中方欢迎国内外嘉宾参与论坛，凝聚稳定共识，促进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69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39美元，卖出4,314.2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北区、屯门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看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35成群。
7: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亦都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四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季军作品，嚟自真人版嘅电影啊 Moana 里面嘅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源自简简单单嘅呢一份爱情，先有 J. Chou、周杰伦《简单爱》以及何雁诗《基本恋爱套路》。

嚟到第二小时同你 chill chill 爽一爽啊！先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以及黄志德、江业生、陈瑞辉、杨乐文四位 Mirror 成员有呢首兄弟情嘅作品 ，Bro。

而家呢一刻我覺得最適合嘅當然就係躺喺床上面好輕鬆咁樣聽住艾力播歌啦，我都播份啲歌讓你輕鬆下。先有 Abby 艾比、定休日以及雲浩影，我想和你去到光陰。

呢三首歌拼埋一齐咧，三个歌名都系英文字，但系拼埋出嚟嘅信息其实几正面噶。无论高与低 ，up and down， 都系 will be fine， 因为一切都 be ok。先有 Killian 全新作品 up and down， 以及尹嘉如 will be fine， 以及侧田嘅 be ok。

无论人生嘅边一格都好啦，开心嘅、唔开心嘅都留下一张快照啊 ！Jason 陈柏宇全新作品《快照》。

俾身边人一丝温暖，俾你嘅家人一个拥抱，至少相拥没错，佢系张天赋。嚟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俾你 DJ 终点的拥抱。今晚呢一个作为我哋嘅终点，听晚12点再见啦。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号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以及3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青局局长会按条例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表示，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6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42，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1，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1.59 美元，卖出 4312.4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时间是2:09，出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 89%。今晚的心情有少少 down down 地，所以每首歌一开始的歌名大家幻想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Carpenters 的 Trying to get the feeling again。

有阵时冇咗个感觉，好难揾得翻。而我讲紧嘅唔一定系一段恋情或者一段感情，可能系你做紧一样嘢嗰阵时嘅初心嘅嗰种感觉。有阵时受到一啲嘅打击或者受到一啲嘅批评之后，你自己根本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但系无论点都好，自己都要坚持落去。而自己嘅心声有阵时除咗一啲歌名之外，就咁用嘅一啲 chord 或者一啲旋律或者一啲感觉，都可以将我嘅感觉带到出嚟。Phil Collins, Against the Odds.

呢首 Against All Odds 系 Phil Collins 嗰阵时候离婚啊，佢太太离开佢嘅时候，佢写嘅一首歌啊，歌曲嘅 chord progression 同埋用嘅一啲 chords 嘅一啲感觉，完全系 heartbreak 嘅一种感觉，所以好多人都系话佢嘅旋律系带有一点 pain， 好真实一种 pain 嘅感觉。话时话今日我哋嘅主题系1988年啊。呢排有人想将我哋留言版嘅爱将佢杀死，话佢系爱的凶手，绝对冇错。其实留言版度好开心啊，我唔觉得有啲咩问题。问下哥哥张国荣就知，爱的凶手。

其实充满住爱嘅一个留言板，我唔觉得有咩问题啫。大家开开心心喺呢边咪好咯。但系呢排就发觉啊，我究竟系咪一个好善于受批评嘅人呢？我好简单啦，自己放得越多嘅 effort， 即系更加努力去做好我嘅工作啊，或者去放好多嘅心思去希望令到大家开心。但系唔知点解总会有啲人喺度唔想大家开心。我有冇做错呢？譬如话做点唱环节咁样，真系收到好多嘅朋友私底下同我讲话，我好开心啊，多谢你啊，藉住一首歌凭歌记忆送俾我离开咗嘅一啲亲人啊，或者一啲嘅朋友啊，做到少啲心灵上面嘅安慰啊，佢哋嘅屋企人都叫我代我去多谢你啊，咁样，亦都为一啲嘅朋友生日啊、结婚啊送上一啲嘅祝福，其实我觉得好幸福啊，咁样，点解都有人唔开心噶啦？又或者留言板嗰度，大家好开心兴高采烈咁样去听紧我嘅节目，然后大家互相去鼓励啊，或者去多谢啊，或者去开心心嘅时候，点解又会有人唔开心嘅呢？究竟我做呢一份 DJ 嘅工作，我称唔称职呢？我做紧嘅嘢究竟个责任心到位未呢？究竟可唔可以同大家继续一路做一路做，培养感情，感情又可唔可以到老呢？要问下 Danny 仔。陈百强1988年可能听到的作品《感情到老》。

我同大家嘅感情点样，其实真系冇乜所谓。但系辛辛苦苦一路支持住轻谈浅唱不夜天，好多好多年嘅一啲听众朋友，你哋嘅感情一定要透过留言板继续道路。望自己几努力都好，总会有啲听众可能觉得，唉，这个小姜成日喺度讲自己嘢，都唔系播歌嘅，又唔介绍啲歌啲歌词，或者个歌名，其实系咪真系要做到咁样嘅 DJ 呢？有冇留意到我日日喺屋企系凑住个 BB， 唉，又讲自己嘢啦，你话几唔称职啊呢个 DJ？ 喺好攰嘅半梦半醒嘅状态，都依然为大家送上做功课1980几年可以听到嘅歌，谭咏麟

讲就好容易讲啊，但系做又做唔做得出呢？如果做得出嘅话，咁今晚咪系最后一夜。系咪啊，蔡琴姐姐？

讲到话要离别，一啲都唔容易，因为离别亦都系好难嘅一件事。小凤姐系佢讲嘅，别亦难。

亦都收到一啲嘅回响啊，有啲嘅观众就话我把声啊一个好靓嘅腔啊，或者用紧嘅嗰把声啊已经过时啊，好 out day 啊咁样。咁但我都怀疑佢有冇听紧我节目嘅咧。其实好似上个礼拜咁，我曾经喺四 part 唔同嘅节目里边，用咗四把唔同嘅声同大家讲嘢，即系包括而家呢一把啦，系咪先？但系喺度讲紧啲祝福嘅时候，我又用翻呢一把好挫嘅声，咁系咪又唔啱咧？咁啊，一啲唔同嘅情况底下，用一啲唔同嘅声，有阵时又喺度讲英文，用英文嚟到 ，you know introduce some songs for everybody， 也会讲一些普通话，来介绍一些华语的歌曲。到底咁样又系啱咧，定系错咧？定系你宁愿我乜都唔讲，选择沉默就系金咧？如果是许冠杰和张国荣，是不是真的沉默是金呢？那不说话了，一路播歌，你们会不会喜欢呢？那把声是这样的嘛，是不是？我怎么改呢？

一句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非常好的歌词。可能我呢份工作就系咁，我 get 到啦哥哥，我 get 到啦歌手，我知道应该要点做。你哋对我有啲咩偏见，或者对我有啲咩嘅唔满意都好，我都要用我自己嘅风格做好我嘅节目，陪伴大家。

是啊，哥哥张国荣讲得好啱啊，许冠杰都讲得好啱啊，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我姜明杰不嬲都好有态度噶，你哋咪继续话我咯，我都会继续做好我嘅节目噶。因为喺留言区嗰度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嘅朋友都好中意听我啲歌，好中意听我把声，尤其是我不断地喺节目度咧，都会不断地变啲唔同嘅声噶。放心啦，大家，我完全冇事。下一 part 翻到嚟，仲会用销量剧场嗰把声去介绍一啲1988年发生嘅事。放心啦，下一 part 非常之好玩啊！不过而家送翻啲祝福俾大家啦，多谢你哋支持啊！叶倩文 ，Sally 耶，祝福啊！喂，真系冇嘢，唔使担心我啊！大家继续喺留言板度开心啊！我最中意正能量噶啦 ，I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very much。将我所有嘅祝福送晒俾我嘅听众，即系你。

勇于接受批评，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大家请放心。最紧要知道留言板呢度依然都系我哋最开心嘅老地方。今晚依旧都系1989几年嘅作品，我哋今晚系1988年可以听到嘅歌曲，李克勤《凝视老地方》。

你有你继续俾我负能量，继续去投诉我把声唔好听，我做节目嘅 quality 唔符合你嘅要求。但留言区依然系充满住爱、充满住正能量嘅老地方。

0: 将呢首1988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嘅主题曲 Raiders 嘅太阳计划送俾呢啲负能量嘅朋友。因为1988年喺电视睇到呢首歌之后，我就立志要做一个 DJ， 一个充满住自我风格嘅 DJ， 一个会不断改变自己把声嘅 DJ， 一个有阵时会好搞笑、充满正能量嘅 DJ。最紧要系一个负责任嘅 DJ， 令咁多位听众尽量都欢欢乐乐、开开心心嘅 DJ。千祈唔好走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金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乜嘢天呢？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九点几有浓烟冒出，无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昨晚大约9:46，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之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当地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证实伊斯拉米被拒入境，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权利，违反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54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54美元，卖出4306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0: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小姜 Benji 姜文杰。而家嘅时间系3:06，9月15号。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咁中意听我把声，咁我用呢把声，唔知大家有满唔满意呢？话说话，大家而家听紧嘅就系由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希望咁多位开紧工嘅朋友，包括咧香港做紧通宵工作嘅咁多位大哥大姐，继续努力啊！小心身体，饮多杯水啊 ！Welcome everybody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你现在在哪里啊？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啊？在哪里听姜文杰在做节目啊？我哋今日主题系1988年可以听到嘅歌曲。

我要继续努力，因为 we belong together。Los Lobos 的歌曲1987年的作品，1988年一定会听到 We Belong。

Eternity is a very long time. 永恒是很久很久一段时间，你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跟我一起继续听节目啊？那我们 together forever 的了吧。Rick Astley, 今次不是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今次是 Together Forever, Forever We Two.

阵时喺节目度真系有好多好多嘢想做，想播晒大家点唱嘅歌曲，想播晒我想播嘅歌曲，但系总会遇到一个问题。There just is not enough time， 唔够时间啦，冇办法啦。1988年你会听到嘅 INXS 嘅作品 Not Enough Time。

唔够时间唔紧要，都够时间送啲花俾大家。Dolly Parton, Linda Rosendahl, 1987年嘅作品 Wildflowers, 野花你要唔要呢？

1988年的香港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嗰度轻谈梗系要倾下偈噶啦，分享下1988年嘅一啲故事，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共鸣。Some memories from 1988 Hong Kong。当年嘅电影世界，喜剧系天下，全年票房嘅冠军系新艺城啊贺岁片《八星报喜》，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3700多万票房啊，破晒纪录啊！而家嚟讲，应该系3亿多票房咁样啦。最好笑嘅系周润发完全摆脱咗英雄本色阿妈哥嘅形象，做翻个搞笑嘅 DJ， 观众睇到拍板手掌啊！票房嘅前十名里面呢，亦都有哇周润发啊，霸咗5部啊，八星报喜啦，老虎出家啦，公子多情，大丈夫日记，加埋飞龙猛将啊，垄断咗5部10大卖座片。哇，今时今日諗起都觉得好癫啊。哥哥张国荣同梅艳芳啊都转咗胭脂扣，票房1700多万啊，妹姐

都凭住呢一套戏攞咗金像奖嘅影后啊 ，Yeah， congratulations！ 另外亦都有王家卫嘅处女作品，刘德华、张曼玉、张学友主演嘅《旺角卡门》啊，同埋许冠文大哥嘅《鸡同鸭讲》都系经典嚟噶。而1988年十大票房亦都有富贵再逼人啊 ！I love this movie so much， 系讲紧阿肥姐啊、阿彪叔叔啊，佢哋一家人咧搬咗去温哥华啊！I love this movie 啊，嗰阵时中咗六合彩，就系呢一种感觉啊，令到我去到今时今日呢个年纪咧，都仲发紧呢一个梦啊！乐坛方面，1988年最大嘅新闻啊，当然就系谭校长咧，佢正式宣布唔再攞奖啦。咁啊，1988年正式落实咗呢一样嘢，所以咧亦都告终咗咧呢一个谭张啊，即系谭咏麟、张国荣嘅争霸战啊，正式落幕啦。当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咧，哥哥就凭住贴身啊，先攞一首啊，最后咧就叶倩文嘅祝福就攞到金曲金奖。将 Sally 推上事业的最高峰，而 Beyond 亦都凭住大地首次入选十大黄家驹作品，最受欢迎男歌星是张国荣，女歌星是梅艳芳，新人就是草蜢。喂喂喂，那年1988年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是谭耀文拿到冠军的，他还要模仿张国荣唱拒绝再玩的唱腔啊。啊，大家呢排有冇睇到谭新闻，好似见到佢喺度跳舞啊，当时应该都系差唔多咁嘅感觉啊。讲到电视台嘅话咧，当时最劲啊，就系梁朝伟啊，收视冠军啊，佢同吴岱融主演嘅《绝代双骄》平均收视50点啊，哇啊！梁朝伟做小鱼儿，吴岱融做花无缺，哇，到而家都系经典中嘅经典啊！乐坛嘅盛事讲完啦，不如讲下体育啊。当年就冇世界杯嘅，1988年，但有欧洲国家杯啊。荷兰嗰阵时候啊，三劫侠啊，云巴士顿、古列治啊，哇，古列治嘅头发啦，大家记唔记得啊？列卡特啊，大家记唔记得呢三个名先？非常之劲啊，射入咗一球啊，呢个云巴士啊，云巴士顿射入咗一球啊，近乎零死角嘅世界波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街头小食方面啊，当年咧都系手推车啦，仲经营紧啦，大家可以买到好多嘅生菜啊、三扣嘅呢个鱼肉翅啦、呢个牛杂啦、碗仔翅啦、车仔面啦、煎羊三宝啦。喂，讲讲下我都有啲肚饿啦，有冇人送翻碗嘢嚟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俾我食下宵夜咧？话是话同大家分享过噶啦，见到嘅一啲咖喱嘅嘢咧，我平时系唔系食咖喱鱼蛋，我系食咖喱肠仔嘅。我话是话嗰阵时候，如果行街嘅话咧，最开心嘅梗系去哇东急百货啦、尖沙咀啊，之后仲有呢个新世界中心喺佢隔篱噶，大家记唔记得啊？而另外当然最劲嘅就系喺尖东嘅喷泉嗰度约约大家啦。不过当年尖东嘅圣诞灯饰真系非常之咁靓，同而家冇得比啊！嗰阵时嘅灯饰真系好多人影相，次次圣诞节过年都会去嗰度影下相，一家人团聚啊！尖东喷泉亦都系我年年都会去嘅地方，嗰时成日都去嗰头有一个叫松板嘅日本餐厅嗰度食铁板烧啊，好开心噶！总结一下啦，80年代尾嘅尖东啊，系一个自成一角嘅一个商业区啊，大家买嘢啊、玩啊、食饭啊，都系嗰个位置。唔知大家喺尖东又有啲咩珍贵回忆呢？快啲上去留言板度同大家分享一下1988年嘅你做紧乜嘢，着紧啲咩衫，大概几多岁，中意食啲乜嘢？留言区今日好精彩，好活泼，好多爱啊！是不是喜欢我的英文歌先？ Hey man, just remember, don't worry, be happy. 我要开开心心地完成今天的节目。Yeah, 吹下口哨啊。Bobby McFerrin, 1988, don't worry, be happy, my friends.

同大家讲个秘密啦。在留言区那里今晚不会再见到我留言，因为我留言太多，他已经封锁了我。最后两分钟的时间送埋这首 Moonlight Shadow 给大家。千祈不要走开，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有小金陪着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天天天天。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昼十一点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喺下昼三点半喺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喺政府总部举行嘅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是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传媒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报道又说，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内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44，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43美元，卖出4284.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一首咁浪漫嘅 A Night to Remember， 令到我都回复翻我好磁性嘅声音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4%。今日我哋依然都系会用翻我哋1988年嘅歌曲 Theme。送给大家88年你可能会听到的粤语、英文和华语歌曲。

1988年你会听到太极乐队一切为何，提醒我做紧呢份工作系为咗乜嘢呢？系为咗梦想啊！

0: 版，我已经留唔到言回复大家。原因系今日太多人送上爱啊，我未必可以一一回复大家，回复得多，佢居然唔俾我再留言啊！但系希望你哋继续为我送上留言，继续陪伴我，继续同大家分享爱，分享祝福，分享对1988年嘅感觉。因为我会继续跟随住我嘅感觉，继续做落去，继续跟随住我嘅感觉走。
1: 谢谢，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人物，谁呢？我们欢迎苏芮苏姐。
0: 你嘅听紧嘅系张惠妹把声同埋苏芮啊，系啊，招家人撑威湖嘅苏芮小姐，跟着感觉走。当然不是1988年的版本，但首歌是1988年的。

世界真係有好多嘢你控制唔到。就好似而家我好想繼續喺留言版度送上我嘅感謝俾大家。但係世事就係如此。陳潔玲姐姐。

0: 1988年除了一些本地的製作之外，還有一些翻唱歌曲的噃。
1: 很極為你放縱不羈，竟與他相親沒顧忌。
0: Bon Jovi 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當時伍國敬大哥就唱了這首《玩火》啊。

当然当然当然，1988年除了男声之外，亦都有好多位女歌手都拍了很好听的歌曲，包括这位很有型的刘美君。公子多情

咦，我哋今晚好似仲未播陈慧娴喎，係咪啊？而1988年地球大追踪啊，陈慧娴啊。

跟住个一次个冲三位嘅俊男俾大家。呢三位男士1988年都好红啊！有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卢冠廷卢卢嘅《天鸟》，仲有张学友嘅《昨夜梦魂中》。

卢冠廷，卢阿卢，天了啊！到我哋嘅天王出场啦，我哋嘅歌神啊，张学友作嘅《梦魂中》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寻晚你哋发梦见到啲咩咧？

我昨晚嘅噩梦发咗乜嘢？我唔记得，究竟系甜梦定美梦定噩梦，我真系唔知道，净系知道昨晚嘅轻谈浅唱乜嘢天，我都喺度陪住大家，今晚亦都系，当然听日都会系，一连三晚陪住大家。冬天，林志美姐姐，永远冬天。

好快就嚟到五点钟嘅新闻报道。但系 baby， 喺我哋新闻之前都要送埋呢一首嘅许志安歌曲俾大家。彻夜前面啊！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而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在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39美元，卖出4299.4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欢迎翻到嚟《轻谈市场乜嘢天》，而家嘅时间系5:09啊，就嚟系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至7:30，我哋不如听一下一啲新歌啦，好唔好啊？先嚟有冯允谦啊 ，J 方嘅《人间缺陷美》。

光一千閃，之後就有 Survive Survive Sir 5 Popstar。

0: 完全
1: 取咗我做我小姜蓉爸爸嘅心声啊 ！Your dad, Dwayne Johnson。跟住有 Jenny 嘅 Fallen Angel。

新歌就听完啦，系咪好想翻翻去1988年呢？我都系啊。蔡枫华大哥，轻弹浅唱，梗系唔系啦。叛逆啊！

而1988年嘅蔡枫华大哥跟住落嚟 City Beat 啊，你有冇听过啊 ？City Beat 啊，城市节拍啊，守望你1988年嘅作品。

同大家介绍翻，如果未听过 City Beat 嘅朋友，所有成员都系香港长大嘅外国人嚟嘅，都系基督徒。好多嘅歌曲通常都系 John Loudon 作曲嘅，佢嚟自加拿大温哥华，曾经为香港流行歌写咗好多好多首歌俾好多嘅歌手嘅。之后有 Daryl Ching 啊、Jim Kay 啊、Jerry Marshall 啊，都系成员嚟嘅。

City Beat 守望你呀。City Beat 未听过，但是郭小林你应该听过了吧。1988年的作品《迷惘》

0: 既然真的那么难留，把眼泪擦干，看着我静静的走。
1: 唔使惊，唔使叫我不要走，不要走，因为我哋今日长夜多浪漫啊！当然系刘德华，当然系1988年啊。

0: 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差不多。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当然有我的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等大家带住节拍迎接新的一日。出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86%。哇，仲有个雷暴警告严正生效，到7:30啊！听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会有邵姜陪住大家做点唱啊！千祈唔好走开，会有 Vicky 青春活力可爱嘅 Vicky 陪住大家。
1: 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建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5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89美元，卖出42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15号农历的8月初五星期二 ,6 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节目。现在6点至到7点的时间是会有小白和 Vicky 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会去到今朝早上的7点半，大家要注意。星期二的朝头早要问问你，你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啊？成就感有很多种的，有些是希望被人看见，有一些就是单纯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有阵时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行得有几远，这个成就感可能就是来自你一条路是不是自己原本想行的呢？只要那条路是你想行，那就已经是成功的了。

0: 无论身边嘅人了唔了解你都好，最重要你明白自己。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早晨，同大家睇睇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微风。之后就会渐转吹呢一个嘅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睇完天气，同大家睇下最近有啲咩新闻。有好多朋友咧喺平时放工嘅时候咧，忙完一日啦，都中意翻到屋企咧点下啲香薰蜡烛啊，又或者开启一啲无火嘅扩香，希望俾自己放松下身心啦。咁但系最近有研究就话啦，呢啲日常嘅香薰所释放嘅室内空气污染物咧，浓度系可以同汽车嘅废气相提并论，并且讲到就系、是，如果你长期吸入嘅话咧，犹如慢性自杀。咁当中嘅纳米火粒咧，更加有机会损害我哋嘅肝脏啦，同埋肾脏嘅。咁所以如果有孕妇、有婴儿，又或者长者喺屋企嘅话咧，这个风险系唔可以忽视噶。咁除咗话想点香薰嚟到去放松身心咧，最近咧我哋嘅老鼠主题乐园咧，由即日开始去到2026年10月23日啊，都会同港铁咧有一个嘅联城主题活动。咁会有七大嘅经典故事角色，包括老鼠啊、鸭鸭啊，有啲鼠啦，有啲就系狗啦。咁有啲狗仔咧，佢哋将会咧系好罕有咁样换上咗全新设计嘅上班族同埋学生嘅造型，咁会惊喜现身全港7个嘅港铁站，咁就会将一啲人气角色咧，就系转化成为打工仔同埋学生，喺车站里面、喺大堂里面咧，都陪伴各位嘅乘客翻工翻学。咁就希望咧，大家即系喺工作繁忙嘅时候，都可以为你哋嘅日常注入满满嘅活力。咁系噶，有阵时我哋真系想放松嘅话，有好多嘅方法，可能会去下呢啲主题乐园啦，睇下啲卡通片啦，睇下电影啦，甚至系听下歌。6:16啦，揀嚟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喺今朝嘅早上都有愉快嘅一天。

冇错，歌曲系能够俾到我哋唔同嘅温暖。听完男歌手嘅歌曲，唔知呢首女歌手嘅歌你又中唔中意咧？

0: 6:24，听过首先有嚟自蔡国权嘅创作《我的歌》，之后有益田嘅《没有你还是爱你》。早晨，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嘅生活博士要首先问问大家，你嘅 T 恤啊，平时系点样攞去洗嘅咧？相信应该都系放喺洗衣机。咁其次可能係用手洗啦，咁但係有冇發現洗得多幾次我哋嘅 T 恤領口啊會變形呢，會變鬆咗喎，可唔可以將佢變返直啊？因為有陣時呢烏烏烏咁樣穿出街都唔係咁好㗎嘛。原來真係得㗎，只需要有幾樣工具。第一，一桶冰水。第二，要有燙斗。第三，就係平鋪嘅晾衣架。第四就是你的内心。首先就是要将 T 恤的领口要来一个降温收缩。关键就是我们拿到 T 恤的领口的时候，要将它接到好像手风琴那样整齐地接叠起来，然后保持这个接叠的状态，所以你要按住它，跟住就将它直接放在冰水里面大概30-60秒。咁因為點解呢，用手風琴嘅折疊結構呢係可以能夠令到被拉伸嘅布料纖維呢平均受冷，然後呢就可以有效咁樣自然地收縮啦。喺冰水度攞咗出嚟嘅時候，然後就用你嘅雙手輕輕咁樣擰啊，冇擰啊，係壓啫，壓返多餘嘅水分出嚟，之後就平鋪喺一個晾衫架嗰度。记住啦，摆咗上去之后呢要抚平佢嘅，令到佢呢冇折纹嘅。跟住就用你嘅烫斗就去烫返直佢。跟住就当然继续放喺呢一个嘅晾衫架上面，记住係平铺喎，唔好用平时嘅衣架挂返起佢喎，咁样又会巢返㗎喇喎。等佢完全晾干嘅时候，咁你嘅领口就会自自然然收紧翻噶啦，希望大家可以学识做之后，都可以将你嘅松咗嘅领口有翻紧致嘅效果，咁就唔再需要买过另外一件新衫啦嘛。喺6:30新闻报道之前，要叫醒下大家啦，听首轻快嘅歌曲。

冇错，最紧要系活得开心啊！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非男非女》，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话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影响。中方是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翻嚟本港，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会今个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夜晚8点半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要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就无需要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和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4嘅时间收听紧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27度嘅气温啊，咁啊出边咧，咁啊见到个嘣嘣嘣警告都已经喺度噶啦，呢个雷暴警告啊，大家留意住，即系天气嘅变化。寻日夜晚啦，有啲地方都突然之间落起大雨上嚟。
2: 系啊，我嗰边有落雨啊。
1: 系啦，哇、啊，寻日啊真系都好多见到新闻消息啦，都话 Steve Curry 嚟咗香港。
2: 系啊，我都有睇到啲片。
1: 打籃球喎、
2: 啊，有啲學生仲要話咧，今日要請假嘅，因為咧學仲日日都有得翻，但係見阿 Stephen Curry 咧呢一次嘅咋，
1: 係啊，所以咧就真係特別啊！咁有好多網上面啲人都話啦，以後咧屯門嘅學校咧都真係吐氣揚眉，係啦、
2: 啊，
1: 你哋其他學校幾咁勁啊？Curry 有冇嚟過啊？咁樣，我哋 NBA 巨星都有嚟過啊！所以
2: 三分波神射手喎、
1: 啊。係啊，三分波神射手，佢唔單止射三分波叻嘅，其實佢好多時表演嘅時間咧，佢更加喺個籃球場外邊或者對面嘅籃球架嗰度，再後邊掉個波都可以入嘅。
2: 哇！犀利，
1: 真係真係，
2: 同埋見到佢好親民。
1: 系啊，
2: 系好欣赏，好亲民。
1: 呢、這个真系犀利，睇下一阵啦，阿欧会唔会同大家讲下啦？
2: 应该会嘅。
1: 系啦、啊，系啦、啊，好啦，咁啊，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咩咧？寻日都有新闻咧，就喺度讲咧，就话嗰啲减价嗰啲啊，系咩减价？系超级市场嗰啲啊，
2: 系
1: 系啦，咁啊，都系好值得咧同大家讲，因为讲到买餸格价咧，其实小弟都略有心得，
2: 愿闻其详。
1: 呢啲嘢走出嚟认，无伤大雅嗰啲，咁啊睇翻。新聞呢或者消委會呢就係咁講嘅，佢就話到呢，其實因為好多時超級市場有優惠㗎嘛，咁優惠呢就容易有個錯覺，就俾人覺得喂抵買呀、啊、咁樣係嘅、其實呢樣嘢呢喺我細個嘅時候，屋企隔離附近嗰啲 auntie 呢就已經同我講咗㗎啦，
2: 係點樣呢，
1: 真係幾十年前都要
2: 你哋會一齊攤分咁樣，
1: 唔係呀，佢真係講話你留意一下楼下嗰间超级市场嗰阵时，我仲系住喺大厦，嗰阵时仲住喺美孚，跟住咧嗰啲隔篱屋个，因为咁啱隔篱嗰栋咧有一层嗰个就系我有个由细玩到大嘅 friend 嚟嘅，跟住咧佢哋屋企其实都系印尼华侨屋企嘅，佢阿爸咧即系嗰间屋企个男主人咧，同我阿爸咧。唔知小學定中學同學嚟嘅嗰啲嚟嘅，係咁又係一齊印尼華僑，一齊嚟咗香港，佢仲要住喺隔離。
2: 咁有緣、啊，
1: 係啊！
2: 呢啲真係，
1: 所以咪成日會去嗰屋企嗰度打等咯，冇嘢做都上去佢屋企嘅，係啊。不過佢哋以前食嘅我就唔係成日咁食，因為佢哋食得好辣嘅、不過而家我諗我食得辣過佢。題外話，咁咧佢嗰陣時嗰個 auntie 咧。我仲記得個 auntie， 我成日叫黃 auntie。啊，黃 auntie 咧就同我講咧，佢話：，你留意一下，佢哋嗰啲減價嗰啲呃你嘅。我係咩？佢話減價咁樣。咁佢咧，黃 auntie 就同我講啦，佢話佢哋一寫減價嘅時候咧，煙幕嚟嘅，
2: 提高咗個價格本身。
1: 佢每一次，佢話你要記住，你每一次減價嗰個時間，減價價錢係幾多？例如即食面，例如即食面咧，佢就嗱，你而家見到佢賣一包包啦。我就話你而家見到佢賣$1係咪？佢下次減價佢賣1.5㗎。佢就同我講咗句呢個呢就消委會都冇講嘅，阿黃 auntie 同我講嘅。佢係每一次減價呢就係佢哋加價嘅時候。佢係咁講嘅。咁呢句說話因為好震撼啊，對我嚟講減價嘅時候就係加價嘅時候。咁啊好誇張啦呢句說話。咁所以我記到而家。咁諗下呢，自此之後呢我都有買餸㗎嘛。咁我就真係去留意一下，係喎、每逢佢哋減價嘅時候，佢哋每一次減價嗰、那個優惠嘅價錢呢，其實都已經開始微調。可能今次呢一包嘅即食麵佢減價嘅時候係$1、然後佢就話俾你聽原價係$8。好啦，下次減價嘅時候呢佢就係$1，但係原價佢就 speed 到$2。咁所以佢就已經係加咗價啦。咁所以我由細個開始呢就已經有呢一個對於加價上面嘅一啲啟悟，俾人俾阿黃 auntie 開竅咗。
2: 而家已經學識到嗰個道理啦，係嗰陣時。
1: 係。
2: 所以而家咁精明。
1: 所以真係要分享一下呢，譬如消委會個角度係點呢，佢哋就話到一每逢減價嘅時候呢就最容易見得到大家會覺得係抵買。
2: 就買多啲。
1: 係呀，個招牌又大呀，特別呢而家減價嗰啲方向呢 都係哦，都唔知細個幾多年班學嘅呢啲數，話咩ETV 嗰陣時都有教啦。嗱，而家咧就買一件送一件，有啲咧就買五件送三件，咁邊一個會平啲啊？即係細個都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劇情啊嘛，係啊。咁所以佢哋都會用好多呢啲嘅方法。我以前咧就真係會計嘅，平均譬如橙咁樣啦，平均一個橙係幾多錢咧？
2: 即係除翻開咁樣。
1: 冇錯啦。咁而家都見到好多超級市場咧，特別即係連鎖超級市場，更加咧就用譬如多買優惠去到做招來嘅，例如買一送一，買一送一即係半價啦，係咪？或者加咗一蚊買多一件咁樣。如果迷你線咁樣，我就通常都會加一蚊，但好少好少見嚇。好啦。佢話實際折扣咧就遠低於五折嘅，咁啊個別嘅貨品實際可能完全冇折扣，係完全冇折扣。
2: 嗯，
1: 我係點估到咧？
2: 咁係點樣咧？
1: 咪就係即係做完一輪嘅叫數字工程之後，就其實話俾你聽係有減嘅，不過可能都係好少咯，甚至乎可能冇折扣，或者要再加多唔同嘅叫做食品商品一齊買，先至會變成一個嘅新嘅折扣。咁但係你亦都即總之係令到你消費啦咁樣。咁所以消委會亦都建議啦，消費者其實適宜咧就比較貨品每單位嘅單價。我就係咁啦，每一個單位嘅單價到底賣幾多？所以佢呃唔到我㗎。譬如嗰啲朱古力咧，新年買嗰啲朱古力咧，咪有啲三粒裝嗰啲。有啲係四十幾粒裝，有啲廿幾粒裝嘅，我就通常除翻佢每一粒幾多錢嘅，
2: 係
1: 啦，算死草咁樣算嘅。
2: 有時間我一定咁樣做。
1: 係啦，所以超級市場真係要攆㗎。係
2: 啊。
1: 點解要攆啊？因為你要攆佢啲價格嘛。
2: 係，同埋俾錢嘅時候咧，佢一定會有個姐姐同你講話，抵買啊！而家特價，前面呢一個你要唔要啊？我多數都唔要㗎。係
1: 啊。
2: 我哋真係要諗清楚。有陣時佢講到話好抵啊，今日買呢排朱古力咁樣喺曬面前啦，咁但係我就會即刻諗。嗯，我冇需要，我就唔买，我企得好硬嘅。
1: 嗯，系啊，咁同埋咧，佢哋都有个价格资讯通，咁啊掌握住一啲惯常购买货品嘅价格水平嘅，系啦。咁我自己都收埋咗嗰啲，譬如边间超级市场，即系特别咧，我住嗰边咧有几间超级市场摆埋咗一齐咧。
2: 系，
1: 我敢死行几间噶，
2: 有时间就可以行。
1: 真系噶。睇下呢間可能真係平一毫子、哦，或者呢間真係一毫子、兩毫子都有嘅，咁、那個心都鋸啲囉。
2: 咁嗰住嗰區都幾好、哦，
1: 啊，
2: 即係當見到小霸入嗰間嘅時候，我唔使同你 say hello， 我跟住你尾。
1: 我可能係隔緊價啫，所以啲格價戰呢，真係拳打腳踢，大家都要注意。

0: 呢隻歌都好耐冇聽 ，Vicky 有冇聽過呢隻歌？
1: 有，
0: 你有聽過？
1: 我家人真係好鍾意聽舊歌，
0: 啊、
1: 但係你話我係咪真係識得唱曬出嚟呢？唔係嘅。
0: 哦，呢隻歌呢我都嗰陣時特登又買咗佢張 soundtrack
1: 嘅，同埋好有氣勢、啊、
0: 有氣勢，咁當然啦，即係成龍大哥亦都唱得真係有氣勢。佢、
1: 嗯、
0: 個 soundtrack 嗰度咧，仲有一句咧，啊嚇呢度，醉看人間情愛，拳打酒裏乾坤，哇！好诗好诗，
2: 神光百科。
0: 好啦，神光百科今日朝头早咧就同大家睇下一条河，
1: 系
0: 银河。
1: 好啊，
0: 系啦，咁啊咩银河嚟嘅咧？咁样，其实呢一条嘅银河就真系犀利，因为银河系咧系点样去到系点样嘅一条河咧？咁样，佢就汇集咗好多星星喺度。天上面嘅星星，唔系呢啲星星，天上面嘅星星，所以睇上嚟咧就好似一条又一条嘅河咁样。嗱、
1: 嗯，
0: 太阳行星同埋环绕周围嘅地球嘅行星，咁啊集合埋一齐咧，我哋就成为咗太阳系。我哋围绕住呢个太阳咧就氹氹转噶噃。
1: 嗯，
0: 好啦，即系喺个太阳嗰度好似跳舞咁样啦。宇宙入边咧都有好多由行星同埋行星形成嘅星系，呢啲嘅星系集合起上嚟咧。就是叫做銀河、
1: 哦、唯一
0: 而家我沒播這隻添我不是選這隻添太陽系所在的銀河我們稱之為銀河系或者叫天河哇天河這個名字都覺得挺厲害、
1: 嗯、都改天上面的河
0: 都改得 都相當之靚好了太陽系就位於銀河系中央偏外側即是原本是中央不過後來發現原來是偏外側系啦，即系
1: 歪咗少少，
0: 外心嘅合围嘅咩，我都唔知啦。系好，中央嘅偏外侧嘅地方，所以咧喺夏天嘅时候咧，喺夏天喺地球可以睇到好多行星聚集嘅一啲嘅银河系嘅中心，所以我哋夏天、冬天咧睇嘅银河同埋出边嘅星星咧，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星星看上來就是一條那些帶這樣的那這條帶呢其實也就是我們經常看到那些銀河或者有些人呢就叫什麼、啊、那些海心啊即經常如果那些攝影法師友呢就喜歡稱之他們做海心你見不見到他們海心啊這樣是啦那見到的話呢就恭喜你啦即是影到啦這樣地球呢就環繞著這個太陽旋轉大家都知道我們環繞著太陽公轉的那到了冬天的時間呢銀河就會呢就是位於同太陽相同的方向所以冬天呢原來冇咁容易搵到呢個銀河㗎喎、
1: 哦。哦所以夏天會見得清楚啲咁樣。
0: 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冬天官星嗰凍啊。咁夏天夜晚就涼㗎嘛咁、哦、舒服㗎嘛。
1: 呢、幾晚都涼㗎喎真係。
0: 呢幾晚都真係。
1: 係
0: 呀呢幾晚都真係涼咗好多。咁、
1: 嗯、
0: 所以呢我覺得我哋要了解咗譬如太陽系喺邊啦銀河係啲乜嘢啦仲有呢個船臂旋轉嘅臂彎。就喺銀河係外側嘅一啲帶狀螺旋，嗰、
1: 嗯、
0: 啲、啊、就旋臂，係啦。咁旋臂嘅位置咧，其實亦都係佢旋轉嘅一啲嘅影像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今日有機會可以欣賞一下銀河？香港就難啲㗎啦，不過俾啲心機都有機會揾到嘅。當你揾到銀河嘅時候，就會感受得到天上面嘅星宿，就好似同我哋一齊浪漫跳舞一樣。一首嘅作品嚟自邝美人，有句一直嘅歌曲《与龙共舞》。

0: 间嚟到早上嘅6:52。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32度左右，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咁啊，呢个时候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9月15日星期二的朝头早都有 Catherine 在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最近在啲电影主题上面咧，见到有一套戏咧就系讲希腊神话嘅。其实喺希腊嗰一边会唔会都有啲茶噶？其实，
2: 其实咧嗰边咧都有一种咧比较有名嘅一个山茶啦，叫做咧 Greek Mountain Tea， 咁叫希腊山茶。咁其实咧呢个茶咧嘅年份都好耐噶啦，即系以前嘅人咧其实都会用佢咧来嚟做一种药噶。咁點樣用呢？就係呢好得意㗎喎，喺希臘語入面呢，佢個名呢其實呢係代表呢由鐵製作出嚟嘅人，係啦，好得意呀呢個名。咁點解會咁樣講呢？就係佢哋覺得呢喺戰場上面啊，如果呢你係俾一啲鐵製嘅武器造成嘅傷口啊，就呢可以呢去醫療呢一個嘅傷口。有啲人就話喔、哦、但係可能係因為呢嗰個花呢嗰、那個花萼嘅形狀呢好似一支矛啊，係啦、一支尖嘅矛，咁所以亦都可能系呢个名嘅原因啦。咁而家咧，其实仲系好多人饮呢个茶嘅。咁佢亦都咧有其他嘅别名嘅，咁有啲又叫铁草啦，有啲又叫牧羊人之茶啦 ，Shepherd's Tea 啦。咁其实咧唔系净系喺希腊入边嘅，譬如我哋讲紧喺土耳其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地中海地区啦，其实都会咧用呢一个嘅草本茶咧去饮用嘅。
1: 我见到咧喺网上面睇啲相咧，有啲人会速成一速咁样，好似啲花
2: 系啊，好似一花速咁。是啊，因为佢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咧，佢好似一支支就，即系好似薰衣草，有时都一支支噶嘛，即系唔一定系一粒粒噶嘛。咁佢咧，连个花啦、个叶啦、个茎啦，成支咧就晒干嘅。其实佢唔系净系得一个品种嘅、哦，即系佢都有十几个唔同嘅品种啦。而佢哋一啲好质素嗰啲咧，通常咧海拔咧系讲紧系1000米以上嘅环境度生长噶。系啦，
1: 咁系稀有噶、哦。
2: 其实都系相对系咯。其实你见香港咧都好少地方有得买嘅，系啊，系啊，咁如果我哋平日咧都有饮过薄荷啦，我哋或者饮过鼠尾草啦，系咪？其实佢哋都系同一个科嚟嘅、哦，即系同系就系亲戚啦，叫做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个品味上咧，如果你真系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啦，或者系有朋友啊买咗呢个茶翻嚟，咁我点样冲咧？咁留意一下啦，佢咧其实咧系成支嗰支山茶咧嘅 quality 就会好过我哋一啲碎晒嘅一啲山茶啦。咁、我哋咧将可能两三支啦，就加入去。一个细煲用冻水开始滚，唔好咧大火滚，因为大火滚咧好容易个苦涩味会比较出嚟嘅，系啦，咁我哋可以咧少少去煎佢，系啦，个细火咁
1: 咧煎茶
2: 煎焗，系啦，煎焗嘅感觉，咁大概5分钟左右啦，咁我哋睇到诶、开始个茶汤变咗一个金黄琥珀咁样嘅颜色咯，咁开始咧闻到啲有少少草本嘅香气啦，咁我哋就可以隔渣就可以加咧一啲嘅蜜糖啦，或者系柠檬咧去做。有个热饮嘅，咁如果冬天咧，你将佢挤入雪柜咧做冰茶都系可以噶。
1: 系咪都会有一啲甘甘地嘅味道嘅咧？
2: 佢个感觉咧就系、都系比较草本啲嘅，即系譬如好似有啲有啲人就觉得有啲松木啦，系啦，咁佢本身闻落去都会有一种干草啊，甚至乎咧有少少好似柠檬皮咁样嘅感觉。饮、完之后咧个口咧都会觉得有少少好似凉凉地嗰种嘅草本啊、金桔啊咁样嘅味道啦，但系就冇话好似洋甘。谷啊咁明显嘅嗰种甜味，其实点解啲人会饮呢个茶咧？古人就话爱嚟嘅医伤口啦，咁但系佢入边咧都系比较多一啲嘅抗氧化嘅物质啊，咁对于我哋身体咧去抗炎性啊、抗氧化都系非常之有效啦。喺希腊嘅时候咧，佢哋咧会系屋企会系一个必备茶，就系咧佢哋有时呼吸道感染啊，即系嗰啲流感季节啊，佢哋对抗啦、喉咙痕痒啦、鼻塞啦，都系可以帮助有一个舒缓嘅作用嘅。不过咧，其他你话真系临床嘅研究咧，唔系算好多，系啦，咁所以咧，作为一个辅助性就比较好啲咯。
1: 我嘅知道咧，有一啲朋友都喜欢饮一啲有味茶，即系或者叫做有味水啦，唔中意就咁饮清水。咁有阵时可能觉得啊，饮茶会有咖啡因啊，咁样。咁饮呢一个嘅希腊山茶就几啱喎。
2: 系啊，因为咧佢唔系属于真系茶叶嗰个茶啦，变咗咧佢冇咖啡因咧，就变咗你夜晚有时候临瞓饮都。 都唔驚會瞓唔著咯。咁不過就要留意翻啦。咁如果你係懷孕中啦，或者係我哋哺乳期，咁呢一啲就盡量都避免。咁因為暫時都未係咁多研究去顯示絕對對大肚婆冇影響啦。咁另外就係咧，頭先我咪話咧，佢同鼠尾草啊、薄荷啊呢一啲係都係
1: 親戚
2: 親戚啦。咁如果本身咧你對呢一啲嘅香草類型有敏感嘅話咧，咁自己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可能都會有一種嘅類似嘅反應嘅。
1: 我哋話喺香港其實唔會見到佢真係原枝咁樣嘅希臘山茶乾咗喺香港賣啊，咁但係喺坊間嘅裏面，即係特別有一啲就係賣多外國嘢嘅 supermarket 咁樣，係咪都會可能有一啱啱或者一包包嘅佢嘅茶葉？
2: 其實我見到上網都買到嘅，係啦，上網都有本地嘅一啲小茶商啦，佢哋都有去賣呢一個茶，咁大家都不妨去試下啦。不過當然都要睇翻佢嗰個，即係其實你睇個圖片就睇到㗎啦。即係我哋永遠買茶都要留意翻啦，就係咧盡量咧都係原葉啲啦，唔好太碎咧，就會比較好啲嘅質量嘅。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又學識咗多一款嘅茶啦，就係希臘山茶。有機會去到希臘嘅就喺希臘買，如果去唔到希臘唔緊要，我哋一齊喺坊間上面揾下，會唔會有呢一類嘅飲品都可以試一試。今日又長咗知識啦。今日多謝曬 Catherine， 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0: 早上嘅6:59，咁啊26度嘅气温，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雷暴警告生效紧啊！转头咧都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我哋转头二台再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3: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0: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3: 几点有得听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使唔使日日听啊？
0: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说，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我阿摄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8: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6啊，咁啊，收听紧啊，白元豪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啦。早晨 ，Vicky。
4: 早晨，小白。
3: 喺今日早上嘅时候，我哋交通组有边一位嚟到咧？就系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3: ，Vicky。系，Didi 今日朝头早都嚟到啦，雷暴警告就生效紧啦。即刻就睇睇出面嗰個交通情況到底有冇受到啲咩影響先知啲。
5: 嗯，咁今朝早呢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喺丁九橋，大家留意啊。丁九橋去九龍方向啦，橋面快線呢就啱啱發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開始車多㗎啦，就係丁九橋去九龍啦，橋面嘅快線呢就係啱啱發生咗交通意外啦，咁一帶呢就開始車多。咁而隧道方面呢都係啦，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呢就開始車多啦，排到去世界花園，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啦都開始繁忙啦，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啫。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啦，都系个樽颈位啊，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小康港铁站嗰段咧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咁啊就系咁啦。咁暂时咧，我望一望先啊，个吐露港个公路咧嘅交通系点样？即系咧呢几招咧，唔知点解日日都撞，真系有少少愤怒，我自己觉得。点解揸车朋友？
3: 我都懵啊，即系其实
5: 你听唔听得明啊？
3: 系啦，
5: 但系你哋真系揸车小心啲，其实系咪真系好难小心？
3: 有留意晨光，我哋都成日喺度讲噶啦，大家揸车嘅时候要小心啦。咁嗰、那个譬如大埔出吐露港嗰个位咧，咁你出嘅时候咪大家多啲让一让咯。咁你明知道嗰个位有车出嘅，咁你就。就唔好咁樣去到搶曬啲位啦，大家都
5: 即係你講沿線路出嚟啊嘛，即係個交匯位咧，沿線同吐露港個匯合位咯。咁我而家見到暫時啊，係真係 OK 嘅，暫時交通仲係暢順嘅，希望一路都暢順
3: 落去。冇事嘅，
5: 係啊，希望一路暢順。
3: 順順利利啊嚇！
5: 係啊，大家揸車朋友，唉，小心啲啦，真係。
3: 安全第一。
5: 係啊，唔好嘥自己時間嘥錢啦，兩樣嘢好重要。
3: 啱，係啦，咁大家多忍讓啊，咁就可以用最快嘅速度咧，就翻到你嘅目的地噶啦。咁今日有啲咩交通上面嘅消息同我哋分享下咧。
5: 今日咧有消息咧都幾得意，幾特別同大家分享下。咁你知道啦，大家都熟悉噶啦，新加坡啦。咁咧佢哋咧好得意，原來新加坡咧佢啲新一代嘅輕鐵咧，輕鐵啊，佢哋嘅輕軌唔係輕鐵，輕鐵咧你車就投入咗服務啦。咁所以第一代舊款嗰只咧，佢哋叫 C810 系列啦，就。上年咧逐步咁樣退役啦，咁所以咧部分嘅零件咧就交由佢哋嘅交通管理局啦，就聯埋一個慈善平台咧，就舉行網上慈善拍賣，咁啊好早前噶啦，
3: 即
5: 係
3: 將啲舊嘢攞翻出嚟。
5: 係啦，因為我喺啲你知啦，報紙真係好緊要，我而家都有睇下報紙，
3: 係嘛？
5: 喺報紙度剪出嚟噶，咁
4: 樣好似以前細嗰啲剪報咁
5: 啊。係啊，你剪咗出嚟咧，你覺得豐富好多啲嘢係咪
3: 啊？係啊，
5: 感覺上唔知咧，可能我唔知咪年紀大啲，實體嘅嘢揸住覺得
3: 同埋因為你。一版咧，你睇曬所有嘢，
5: 係啊，
3: 有陣時如果就咁睇電腦 internet 嗰啲咧，其實都好容易有漏網之魚。
5: 手機咧都係細，即係你要窿大，
3: 你又要 click 翻係咪生活版啊、富刊啊，跟住再揾細揾啊咁樣，咁所以每一樣嘢都有佢自己存在嘅原因嘅。
5: 係啊，冇錯。咁聯合埋佢嘅慈善平台咧，舉行網上嘅慈善拍賣啦，咁就俾人哋咧公開鏡頭嚟收藏嘅。咁要拍賣物品咧，包括啲咩咧？佢嘅列車座椅啊，因為我哋就係點樣收音機啦，當然聽眾睇唔到啦。咁我因為我剪咗出嚟啦，所以都俾咗小白，係啊，俾小白同埋阿 Vicky 睇啦。咁佢哋係有乜嘢咧？係有包括係列車嘅座椅啦。扶手啦，主操作版面等等嘅。
3: 主操作版面
5: 系啊，个版面有几得意。
3: 主操作版面
5: 又可以拆到出
3: 嚟。系嗰啲真系铁路迷咧，
5: 一定中意噶，
3: 就真系超级中意。你喺屋企咧就整翻靓个架布，然后咧就摆个版面冚上去，跟住咧就摆个电视机喺前面，跟住就拍段片。咁啊，直頭自己係喺嗰度揸車咯。
4: 唔知列車門嗰啲趟門可唔可以都有嘅咧？
5: 咁呢度我又見，可能我唔知有冇啦。但
4: 之後有咧。
5: 咁同埋係啦，攞去呢啲仲有公益嘅藝術品，包括咩列車先生貼紙啊，同埋啲紀念品。咁其實咧，佢當中咧，佢嘅最多人咧鏡頭即係乜嘢？原來就係嗰個咧幾得意嘅幾靚，你形容一下一雙人嘅列車，即係雙人座位。
3: 雙人座位。
5: 即係就咁坐兩個位嗰啲咧，啱成部可以咧。原來咧係最多人鏡頭都投到幾。 多
3: 錢？佢係兩張凳塑膠啦，兩張凳咧就冚埋咗一齊嘅，係啦，咁啊中間就無縫嘅，所以佢一塊膠咧都係兩個座位一字個啤出嚟嗰啲嚟嘅，跟住就揾個鐵架咧就即係放喺上邊咁樣。吓，颜色都几靓啊！
5: 我中意啊，蓝色啊嘛，
3: 系咯系咯，
5: 蓝色系我又系中意颜色嚟噶，咁真系唔错啊！佢哋将呢个慈善拍卖咧，就会全数咧捐俾佢哋嘅慈善机构啦，咁啊用嚟资助啲特殊需要嘅人士啦，有啲要独立出行嘅培训计划啊，独立出行培训计划，帮佢哋咧学习咧点样自己一个可以搭到公共交通工具。哦、我觉得呢样嘢咧，今朝嚟讲好有意义啊！
3: 系
5: 啊，即系你诶攞啲钱嚟去帮助啲有需要嘅人啦，咁同埋还定你都唔要噶啦，嗰啲退役咗嘅列车嘅零件啊，咁因为你好似你。咁講，原來香港咧都好多鐵路迷啊、巴士迷，
3: 係、
5: 我做資料搜集先知，哇，原來都幾虛冚
3: 啊！超級多，我自己都認識一啲真係瘋狂嘅鐵路迷咧。咁啊，唔係香港，唔係本地人嚟嘅。咁佢就好喜愛鐵路，鐵路都即係喜愛到咧，就係佢每一個型號咧，佢都會買嘅，即係買翻佢嗰個細細架嗰個模型啦。而嗰個模型係本身係可以裝摩打去行嘅。咁於是佢就騰出咗。自己屋企有間房，
5: 係
3: 嚇嗰間房咧，其實佢自己書房嚟嘅，咁但係佢中間書房嘅位置中間咧就搭咗擺張台，嗰張台咧就已經佢自己好花心思咧，就做咗又有假山啊、大廈有街道，
5: 係
3: 同埋有一個完善嘅信號系統。
5: 哇！
3: 跟住咧，佢就喺我去佢間房度參觀啦，跟住佢咧就喺個台底度拎咗個咧個電車，手佢有兩嚿嘢嘅，一個咧就係嗰個嘅信號系統嗰個裝置，撳咗之後咧嗰啲就著燈啦，有信號啦。然後咧，第二個咧就係佢想，佢想控制邊一架車，跟住佢就可以自己喺度叮叮叮叮，
5: 哇！好有真實感喎，
3: 係啊，
5: 我都想去參觀喎。
3: 我去參觀，我都真係好犀利。跟住佢哋咧就甚至乎瘋狂到咧，因為佢已經砌咗個環境出嚟嘛，即係砌咗個鎮仔出嚟啦。咁個鎮仔咧，佢更加就為咗逼真啦，跟住佢連埋嗰啲咩便利店啊、超級市場啊、租車公司啊，總之喺街上面有機會見到大廈。佢都會買埋翻嚟，就砌到靚一靚咁樣。目的係咩咧？目的就係佢嘅鐵路可以喺一個更加完整嘅模擬城市嗰度行。
4: 哇！
5: 跟住係
3: 啊，跟住佢一路行個火車一路行嘅時候咧，中意做咩咧？即係自己攞部相機出嚟咧，影下相啊，直直直直咁喺度影自己嗰個作品。但係其實都即係相當之寫意。佢就算有時夜晚咧，佢裝埋燈㗎，佢熄咗個房燈啦。跟住你咪見到個夜晚咧，就啲鐵路嗰啲都有兩盞燈仔啊，咁
4: 都著
3: 啊，係啊，有夜景喎。
4: 咁佢嘅工作唔關鐵路事㗎啦喎。
3: 佢嘅工作唔關鐵路事。
4: 咁其實都係嘅，因為個興趣嗰變成職業，可能佢就會冇咁
3: 大意義。但係睇翻佢有個落地書架嘅。咁我嗰位朋友佢落地書架相當犀利，佢有齊曬好多鐵路嘅歷史啦。點解會有呢、這、一個？嘅發明啦，點解會改裝啦？以前嘅年代未有鐵路嘅時候點樣啦？佢為咗更加了解咧，佢背曬嗰度啲歷史，佢已經變咗、真係變咗一個字典，真係博士啊！其實呢啲即係自己變咗做個博士，鐵路博士咁樣。
4: 可惜佢唔喺香港啊。
3: 係啊，
5: 香港可能比較
3: 香港都有嘅，我深信香港都有呢啲咁。
5: 但係你知啦，香港點啊？地少，
3: 土地問題啦，
5: 多哇！你要整間房嚟服侍佢，而家服侍人都難啦，哇！
4: 因為有一啲
5: 係
4: 落地櫃啊，都會裝曬嘅，
3: 係啊係啊，
4: 砌到出嚟咧就真係需要空間。
5: 係啊，有間空間，有間房話你做到咁樣，即係感覺真係非常之好
3: 咯。我甚至乎睇佢嗰個儲物櫃入邊咧，佢每一架列車咧。佢都用一個特別嘅盒裝住嘅，即係入面有曬海綿咁樣嗰啲咧，啱啱吸含嘅，專係我嚟擠列車嗰啲盒仔咁啊放入去啦。跟住佢每一次佢就問我啊，你嚟到你識唔識邊個列車？咁我邊度識啊？跟住話我同你介紹一架特別版嚟嘅。跟住佢拎出嚟嘅時候，佢話你想邊一架車喺呢個鎮仔行，你就換入去。所以佢嗰啲全部特別版嗰啲車咧，都係可以喺呢個模擬嘅城市嗰度咧就行咁樣嘅。
5: 哇！
3: 好有趣，
5: 係啊，真係好啊！
3: 所以
5: 真係見到好，
3: 自己有自己嘅興趣幾重要。
5: 系啦，依个兴趣又好啦，又唔会话影响到其他人。
3: 系啊，系啊，自己匿埋喺房嗰度玩。
4: 同埋佢会因为铁路咧，会了解埋其他嘢啦。除咗啱啱你讲
5: 文化历史啊，
4: 系啊，同埋你嗰啲机械嘅嘢啊，你都要去学噶嘛。如果唔系，你点样自己砌出嚟啊？
3: 系啊，跟住又要俾心机翻工，因为嗰啲模型都几贵噶。
5: 咁呢样系一个动力咯。所以人有目標都幾好，佢嘅目標就係會越做越大，可能由第一代去到第幾廿代咁樣，都有保存住嗰啲列車。
3: 係，佢都有涉獵一啲咧，就觀光嘅工作嘅，即係嗰啲旅遊事業嘅。咁旅遊事業，咁佢有陣時都會將旅遊事業嗰啲，譬如咩特別景點啊。 摆埋入去自己个模型入边噶嘛，都几得意吓。
5: 哇，你好啦，有啲咁嘅朋友，我都好想有。
3: 所以你话譬如新加坡呢、這、一个，佢哋会将一啲旧嘅嘢咧拎出嚟拍卖咧，其实系好多人都系好喜爱。香港咧，我哋有阵时都有啲你都有讲过啦 ，Didi。譬如有啲巴士公司，我哋都会将一啲旧嘅放翻出，譬如
5: 喺
3: 令到啲人咧系啦，成日可以 call 翻自己等车或者习惯啊。
5: 系啊，我觉得最好笑就系上次讲喺葫芦园嗰啲老人长者咧，即系感觉到咧，好似好多回忆翻嚟，搭紧巴士咁，唔似喺个葫芦园咁样，所以都几得意。
3: 跟住试过一次，我就喺同阿仔仔喺广福河。大埔廣福河嗰度有一個，
5: 有
3: 東鐵嗰個位噶嘛，
4: 砌咗
3: 出嚟，有張凳啊，有個架咁樣嘅，好似
4: 打卡啊，
3: 我咪同佢喺嗰度食咗午餐咯。我同阿仔仔坐喺嗰度，因為冇人啊嘛嗰日，咁我同佢兩個就坐喺嗰度食飯咁樣咯。我覺得都幾開心啊。
5: 係啊，其實好多嘢咧可以令到人勾起好多回憶，
3: 係
5: 咪啊？
3: 係啊，
4: 創造回憶。
3: 你諗下，淨係以前我哋嗰啲九廣鐵路公司年代嗰隻東鐵咧。都令到人好多有难忘嘅回忆。你諗下个车厢入面有垃圾桶，唔知 Didi 仲记唔记得？个车厢咪佢咪四个位就橙色橙色橙色咁样嘅。跟住佢企位后面呢，即係近住 pat pat 嗰个位，其实佢有个垃圾桶仔嘅。
5: 好似係喎。
3: 係啊。
5: 俾你抌㗎喎。垃圾桶仔俾你抌垃圾㗎喎。
3: 俾你有啲细细件嘅垃圾仔就抌落去嘅。
5: 我觉得都几好喎，好过而家冇晒喎。
3: 而家冇就即係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囉。咁佢又唔使即係特登搵个人去到又清洁
5: 过。各有各好啦，其实成日都话每一样嘢都系针冇咩
3: 两
5: 头利。
3: 同埋以前就算坐细个坐地铁嗰啲扶手咧，好似个波波嗰只咧，嗰只波波嗰只我都好中意啊，
5: 摇下摇下啊嘛，
3: 摇下摇下个啡色波波嗰个，
4: 反而我就有记忆啦。
3: 呢个就好系啊，
4: 垃圾桶我就冇啦。
3: 垃圾桶你嗰阵时都唔知有冇坐过东铁啊？
4: 有，
3: 嗰阵时我好细个。
5: 有垃圾桶嗰阵时候 ，Vicky 未出世。
4: 唔系有垃圾桶我就未见过嘅，但系你话系咪仲系有分开嘅铁路咧？我系嗰阵时仲系分开嘅，我细个搭嘅时候。
3: 系嘛？
4: 系啦，同埋我都有经历过嗰个波波扶手。
3: 有啊，波波扶手完经历啦，同埋以前。喺月台嘅時候咧，就好怕經過一隻東鐵線，好怕嗰啲運珠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
5: 嗰陣咪記得，咁又都
3: 你記得噶呢、這個？
5: 幾又記得？
3: 係啊，
5: 唔止記得添，仲好諗翻起嗰陣味添，嗰陣味添，
4: 味道又勾起回憶。
5: 咁啊冇辦法，冇所謂嘅，咁始終
4: 都要經過，
5: 係啦，都要經過。
3: 所以經過咗之後，咁而家我哋進步咗啦，咁而家東鐵線都唔會有運珠車啦，
5: 係
3: 咪？
5: 係啊，冇錯。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咧，汀九橋去九龍方向啊，橋面嘅交通。以外咧，咦，啱啱清理好啦，咁不过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深井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噶，咁再讲多次啊，汀九桥去九龙桥面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深井咧，即系屯门公路呢个位啦，同埋咧大榄隧道出口嘅，就系咁啦。
3: 好，明白晒，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4: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微风，转唔转咧就会吹呢个和缓嘅偏东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啊！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8:30。
3: 咁啊，九点天气预报方面，今天咧都系有啲雨水噶啦。不过星期三、四、五、六日。都應該係下個禮拜一都應該係天晴㗎啦，
4: 好
3: 最多係有少少雲啫，咁所以可以搵返啲户外
5: 活
3: 動，係啦，或者鍾意朋友跑步嘅朋友呢，可以呢個時間又練返多少少啦，
4: 計劃下先。
1: 晨光第一線，
0: 星級主持，
6: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大学。

0: 好啦，早上嘅时间呢，咁啊 ,Ringo 嘅电话呢就暂时未能驳通啦。咁啊，但係唔紧要 ,Vicky 同小白啊，阿 O 都喺度嘅。喂，我知道呢，今日啊 ,Vicky 呢都諗住换挡风玻璃喎。
1: 哎呀，换咗啦，我寻日换咗挡风玻璃。
0: 啊，你寻日换咗啦？
1: 係呀。尋日換咗啦，因為咧我行得公路多啊，所以好多時候咧都會遇到一啲石仔。咁，你知石仔一彈上嚟咧，係會即係會就會令到個擋風玻璃咧就會有啲裂痕啊嘛。咁，但係咧，我尋日咧終於去咗換啦，呢個係我人生第一次換擋風玻璃。
0: 係，咩？
2: 其實都唔係好耐喎，即係個時間即係換玻璃。同埋咧，如果你有買全部咧，你去 cam 度咯喎。
1: 哦，
2: 因為
1: 我
2: 有
1: 冇特別 cam 咧？唔係，其實好貴。
0: 我想話咧，其實有陣時咧，當你揸車嘅时候啊，咁咧跟住有好多嘅技巧咧，都可以令到你尽量避免咧，就系嗰个嘅挡风玻璃就叫做俾石仔打到。
1: 嗯，
0: 原因系因为有阵时挡风玻璃咧，我哋喺驾驶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见到一啲，譬如你住嗰区都可能好多嗰啲货柜车、泥头车啦，因为而家有高速公路就好多呢啲嘅车嘅。你我一见到嗰啲车咧，我就尽量咧。會好似即刻諗住避子彈咁樣，係啦，第一就同佢拉遠距離先，
1: 唔好咁近啊嘛。
0: 係啊，因為佢有陣時真係有啲嘢跌出嚟嘅。我試過有一次跟咗喺個泥頭車後邊，唔係貨櫃車，係泥頭車。佢一路行嘅時候，佢已經冚住咗㗎啦。但可能太多嗰啲即係沙石咧，不斷有啲嘢跌落嚟，我都聽到呢一路行嘅時候有啲噼噼噼噼噼噼咁嘅聲嘅。係，所以咧呢個可能你大家駕駛嘅時候要錫住個擋風玻璃咧，都真係要。
2: 最誇張你喺公路上邊前邊架泥頭車。跌過啲咩出嚟？
1: 石頭咯，跌過嘅。我都有同你哋講過，今次我就係第一次換擋風玻璃啊。但係我行車其實兩年左右啫嘛，
2: 好耐㗎啦。
1: 我已經咧換過三次玻璃啊！你諗下。呢次第一次係擋風玻璃啫喎，之前曾經試過行公路嘅時候咧，係對面線啊嚇，咁因為我行緊快線嘅嗰陣時，然之後隔離對面咧嘅線咧，就突然間對面嘅快線咧就應該有啲石仔啦，佢就打咗埋嚟咧，唔係打落擋風玻璃，亦都唔係司機位旁邊嘅玻璃，係我後座嘅玻璃，一嘢彈落嚟咧就碎曬咯，係粉碎咁樣。
2: 即係要小心啲啊，駕駛嘅時候就
0: 係啦，咁啊擋風玻璃啊，梗係要繼續了解多啲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每一次咧，即系我哋小路出大路嘅时候咧，咁我哋又应该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咁啊，又邀请咗阿 Ringo 咧，同我哋讲下嘅。啊，不过条线咧又啱啱断咗啦，系嘛？哦，喺度啊，系嘛？好，好，唔紧要，我哋再打多次俾 Ringo 先。咁啊，麻烦 Ricky 再打多次俾 Ringo 啦。咁啊，有阵时挡风玻璃即系讲翻嘅时候咧，我就好彩，因为挡风玻璃撞亲嘅时候咧。跟住佢都係變咗一個裂痕仔啫，咁但係又冇話釀成一啲好大條嗰啲裂痕啊，咁但係 Vicky 呢就試過嗰啲好大條嗰啲裂痕，所以佢呢就真係要換啦，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如果我細細個嗰啲一條即係、就是、一個位撞粒咗嗰啲呢，我自己都驚，因為成日聽嗰啲傳說就話係唔係會
2: 慢慢裂開呢，
0: 成塊玻璃啊咁樣㗎嘛，係啦，咁嗰個呢就真係要小心啲。好啦，咁電話旁邊呢就揾到啊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哦，又唔知點解啦，可能 Ringo 嘅電話呢有啲問題啊，唔緊要，我哋又再講埋嗰個嘅擋風玻璃先。咁嗰陣時呢嗰個擋風玻璃因為佢裂得好犀利，我就冇試過裂嘅，佢撞崩咗之後呢，我諗一兩日之內呢，跟住我就即刻呢就去搵車房嗰度呢專係整玻璃嘅。
2: 係。
0: 咁佢哋呢就會即刻用嗰啲膠呢，
2: 凝膠嘅一種好凝嘅膠，叫凝膠，幫一幫手。
0: 咁佢嗰個效果係點呢？嗰個效果就會令到你個擋風玻璃個裂痕呢，就第一佢唔會變大先。佢會唔會冇咗呢？我暫時未見到嗰啲呢係會冇咗嘅。佢只不過係令到嗰個口呢可能細咗少少，可能細咗少少。咁所以我哋都要多加留意。好啦，咁電話旁邊今次就真係到 Ringo 啦，早晨 Ringo，
3: 早晨，大家早晨，
0: 早晨，系今日可能啲线路问题啊，唔紧要，
3: 系啦，
0: 咁啊都要麻烦 Ringo 咧，我哋仲有四分钟嘅时间啦，咁啊其实都准备咗啲题目嘅，但系有一样嘢咧，就近呢几日咧都见到吐露港嗰度路，吐露港公路啦，特别系嗰个沿线路嗰个位咧，好多时都容易发生一啲嘅轻微碰撞啊，咁啊喺我哋小路出大路或者小路就出呢、這个這个嘅高速公路嘅时候咧，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咁样，Ringo 咧个电话咧就真系曳啊吓，咁所以咧嗱，我自己如果你话有啲咩方法咧，咁最主要就系大家互相让啦，有阵时神光交通天文台都有讲噶啦，最紧要就系大家让啦，好啦，要问翻阿 Vicky 系咪都系打唔翻啊？
2: 都是电话未能接通啊，可能都真的。
0: 哦，好，打得翻啦，
2: 啱就得啦。
0: 好 ，Ringo 系咩度啊？
2: 培哥，培哥，
3: 系
2: 咩啊？
3: 喺度，
0: 系啦，
3: 喺度，喺度。
0: 唔知系咪今日有雷暴警告嘅关系？所以个线路就有啲问题。好啦，咁啊，如果我哋小路出一啲叫做高速公路嘅时候，喺驾驶上面、技术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咧？
3: 嗱，技术上高嘅话咧，就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又话咩防御驾驶啊、高级驾驶。咁其实喺小路出大路咧，就唔使去到咁高级嘅做法。咁其实最主要嘅话咧，就大家都要睇一睇啊，就系话当小路出大路嘅时间真系啊，你个位置。你又冇優先權嘅，如果喺小路嚟計出大路，你必須讓咗大路嘅車一定要行先，亦都唔好搏嚇。咁同埋喺大路嘅車咧，亦都要留意翻一樣嘢咧，就係話雖然你喺大路，但係有機會咧有一啲車係唔守規矩即係佢會係喺小路咧駛咗出嚟，而導致咧你係冇留意佢駛出嚟咧，你就會撞到佢。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揸車嘅話咧。能夠做得好嘅，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叫預防啦。預防咩？預防個意外啊嘛。咁所以咧，唔係話自己一定係喺大路上高，係雖然你啱曬，但係如果遇到交通意外或者嗰樣嘢咧，有時雙方面你大家都要留意翻，小路出大路冇優先權，記住，大路。亦都要留意翻小路嘅車咧，有機會有啲人咧係睇唔到咧，係出咗嚟嘅時間咧，所以你經常咧就要保持前面個距離啦，剎車嘅安全距離啦，等等咧，呢啲咧都係非常之重要。
0: 其實有冇啲潛有冇啲潛規則咧 ，Ringo？ 即係譬如大路出一架，小路先再出一架，跟住大路過一架又小路，有冇一種潛規則即係叫做
1: 卡拉
0: 咁咯？其實公路上邊我都好想
3: 知。卡拉咧就唔係小路出大路，
1: 兩線變一線
3: 咧，大家都係一條我哋叫做斷續嘅白線。兩條線縮為一條線，咁樣咧就為之咧，我哋咧就叫做讓車。
0: 哦，
3: 大家都好清晰咧。
0: 呢、這個
3: 讓左邊，
0: 呢、這個讓車呢個位，
3: 例如
0: 係正直就係沿線路出
3: 隧道口，係你邊有話大路入小路㗎？冇㗎，係嘛？就大家要讓。咁所以揸車嘅話咧，記住咧，我哋係保持安全嘅距離，同埋咧係大家要忍讓。唔係話邊個一定啱與唔啱，但係咧。碰撞咗嘅時間咧，就會有一個叫刑責上嚇。咁所以大家揸車咧，記得咧，即係其實不論啱與錯，都能夠咧個安全駕駛。安全駕駛就係忍讓啦，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口訣，係
0: 啦。

0: 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攞到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较为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而最后在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汇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同时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早晨两位拍档，早晨 Vicky 林咏仪，早晨小白白袁浩，
2: 早晨，
1: 诶，早晨啊，今日咧7:37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早上8:30啦。嗱，两位拍档城中热话一定讲嘅 Harrods 咧北京站啊，世界一姐咧呢、這个啊即系赖出嚟嘅事件啦，咁啊好多网民都啊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咁就系参加呢、這、一个运动嘅赛事。咁呢一位嘅运动员啦，其实都忍唔到啦，咁啊即係有失禁嘅情况出现，咁啊赛会出嚟就话啊大家唔好攻击运动员啦，咁但係调返转头好多网民以至好多参赛者都觉得，喂其实如果你肚仔唔舒服，人有三急，系咪需要死顶呢？咁啊真係一个几有悬念嘅一个题目，我自己觉得。咁啊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件事件啊？
3: 我自己呢就觉得，当然如果你想尽力做埋佢係好事啦，呢一个係一个运动精神嚟嘅，继续坚持。但係我觉得今次呢一件事件呢，我就觉得应该要离一离场就比较好啲嘅，因为其实佢都影响緊其他嘅选手。
1: 係因为佢 circuit 咁样玩嘅，即係嗰个游戏啦，或者嗰个比赛啦，即係你玩完后面啲朋友仔仲会跟住条路轨，跟住嗰条路轨可能你又要波比跳啊，又要推住嗰个雪橇嗰个负重嗰嚿嘢啊，咁喂，咁如果你整污糟咗，可能赛会都要啲时间急速去清洁喎，咁啊你嘅观点就係咁啦。小白，你觉得有冇机会係应该永不放弃嘅精神係值得可敬可畏，定还是到嗰一刻人到嗰个 moment？要爆嘅时候真係要放弃。
2: 对咯。
3: 因为我觉得係个卫生问题，因为佢而家似係真係好射，因为其实当中都有菌㗎嘛，唔係就係话係咪嗰个坚持嘅精神问题，而係关于到卫生问题，我觉得呢个就值得重视咯。
2: 我有玩过就唔係 Harrods 啦，咁但係你话啲
1: 其他越野比赛
2: 嘅係啦，越野比赛呀咁都有嘅。咁嗰陣時或者有陣時練山啦，或者定係點樣都有遇過呢，就係有隊友會出現一個就係即係好似肚痛咁樣嘅情況嘅。咁當然你話荒山野嶺嘅時候，咁嗰個衛生情況就一定會更加欠奉啦，因為嗰種嘅叫做洗手間呢，就更加唔係我哋喺屋企喺商場喺酒店嗰隻嘅廁所，係出面嗰啲流動式嗰啲旱廁嚟㗎嘛，咁嗰啲要吸粉嘅廁所嚟嘅。咁即係直啲講，咁高嘅使用量嘅時候，即係乾淨極係即係老實講係有個譜嘅。咁你變咗去到嗰啲位呢，你同埋即係就算你幾咁污糟，我想講幾咁污糟，你都要去。你都要去。我見嗰啲好嚇人嘅場面呢，即係我第一我有隊友曾經的而且確出現過，就係、是、個肚就好唔舒服。係啦，咁唔知道係咪因為太粗魯啊，太緊張啊，定還是個人有啲係咪食錯嘢啊咁樣。因為譬如澳洲呢一位嘅選手呢，據聞係因為一啲嘅飲品令到佢
1: 飲咗啲豆奶飲品啦，咁可能個腸胃受唔到囉，就係、是、咁簡單啫。
2: 呢、這個就我哋好簡單啦，考 DSE 之前都同大家講㗎啦，
1: 係啦，
2: 平時食開嘅早餐你繼續都係食嗰啲，
3: 唔好食啲額外嘢。
2: 突然之間又我今日飲下呢個奶先。
1: 即係譬如你去到下一站，譬如 Harrods 曼谷站，咁你又整碗冬陰功湯你先去玩咁，你搞肚子啊冇人。
2: 等我夜晚去食個生蝦刺身啲，
1: 即係唔關污唔污糟事，其實你都要知道自己嘅腸胃有冇敏感噶嘛。你體能上做得好好，全部 pep 好曬，腸胃冇 pep 好喎，咁樣係咪先？
2: 我自己咧喺任何嘅比賽上面咧，可能我玩得少啦，我都冇見過咧就呢類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話人有三急或者真係搞長沙肚痛呢啲情況呢，就其實會見到嘅。咁我目測所有嘅選手啦，其實大家都係會去廁所
1: 嘅，好執
2: 中言。我想講嘅中言嗰個旱廁呢，其實衛生情況非常差，因為已經係滿咗，我有見過。即係我唔形容得太多，我淨係講話滿咗，但係都係要去，因為你第一你唔會荒山野嶺咁去，第二就係、是、如果你有玩緊呢啲嘢比賽嘅，係比賽喎，成個山都係人，你點樣荒山野嶺去咧？更加冇可能啦，
1: 係啊，
2: 咁所以你唯一嘅辦法就係、是、你去嗰啲廁所，你繼續你都係要去，大家都係會選擇去，同埋咧，因為可能個比賽性質不一樣，咁如果你喺一啲譬如越野嘅比賽嘅嚟講咧，其實你一個 trip。都唔係話講緊好短嘅時間完啦、你都講緊幾小時幾小時先完啦。
3: 好似馬拉松咁樣都係啊。
1: 所以你必須去囉。
2: 係啊，必須處理呢個問題。
3: 不過
1: 呢，
2: 松都系咯、啊。
1: 马拉松，你讲到马拉松就有一个另一个延伸啊。咁亦都有好多网民啦、啊，即系喺下边，即系每一个报道下边都有讲话，其实马拉松好多时选手都真系一路跑一路薯薯啊，或者一路排便，系真系会有呢个情况，因为佢哋需要追求嘅成绩喺公路上边做一件咁嘅事啊，因为佢知道一入咗去呢、這、一个叫做你哋讲啲旱厕啊或者流动洗手间嘅时候咧，佢成绩就会做得唔好。
2: 大排长龙咯，我都有玩过，一定系大排长龙噶，同埋你唔知等到几时。
1: 咁当然呢啲系去到好 elite 嘅选手啦，即系唔系话我哋三个去跑个十 K， 喂我都特登
2: 完成就算啦，
1: 系啦，即系或者做到一个靓啲嘅时间就算。但系我讲紧系一啲最精英嘅马拉松选手，其实好多时候佢哋谂都唔谂，佢就会选择一路跑一路薯薯咯。
3: 但系嗰个系一个室外嘅环境，但系今次嘅事件系一个室内嘅环境。
1: 我明白，我明白，我自己喺早两日份专栏即系写佢，因为佢都系一个 luxury brand 去买咗啦，呢个运动系统 L 字头嗰、那个，其实都对佢股价有所影响啊！呢一件事件，即系究竟往后系咪话风魔全球有咁多站去玩，或者即系咁多人仲会参与？喂，因为其实早几届喺香港搞已经觉得，喂个通风系统做得唔好，已经好臭啊！即系。淨係汗味咋，唔使話有呢啲糞便味道出嚟。咁所以即係我認同 Vicky 講，你強調咗幾多次嗰個衛生嘅狀況，我係好理解嘅。咁你又覺得呢個選手係話為咗自己攞冠軍係咪亦都係自私到一個點啊？咁樣我又夠唔夠膽講呢一句啊？
2: 你
1: 又夠唔夠膽講？
2: 你又覺得點啊？咁佢又出現呢個情況，
1: 係啦，我又唔夠膽講啦，我又唔敢講。究竟佢為咗攞冠軍係咪自私到一個點，將公眾嘅公共衛生拋諸腦後？我成為冠軍就係、是。冠军，但你又唔能够想象佢背后究竟练习咗几多、啊？
2: 嗯，
1: 即系佢可能背后系24小时入边，佢系个人练习咗18个钟头嚟玩呢个嘅，每一日 daily 18个钟头练习。佢去到嗰一刻，泰山崩于前，我点都要玩埋佢噶，我点都要攞 champ 噶啦，咁样。即系究竟系运动员嘅意志行先啦，公共卫生行先啦。定还是系自私啊？定还是系为大跑谋福利啊？咁即系点取舍咧？即系有时我去到呢个位，我都停咗喺中间。我咧旁边梗系觉得公共卫生紧要啊！你如果系个运动员，我哋呢啲咁意志力薄弱嘅，梗会系梗会洗手间。喂，下次先玩啦。北京站之后，可能仲有南京站，仲有东京站。仲有唔知咩京站咁样，即系有其他站噶嘛？今次唔得咪下次咯。咁但系佢可能真系唔系咁谂，唔知系咪咧？
2: 佢会唔会系一个？因为呢个我就唔清楚啦。
1: 估算啫，
2: 系咪专业运动员啦？佢系靠呢一类型嘅叫做比赛去提高自己嗰个声望，或者
1: 有赞助
2: 喺个界别嘅地位啦。赞助我都唔谂啦。咁因为你本身都系已经系一个专业嘅运动员，如果佢即系攞第一，咁即系佢好劲啦。系咪佢唔劲都攞唔到第一啦？好啦，咁佢系咪喺呢一方面其实本身系一个专家嚟嘅咧？而佢亦都系靠譬如呢一类型嘅叫做健身或者体能嘅活动去到维持佢嘅生活嘅咁样。咁如果佢真系嘅话咧，其实好直啲讲啦，佢喺度翻工嘅，吓、
3: 嗯
2: 啊，即系我直头用呢个字，佢净系翻工嘅。咁佢都系佢冇咗呢个名次，可能对佢嚟讲卫生都有问题嘅。咁我会唔会咁谂咧？咁
1: 即系人生系得呢一样嘢嘅，
2: 系啊，又即系又会引申到其他嘅谂法。可能佢即系喂，佢输咗佢冇饭开，佢翻屋企会唔会咧咁样？
1: 即系嗱，唔知啦，即系大家都系理性讨论啫。但系我见网民就一面倒，即系喺无论任何嘅 post 或者一啲报道下边都话啊冇公德心。咁系嘅，我都觉得系冇公德心，因为我有朋友都有玩呢个北京站嘅，咁都有更加多朋友就系好担心个公共卫生啦，往后嗰一两日嘅赛事，同埋即系玩嘅时候究竟有。冇機會聞到異味啦，咁樣咁啊！我估賽會方面都會去處理翻噶啦，呢啲都係突發事件嚟嘅，十年逢一潤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即係我估個運動員好似頭先小白話齋，佢實有一啲嘢令到佢堅持嘅，佢一定係最唔好受嗰一個人咯。咁但係點解佢咁唔好受都要堅持到未完成咧？咁總有佢背後一啲理念啦、原因啦、委婉啦呢啲嘢啦，咁就。唔識講啦，嗱，但係呢個 high pro 咧，有機會我哋老咗都可以玩下，退咗休都可以玩，因為幾風行嘅一個運動啊。嗱，今日想講第二個比賽咧，就我哋此刻都已經可以玩噶、就唔關頭先嗰啲體能咁辛苦事，就係咧喺日本方面咧有一個床墊公司咧舉辦咗睡眠大賽，勝出咗咧有11万獎金、哦。 即系如果你瞓觉瞓得叻咧，有110,000奖金、哦，
2: 日元嚟嘅，
1: 系港元嚟噶。
2: 哦，咁啊真系港元啊，
1: 好啦，咁啊呢个因为咧，因为咧呢个藏玉公司咧就宣布啦，咁喺东京啊举办一场咧别开生面嘅睡眠大赛。咁啊参赛者咧只需要喺床垫嗰度咧瞓90分钟噶、哦，即有机会咧争夺啊高达咧220,000，即系222,000日元噶啊！呢、這、一个嘅冠军奖金即系折合大概
2: 222,000元。
1: 唔系222,000日元，即系110,000港纸、哦，大概系咁折叠啦。哦、即系110,000港纸就冇错啦。比赛咧分三场举行嘅，咁大会就透过仪器咧啊比较参赛者嘅睡眠质素。如果你系睡眠质素最好，即系 deep sleep 最多嗰一位咧，就有机会咧。即系叫做攞到呢110,000啦，咁啊设置呢个咧深层睡眠奖啦，同埋咧翻身杂技奖，即系如果嗱，跟住大家即系已婚人士，你就知道啦，你另一半有阵时嘅睡姿都好影响你嘅睡眠啦。有啲朋友瞓觉嘅时候成日好似打关斗咁样啦，或者即系如果你会揽住小朋友瞓觉嘅，咁、小朋友有阵时真系会孙悟空咁样噶嘛，即系打个筋斗，或者调翻转头，我细个咧都好反瞓嘅，
2: 我有见过。我仔仔瞓觉，或者我自己细个我都依稀记得，因为父母会同我讲翻，即系原本瞓觉个头咧，个位置咧会调转咗嘅。
1: 系啊，
2: 系啊。佢话点解会调转咗？其实
1: 即系个枕头喺只脚嗰度嘛。
2: 系啊，
1: 系咯、啊。你哋有冇试过啊？
3: 我细个有咯，
1: 我有啊，细个真系有啊，细个真系翻天覆地。你细个有冇试过瞓到碌咗落床啊？
3: 咁有冇？
1: 我有，
2: 我细个，我细个时候瞓觉嘅时候咧，唔知几岁嗰阵时，瞓瞓一觉起身咧，就见到我同阿二家姐就一齐瞓觉。点解咧？因为我哋三格床嚟嘅，我瞓最低噶嘛，我嗰个拉出嚟嘅，咁而家姐系中间，大家姐最高
3: 的。架床，
2: 而家姐应该系跌咗落嚟，
1: 系啊，
2: 跌咗落嚟。
1: 细个瞓觉咧，
2: 有个人嘅，
1: 好中意碌咗落床。你有冇试过碌床落床啊？细个，
2: 我冇得碌噶啦，我
3: 已经
2: 地下位噶啦，
1: 咁碌落地咯，即系再下一层，
2: 有个侧边位嘅，系而家姐成日跌落嚟咯，几有似你，
1: 咁啊几得意。即系如果你系嗰啲甜睡宝宝咧，可以参加呢啲比赛。活动方咧规定啊，年满20岁同埋符合健康规条嘅人咧，就要参加免费报名噶吓咁啊。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喂，即系瞓得好咧，你都可以参加一下唔同嘅比赛。纯粹喺今个早上咧，带下唔同嘅比赛俾大家咁啊。著名嘅才子先生讲紧咧，就系黄沾先生都有讲。人生咧其实简单嘅三样嘢，食啦、瞓啦，同埋排便啦。今日就讲咗人生其中两样俾大家听啦。

0: 早晨7:52，严明熙 Gigi 嘅作品，拜拜拜。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时间咧讲下脑退化呢一样嘢，相信大家都怕怕噶啦。因为寻日咧阿 O 咧喺做节目 off mic 嘅时候都话：哎呀，我突然之间咧失忘字啊咁样。
0: 系啊，真系唔记得咗 because 嗰 because 点串？因为点解咧？依家成日用 BECO 二 set 啦，
3: 或者 BO 二 set 咁样。
0: 哦，你再短啲添，你年轻啲再短啲。我通常 BEO 二 set 咯，即系就算 email 同埋短信都系咁样复人。依家 BE。A C U， 诶、欸，唔系、哦，
3: 应该要串翻啱。
5: 我就不嬲都系写翻 B A C U S E 个。
0: 系啊系啊 ，O K 啦，依家串到，依家串到。琴日中英文都突然间串唔到，同埋中文字都系写唔到。琴日未讲起剧之王嘅，谂唔到个剧字点写。一劇之本嘅劇本嘅劇字，我諗唔到，幾嬲自己啊！係啊，有陣時真係會輕咗機啊，個腦袋。
3: 咁我哋究竟可以點樣呢？就係令到我哋嘅腦啊，唔好咁容易退化呢？因為我哋而家咧好多時候都係語音輸入啦，好多時候真係唔再需要打字啊，唔再需要寫字啊。原來喺另一個層面裏面講啊，原來當我哋長期缺乏去傾偈，即係我哋嘅口語交流少咗嘅話咧，原來都會令到我哋嘅大腦咧可能會有退化嘅。
5: 哦，即係唔傾偈，個人就會慢慢退化。
3: 係啦，冇錯啦，因為
5: 咁要傾多啲偈。
3: 係啊，我覺得我哋咧。其实都每一日都会倾好多偈嘅，倾足4个钟咁样啦。但系原来曾经有报告咧，就系、是、有讲到，由2005年嘅每日平均讲1.6万个字，去到2019年咧，系下跌到只系每日讲1.27万个字，即系平均每日。就是少了338个字咁样。咁睇到呢啲数据呢，我相信而家去到而家2026年啦，我相信大家讲嘅嘢每一日嘅数字呢都系不断下跌当中嘅。因为有好多时候我哋唔再需要真系去直接面对面交流，甚至乎我哋有好多系 home office 咁样做嘢啊，我哋沟通啊都系喺文字上面多啲。即系我哋真系要去讲说话嘅时候呢就会比较少。
0: 同埋即系打招呼都会少咗。我記得咧，禮拜六嘅時候落街買個早餐食啦，咁樣跟住同嗰個cashier 姐姐講：，早晨啊，我想要三塊雞柳咁樣。我嗰個早晨咧，好似突然間令到佢成個朝頭早咧好開心咗咁樣，因為我估咧成個朝頭早咧都冇人同佢講過一聲早晨，只有佢好單調地同大家啊早晨今朝食乜嘢咁樣，咁即係好明顯嗰個係一個叮嘅位咯。我估即係做呢個節目又好，以至即係心機聽緊嘅你都係，即係有時譬如啲保安哥哥姐姐都會朝頭早同你講早晨，但我好多保安姐姐同埋哥哥同你講早晨，其實我真係見好少住客回應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嗰度比较冷漠啲，可能比较冷漠啲。我唔知你哋，你住村都话好难讲，可能啲邻舍关系更加好啲 close 啲，就更加会讲啦。喂，出去翻工啦，
3: 系啊，
0: 林小姐，
3: 系啊，放工翻嚟啦，
0: 点啊？买
3: 咗餸啊？买
5: 餸，
3: 今日外卖啊？咁
5: 样，连埋你落街都会问你落街啊？
0: 系啊，又或者多啲外国人咧，即系话，How do you Robin 咁样？咁你外国人好中意朝头早问几句呢啲噶嘛？系咪先？都明嘅，都系会 close 啲嘅，你哋嗰啲
3: 系啦。咁所以睇翻。啱啱我所讲嘅研究，每隔一年会平均每日少咗338个字，咁我哋可唔可以喺呢个真系有数字上面嘅去做多啲乜嘢呢？原来咧都有个研究嘅，佢就话呢个另外一个研究啊，呢个另外一个研究就话我哋可以尝试每日讲多300字。
5: 哦，咁啊好难逼自己。不过咧，我觉得讲嘢同你用信息复人咧，其中一个喺个脑袋入边最大最难嘅位系咩咧？你复人哋咧？你有得谂，但你同人倾偈，你冇得谂。
3: 系啦，因为个语音交流，即系我哋倾偈当中，我哋嘅语气啦，我哋嘅停顿啦，我哋嘅笑声啦，甚至乎呼吸嘅节奏、即时反应，所带嚟嘅情感连结咧，系同净系纯文字系完全唔同。
5: 就算你而家 send 好多 voice message 咧，嗰啲录音咧，你都系要谂过啊，我咪点复佢先，好啦，跟住先录音，好啦，录错咗咧，点出佢，再嚟多次。但系你同人倾偈，直接倾嘅话咧。 其實是不一樣的。
3: 是啊，同埋呢都有人講過，有啲專家就話，當我哋缺乏咗同朋友傾偈啊，或者同其他隔離鄰舍傾偈少咗嘅話，原來唔單止令到我哋嘅反應速度慢咗啦，部分嘅認知能力可能會下降啦，甚至乎會增加呢一個孤獨感啊。所以其實同身邊嘅朋友，譬如啱啱阿 O 所講嘅啊，我哋如果保安同你講早晨，你可以問候多幾句啊。如果你今朝係要搭的士嘅，或者搭小巴嘅，你又會唔會同個司機叔叔會講多幾句呢？啱啱所讲就系话，我哋可以尝试每日都可以讲多三百字啊！究竟点样 count 咧？其实我哋都可以有少少数据嘅。嗱，假设慢速讲嘢嘅话，我哋每秒大概讲到二至到二点三个字。一般嚟讲，正常啊，又或者演讲嘅话咧，每秒可以讲到二点五至到三个字。咁如果你话快速咯，即系一轮嘴咁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嘅，每秒可以去到三至到四个字。咁如果你话啊，假设我哋要讲多三百字咧，我哋睇翻个数据咧，其实又唔系好多噶，因为啱啱所讲最高啊，我哋用一般嚟讲啊，一般嚟讲每秒可以讲到两个半至到三个字咧，其实每分钟我哋系可以去到150个字至到180个字。
5: 咁我哋要讲快啲啊，定系点咧？
3: 如果一般嘅速度，其实我哋只需要讲多两三分钟，咁我哋就已经足够咧，可以达到呢一个每日多300个字啦。咁你愿唔愿意花多呢两三分钟啊？
0: 愿意啊。
3: 同边个倾偈咧？其实都系任你嘅啫嘛。
0: 所谓啊。
3: 系啦，你去街市买餸，你同姐姐又讲下今日啲菜点啊，边啲新鲜啊？
5: 啲菜有冇你咁靓啊，姐？
0: 系咯，
5: 我成日讲嘅，你讲，成日讲。
0: 咁呢个好啊。我听讲话菜唔够靓，系你系我嘅菜咁样，你是我的菜咁样。
3: 系啦，又或者
0: 周边地区好中意用呢啲嚟聊啲阿姐啊，街市阿姐。
3: 系啦，又或者你今日想 send 信息同朋友倾下偈，不如尝试就将 send 信息呢个文字变成打翻个电话俾佢，倾五分钟左右，咁你又足够合格到啦。咁样咁又令到我哋嘅孤独感又唔会提升啦。
0: 明白，同埋咧，即系开始识串翻 because 同埋喜剧之王个剧字识得点写啊。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